0: 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中说，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之后磋商未能够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组裁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73点，升40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4.49美元，卖出4,10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咁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弊啦！
4: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3: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4: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3: 系、哦，好提议啊！
4: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系星期五嘅自在早晨，揭开序幕嘅系一对兄妹组合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再加埋一班小朋友合唱嘅 Sing， 小朋友再加埋大人嘅合唱咧，效果有阵时真系唔错噶，好似我哋香港嘅何国希就同于伦儿童合唱团唱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啊。

沙煲兄弟呢首歌是嚟自1981年一部叫做《沙漠流浪记》的电影。咁而呢部电影咧，当时又真系冇咩宣传，所以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咁但系套戏里边咧有两首都系好好听嘅歌，一首叫做《小草》，另一首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啊《沙煲兄弟》记得1981年咧，今日有一部电影咧。正式上畫就是由新兒哥哥再加上戴良純和羅烈一起合演的《童軍樂》，又是沒有什麼宣傳，所以票房呢成績是非常之差的，兩日之後已經落畫了。而這部戲裡面呢有很多歌的，當然就是新兒哥哥再加上豆豆合唱團的一起合作啦。帶來的就是主題歌曲，其實這一部呢真是一部非常健康的电影，是通过户外活动的细节啦，咁就刻画互相帮助同埋自律呢一个主题，又或者可能咧题材太健康啦，唔系好啱当时观众嘅口味，所以成绩麻麻地啊。但系呢部戏里边嘅歌咧，好好听噶，带嚟《童军乐》。

0: 香港嘅励志电影咧，
1: 数量唔多噶。我谂起一部咧叫做《飞跃羚羊》，另外一部咧就系由张国荣、周秀娜。

中保罗演出的鼓手啊。呢部电影里面有呢一首插曲，顾家辉的曲，郑国江的词，默默向上游。

写呢一类嘅励志作品啊，咁啊，鲁国瞻啦、郑国江啦，都系高手啊。主唱嘅咧就系呢部电影《鼓手》嘅主角张国荣啊。咁戏里边咧，佢就饰演一个中学生啦，梦想可以成为一位出色嘅鼓手。而呢部戏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导演邀请到杜丽莎嘅爸爸，哇，喺五六十年代名震一时嘅鼓王啊。Fernando Capio 客串啊，饰演呢个打鼓老师嘅角色嘅。咁当然啦，杜丽莎 Teresa 都有份参演呢一部电影啊。咁其实 Teresa 咧，佢都演过好多部戏嘅，通常咧都系形象比较搞笑嘅。谂起呢一部电影嘅插曲，叫做《何必放弃》。

呢只歌路好啱啊，杜丽莎去演绎嘅，佢都经历过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啦。充满正能量嘅《何必放弃》系嚟自呢一部电影，叫做《清风的手》啊。

今朝早头半个小时，每首歌都充满正能量啊！呢一首歌由呢一位发声超级温暖嘅 Michael 关正杰去演绎，就非常合适啊！系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嘅主题曲，81年嘅一点烛光，关正杰。

0: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0: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0: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公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3,2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79美元，卖出4,09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

0: 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有中坏车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

0: 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一段就车多的，咁后少少啊，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日是七月三十一号啊，系呢一位美国音乐人啊。出世的日子他是 Gary Lewis， 他爸爸都是多才多艺的艺人 Jerry Lewis。 而 Gary Lewis 18岁就和另外四个人组成 Gary and the Playboys， 而 Gary 主要就是负责打鼓和唱歌的。他们的处男作1966年推出的 This Diamond Ring 一面世迅速流行起来。

0: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他们在1965年就正式推出唱片，也是大受欢迎的。刚才这首歌是他们的名曲之一，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姚莉嘅呢首《春的梦》啊，喺四十年代初咧已经系灌录咗噶啦，嚟到香港喺五十年代嘅时候再重唱多一次。咁而呢一只歌嘅作曲人咧就系今日出生嘅日籍作曲家，亦都系非常著名嘅音乐人竹江顺行。佢喺三四十年代咧系创作过唔少嘅名曲嘅，头先嘅呢一首咧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咁而原唱嘅咧，日本版就系道边斌子啊。道边嘅歌咧喺香港好受欢迎嘅，有好多嘅歌手改编过佢嘅作品。我记得有魏秀娴啦，仲有佢《黄梅调歌后》郑婷啊。

希望在明天。郑婷的一首《终词日曲》，除了姚莉、郑婷之外，讲到喜欢唱《终词日曲》的，还有殷秀仪和我们的中国歌后张璐。选哪首好呢？不如这一首《豆蔻年华》。

张璐除咗流行歌曲，亦都唱好多嘅电影歌嘅。啊，当然啦，唔及啊姚莉同埋郑婷咁多啦。咁嗰两位啊，简直就系国语片嘅幕后代唱女王啦。咁粤语片边位系幕后代唱女王呢？我首推就系韦秀娴啊。佢代过白欣、苗金凤同埋萧芳芳啊。嗱，呢一部电影叫做《金鈎》，就系、是、由韦秀娴代萧芳芳幕后代唱噶啦，一落也。

一落也呢一首歌咧，都用咗好多嘅广东俗语喺里边噶。咁啊，到底男嘅幕后代唱之王系边位咧？吓，我一定会拣靳永棠，佢代过谢贤、吕琦、曾江，好多嘅男明星。而合唱最多嘅咧就系宝珠姐啊。呢部电影叫做《给我一个吻》，里面有呢一首《情话绵绵》，68年嘅作品。

呢面啊，我哋有近永堂同埋陈宝珠嘅合唱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嚟陈奕迅嗰个演唱会嘅 Part Two 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话，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与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77点，升3,309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19美元，卖出4,101.3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今日凌晨零时正式启用，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寻日实地睇过，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记者寻日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亦都已经全部就位， 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话旧皇岗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新的模式咧就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都会经常经呢度咧系北上深圳消费。记者到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配套齐备，邻近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有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同持续发展、创新同创业、区域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及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星光熠熠，已经收货。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是能够促使到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疾病在临终之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和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又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杂音，评论说再多的抹黑阻挡不到香港的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来香港上市，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不可能因为这样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未有对通胀若果持续高企会否触发加息给出明确的信号，联储局在鸽派路线之下犹豫，主席沃什必须要正视现实。

0: 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真正重建市场信任。这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由于美国联储局唔俾政策方向，市场就只能够咧将所有嘅焦点放喺即将公布嘅经济数据上面，就好似系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埋油价波动或者系中东嘅局势变化，都有可能咧触发到债市同埋股市大幅波动。评论话，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先至能够安然度过呢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0: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咧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睇翻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仁安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咧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尔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金钱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7: 自在早晨，欢迎你，
6: 欢迎你。我哋继续听靓歌，将大家带翻去2003年嘅2月啊！陈奕迅《Third Encounter》演唱会嚟到 Part 2，首先送俾你有呢一首《K 歌之王》。

真系咧，觉得阿 Eason 啊，每次咧都好用心去演绎每首歌，同埋佢所唱嘅歌难度系非常之高嘅。刚刚送上有呢一首啊 ，K 歌之王啊，接住嘅呢只歌，听个前奏咧，未必咁快可以估到系边首歌，听耐少少啊。呢首歌呢有节日性嘅，我估唔到佢喺2月份会唱呢一首歌《Lonely Christmas》。

一个全新编曲嘅版本，一样咁精彩，幸福摩天轮。Eason 话唔好俾佢停，咁好啦好啦，送多一首啊呢一个演唱会嘅作品俾大家听啦。呢一首咧都系佢嘅名曲之一啦，一个嘅编曲咧都系同原装版本啊有颇大嘅分别嘅，睇下你又猜唔猜到？

0: 天下无双啊！下个礼拜又揾另一个演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2: 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1: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话，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与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8.26跌2.78，智谱1061蚊升199蚊，中制旭创1105蚊升145蚊，腾讯控股467。

而跌4.6，中芯国际66.5毫半，系升4.5毫半。阿里巴巴114.5，升2.7。兆易创新527元，升98.8。建滔积层板34.2毫2，升5.0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5，瑞士法郎0.8。

0: 分指数报65154点，升3285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99美元，卖出40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咁九巴啦76K 号线去朗平村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现时咧九巴去朗平村嘅76K 号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由於有交通意外，車龍現時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比較擠塞，現時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車廠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龍尾就去到欣澳海水抽水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咧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钱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起了身未？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早上11点，外出记住带遮啊，小心过马路啊。今天31号，还有两位朋友生日，两位来自香港的，一位来自美国的。这位朋友99年出道，时至今时今日依然在乐坛很活跃，经常呢看到他的贴文外出演唱登台，近期在大陆都有很多演出的。他是 J 关心妍。

阿 J 关心妍啊。是他02年的作品，你有心，祝阿 J 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家庭生活美满啊。另一位都是今天生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大哥哥，殿堂级的 DJ 歌手，他就是 Albert 欧瑞强。斯斯文文的他都唱过这首《鬼马歌》啊，有时都要改下歌路的啊。茶花女放假。

0: 作曲嘅系力峰，即系冯添之，而作词嘅系卢永强啊。茶花女放假，咦？我都要放假咯，两日咁多啦。虽然我唔系茶花女，都要休息下，充下电嘅。咁下个礼拜一先至有能量啊，继续同大家带嚟靓歌噶嘛。咁啊，讲到 Albert 咧，佢喺1977年正式加入乐坛，咁当时推出一张嘅英语唱片叫做《This Is Albert Au》。咁然之后，哇！时至今日。哎呀，佢嘅专辑数量咧真系多到数唔晒噶啦，哇，几廿张起码，可能咧近乎咧系五六十张啊。咁而以下呢一首歌咧，除咗唱之外，仲听到佢把靓声啊，讲说话，青葱。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2: 平原清清。下着雨。

0: Albert， 生日快乐啊！亦都好多谢欧水强咧，咁、除咗帮我哋做电台嘅节目之外，亦都系推动民歌系不遗余力噶。咁讲到民歌，有一位好手咧，都系今日生日嘅。转头我哋一齐欣赏佢嘅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3: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43年喺美国出生，早喺1961年已经开始同人夹 band 噶啦，咁直至到1971年啊，先至个人发展啦。咁民歌类型嘅音乐咧，就系佢嘅特色，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嘅。咁啊，除咗 How Can I Tell Her 之外咧，咁仲有头先嘅呢一首歌啊，都系佢嘅名曲啊。I Love You To Want Me 呢一类嘅清新民歌作品，我哋嚟多一首咧，亦都系今个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压尾嘅一首歌啊。好耐冇听呢位歌手嘅作品啦，佢就系黄海欣啊。呢首歌改编自中村雅俊嘅日文歌啊，我哋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例如黄海芹啦、夏妙贤啦，听下黄海欣嘅《何处觅清风》。

嚟自黄海欣。对上一张唱片，哇，已经是40多年前了。他的版本一样咁好听啊，何处觅清风。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啦。咁我又回下气，慢慢搵啲靓歌，下个礼拜同大家一起分享，好冇？一阵间咧有阿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啊，3小时香港暖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劳工处在宪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编，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话：呢两个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嘅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同埋物件堕下，所用嘅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喺棚架上嘅保护网包括系。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幕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锁定名要求，确保保护幕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和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7:38，一个39岁的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3级火，到今朝9点前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3点几，货仓焚烧大约一个钟头后，消防将火势升到3级，消防员出动3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3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升5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93蚊，升231蚊；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5.5，升3.5。阿里巴巴115.8升4蚊，腾讯控股465.2跌6.6。

0: 中制玉创1056蚊，升96蚊。华虹宏力137.9，系升，系啱啱跳咗。华虹宏力137.3，升11.8。建滔积层板32.82，升3.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26，澳元5.5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02点，升3034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19美元，卖出40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咧，由于有早坏灯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由于米埔嘅六尾村货仓火警影响啦，9876号。K 路线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的，就是9876号 K 路线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回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回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回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回旺角，宝林北路马油塘去回秀茂坪。另外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

0: 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7月30号星期五早上嘅10:12，农历嘅6月18，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香港暖流，
2: 星期五嘅早上有 Henry 哥哥，
1: 为你继续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啊！即系
0: 我为你继续加油，系迪迪早晨。
1: 仲有今日继续有妹头，
0: 继续有妹头，
1: 系啦。
0: 咁跟住咧，俾多一句啊！
1: 吓，
0: 俾多一句啊！
1: 最开心嘅节奏。是啊，大家好啊，咁啊去到星期五啦，香港暖流呢亦都系呢个差唔多嘅星期五周末版㗎啦喎。
0: 差唔多星期周末版系咩嚟
1: 㗎？即系点呢？因为英文呢有句说话嘅，就叫 TGIF 嘅。
0: TGIF 系咩嚟㗎？
1: 听过未啊？
0: 未啊。
1: 以前呢直情系有间餐厅呢都系挞咗呢四个英文字母㗎。
0: TGIF, 等我估下先。
1: TGIF 究竟系代表边四个字呢？而家唔讲，我哋呢讲完天气话你听啦。
0: Tiger is fat。OK， 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边有只肥老虎咧？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
1: 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85%。天气咧今日咧感觉上咧开，即系一开个门咧望出边好似几好嘅。
0: 但系我出门落大雨喎、
1: 啊，冇错系，系啊，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今日天气唔错咯，咁啊我见唔到落雨咯，所以就你系好运咯。现时嘅气温27之余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啦，咁系二啦，咁啊健康指数系属于系低啦，咁啊紫外线指数又低啦 ，UV 又低啦，咁啊太阳又唔系好劲咁啦，咁但系雷暴警告好似日日都黐住喺度，硬系揈极都唔走嘅，咁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警告到你一点嘅，系啦，咁都好嘅吓，
0: 都好嘅，
1: 加倍小心，好啦，咁啊跟住咧妹头，
0: 系 Tiger is fat。
1: Tiger TGIF 啊，
0: 系
1: 点会 Tiger is fat 咧？
0: 因为 T G 应该要系另外一个The girl is fat。
1: 啱啦

0: 睇住我隻手指指住你啊！
1: 你唔好指住我啊
0: ！This girl is fat
1: 你。你唔好指住我啊！诶，依玲入咗嚟，佢望住你，但系
0: 系啊，
1: 系啊，
0: 咩话
1: ？This girl is fat
0: 啊咩话？啊咩话？老师翻出嚟，唔系啊！
1: 佢提你做一件事，一定系
0: T G I F J。Thanks God is Friday。
1: 哦，
0: 感谢上天，
1: 系星期
0: 今日星期五又嚟啦！咁点啊？
1: 放假啦，准备。
0: 咁唔系啦，听香港暖流啊！
1: 听香港暖流。
0: 系、yeah、
1: 我以为你要话俾我哋嘅听众知。
0: 有游戏玩。
1: 边个琴日赢咗？想你听啊！
0: 揶完即系话你听，一齐揶下先啊！

0: 唔好呀呀，知唔知啊？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
0: 呀呀呀系呀呀嚟嘅，唔系呀呀呀呀，系啊！一齐放下暑假，真系咁噶，放暑假系呀啲噶。
1: 知唔知点解今日要放暑假？
0: 咁一放咗好耐啦。
1: 系唔系啊？但系咧，你唔觉得咧，真系要到放暑假咧，系真系要成个八月先至系暑假嘅咩？
0: 你又讲得啱，你真系要放定咗先有嗰种放暑假嘅味道噶。
1: 七月咧，你都硬系好似。仲未正式踏入暑假，而今日终于七月尾，即系我真系要放暑假。
0: 其实咧嗰种感觉好简单嘅啫，就系咧你七月中就开始放噶啦。
1: 系啊，
0: 但系放咗暑假之后咧，你发觉咧嗰啲小朋友出街咧都仍然系着住波鞋啊，同埋咧都你见到佢咧都仲系好似要做下功课，嗰种紧即系嗰种紧张未松嘅。
1: 系啊，
0: 好啦，一去到慢慢接近七月尾咧，你留意咧就去啲快餐店咧，我见咗几万都系啦，啲阿爸咧阿妈咧就带埋啲小朋友就去。食快餐，哎呀，放假带你去醒你食个醒你食个扒餐啦。咁而家你知快餐店都有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好笑噶，仲要而家啲快餐店咧系同一时间咧，你听住啦，
1: 系
0: 有铁扒啦，即系喳喳声嗰啲啦，
1: 系啊，
0: 跟住亦都有打边炉，
1: 系啊，
0: 然后跟住咧隔篱嗰得嚟嗰台咧
1: 食紧冬瓜盅。系啊，
0: 正到不得了噶嘛！
1: 又同埋好抵食嘅，
0: 系啊，又抵食
1: 嘅。一家大细咧，系可以齐齐平平，你又食饱。
0: 咁你又兼下皮啊，可以有交易。咁啊，四个人可以叫三个餐就够食噶咯，你唔使。

0: 叫四個嘅喎。仲有啊，你如果兩個人去探世界咧，每人整一盅嗰啲好好飲嘅湯嚇，嗰啲咩冬瓜粒湯，然後跟住咧再嚟兩個餸，佢仲要整碟菜咁樣樣。都是 OK 的话，
1: 我都挺喜欢的，因为呢
0: 一张红底搞定的。
1: 是啊，我家呢以前家楼下商场，即是屋邨商场附近啦，有一个铺位呢开极呢啲铺头呢硬是过一两年佢就执笠㗎喇。
0: 是永远都是一两年㗎嘛。咁系人都知道。
1: 佢自从开咗呢一间呢啲咁嘅快餐店，突然之间呢好好烧炉，每一日都会见到成家喺楼下打等。
0: 就可以即系可以捱得过，即系捱过咗佢呢个两年呢一个嘅。
1: 系啊，连我同我妈都间唔中落去食下。
0: 咁即系嗰啲咩三个字嗰啲系咪啊？
1: 系啊，好 happy 嗰啲啦，总之。
0: 哦，系啊，开开心心嗰啲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跟住咧，我就见到啦，咁一家大细啦，开始见到咧。之前啊，着波鞋啊，又紧缩啲啊，又紧张啲啊，嗰啲小朋友嗱开始放松啦，跟住仲有踢拖开始，
1: 系啊，
0: 你发觉咧啲小孩子开始踢拖咧，嗱就有放假嘅感觉，
1: 同埋咧要格拉底夹住块浮板咯，
0: 格拉底夹浮板咧，
1: 系啊，
0: 系啊，
1: 格拉底夹浮板踢拖咯，
0: 系冇错，我以为格拉底夹滑板，唔系滑板啊，大好多嗰啲哥哥啦。格拉底夹浮板有两款人噶噃，
1: 系
0: 你要小心吓，得两种人夹得浮板嘅啫，
1: 系边两种啊？
0: 一种就十二岁以下嗰啲，
1: 系
0: 另外一
1: 种
0: 咧就六十岁以上。咁六十岁以上夹浮板同埋呢一个十岁以下夹浮板有咩唔同啊？
1: 六十岁以上嗰个教练嚟嘅，十岁以下嗰个系嚟上堂啊。
0: 人生教练啊，呢啲系
1: 系
0: 一个人生教练，即系有历练嘅时候就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喺呢个人海嗰度浮沉咗几十年嘅时候，已经系教练。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嘅，我见到啲六十几岁咧，如果有个浮板仔嗰啲咧，
1: 系啊
0: 系啊，我见到有个哥哥差唔多成200磅嗰个浮板咧，其实应该浮佢唔起嘅，但系我唔。因为佢又嚟冲凉，佢又嚟冲紧凉。
1: 人哋浮得起咧，
0: 左手夹浮板，
1: 右手夹西瓜，
0: 右手咧就夹浮波，橙色嗰啲浮波啊。因为咧嗱，我
1: 好少见人夹呢啲。
0: 玩浮板咧，就一定要喺海边。
1: 系
0: 你要知道，
1: 我因为你去得海边多，
0: 游水池就唔可以玩呢个浮板。
1: 我平时去泳池嘅啫，唔
0: 泳池冇浮板，泳池唔俾你玩浮板噶嘛。梗唔得啦！
1: 我细个都系夹浮板噶喎，泳池浮波就唔得啫。
0: 咁样样好得意噶喎！如果你有教练咧，训练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个只脚又夹住嚿嘢啊，个头又加只嘢啊，咁即系嗰啲古灵精怪咧。
1: 系啊，
0: 又嗰啲咁样泼水嘢啊嗰啲咧，
1: 蛙式啊，
0: 蛙泼嗰只咧，
1: 系啊，
0: 成个乒乓波板嗰啲黐咗只手度系咁爬嗰啲，梗得噶。但你如果自己咧入去游咧，佢又唔俾你用。
1: 系嘅咩？
0: 梗系啦，
1: 我真系真系唔知道。
0: 是很危险的。
1: 好啦，希如哥哥入今日嘅正题啦。我头先你我问你，到底边个琴日赢咗？你又唔话俾人知？
0: 唔系我唔知啊嘛，我即刻打咗电话啦。
1: 系
0: 啊，我问咗阿尖锐问题，
1: 尖锐问题少女，
0: 尖锐问题周以玲啊，佢话咧，琴日咧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的这位朋友呢就是 Pat Chang。
1: Pat Chang。
0: 是啦 ,CHG,姓郑的。
1: CHENG。
0: Pat Chang 的。
1: 咁呢位 Pat Chang 又恭喜晒你。
0: 恭喜晒你啦，因为你好留心啦，又有用我哋嘅即係一个嗰啲稍后再听嗰啲嗰个 apps 啦，咁所以又好认真咁样嘅听返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嘅节目而答中问题嘅。咁但呢都要赞下㗎喎，除咗 Pat 之外呢，其实有好多其他嘅朋友呢都係答中，而且呢係有私信俾我哋。
1: 係啦，咁所以 Pat Chang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留意返佢有冇睇到我哋嘅私信，我哋就通知咗佢赢咗。同埋琴日条问题到底系乜嘢呢？哇，好难啊！其实我哋啲问题，
0: 因为咧尖锐问题周以玲啊嘛，
1: 好尖锐嗱，我问你，
0: 其实一个节目名嚟噶，
1: 你知唔知琴日条问题系咩？
0: 尖锐问题周以玲咧，
1: 尖锐问题周以玲
0: 系一个节目。
1: 琴日嗰条问题系香港暖流12点到1点期间里面播放嘅第三首歌系边一首？
0: 嗱，呢一个咧系好鬼马嘅呢啲，
1: 好尖锐，
0: 即系话咧你根本咧。如果你真系当时听过咧，你都答唔到噶。
1: 系啊，
0: 你一定要重温，
1: 重温先。
0: 同埋咧，系啊，因为点解咧？你刻意系要答呢个问题，然后跟住动高只耳仔，
1: 系
0: 去听，先至可以听到。
1: 咁啊，恭喜晒 Pat Chang， 佢真系一定重温咗先知啦。
0: 底石，
1: 底石，
0: 系啊！我近排全部都系用哇嗰、那
1: 个哇
0: 嗰、那个石石啊，
1: 我都有啊。
0: 底石，石石，
1: 底石。咁底石嘅 Harry 哥哥，你除咗石咗我哋嘅听众一啖，阵间仲准备咗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
0: 有啊，我有预备咗一包 T-shirt 俾佢抹翻噶，想食完。
1: 唔好再抹啦！我问你英语教室今日唔系准备咗收。

0: 歌俾我哋咩？
1: 日日都有靓歌，今日英语教室亦都系不例外嘅，有一首好特别嘅歌曲咧，一阵间要送俾大家嘅。而呢一首歌咧系好点讲啊？好温暖嘅一首歌，而且咧，大家咧以前都会有听，有啲歌咧系一啲嘅老歌啦，一听嘅时候就好中意啦，但又未必一定噏得出呢一首歌究竟系几时啊，同埋边个唱？一阵间咧就有一首咁样样嘅歌曲系送俾你，系完全系投入俾你嘅歌曲嚟嘅。
0: 咁啊，
1: 系啊，有个字要教你一阵间。
0: 知道，今日大件事咧，就好似去咗早几个礼拜嗰个香港私房菜咁啊。
1: 系啊，
0: 食生果。
1: 系啊，今日咧。这个今日食生果咧，呢一个嘅大件事咧，我系好兴奋，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因为咧，原来咧呢一个咁特别嘅生果咧，都系拥有自己嘅国际日嘅。
0: 咁咧就阵间话俾大家知道系咩啦。仲有跟住咧就准备咗食饱生果，就要睇下啲胶有冇残留喺我哋身上啦。就有圈圈就同我哋讲解一下胶喺我身上。
1: 系啦，今日咧就会有个胶圈咧，就一阵间咧就会系送俾大家，就叫做胶喺我身上。咁啊圈。今日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角色扮演嘅，因为咧，除咗喺第一个钟头嘅胶圈之后咧，
0: 我哋第三个钟头
1: 咧，佢就系变咗系
0: 枷锁。
1: 哇！今日第三个钟头，唔好意思啊，我跳讲第三个钟头得唔得
0: 先？今日有
1: 今日第三个钟头咧，我知道咧，有好多听众咧，而家开始追听啦，已经。因为咧，我哋咧已经有个暖流广播剧啦，咁就有呢个暖流家族啦。咁而今日咧，我哋咧一家四口咧，亦都系咧喺呢度咧会出现。点解会有四口咧？咁除咗阿老爷。之外咧，仲有妹头啦，
0: 有家嫂啦，
1: 有家嫂啦，同阿书童啊，书童派嚟咁样，
0: 书童派嚟真
1: 系好热闹噶。咁所以咧，星期五嘅第三个钟咧，系好期待你哋咧，同埋我哋一齐玩，一齐听，一齐欣赏精彩节目嘅。
0: 系啦，咁讲到玩就去翻早一个钟，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打嚟1872312登记玩极速15秒，依家已经开放咗登记啦。与此同时，我哋请嚟两位歌手，两位嘉宾，一位好熟悉，一位又第一次见。
1: 请咗啲咩人嚟啊？今日？
0: 首先我哋好熟嘅周吉佩吉吉，咁啊有一排冇见，咁啊睇下佢上嚟有啲咩新搞作分享咯。
1: 好红啊吉佩，
0: 系啊好难请噶吉佩，
1: 好多 show 啊佢，
0: 周围成日开电视都见到佢啊。
1: 系啦，佢咧就系 Albert Chow 啦。系啊，个个都以为佢系 Albert Out， 唔系佢 Albert Chow，
0: 佢系吉吉。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侯静怡啦。咁啊 ，Connie 咧，佢就第一次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系稍早前咧喺中年好声音咁啊，胜出咗比赛嘅其中一位优胜者啦。我哋就期待一下佢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有啲咩新作品啦。
1: 唔单止佢，唔单止你，我都期待紧。我期待
0: 紧乜嘢？
1: 我期待紧乜嘢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开咗咁多次。我都冇份参加。
0: 咁你几时去啊？
1: 等佢开老年好声音嗰阵咯。
0: 你依家就去参加啦。
1: 啊，你系咪咁咧？你真系。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醒球啦！醒球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
4: 咁又真係唔使 sorry 嘅，哎呀，不过呢
2: 讲得唔好嘛，
4: 讲得唔好咁解啫。咁其实呢讲得多啲咪 very good 囉。好啦，咁 TGIF 係乜嘢呀？
2: Fans got it Friday。
4: 哇，你炒埋一堆堆嘅
2: ，Fans
4: got it
2: Friday。
4: 你好似食我食嗰啲糖不甩呢，係呀、啊。
2: 糖不甩。
4: 糖不甩啦啦啦啦啦啦，糖不甩咁啊嘛。
2: Fans got it Friday。
4: Thanks， 黐到一嚿嚿嘅你，嗱睇住睇住，望住我嘴 ，Thanks God，Thanks
2: God，
4: 嗱要 the thanks S 字尾 ，God 要 D 字尾
2: ，God，Thanks
4: God，Thanks
2: God，Oh
4: thanks God，Oh
2: thanks God。

0: 的组合来的。在1958年呢就推出一个非常经典的小品，而收录在当年发行当初的专辑之中的。有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些歌呢真的估不到的。一困了出来呢搞到呢原来呢现在呢即系几十年啦，成七十年都仲有人唱紧咁。咁究竟 The Everly Brothers 最出名系边首歌呢？得啦得啦，我已经听到啦，识嗰啲已经喺度嗌晒出嚟噶啦，系啦，就系呢一首歌叫做 Devoted to You。
1: Devoted to You。
0: 好啦 ，Devoted 嘅意思系乜嘢啊？
1: 嗯，系咩意思啊？
0: 好难噶呢个字。
1: 忠于你啊，满心投入。
0: 啱啦，即系我钟情于爱你。
1: 钟情。因为我第一下咧见到呢个字，我就谂到投票嗰啲咯。
0: 嗱，嗰个就系、是、嗰、那个就系 vote。
1: 系咯 ，vote。
0: 系啦，咁当然有一个 vote 就
1: 系
0: vote。
1: 哦，
0: 系啦，呢、這个就系 devote。
1: devote、
0: 欸。你讲得啱啊！嗱、
1: 嗯，
0: 如果 voting v o t e 同一个字嚟噶，系、
1: 嗯、
0: 投票嘅话 ，devote 其实系咪投你一票啊？
1: 嗯。
0: 但系我只系投你一票，
1: 所以我就投入咗喺你度啦。
0: 我呢一世净系投一个人一票，
1: 就系、是、你，
0: 就系、是、你，
1: 就系、是、钟情于你啦。所以，
0: 所以咧，其实对于啲女仔嚟讲咧，你唔使爱我，你 devote 就得噶啦。
1: 哦。
0: 嗱，你爱我都系用你嘅方法去爱我啫嘛、嗯。但系你钟情于我咧，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
1: 系咁嘅咩？
0: 我因为喂。咁我已经系即系话俾你听，我是你的兵。
1: 哦，
0: 咁你谂下，其实有啲你知啦，收兵好开心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系啊，你收过咩兵咧？
1: 我有人有人打劫我哋啊！
0: 边个打劫我哋？咦、啊？嚟啦嚟啦嚟啦！嗱，我咪话咯，一听到咧呢、這个人会出现噶，即系嗱，各位，我哋用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今日嘅
1: 特别嘉宾、
0: 神秘嘉宾，系啦，就系、是、李仁杰先生，
1: 欢迎欢迎，
2: 多谢多谢多谢，不过
0: 真系出现，好笑，系咪真系听到 Devoted？ 系咪真系听到 Everly Brothers 咧？
2: 我系因为听到你话咧呢首歌会引我落嚟，咁我就俾你引咗落嚟啦，
0: 系啦。咁我想问你咧，如果俾你去即系如果问你嘅话，
1: 系
0: Everly Brothers 咧，阿李先生，即系
1: 咁问一下你啊，李先生
0: 系啦，李先生，你会觉得最可以
1: 最中意边一首咧？
0: 系啦，冇错，表现到呢、這、一个
1: 最代表到呢一队人嘅歌曲，你会拣边一首呢？
0: 埃弗利兄弟，
2: 哦，咁啊，一定系Everly Brothers 啦，
0: 系啦，
2: 冇第二队噶啦，
0: 嘅边嘅咩歌啊？
2: 就係、是、devoted to you，
0: yeah！ 所以其實係好犀利嘅，因為咧呢一個樂隊同呢首歌咧，簡直咧就係連體嬰嚟嘅。
2: 係啊，其實咧點解我俾你吸引咗落嚟咧？就係因為呢一首歌咧，
0: 係啊，
2: 對於我呢個年紀嘅人，而又當時咧曾經係中意民歌啦，
0: 係啊，
2: 啊學過一路彈吉他一路唱民歌嘅朋友咧，係好吸引嘅。
0: 係啊，
2: 因為呢一首歌咧，其實咧除咗好听啦，系罕有地咧，因为你知好多情歌咧、
0: 嗯，
2: 都系即系讲哇失恋啊，冇咗你啊，我要生要死啊嗰啲啊，
0: 系啊，冇咗先至喺度要生要死噶嘛。
2: 但呢一只歌唔系噶，
0: 系啊，
2: 呢只歌咧系哇甜蜜温馨浪漫到不得之了，
0: 系
2: 仲系去到一个境界系咩啊？为咗你啊，我可以奉献我自己啊！
0: 冇错啦，呢啲咧其实我讲俾你听，唔系呢种嘢好正
1: 噶。
0: 对于啲男仔嚟讲咧，讲嘅时候好认真噶，到你做嘅时候咪住先，系咪先？
2: 唱嘅时候
0: 都唱嘅时候好认真，最紧要唱嗰时认真，系啊。
1: 最紧要冧咗你就得噶啦。
0: 所以咧呢首歌咧系当时点解我今日要教你咧？系啊，直直嗱，好紧要嘅。第一样嘢咧，男仔听完之后，有好多人咧当时系因为呢首歌嘅歌词系令到佢追到女仔嘅。
1: 所以几廿年后嗰啲女仔一定会话，所以。当年咪咁俾佢呃咗咯，
0: 唔系啊，因为有一句说话咧，其实系唔系
1: 俾佢氹到咯，
2: 俾佢嘅真情感动，
0: 系系感动感动。
1: 当年
0: 喂，要感动你，然后跟住听埋啲英文歌，去学埋一啲嘅
1: 英
0: 文字。嗱，例如佢仲有犀利喎，中文同英文佢相，即系佢系可以把两样嘢都去到。譬如佢有一句嘢咧叫 Till the sun dries up the sea， 咁我哋中国人
2: 海枯石烂，
0: 系啦，你话系咩？喂，海枯石烂可以到英文
2: 喎 ，Harry 哥哥教过噶，
0: 系咪先？咁啊呢个。即系冇得顶噶嘛，咁啊仲要 I will never be untrue
2: 系咯，
0: 话呢句嘢其实真系我
2: 对你百分百嘅忠诚。
0: 系啊，嗱，如果话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我永远都会诚实，呢句嘢冇咁靓嘅。但系你话 untrue，I will always be untrue， 我真系从来都唔会有一次对你系唔真噶。另外，即系个感觉系唔同噶嘛。
2: 系咯，同埋咧。歌詞就冇得頂啦，頭先你已經講咗呢啲咁精彩嘅歌詞啦、
0: 嗯嗯。
2: 但係點解呢隻歌對於當時咧攞住個吉他唱民歌嘅人嚟講係咁重要呢？
0: 點解咧？
2: 就係因為咧呢一首歌咧係可以咧叫做兩個男仔咧一齊嚟到去和唱。

0: 一个唱主音，一个唱和音，
1: 系啊，
0: 哇，靓到不得之了，
1: 靓到不得之了。
2: 咁我拣边个好啊？
1: 你拣边？你咁快喺度拣男仔？
2: 咁
1: 两个
2: 一齐啊嘛？
1: 咁你听清楚，你见到一个戴眼镜，一个唔戴眼镜，你中意戴眼镜定唔戴眼镜？
2: 中意戴眼镜。
1: 哎呀，好烦啊！你
0: 中意高定系矮嗰个？
2: 中意高嗰个。
0: 肥嗰个定瘦嗰个？
2: 瘦嗰个。
0: 有钱定冇钱嗰个？
2: 有钱嗰个。
0: 哇！
1: 佢全完全答晒噶，
0: 现实。
1: 所以佢咪到而家都揾唔到男朋友咯。嗱，喺咁嘅情况底下，得一样嘢可以做嘅啫。
2: 系
1: 阿妹去歌吧啦 ，Till the sun dries up the sea 啊，海枯石烂啊。

0: Are you ready？
1: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4: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3: 还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2: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5: 其实你知唔知噶？
6: 知咩啊？
7: 今日大

0: 件事有咩咁大件事啊？
1: 牛油果，
0: 牛油果，
1: 国际牛油果，
0: 国际牛油果，
1: 国际牛油果日，
0: 国际牛油果都有日啊！
1: 每年嘅7月31日就系国际牛油果日。這個呢就是由牛油果生產業愛好者共同發起的全球性趣味節日、
0: 哦、
1: 其實呢這個牛油果呢在近年呢真是大行其道的，那我小時候的時候呢身邊是沒有牛油果這件事的，見到都不知道是什麼，打開吃的時候都不覺得它是什麼來的、
0: 哦、又沒有味
1: 又沒有味又沒有成，怎知原來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之緊要，
0: 是啦，牛油果最具代表性呢就是它对人体有益的就有

0: 呢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一种优质嘅脂肪咧，系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同时亦都含有大量嘅膳食纤维、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以及钾等嘅矿物质。咁而且咧，佢嗰个饱腹感好强啊！咁所以咧，如果平时要健身啊，或者咧控制体重，或者系普通嘅大众食佢咧，都非常之啱食噶。
1: 初初食牛油果嘅时候，好似有啲唔习惯，但系呢一个生果嘅特别地方就系佢唔系嗰啲水汪汪嘅生果啦，佢系似荔，即系似咩啊？
0: 似牛油啦，就
1: 似牛油啦，似香蕉类啦，又或者系似咩榴莲，即系佢系唔系即系出晒水嗰啲嘅，佢系即系佢系较为固体。咁话佢似牛油系真嘅，而且仲有，如果你咧有好多时候将用牛油嘅时候就取代咗用牛油果嘅咧，嗱，因为如果用牛油咧，佢就唔系不饱和嘅脂肪酸，大家听都听得多啦。咁喺我哋呢一个好玩科好玩医学啊，星期四咧成日都会讲到，就系呢啲嘅饱和脂肪酸食咗之后咧弊啦，咁啊对个身体好差嘅，系啦，又有炎症啊，咁然后跟住有 sugar spike 啊，嗰啲糖分又飙升啊咁，但系咧牛油果系唔会嘅，咁所以咧好简单嘅啫，
0: 用牛油果就代替茶牛油咯。
1: 你谂下每一朝早，如果你哋食紧嗰个叫做菠萝油。个里边嗰嚿牛油几恐怖几好先，但系取而代之嘅系呢一嚿嘅牛油果咧，就啱啱完全成件事就唔同晒啊！咁食落去仍然系嗰啲有嗰种牛油嘅感觉啦。当然咧，就唔系你
0: 试过啊，
1: 我试过啊，
0: 好唔好食啊？
1: 牛油其实牛油果咧放喺多士上高系好食得好紧要嘅嘢嚟噶。咁当然咧，佢就唔系甜嘅感觉啦，唔甜就更好啦，因为糖啊对身体冇益嘅。所以每逢咧国际牛油果日，即系今日咧，世界各地嘅餐厅啊、咖啡馆啊、超市啊咁样咧，都会推出一啲咧牛油果嘅限定餐单啊，或者系优惠促销。其实想话俾你哋听一样嘢啫嘛，今日咧出街就留意一下边度庆祝紧牛油果日，因为你买嘅牛油果一定系比平时更靓更平噶。
0: 我都去食翻个咯。
1: 好啊。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0: 家企食剩啲饭餸咧，我哋就会用保鲜纸去到包裹住啲食物放入雪柜啦。保鲜纸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用到嘅嘢。咁保鲜纸同微塑胶又有啲咩关系呢？好高兴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保鲜纸以及低温烹煮胶袋啊。
1: 保鮮紙咧，我諗每一個家庭都會有嘅。
0: 係啊，
1: 佢真係保鮮啦，個名係講得好好嘅。因為其實係防止水分蒸發，你擺落雪櫃嘅時候咧，其實會蒸發個水分啊嘛。咁、加層保鮮紙咧就冇易乾嘅。咁但係唔知咩時候開始咧，保鮮紙就俾咗一啲人我嚟煮嘢食咯。我哋有時都覺得好奇怪，點解咧咁樣？可能就係因為到微波爐產生啦。咁跟住就要包住一啲食物，唔好等佢彈，即係切一啲汁液出嚟啦。咁就喺啲微波爐保鮮紙嘅。咁但係微波爐保鮮紙用料咧，佢係抵受得温度高啲嘅。咁所以咧，留意一下你屋企嗰卷保鮮紙，佢有冇寫住微波爐加熱？
0: 真係會有微波爐保鮮紙呢一個 item 嘅，
1: 有嘅，有嘅。咁、
0: 佢
1: 英文叫做 microwave safe 咁樣咯，就係因為佢用嘅料唔同。前幾集咪講過三角乜一至七嘅，咁其實每一個化學嘅塑膠佢都有抵受唔同嘅温度嘅。咁、微波爐保鮮紙佢係可以抵受高啲嘅、即係譬如我哋話用二號嘅，咩得二號咩啊？
0: 係高密度嘅 PE，
1: 咁佢可以去90至110度嘅。咁我哋講 PP 係可以最高温啲嘅，以100至140。咁在乎翻你个保鲜纸用边一个三角乜嘅 number 嘅化学元素去做咯。
0: 吓，保鲜纸出边嗰个包装就已经会话俾你听。
1: 但系微波炉保鲜纸其实亦都建议你唔好掂住个食物嘅，只系譬如你摆个玻璃餐盒，咁你因为个盖唔可以摆落微波炉噶嘛，咁你一定要打开嗰个玻璃餐盒盖啦。
0: 系啊。
1: 咁但系问题，当加热嘅时候，可能就会弹到好多汁液出嚟，咁你就加快喺面。防止個汁液彈出嚟嘅啫，其實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唔建議你個食物擺到咁高嘅、即係留翻少少空位，食物與保鮮紙之間有翻個空位。
0: 前嗰幾集咧，阿 Linda 你就講過保鮮紙啦，你就提我哋保鮮紙咧一定唔可以掂住食物加熱，你掂住個器皿就得噶啦。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我覺得可唔可以用濫用咗咧，方便啊嘛，感覺上個外觀加熱嘅。時候都冇用到縮埋一嚿咁樣，以為可以加熱，但其實唔係咯，因為塑膠又好，特別我哋而家係針對微塑膠，好多時就會釋放咗落嗰個食物嗰度，譬如燉湯。我哋嘅年代啦、我哋啲老人家、以前燉湯係有一塊砂紙捆住嗰個燉盅同燉盅蓋嘅，就防止佢個水分會蒸發嘅。而家好多時用保鮮紙都還好，因為佢有個燉盅蓋。我見過有一啲地方，佢哋燉嘢咧係就咁一個燉盅掹住一塊保鮮紙，跟住就擺落個高壓爐去裏邊燉。咁呢個係當佢加熱完熱之後咧，成塊保鮮紙係吸索咗黐住個燉湯嘅。咁佢哋覺得啊，喘氣、但係其實咧，我哋用保鮮紙。都要留意嘅，雖然唔會掂到食物啦，我哋話，但問題都要篤啲窿，等佢疏氣，一來冇咁危險，因為咧當你揭開嘅時候，個蒸氣醒出嚟咧，好易燙親我哋啦。第二就係話依個情況，佢係叫做加咗壓啊，加壓相對地個温度亦都會比正常嘅提高咗嘅。咁即係話個温度又加高咗，咁加高咗會點啊？
0: 又釋放出
1: 又釋放一啲微塑粒啊，咁樣嘅嘢咯，咁呢個要小心啲咯。
2: 加在我身上知，你试过未？
0: 我这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的走数意识。咦，我见到香港暖流的邓添乐，等我过去问一下他先。阿乐，你有没有试过在家处理慢煮食物的？
3: 有啊，圈圈，我之前咧买过一支慢煮棒啊，就系想整慢煮嘅鸡胸，啊都几好食噶。
0: 咁你会点样处理呢啲慢煮食物呢？
3: 慢煮棒附送咗一啲密实袋，将嗰个鸡胸放入个密实袋，然之后咧再摆喺一煲水入边，然之后再将慢煮棒放入去，咁大概可能咧某一个温度啦，差唔多成个钟头咧，佢就会开始。達到我想要的嗰個肉質嘅啦，咁當然啦，頭先講到嗰啲密實袋咧，係食用級嘅耐熱袋嚟嘅，我唔會隨便咧就攞。

0: 不过密实袋去用噶，
1: 果然醒目啊！慢煮本身系一个好健康嘅烹调方法嚟嘅，但系就要留意烹煮嘅过程会唔会吸入微塑胶啦。多谢阿乐，
0: 唔生气。
1: 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嘅呢个环节啦。近年咧都有种煮法咧叫做慢煮，
2: 系呢个源于法国噶。
1: 系嗱，其实咧而家咧好多时都用一啲譬如慢煮一只猪手咁样啦。市面上买到翻嚟咧就会揾一个嘅真空袋啊，就咁抽真空。咁咧说明书就话，只要咧你将佢成个猪手连埋个包装咧就摆落去个炉度慢煮一个温度。咁就你就可以食得噶啦。
2: 系
1: 呢、這个袋系咪都系危险所在呢？
2: 其实如果慢煮咧，喺我哋食品工业里面咧，有啲系特定嘅袋，放你慢煮嘅。咁呢个通常就唔会喺市面买到嘅，系我哋自己会订一啲。咁佢个材料咧就可以俾你我嚟慢煮嘅。
1: 嗯，
2: 但系坊间亦都见到，或者有时屋企有啲人都会随便攞个保鲜袋，谂住慢煮60度，又唔系煲滚佢，又唔系15-18度，都冇问题啊！亦都煮完出嚟，觉得个袋冇变形。好多人有个错觉就系话个塑胶膜又好，个袋又好，冇变形。就冇事，
1: 一个袋你冇乜形状可言噶嘛？
2: 但唔系有啲有时你受热，佢会缩咗，即系会点啊？缩埋一住嗰啲就或者会溶解咗，你会知道嘅、
1: 嗯。
2: 但系因为佢低温啊嘛，咁又冇缩到啊嘛，咁所以咧就觉得啊冇问题啦。
1: 哎呀，危险啊！
2: 原封不动啊，冇问题啊，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嗰个化学成分会释出嚟啦、
1: 嗯，
2: 甚至微塑胶呢样嘢咯。咁、
1: 嗯、
2: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咯，同埋就系话避免一啲高糖同埋高油，呢、這个就系噶啦，因为佢哋会加热之后，比正常一般水嘅温度会更加高嘅。
1: 嗯，
2: 越高温度释出嗰个微塑胶机会就越高。
1: 原来咧，一层薄薄嘅保鲜纸啦，或者一个平平嘅塑胶袋咧，都有咁多学问啊吓。嗱，下一集咧，我就带大家去睇下另一样好贴身嘅又系塑胶用品啦，就系运动胶水壶。又请 Linda 同我哋讲。
3: 讲下呢样嘢啦，提一提大家，而家黄色暴雨警告咧，信号验证生效啊！如果出入嘅时候咧，记住注意路面嘅安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0点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

展，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在7点38分，一个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的男司机收制不及，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点52分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的斡船方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

0: 米的大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是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要上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升40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智谱1,031蚊，升169蚊；腾讯控股476.2，升4.4；小米集团29.02蚊，跌2.02蚊；中芯国际63.45蚊，升1.45蚊；华虹宏力130.6，升5.1；中制郁创1,035蚊，升75蚊；兆易创新477.6，升4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3，澳元5.509，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96美元，卖出4,07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埔六美村嘅货仓火警影响，咁现时咧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98巴士路线76K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咁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之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红磡基利士南路和无街交界之前的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无街，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

0: 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2: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1、3、5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1: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3: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11:12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系黎先贤，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大家好啊！嗱喺呢个时候咧，第一样嘢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个特别嘅报告啊！因为咧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咧先至系黄雨啫嘛，而家已经唔系啦，而家系红雨嘅警告。
0: 系啦，啱啱咧天文台11:05咧已经发出咗红色暴雨信号嘅警告信号啦，
1: 咁请
0: 大家喺出边啊、户外啊都要小心一啲啊！
1: 好啦，咁大家真系要好小心，最好咧就留喺屋企里边啦，听收音机啦，或者可以睇电视啦、啊，值得睇噶呢个钟头，因为咧有好多靓女同埋靓仔噶。
0: 如果你睇紧电视就会见到咧，我已经将我嘅嘉宾放咗喺我手上
1: 了。简直咧你就成个公仔咁样啦！今日明明真系冇太阳，佢又好似嗰啲太阳能公仔咧，有个太阳照住咧就会一路唔停咁喺度揈嘅。点解你揸住个嘉宾喺只手度？究竟今日我哋嘅 Music Five 请嚟嘅第一位嘉宾系边个？即刻话你听。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喺我哋身边有侯正义 Connie，Hello，
1: 多谢晒。
2: Harry 哥哥好直直，好开心嚟到香港暖流。
1: 你亦都令到我哋好开心。系啊，因为咧，原来 Connie 咧就曾经咧喺系啦，喺明朝嘅时候咧就嚟过呢度。
0: 去到咁耐 ，Harry 哥哥
1: 系啊，冇错，都系上几个世纪咧系曾经嚟过嘅。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啊！今日
0: 系啊，终于大家又可以再见到你啦。
1: 系啦，你都对呢个节目咧系已经系年
0: 纪，你系我哋嘅前辈，
2: 竟然
0: 你早过我哋嚟，
1: 唔系我嘅前辈啫。
2: 但我觉得每一次咧都应该有啲新嘅火花同大家分享嘅。Hello，
1: 有啊，哦，咁我而家知道点解你要送把扇俾阿直直啦。就是我嚟撥啲火花嘅，
2: 係啊，
1: 係咪啊？
2: 我個新歌
0: 葵扇大葵扇，
1: 點解咁開心㗎？呢、這個咁靚嘅，
0: 得我有嘅啫 ，Harry 哥哥。
1: 你啊，拜拜。
2: 我今日咧都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你哋嘅，咁啊，直接就送咗俾佢啦。跟住而家我送埋俾 Harry 哥哥。
1: 多謝曬啊！我最中意紅色㗎。
2: 哇，好得意啊！而家紅雨
1: 係啊，紅雨，我哋有紅繩咧，
2: 最好咧就要喺室內。
0: 系
2: 啦，睇電視，
0: 聽
2: 收音機，聽紅手繩，
1: 就曬你喎，啱曬你講呢一首新歌《紅手繩》喎。而呢一個紅手繩咧，亦都係我見過咁多嘅紅手繩最誇張嘅一條。通常紅手繩一條線咁
0: 嘅
1: 咋。
0: 佢呢種係屬於打風都打唔甩嘅系列。
2: 係啊，
0: 所以咧，間咧見到邊個心儀嘅咧，我就圈住佢。
1: 喂，佢好靚。
0: 係咪咁樣用㗎？係
2: 啊。
1: 唔好意思，因為其實咧嚟嚟應該係講下你嘅心路歷程啊，唱歌嗰啲啊。
0: 講下你點解咁耐？
1: 想研究一條繩嘅啫，
0: 但係依家你俾咗個，
1: 因為原來呢個可以等個電話嘅呢個位，
0: 係啊
1: 係
0: 啊，
1: 電話繩嚟。
0: 你陣間接落去你，
1: 我一陣間即刻用。
0: 好啦，我哋入正題。Connie， 你咁耐冇嚟啦，喺呢段日子啦，即係喺我哋見唔到你嘅時候，你去咗邊啊？做咗啲咩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
2: 其實我對上一次嚟嘅時候咧，仲未參加《中年好聲音三》嘅，係啊，咁嗰陣時咧，仲係一個獨立歌手嚟嘅。咁對上兩次都有派自己嘅原創歌曲啦，咁上嚟同大家分享新歌。咁咧都幾特別，今次咧就多咗一個身份啦。咁就結束咗呢個獨立歌手嘅身份，因為其實多謝多謝。

0: 恭喜你。
1: 其實有兩種不同的體驗啦。在早幾年啦，由19年我出第一隻 Hi-Fi 碟到參加比賽之前咧，咁其實咧每年都喺度啊，為自己嘅音樂路去惆悵緊，究竟點樣行落去咧？究竟因為每一樣嘢其實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去做啦，包括你去揾唔同嘅音樂製作人啦，或者你覺得邊啲歌曲風格適合自己咁好多時候咧都係要靠自己去摸索，自己去諗，咁變咗咧可能有機會行咗啲冤枉路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都識咗好多音樂嘅朋友啦，俾好多意見我，亦都開始掌握到自己嘅聲線嘅特質，適合唱咩歌啊咁樣。咁慢慢落嚟之後咧，我就朝住這個方向啦，繼續去創作一些原創歌曲啦。咁除咗我出發燒碟之外，我都好堅持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出Hi-Fi 碟是唱很多翻唱的歌曲的，
0: 一定是的啦。
1: 是啊，可能
0: 仲要是首首都很多人會識
1: 的歌，耳熟能詳啦。因為你聽起上嚟很有共鳴，但我自己就特別啲，我堅持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創歌曲擺入去嘅。
0: 哦，呢一個係一個很特別的取向，亦都係一個很聰明的市場策略。
1: 啊，
0: 因為點解咧？你係俾一班你係俾一班咧，淨係中意聽一啲好熟嘅歌曲嘅人去聽，咁但係咧 ，Connie 有樣嘢好特別嘅，因為咧聽你講嘢啦，你嘅聲音好多時候有啲嘅歌手咧，你聽佢講嘢嘅聲同佢唱歌嘅聲係好唔同嘅。你亦都想像唔到佢唱歌嘅時候係點聲，但係你講嘢嘅時候咧，
1: 其實已經想像到我唱歌嘅聲。
0: 我唔敢話想像到，但係我會好想聽你唱歌咯，因為你把聲咧其實係有一種好特別嘅，我講唔到咩係有一種好清晰嘅感覺，同埋有質感，同埋有一種吸引力啊！
1: 多謝你啊！咁我可能要送我嘅專輯你聽下啦。
0: 係咪啊？嗱，我唔係即係其實我冇目的嘅，但係咧你送個專輯俾我咧，我係唔介意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都好想聽一下，因為你所講啦，Hi-Fi 碟啊嘛，我哋以前成日話，其實把聲要好靚先至可以出呢啲㗎。因為有好多人可能唔識你，但係識嗰啲歌，咁但係佢要聽嘅就係聽個音樂啦，同埋聲音㗎嘛。咁所以一定要好好，反而調翻轉就係叫做口水歌嘅相反詞咯，你一定要演繹得好好咯。咁同埋你可唔可以輕輕話俾我聽咧？喺你嗰啲 Hi-Fi 碟裏邊演繹嗰啲乜嘢歌手嘅歌曲？
1: 其實咧，我都好特登揀咗啲我中意嘅歌手嘅歌，例如王菲啦。
0: 哇！
1: 我好中意嗰隻《執迷不悔》，所以我特登去。
0: 我哋個個都中意啊！呢隻歌
1: 版權，跟住有陳百強嘅歌都係好有共鳴嘅，好似《幾分鐘的約會》咁，我喺對。第一隻碟裏面我都有攞嚟 cover 啦，
0: 兒女聲去唱啊，
1: 係啦，仲有大家哇全能嘅偶像陳慧琳嘅歌啦，
0: 係
1: 隨緣放手，亦都係即係我揀一啲我自己好喜歡，同埋因為你一定要好中意嗰隻歌，咁你先可以唱得出嗰個感覺。同埋嗰個味道，
0: 我覺得我冇問錯問題，因為咧聽到你揀啲咩歌手咧，第一樣嘢令到我哋更加好想聽你，又咪覺得你幾萬能咯？你頭先講嗰三個歌手係咪啊？
2: 其實完全都唔同嘅三個，
1: 係咯。所以我覺得做歌手係要多啲嘗試啦，唱唔同風格、唔同聲音，去用自己嘅聲音去演繹，咁你就會唱得出有同原唱唔同風格。我成日都話你唱歌。翻唱歌都要好似新歌咁樣唱，
0: 係啊。
1: 咁當你觀眾同我講翻，我呢聽你呢隻歌，我完全係當新歌咁唱。例如就係好似有一隻《天下無雙》，陳奕迅。
0: 哇！
1: 咁我係完全係改變咗佢嘅風格嘅，原本係將佢有少少藍調嘅風格，咁變咗係啊幾特別嘅呢個可以聽下。
0: 將佢變成 blues 啊！
1: 係啊，
0: 喂，好特別喎！
1: 係啊，
0: 係啊，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有諗法嘅歌手啦。咁而你一開始嘅時候，我見到你咧已經係好勇噶咯，中國好聲音嘅香港區，你已經有去喎。
1: 係呢個係嗰陣時係仲係好中意參加歌唱比賽嘅年代嘅時候。
2: 但係我又好好奇，即係你上次嚟都仲係獨立歌手啦。嗱，Harry 哥哥問真啦 ，Connie 咁後生咁靚女，
0: 係啊，
2: 點解你會覺得佢突然會去咗參加中年好聲音先？
0: 呢一個啊，我又唔係好夠膽問。
2: 我淨係，
0: 我成日都諗嚟諗去，點解仲未有老年好聲音？我想參加係咁多嘢。中年好聲音我成日
2: 從，
0: 我覺得係
2: 佢唔會入到去參加嘅。
1: 其實好搞笑嘅嗰陣時咧，
0: 點解會俾你入嘅咧？
1: 咁好特別嘅嗰次咧，我去參加海選，咁其實我媽咪去陪我，咁去排隊嘅時候，
0: 幾好笑喎！中年好聲音阿媽陪你，
1: 調翻轉，
0: 其實應該係啲女陪阿媽去，
1: 係啦，跟住咧側邊排隊。

0: 嘅朋友仔就問：咦，你個女陪即係同我媽咪講啦，係
1: 咪？佢以為你阿媽去。
0: 係啊係啊，好搞笑！媽咪陪佢嚇，跟住咧好搞笑就係咧嗰時俾人 check 咗幾次身份證。係
1: 啊，
2: 你咁清。
0: 係啊，
1: 喂，呢啲位好開心㗎，其實好自豪㗎喎。
0: 嗯，係
1: 啊。
0: 可能我自己覺得個心境年輕啊，因為其實而家呢代人咧，好多都好 keep 得好好，好年輕。
1: 你係咪講緊自己先？
0: 其實身邊好多朋友，
2: 你都
0: 好
2: 多朋友 keep 得好好。
1: 多謝，我都係等緊你講。
2: 係啊 ，Henry 哥哥都係啊。
0: 係啊 ，keep 得好好啊。
1: 係咪啊？
0: 但有少少啫嘛，都。
1: 我攞個綠油卡俾你睇下。
0: 係咪真
2: 係？係啊，佢又拎出嚟。
0: 所以我覺得係而家人嘅心態，我哋嘅心態只要好，其實。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自己幾歲嘅，
1: 其實唔使知
2: 㗎。有時問你覺得自己幾多歲就係幾多歲咯，
0: 廿五歲咁咯。
1: O K 啦，你又抄阿譚校長喎，廿五歲。係啊，
2: 我覺得自己三歲。
1: 但係我覺得一個人嘅心境咧，係好影響佢自己嘅藝術路啊。
0: 冇錯。
1: 其實咧，覺唔覺得你自己嗱，其實而家都有辛苦㗎嘛。我知道你能全能咗好多個噃，你又話好似行咗好多冤枉路，但我又覺得。我聽到你想聽嘅係你唔係冤唔冤枉，係行咗幾多啊？因為你越行得多路，即係你學嘅嘢多咯。係
0: 啊，
1: 係啊，咁你經歷咪有咯。
0: 有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知道咧，你為咗自己嘅新嘅歌曲咧，做咗好多嘢噃。
2: 紅手繩，
1: 不如同大家講下嗱，呢首歌係點樣嚟嘅？
2: 休息一下，轉頭翻嚟問 Connie， 等佢介紹下呢一個紅手繩俾我哋知。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身邊有 Connie 喺度。
2: 好啦，咁啊 ，Connie 啊，
1: 係啦，
2: 我知道啦，你都好有經驗啦。咁啊，今次係第二次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啊，有好多人咧都話，你如果要成功咧，一定要有仙人指路嘅。
3: 係仙人。
2: 係啊，即係要有個好叻嘅人，要有個高人，
1: 係
2: 啊，即係有氣，即係有仙氣嘅人，
1: 又幫到你。
2: 咁樣睇中你，你好似都有呢啲咁樣嘅，
3: 係。其實我覺得高人指點其實陸續都要有好多嘅，有唔同嘅階段，其實佢哋都係俾到一啲好好嘅方向，同埋俾到啲建議。好似我出過三隻碟啦，咁其實每一個監製，咁之前有輝哥啊，聲樂隊嘅輝哥係幫我去係聲樂隊輝哥幫做咗兩隻碟啦。咁之後第三隻碟就係咳新風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音樂人，好好嘅監製。咁同佢哋合作，其實我都學到好多嘅。咁係因為佢哋嘅經驗去話到俾我聽，同埋我喺佢哋身上學習，令到我之後去創作歌或者去做 production 之後要注意啲乜嘢，音樂上揀曲、編曲或者係錄音要注意啲乜嘢，令我可以進步得好快咯。
2: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講下你呢一個嘅新嘅作品啊。
3: 係。
2: 其實咧都有好多嘅經歷同埋點樣樣咧，先至可以誕生到嘅咧。
1: 點解可以咁 sweet 嘅咧？
3: 其實咧，我咧每一次做歌咧，都係根據當其時其實我好想表達或者我嘅心情去做嘅。咁我好記得我第一隻歌曲嘅時候係一個好勵志嘅，咁中間都係經歷過一啲低潮位啦，所以都會有啲比較 sad 啲嘅歌嘅作品。咁但係其實慢慢係呢幾年裏面去 fine tune 自己嘅情緒心情啦，覺得係同埋人長大咗、成熟咗，咁變咗我面對事情都樂觀咗。咁同埋我自己咧都幾覺得人同人之間嗰個聯繫係好緊要咯，我好相信緣分嘅，所以我覺得呢一隻歌係借住一個紅手繩，一個牽連掛住帶住嘅一個動作啦，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哋都大家都會珍惜大家嘅緣分咯。咁其實呢個緣分好得意嘅，咁嗰陣時咧就係喺比賽嘅時候啦，認識到張家誠老師啦。係咁嗰陣時，我發覺佢都幾好傾喎，幾樂天啊。咁就不如就有個概念，就係大家一齊合作去做一隻歌啦。咁所以我哋就合寫咗呢隻《紅手繩》啦。
2: 哦，非常之好啊！係啊，因為張家誠老師咧，其實都好能幹啦，
3: 好全能
2: 嘅，好全能啦。同埋咧，其實佢嘅經驗同埋佢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佢可以掌握到你嘅特色咯，咁你有冇覺得其實好有興趣，好少問嘅呢樣？其實同張家誠老師大家一齊合作，其實嗰個過程會係點嘅呢？你知啊，因為佢都幫好多人噶嘛，你會唔會擔心佢幫咁多個人，佢會唔會首歌出到嚟就好似喺個即係喺個工廠度出
1: 咯？未必你想要嘅，
3: 唔會嘅，因為其實我都好清晰自己要做啲咩曲風，咁我都我講到明㗎啦，我話我要不一樣嘅你，咁雖然我知道。

0: 佢平時會做好多比較可能商業少少啦，或者係好洗腦。咁但我中意去洗腦呢個元素，因為我之前我自己寫歌嘅時候咧，我發覺係啲朋友話啊，你啲歌好難唱啊咁樣。咁我覺得，咦，我應該要揀一隻係大家好上口嘅歌曲。
1: 係，
0: 我想覺得，咦 ，Alan 老師喺呢方面好好有長處嘅喎。咁我哋不如咁樣樣。去試下啦，咁但係咧，我都係不缺我自己希望有嘅一啲甜蜜，
2: 自己嘅特點嗬，
0: 可以突顯我自己嘅聲音嘅個 range 啦。
2: 你靚聲天后嚟㗎嘛？
0: 唔
2: 係，因為你吹 HiFi 碟啊嘛，HiFi 碟永遠有呢一句嘅靚聲天后，係啊，咁㗎嘛。
0: 我宣傳策略嚟咧，嗰啲
3: 真係要有嘅。咁你覺得你呢首歌咧最洗腦係邊幾句咧？
0: 咁梗係。红手星可会知，似爱心的天使，刹那清空掠过，云彩照着少年心事。系啦，个 chorus 其实咧，我发觉咧
2: 已经洗脑啦。喂，系洗脑嘢。
0: 今日咧喺未开声嘅状态上咧，我就已经好想唱歌啦。
2: 你好好啊，
3: 系
2: 啊，你唱，因为你
0: 因为我知道咧，而家就少咗唱歌呢 part 啦，但系我清唱自己嘅歌应该冇乜问题。
2: 冇问题，唔系啊，唔单止系咁样，我觉得你有一種好開心嘅狀態，同埋咧，其實我覺得唱歌對你嚟講好似係好 second nature 咯，好自然就做噶啦，
0: 就想唱係。
2: 係啊，
3: 時間一到就會唱。
0: 係啊，就唱，因為其實呢隻歌錄嘅時候咧，我發覺真係好易記嘅啲歌詞，
2: 係
0: 啊，咁我都多謝填詞人鄧千瑩去做咗一隻係好令到我好快就好記得同埋好有感覺嘅一份詞咯。
2: 你呢啲紅手繩其實喺呢一首歌裏面其實都已經好多條啦，同呢個人又有緣分，同嗰個人又有緣分，
3: 同我哋都有啦。
2: 同而家我哋我哋有，
0: 因為呢個紅繩又聯繫埋一齊啦。
2: 係啊，
0: 我自己係好信緣分嘅。
2: 不如講下
0: 都係整定
2: 嘅。嗱，不如咁啦，就講下你啲緣分故事啦。係啊，因為呢啲有。你好中意聽噶嘛？
3: 係
2: 啊，咁點解咁信緣分？有啲咩發生過啊？
0: 其實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嘅。我而家識嘅人咧，即係傾翻之後咧，就係覺得原來之前同我個好朋友又好 close， 我可以分享最近少少，
2: 就係
0: 因為咧呢一隻新歌咧，我就做咗個發布會啦。咁而嗰個商場嘅 marketing 咧，咁我同佢其實唔係識咗話好耐，咁但係我哋好好傾啦。咁原來咧後屘咧喺個發布會上面咧，咁我個 best friend 嚟咗去幫手。
2: 係，
0: 原來佢哋係住喺樓上樓下嘅村屋上面。
3: 嚇，
0: 好搞笑啊！
3: 近
0: 個緣分就係咁得意咯。
2: 哇，好特別喎！
0: 好特別啊！
3: 突然覺得
2: 係啊。
0: 咁細嘅一個世界，
2: 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啊！因為又唔係你同佢，但係你嘅 best friend 又識佢，
3: 大家一齊嚟幫你，
0: 係啊！咁下次可以喺村屋嗰度打。
3: 原來你哋係
0: 嘢食啦，
3: 鄰居
0: 係啊！原來鄰居依咁熟口面，我覺得呢個可以分享一下。
3: 哦，係
0: 啊！
3: 世界就係咁細。咁同埋因為時間冇到 ，Connie， 你嚟緊咧，除咗啱啱出咗呢首《紅手繩》，嚟緊有冇啲咩準備安排咗要準備做？
0: 其實我應該要努力啲，要再寫翻歌。因為我之前咧，咁今次係合寫啦，咁我對上兩次嘅歌曲咧，都係自己去曲詞監製都係自己嘅，咁我希望可以再有多一首係自己嘅
2: 多啲自己，
3: 全部自己一齊
0: 創作嘅嘢，因為我覺得其實創作係好好玩嘅，咁雖然我唔係一個會寫可以令到大家要我啲歌嘅人啦，咁但係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努力。
2: 你暫時未係
0: 未有人同我
2: 知，你
0: 有冇人同我要歌
2: 啊？你當日都唔知道你其實係靚聲歌後㗎。
0: 我唔知嘅，
2: 後㗎係咪先啦？
3: 係
2: 啊，
0: 好，大家要努力啊！
3: 好，咁啊，期待住你準備就製作新嘅作品，到時有帶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今日時間唔多，多謝 Connie 上嚟，期待下次再見。
0: 下次見。Thank you.

0: 笑。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星期五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超市现金礼券，要先打通1872312。与此同时，仲要知道游戏嘅玩法。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揀一個信封，十五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就為之勝出啦！講多次俾你聽，電話號碼係1872312，等你打嚟挑戰啦！
2: 估下我係邊個啦？我平時乜歌都播，我平時咩嘅話題都會涉及。不過我諗大家最中意嘅咧就係我講遊走全世界嘅嘢啦。
3: Hello， 我就係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同大家主持音樂節目。自在早晨的陈永业，
1: 电话已经接通了，在我电话旁边有阿英在这里。你好吗，阿英？
4: 好好，你好。线线啊？
1: 是啊是啊，线线啊，是啊，直直线线都是我。那阿英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啊？
4: B 啊。
1: B 顺丰好啊，帮你睇下你的问题先。哦，阿英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啊？
4: 食咗麥皮，
1: 食咗麥皮啊！咁啊，唔知道同呢個題目有冇關係咧？咁啊，聽清楚你嘅問題咧，就係粥品嘅名稱喎，有啲咩粥啊嚇？咁我數三聲之後就開始計時啦。粥啊，三二一，開始。
4: 白粥、豬紅粥、艇仔粥、牛肉粥、粟米粥、及底粥、豬潤粥、雞粥、田雞粥。
1: 四秒。
4: 仲有艇仔
1: 夠鐘，好犀利喎！英連田雞粥都出埋喎，呢個比較少見啊嚇。咁你能唔能夠勝出咧，就要問埋我電話旁邊嘅另外一位啦。Hello，Hello， 陳女士你好啊。
5: 你好，
1: 你好啊。咁你得翻 A 順風咋噃？
5: 哦，
1: 好啊。咁啊，幫你睇睇題目先。呢個問題，平時煮飯會唔會都飲下湯咁噶？
5: 有。
1: 咁啊，呢個問題可能都難你唔到啦。你嘅問題咧就係湯水嘅名稱喎，湯水啊。咁我喺三聲之後就開始計時啦。三二一，開始。
5: 紅蘿蔔湯、粟米湯、雜菜湯、枸杞豬肉湯同埋菠菜湯、菜心滾魚片湯，就係粟
1: 夠鐘哇！我聽到好多湯啊！我自己最中意就係飲粟米湯噶啦。咁今日兩位都好似好犀利喎，唔知邊個勝出咧？轉頭翻嚟話你知。
6: 大家好，歡迎收睇《盛事全盛》，我係 Danielle 林子峰。世界杯就完咗啦，欧洲几大联赛咧又未开锣，球迷有冇啲失落咧？嗱，无论系咪球迷咧，嚟紧都可以喺香港感受下现场睇波嘅炽热气氛啦。两队欧洲劲旅会喺香港交锋，八月七号启德主场馆会上演足球峰会表演赛，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会对战英超嘅阿士东维拉。拜仁今次是自2007年之后再度访港，这支六届欧联冠军上届第34次在德甲封王，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维拉近年同样表现亮眼，上季在英超力压利物浦得第四，还捧埋欧霸杯，相隔44年再次在欧洲赛夺冠。不知道之前在世界杯见到两队的多位球星有没有机会落场呢？今次賽事是由擴開體育主辦 Scramble Events 合辦，繼續今個夏天的足球狂熱啦。
7: 由而家去到8月2號

學、香港芭蕾舞團以及倫敦的 Wing McGregor 工作室共同製作，並獲創新科技署支持。想試下突破常規的未來娛樂體驗，就要把握機會了。

0: 嚟到11:36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星期五嘅 Music 5，
1: 系啦
0: ，Harry 哥哥系
1: 冇错，
0: 直接 Harry 哥哥，你鬼鬼祟祟度做咩？
1: 唔系点会鬼鬼祟祟嘅啫？提一提大家先吓，而家咧。紅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紅色紅色，唔係頭先啱啱啊 ，Conny 送噶嘛，嗱話口味完，你真係即刻用到㗎，幾靚！喂，我哋咧要介紹我哋另外一位嘅歌手出現啦噃。
0: 介紹佢出嚟之前，我哋咧先要公布翻頭先極速15秒嘅勝出者
1: 啊！哇，叮噹馬頭啊，
0: 好勁啊！今日有粥同埋湯都係大家好熟悉嘅嘢咯，嗬。咁但係勝負都係有嘅，咁
1: 今日嘅湯贏啊！
0: 今日嘅勝出者係阿英，阿英係粥定係湯啊？
1: 阿英係。祝定係
0: 祝啊！咁啊，恭喜曬阿英，稍後我哋會有同事攞你登記領獎。咁呢個時候，我哋唔好再等啦，因為咧各位嘉賓等得好耐啦，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1: 好。
0: Music Five， 歡迎歡迎，我哋身邊有周吉佩吉吉。
1: 吉吉你好啊，其實咧冇乜幾多個上嚟嘅一啲後生仔女咧，我即係有咁樣嘅緣分去睇佢演出過啊，吉吉我有，
2: 係啊，
1: 係啊，仲要唔止一次添啊，
2: 喺邊度啊？
1: 應該係喺文化中心。
2: 有
1: 係啦，文化中心同埋另外有某一次都係大嘅 show， 而兩次咧你都係做嘉賓嘅。
2: 哦，
1: 有一次應該係大專會堂。好耐㗎啦，一
2: 好耐啦，可能真
1: 係係啊，一兩年前㗎啦，
2: 係
1: 啊，但係你係都係做嘉賓㗎噃，係咁，所以咧，其實你應該係好多人錫你，同埋即係你出到嚟咧，全場就尖叫嘅，
2: 係
1: 啊，好犀利啊！咁但係都已經一段時間啦，你近況如何啊？
2: 近況啊，啱啱最近推出新歌啦，咁就做好最近一啲宣傳啦，同埋又去到內地又啱啱5月有我嘅廣州嘅演唱會啦，即係第一個內地演唱會，跟住就又係做一啲內地宣傳咁樣，咁所以就藉住走新歌，就依家就再喺其他地方就做多呢個新嘅宣傳咁樣咯。
0: 冇錯，有咩唔同啊？喺內地做演唱會同香港，你覺得？
2: 哇！我覺得首先個樂迷嗰個反應都好特別嘅，即係我發覺係啊，又好似啱啱我上個禮拜喺南沙又做咗個演出嘅翻嚟咧，我就發覺佢哋好直接嘅，佢哋咧即係嗰種尖叫聲係我諗係反應係快過香港嘅。
1: 係啊，
2: 佢哋唔會吝嗇嘅，
1: 佢哋好熱情噶，
2: 好熱情啊！
1: 係啊，話要你就要你，
2: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作為表演者就會係好開心咯，
1: 你會耐啲咯，仲
2: 同埋我會落去可能握下手咧，即係佢哋都會哇過嚟捉住你啊，跟住唔放啊，影下相咁，覺得都幾好嘅呢種反應。
0: 咁今次依家去完呢個即係喺內地做完呢個 show 啦，翻嚟香港又有冇 planning 就見翻香港多啲嘅歌迷咧？
2: 其實都有諗法㗎，即係都可以希望可以喺香港嚟緊啦，希望就會再搞演唱會啊。咁而家就物色緊一啲可能再大啲嘅舞台啊。咁跟住，但係我諗暫時今年嘅嗰個計劃都係我先做好今次嘅新歌嘅宣傳啦，跟住嚟緊今年再推出多一隻歌啦，希望咁就再去做少少 tour 係啦，先至再翻香港再諗一個大啲嘅舞台咁樣。呢個就是個 plan 咁，
1: 係啊，
0: 非常期待。
1: 睇起上嚟咧，好似你同大台簽咗約啦。咁其實咧，呢一條路真係比起其他有好多藝人咧，好似你係忙好多嘅喎。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大嘅影響㗎？
2: 我首先好多謝即係公司嘅機會，俾好多機會啦，有好多即係演出啦，俾觀眾見到嘅平台啦、機會啦。咁但係我諗好多時都係而家呢個世代咧要。即係自己去創造多啲嘅機會俾自己咯。
1: 你講得好啱。
2: 即係例如譬如我好中意就係即係我會譬如我諗一啲嘅元素係我未做過嘅，譬如可能唔止係音樂裏面嘅範疇。例如我譬如上年嘅書展個期間啦，咁我就出咗本書啦。咁就亦都係記錄翻我呢

0: 十幾年追夢嘅過程啊，
1: 都好近
0: 解會追夢啊，
1: 係啊，
0: 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心願嚟嘅，以前因為好想將一啲曾經經歷過嘅一啲點滴，咁啊寫咗。咁一路我都有寫嘅，因為我做記者嗰段時間咧，其實就一路都有自己去撮翻一啲我當時唔同 moment 嘅一啲嘅點滴咁樣。
1: 係啊，
0: 咁我就攞翻嗰啲相片同埋攞翻嗰啲文字咧，就一路追溯翻呢十幾年嘅過程咁樣咯。
1: 因為雞雞有一樣嘢係即係我哋大家有陣時會忘記，你頭先就會提啦。因為你之前咧，你嘅前身係記者嚟㗎嘛，有咗呢一樣嘢咧嚟去即係開始你而家嘅聲路咧，係好唔同喎。你嗱有好多人咧做嘢就會係點講咧？有多人一開始做嘢咧就係、是、有好肯定嘅安排啊、部署啊、目標就有嘅，佢好有目標嘅。
2: 開始已經覺得
1: 其實你一路都好有目標，不過咁做嘢咧好多時候就係一早有好多安排同埋鋪排係咁做噶啦，好清楚嘅。但係可能就會爛尾嘅。你調翻轉，你好多時候做嘢咧有個諗法，但係你冇好清楚點做嘅。但係你咧永遠完成嘅喎，有冇呢個感覺啊？你
0: 可能真係。想逼自己做到啲嘢咯，
1: 就係咁係咪？
0: 我諗係你講得好啱，即係嗰個 execution 好重要，即係你要你要將嗰樣嘢要執行到咯。諗法有好多，我諗我諗法係好多，
1: 你好多諗法㗎，係啊。
0: 但係有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做唔到，但可能喺十樣嘢裏面我做到一樣俾大家睇，咁其實已經好難得㗎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可能係因為我以前呢份工作啦，即係佢帶到俾我嘅就係你唔可以。即係做唔到嗰個訪問，你唔可以唔完成到嗰個 live 咁樣嘅節目咁樣，即係呢一啲可能就係、是、同埋好多謝呢份工作咧，即係記者咧係令我由以前唔口才唔得嘅，完全唔識得對鏡頭咁樣，後屘就開始就識得表達自己，甚至乎訪問嘉賓，咁我係好開心。有呢個經驗
1: 你想唔像唔到一個好能幹嘅、會訪問嘉賓嘅好認真嘅搏咪嘅記者，突然之間嗰支咪就嚟啦，就唱歌，
2: 歌先
1: 即係嗰支咪嘅都係同一支咪咧。其實你係好能幹，你係一個銀仔兩邊嚟嘅喎。你有冇咁諗過咧？
0: 我又冇咁樣諗喎，反而
1: 同一支咪係啊，
0: 反而係因為我其實本身我係。即係歌唱比賽出身嘅，
1: 冇錯。
0: 咁跟住中間轉轉折折做咗記者啦，咁樣咁反而係好似冇離開過呢一行啦，都係對一啲藝人啊朋友，因為我做娛樂嗰邊
2: 都係媒體。
0: 咁係啦，媒體嗰邊。咁我係我係好開心、就係即係同呢個行業咁多年都係一路聯繫住咯。咁、直到而家，可能我真係喺翻個。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咁我反而係更加珍惜而家喺個舞台上面擁有嘅時間咯。係，因為呢個真係得來不易，係真係跑咗十幾年嘅時間，去到而家我可以喺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三分鐘，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榮幸咯。
1: 你係一個好重情義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唱歌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真係等咗好多自己嘅感情落去㗎？
0: 都會㗎，其實尤其是係我諗有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啦，當然係，因為我最近譬如分享我最近喺廣州演唱會啦、我唱咗一隻歌，我從來冇唱過嘅，我基本上呢隻叫做陪著你走。
1: 哇！講下點解呢隻歌？點解你咁感動？
0: 但係我唱呢隻歌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因為喺我三週年嘅粉絲聚會裏邊咧 ，fans 咧就準備咗呢一隻歌，就調翻轉佢哋唱俾我聽。跟住然之後咧，就將佢呢三年 fans 嘅同陪我行過嘅路咧，佢就剪咗一條片啊！咁令我好深刻，我係喊到收唔到聲，係啊，即係他著咗個水波係咁喊。跟住之後咧，去到演唱會，我就唱翻俾佢哋聽呢隻歌，
1: 好感動。
0: 跟住大家，我同我喺台上面喊，佢哋喺台下邊喊，
1: 好感
0: 動。即係我諗呢一個位係真係嗰份真情咯，係咁樣大家互相影響咗而。好多好多畫面飛出嚟，哇！呢三年原來由我得獎之後，你哋無條件咁樣付出陪我去過加拿大啦、美國啦、英國啦、韓國啦、馬來西亞等等好多好多內地嘅地方，跟住即係呢啲片段就飛出嚟，咁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哋咯，所以即係唔知點樣回報啊，所以唯有就係繼續做好自己啲歌
1: 夠㗎啦，其實係啊，因為有好多人出名嘅星唔少嘅，但係真係有個心同埋真係咁樣去對待自己嘅 fans 咧，其實咪就係成件事嘅目的咯，係
0: 冇錯，
1: 就係個溝通啊嘛。
2: 根據你覺得你呢三年係咩感覺？如果你要形容呢三年，
0: 哇！呢三年。

0: 係我人生嘅一個好好好有光芒嘅一個篇章咯。係啦，
1: 光芒
0: 係啦，因為我能夠企喺台上面去有機會唱歌俾大家聽，係、我係佢哋令到我發光發亮咯，即係 fans 們令到我發光發亮。咁我希望我 keep 住呢份呢份心去繼續。可以唔止呢三年繼續行落去咁樣咯。
1: 嗱，你呢一番説話咧，其實咧目前嘅謙虛咧係個個人都識有嘅，但係咧講出嚟真係用個心咧係睇得出的。
2: 你感受到吉吉個份真嘅。
1: 所以咧好想同阿吉吉講，而其實你亦都係我覺得係較為成功嘅一位啦。係啊，行咗一段時間而較為成功。咁我又想調翻轉問下你，大膽啲咁樣去睇下，其實你有冇啲嘢其實真真正正喺你嗰個嘅歌途上面，或者你嚟緊演藝，你亦都踩台踩咗唔少噶啦。你跟住落嚟，你真係自己好想見到嘅畫面係啲乜咧？我講做啲乜個畫面嚟嘅啫，有冇啲畫面見到嘅咧？你自己
0: 係當然有嘅。我心目中有一個一直都幻想緊嘅畫面就係、是有一隻歌，可能我企喺個舞台上面大概嗰個場景可能係紅館咁先算啦。
1: 好啊。喂，啟德都得嘅喎，你唔好淨係諗紅館，
0: 唔好諗到咁遠住，因為我好驚諗到太遠。
1: 唔係，啟德有好多個場嘅，有一個坐2000人嘅啫。
2: 佢坐大啲嗰個啦，肯定
1: 係。好，
0: 喂，紅館啦，紅館啦，心目中嘅夢想。咁有一隻歌係由我係響起個音樂，係我彈住吉他，佢哋唱翻俾我聽咯。
1: 哇！
0: 咁呢個佢哋唱翻俾我聽嘅原因係因為嗰隻歌係可以 hit 到佢全場都可以，
1: 係人都識㗎啦，
0: 識嘅咁樣。咁呢個畫面就一路都係好想渴望有呢個畫面出現。
2: 是想唱翻自己的作品，定是
0: 當然
1: 是自己的作品啦。
2: 咁所以佢今日帶嚟嗰首歌就其中一首好。
1: 我就啱想講啦，呢首歌會唔會臭？
2: 就係嗰一首咧。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等吉吉介紹一下佢今日帶上嚟嘅新歌。
1: 全場一齊唱。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身邊有周吉佩吉吉喺度，係啱啱就講到佢希望自己嘅目標咧，係將來有一次可以佢彈住吉他，台下嘅觀眾一齊大合唱佢嘅作品，會唔會就係佢今日帶上嚟嘅呢首《單眼皮愛大眼睛》咧？
2: 如果呢只都好啊，都好啊。
3: 咁你要講下先，因為咧喺全場即係成個紅館一齊唱呢首歌之前，你要想像噶嘛，係啦，想像噶嘛。咁而家我哋就係史無前例喺電視嗰度 live 㗎嚇，冇 edit 㗎，就介紹呢一首歌啦。
2: 好，
3: 點樣嚟嘅？同埋你點係想我哋個感覺係點？
2: 嗱，不過我包翻底先，其實咧，我如果心目中咧，我又未必係呢只係大合唱。
3: 你當係先，
1: 你當係先。
3: 不過，你唔好理住。
2: 係啦，不過我今次就當係先。其實呢只歌咧創作嗰個來源咧，其實係諗我想寫一隻歌咧係首先曲風係一啲chill 啲啦，一啲 sweet 啲 R&B 啊，因為我過往嘅一啲作品裏面咧，好多都係一啲比較 sad ending 嘅。即係可能 love song， 但係 sad ending 嘅，咁有一兩隻可能 sweet 啲啦。咁但係呢隻咧就係我一啲好細個好聽開嘅一啲作品，可能係個風格係類似R&B 一啲吉他為主嘅一啲風格咁樣。咁我好想套用翻呢一個元素，
3: 係
2: 咁所以咧有呢個風格出現啦。咁然之後咧我就諗同我自己有啲咩關係咧，可以容易啲俾人哋知道咧。咁單眼皮呢個名咧就喺我個 song list 裏邊咧，其實就一直存在住嘅。咁我就諗。就咁單眼皮又好似唔夠豐富喎，咁樣咁我就創作多個角色，咁就
3: 單眼皮係咪笑自己㗎？我嚟
2: 又唔係笑自己嘅，單眼皮其實係好嘢嚟㗎。
1: 單眼皮
3: 係啊，因為我就係睇緊你，其實你係
2: 我係內傷，
3: 你有個好靚唔係啊，你有個好靚嘅，其實你唔單眼皮嘅噃，你個卧蚕位好靚嘅噃，
2: 即係呢個位啊嘛。
3: 你同你個仔咧，唔好講住係呢個，我留翻最後一個問題。
2: OK，
3: 係啊，繼續講首歌。
2: 啊，咁隻歌就創作多個角色啦，叫大眼睛，即係雙眼皮啦。咁其實就係、是想有一兩個好極端嘅性格啦。因為單眼皮其實喺即係面上啊上學嚟講咧，佢代表咗一種性格嘅。
3: 係㗎，係
2: 啊，佢係比較佢係比較諗嘢係心思細密啲嘅，同埋咧外表上可能啊有一啲嘅人咧會覺得單眼皮嘅人酷啲嘅，難接觸少少嘅。咁啊，所以佢係比較外內邊咧係內熱外冷嘅嗰種型
3: 嚇。
2: 咁而雙眼皮嘅人咧。感覺通常一望落去有神啲啦，當然係佢喜怒哀樂好正。

0: 好直接嘅，係好好表達，好好誒，好我喜歡你，我就開心。
1: 感性啊，係啊，
0: 好好大起大落
1: 嘅，冇錯冇錯，
0: 會容易了解啲個人，相對係簡單少少，單純啲。咁而呢兩種嘅性格嘅人，即係當佢哋走埋一齊，其實好多人會覺得一定好多摩擦啦，因為大家極端嘛。但係喺愛情裏面，其實好多時係互補不足。
2: 即一粒一突咁，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呢隻歌我寫嘅時候咧，我好希望表達嘅咧就係大家點樣去兩個感情啊一段感情裏邊咧去互相配合咧，
3: 係
0: 去愛對方咧。
3: 太好啊！你同你太太邊個係大眼睛，邊個係大眼皮啊？
0: 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就
3: 嗰個
0: 佢梗係大眼睛啦。
3: 佢真係大眼睛，
0: 佢真係隻眼好大嘅。我太太係咁，我係相對係偏向喺大眼皮嗰邊嘅。
3: 係啊係。
0: 不過唔係寫我自己嘅 story 嘅，
3: 唔係，
0: 因為好多人都係咁。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幾可愛，同埋咧好容易記嘅呢首歌個歌名。
0: 係
3: 咁，同埋咧聽你講又幾得意嘅喎，你用即係睇相嗰個角度去講呢個單眼。
2: 我諗過原來你係要用睇相嘅角度去。
0: 其實冇嘅，因為咧我同填詞人啊 T-Rex 咧佢係啦咁。商討一下大家的方向的時候咧，佢俾翻好多嘅諗法，就係佢就係睇到佢知道我嘅諗法係向呢個方向，我寫咗呢個歌名先，但我亦都交代咗我嘅一啲睇法，跟住佢就話翻俾我聽，原來係研究嘅時候喺商學，原來係咁大分別嘅喎，咁佢就想將呢一樣嘢放大少少。擺喺個首歌裏面，大家點樣去互相遷就、互相補呢？
3: 你唔講咧，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一首歌嘅歌詞咧係經過好深思熟慮嚇，兜過咁大個圈出到嚟，先至係你聽到嘅歌詞。咁啊，吉吉有一樣嘢就好特別啦，因為咧，如果唔睇報告咧，唔睇報道咧，都唔知道原來你係有個仔嘅。
0: 我有一個女，一個仔。
3: 嗱，我其實想問啊，因為點解咧？就咁樣睇嘅話，以為你根本就係好後生，你冇可能結婚咗嘅，你應該仲係萬人迷，仲係追緊你。
0: 哇！多謝多謝。
3: 原來就有一個仔，有一個女啦。咁咧，你係一個好好嘅爸爸，你其實你啲仔女係又好中意你，好中意同你玩嘅
0: 喎。我負責玩嗰個嚟。
3: 咁但係你同你個女嘅關係好好嘅喎。
0: 其實仔女都一樣係咁好，
3: 一樣係咁好。
0: 我好 to be honest， 真係好開心嘅就係阿女今年即係十一歲啦，啱啱過咗十一歲。
3: 十一歲，你聽到呢出？佢有個女係十一歲啊，即係我就跌落底啊！
2: 但係咧，最多得三歲嘅啫。
0: 但係阿女咧，即係佢，我好擔心，即係佢進入青春期咧，會同我會疏離啊，會有呢個情況啊。咁但係咧，好開心就係佢都係好黐住我，攬住我，又要每晚都要錫一啖咁樣，即係都 keep 住有呢一種。係啊，其實好。我都係好開心，因為我呢十年裏面我講明㗎，我女出世到而家，我就話我呢十年嘅時光咧，一定係俾曬佢哋，佢哋話去邊度陪佢哋玩，邊度點樣，我都盡量遷就佢哋嘅。咁係真係的確呢兩三年嘅改變咧，令到我就時間少咗陪佢哋嘅。咁但我都盡量抽時間，譬如好似啱啱。去內地演出嘅時候咧，我都係帶埋佢哋一家四口，我哋就
3: 係咪去南沙？
0: 去南沙
3: 係咯，
0: 我哋就玩
3: 喺邊度玩啊？
0: 冇去咗順德啊，
3: 哇！
0: 南沙啊，食下嘢啊，玩下咁樣，好簡單嘅啫，但係好開心咯，因為好似去旅行咁樣，大家就寓工作於娛樂，
3: 同埋等你嘅小朋友知道爸爸係做啲乜啊？
0: 係啦，
3: 其實咧佢好緊要嘅呢一樣嘢，
0: 係
3: 啊係啊，我有陣時都諗緊自己，即係有一段時間咧，我就冇做幕前嘅嘢，跟住我就生咗我個仔，我個仔17歲啦，而家
0: 哇，好勁啊！
3: 唔勁啊，我最大嗰個37啊。
0: 咁犀利，
3: 系啊！
0: 哇，你咪仲誇張？
3: 我好誇張噶，我頭先都話啦，我
2: 去攞旅遊卡嘅又要
3: 啊嘛，
0: 哇！你真係好誇張喎，你
3: 旅遊卡的人，
0: 你行出嚟，你個仔行出嚟應該同你搭住膊頭兩兄弟咁樣行出嚟，
3: 係嘅，
2: 會交換啲衫着
0: 啊！
3: 我哋交換衫着，
0: 其實我好渴望第時個畫面咪就係你咁咯，
3: 你會同埋你頭先講你同個女嘅關係咧，我同我個女咧，我有兩個仔一個女嘛，同個女咧就可以拍拖咁噶，可以同佢一齊去食飯啊咁樣，同埋我做咗公公嘅啦，咁所以我就好開心啊！我見到你咧，你將會有一個好快樂嘅家庭。
0: 哇！你真係好誇張啊！
3: 我訪問緊你啊，
0: 但係我想訪問翻你啊，因為好勁啊！我呢好羨慕你，哇！你真係好犀利啊！
3: 因為我見到你咧有一啲好好嘅，我見到你有啲好好嘅 quality， 咁你同你個女咧係咪好多偈傾㗎？
0: 係嘅，我哋因為我女咧，佢比較感性嘅個人，咁我會好多時同佢傾偈咧，都係講一啲，因為我都係好中意內心嗰啲人，同埋我有一個原則咧，係希望我仔女係可以學得到，就係我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自己人生嘅一啲嘅價值觀。

0: 同埋個目標係乜嘢？即係我唔緊要嘅。你話你中意，你中意去揸車或者做任何行業冇所謂嘅。但係咧，我要去知道做呢個行業嘅時候係你要付出幾多咯。
1: 一個咁好嘅爸爸，一個咁成功嘅歌手，仲要繼續去，我好相信有一日將會成個場幾萬人一齊去唱翻你嘅歌俾你。
0: 多謝多謝，
2: 唱你中意嘅歌，入邊仲要包括埋你全家，大家都會一齊唱，都係圍繞住你咁啊！咁啊，好多謝吉吉上嚟，我哋都好期待嗰一日嘅到來咧。Harry 哥哥，我哋都一齊去佢樓下跟住一齊唱。
1: 我要一定，我都會唱噶。
2: 好啦，多謝曬吉吉，下次再見，拜拜，
0: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个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據協議，哈馬斯完成解除武裝之後，以色列部隊將會撤出加沙，國際部隊將會同新的巴勒斯坦當局接管安全事務。哈馬斯消息人士就說，這份協議草案規定，重型武器只能夠儲存在巴勒斯坦當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夠轉移到以色列，強調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會採取任何解除武裝的行動。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都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8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1,77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控股475.8，升4蚊；智普1,035，升173蚊；小米集团28.94，跌2.1；中芯国际63.8，升0.8；中制旭创1,073，升113蚊；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华虹宏力130.4，升4.9。外币对港元嘅卖 價：美元 7.843， 英磅 10.551， 瑞士法郎 9.72， 澳元 5.512， 加元 5.594， 新西蘭元 4.605， 歐元 9.0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883，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04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244 點，升2,376 點，港金報 38,085 元，升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74.85 美元，賣出 4,075.3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啦，过海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东山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应该是柯士甸道去回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中港中心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着西贡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时间嚟到12:09啦，而家系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嘅时间，提提你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
1: 系啦，咁啊好开心咧，唔系，等等先，唔系因为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2: 好
1: 开心，
2: 因为
1: 开心咧，我哋一家人喺埋一齐，同埋最开心咧就因为天气点样都好，我哋咧
2: 都
1: 会系风雨不改嘅，
3: 风雨同路我哋。
1: 冇错，
3: 睇翻首
1: 诶，家嫂
0: ，Hello 老爷 ，Hello 妹。
2: 头你哋好啊，
1: 好叻喎你，摇身一变，你头先系做紧胶圈噶嘛？
3: 系咯，阿胶系啊，
1: 胶圈啊，系啊，圈讲胶啊嘛，
3: 系啊，大家都要留意呢个微塑胶嘅议题啦。
1: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做咗港交所啦，而家咧我哋就唔
3: 系啦。我都有谂过个环节名系
1: 叫
3: 港交
1: 所啊嘛，我估到你噶啦，
2: 或者系啲胶圈乜乜咁样样咧。
1: 系啦，
3: 系啊，呢度要多谢咧阿派利弟弟咧，帮我改咗个咁好嘅名。交在我身上啊！
1: 派利弟弟咧有几多特色嘅？咁啊，有一日就有一位嘅听众打电话嚟，就赞赏佢啊！佢话派利咧把声好靓，佢系报华南天气报得好好听系嘛？咁跟住我咧今日特登留心听佢，
2: 十点钟，
1: 你知唔知我今日好早翻嚟就系我惊听唔到佢嗰个华南，咁我咧就集中听。
3: 从未试过咁想听华南嘅。
1: 讲真，你哋真系。

0: 你哋有啲嘢要跟佢学。
1: 嗯，
0: 佢个华南真系报得好好。我未听叫一个人咧，南美尔南咩汕美尔南嗰啲咧，佢系可以去到咁感性。
1: 佢平时把声唔系咁噶嘛，
2: 佢报天气就会突然之间变咗声。
0: 但系我睇到佢有个秘密嘅，原来咧佢报华南嘅时候咧，佢系好似南音咁嘅。佢好似系阮兆辉咁噶，喐紧个头噶喺度，完全系有个节奏咁样样，系啊，抛下抛下咁就好好听。好啦，嗱，咁其实咧，你听到佢报得咁好，睇下你哋咧今日嘅天气报得好。
2: 我试下都摇下个头，睇得啦。本港地区肯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我有啲晕啊，喺
0: 你停嚟，我都晕啊，系啊，我以为望到你晕啦，我唔望住你见咩把声，
1: 听众听到都晕啊，
2: 系啊，
1: 咁
2: 点啊？有冇初时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咁啊？Harry 哥哥，你咪阻住我啲嘢，
1: 发现啊
2: ？Harry 哥哥
0: 系。
2: 系啦，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咧嘅雨势会有时颇大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噶。咁啊，展望就要问翻圈圈啦。
1: 展望方面咧，就系明日至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嘅。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老爷，
0: 讲咗咁多之后，其实都未讲。而家嘅气温系24度，湿度96%，出边咧真系好大雨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啦，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0.1嘅啫，系啦，太阳一滴都冇噶啦，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系去到1点钟嘅，希望大家咧就好好地，唔好搭亲，唔好整湿身，咁啊需要出门口嘅咧，亦都系要做好所有嘅准备啦。
1: 老爷中唔中意整手绳啊？
2: 我喜欢那条牵住我和我情郎的
0: 红色
2: 那
0: 条
2: 啊,
0: 啊咦，我们是不是有得听了？
1: 是啊，这首歌侯正义的《红手绳》。

0: 红线就象征住缘分啦，有侯正义嘅呢一首红手绳啊，大家系咪都会即刻手绳咧？其实咧好多婆婆咧都好中意做手作噶，可能手绳都系佢哋其中一个好中意整嘅嘢。
1: 中意织下嘢啦，即系譬如以前我哋中意织衫啊、织冷帽啊，样样都织下咁样。一啲手作咧比较简单，因为以前我哋冇咁多依家新潮嘅嘢啊嘛，可以自己用手。慢慢整嘅一样一样咧，又有心思又实用咧，就系我哋好中意做嘅东西啦。
0: 好有成功感，
2: 硬贵嘅嘢都好，其实点都唔够自己用个心去做嘅嘢。好似琴日咧，有位婆婆打电话嚟，我哋讲牛腩啫嘛，
0: 哦、
2: 都估唔到原来整啲牛腩可以整俾个孙食嘅，牛腩加呢一个三色豆啊，
0: 牛腩加三色豆我第一次听。
2: 加呢个绿咖喱啊，其实咧即系谂落咧，觉得其实只要有个心，有个爱喺度咧，有好多嘢就唔同噶啦。
0: 我哋呢个时候就嚟听下呢个暖流剧场啦噃。
3: 暖流剧场。

0: 暖流劇場之一碗白粥的甜啊！
1: 咦，老爷，你醒咗啦？退咗烧未呢？等我睇下，睇我睇下而家几多度先。
2: 咩嘢啊？哎呀，
1: 37.8度，嗯，好似退咗烧咯噃，退咗少少咁啦。你今朝早冇食过嘢，去到而家，肚唔肚饿啊？
2: 阿新抱仔啊！辛苦你啦，
1: 唔辛苦唔辛苦，
2: 口淡淡又有少少苦苦地，咁边度食得落啊？其实真系冇乜胃口啊！
3: 爷爷，我哋煲咗白粥啊，你睇热辣辣噶，出晒烟，系咪好香咧？食咗就会即刻好翻噶啦，我话俾你知啊！
1: 老爷，你知道咧，你喉咙痛啊嘛，咩肉咩菜咧，连一滴油咧都冇落噶。呢啲白粥咧就真系白粥嚟嘅，净系加啲米啊，煲到绵一绵，放丁咁堆堆盐咧就系够噶啦。食几啖，食几啖，食几啖好唔好啊？
2: 系啊，阿家嫂啊，你睇清楚个稿，唔好读错吓。
1: 食几啖好唔好啫，老爷？
3: 你唔舒服噶，你唔好讲咁多其他嘢啦。
2: 得失到失到，你哋一番心意，难得你哋吓，咁啊，我啊食少少啦。
3: 爷爷，我喂你啊，嗱，小心意啊啊！
2: 系哇哇哇哇哇，等我食一啖先吓。
3: 爷爷。话就话我哋碗粥咧系白粥冇肉冇菜啦，但系你觉唔觉得好甜啊？系咪好甜啊？甜唔甜啊？好唔好食啊？
2: 阿妹头讲到真系，等我试多啖。咦，甜喎、啊！哎呦，真系有啲甜喎、啊，不过要眯埋只眼先感受到吓、啊，甜到入心入肺咁、啊。
1: 老爷，我都冇落糖，平时煲粥嗰啲腐竹啊、淮山啊都冇落落去。平普通嗰啲白米啦，普通爆啲白米嚟嘅啫，又点会甜呢？
2: 我就正想问你噶啦，吓、啊、阿家嫂，其实落咗乜嘢咁甜嘅呢？我食到咧，咪住，我食到咧，除咗有米嘅味道，啊，仲有你哋诶喺厨房嗰度啊，我食得出。我食得出你哋喺厨房罚企罚咗成个钟头，一路睇住个火，一边咧个汤羹嗰度一路喺度搞，哇搞下搞下嗰啲粥啊越嚟越结啦、开始咧就黐住嗰个壳啦，哇嗰一份嘅心思、
1: 啊，
2: 乖女妹头，平时你都坐唔定嘅。今日竟然肯一隻手拎住个碗，一隻手慢慢咁吹翻冻嗰啲粥嚟喂我食，我食到嘅系孝心啊！
3: 爷爷，我哋呢啲系爱啊，我加咗爱落去个嗰本滑白粥嗰度啊，因为咧我都想你快啲好翻啦，咁啊有得陪我玩啦，有得俾我整鬼你咁样啊嘛，
2: 你过嚟得我呵下你先，所以咧心思加埋孝心就系全天下最珍贵嘅调味料啦，一个人咧只要心入边有爱。身边有亲人去陪伴一下咧，就算今日咧食嘅系最普通嘅白粥，味道都甜过食出边几千蚊嗰啲燕窝鲍鱼啊！
1: 哇，老爷你真系知足啦，有你咁样赞我哋啊，我日日煮饭都唔觉得攰啊！
2: 啊，你新铺仔系咪食字咧你？食粥食粥，你又知粥知粥咁啊！你鬼马噶，新抱仔，我咧都好多谢你啊！人咧老咗啦，生病嘅时候最怕寂寞吓、啊，有你哋咧床边咧喺度守护住啊，仲要喂我食呢碗白粥、啊，你话啦，仲唔系顶级嘅美味咩？
3: 啱啦，爷爷，咁你食多几啖嗱，今次咧个白粥就留俾你，以后啲燕窝鲍鱼就留俾我。
2: 喂，吓你真系，
3: 哎呀，真系，
2: 啊，真系啊，一家人咁开心，好啦，我哋就一齐食啦，
1: 一齐食。
0: 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3: 恋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放。恋流剧场系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2: 经已播放完毕。
4: 你又漏咗我啦，你乜嘢啊？我系派你啊，负责啲声音嘅。
2: 系，仲有派你负责声音噶，现已。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3: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2: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份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教
1: 周以玲 solo。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1: 好啊！
2: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5: 边个最多鸡
3: ？Harry 哥哥啦！
2: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漂去边好咧？
3: 翻身嚟，翻身嚟，
2: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喺边个台啊？
3: 第五台。
1: 节目名咧？
5: 节目名系咩啊？
3: 香港暖流啊！
5: 香港暖流，听到够。
1: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5: 就系
6: 洪艺轩啦，仲有阿直直啦，同埋咧派利嘅。
7: 有我哋三个，仲有小派利，帮我哋听电话咗雪雪。
8: 小派利，
6: 开唔开心啊？你哋
7: 好
6: 开心，
7: 都开心。
6: 我觉得咧最开心星期五咧，因为去到星期五啦嘛，一个礼拜最后一日咧，我哋咧有呢一个嘅职场广播剧，我觉得系好兴奋。
7: 我哋每次都好职场噶，
6: 系啊。
7: 我哋可以随时喺嗰个广播剧中途咧。加个雷效，跟住我哋就话现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唔系有啲嘢
7: 冇录噶。
6: 有啲嘢咧喺后边咧后台，我成日都觉得咧，你演出完之后咧，通常又系出嚟会多谢幕后啊，又好多幕后功臣啊咁噶嘛。咁
8: 啊，
6: 其实咧今日都要多谢嘅，点解咧？因为咧阿家嫂咧
7: 要多谢阿小马。
6: 阿家嫂你要欣赏佢先得噶，佢咧好多时候咧就做咗好多嘢你睇唔到，但系好有意思。譬如今日咧佢嗰个戏咧，佢一早就知道咧今日系有碗粥。咁所以咧，佢系要有一啲嘅，
7: 佢就专登煲咗烹粥，
6: 佢就煲咗烹粥翻嚟，
8: 然之后可以喺直播室食。
6: 系啦，咁佢冇攞入嚟啦，咁所以其实嗰烹粥就完全冇效果啦，系咪先？
7: 咁就攞咗啲沙煲冷茶入嚟。
6: 系啦，咁心领啦，咁但系咧，佢又有呢样嘢。啊！呢样嘢好嘢，原来咧佢攞咗佢喂女嗰、那个、那个碗，同埋只羹。
7: 咁佢今日点食啊？
8: 穿咗添，
6: 所以系啦，咁所以咪就系变咗又。
7: 所以女女今日就冇粥食啦，
6: 因为
7: 我哋攞咗佢个碗。
6: 咁即系你谂下，特别为咗今日咧个少少生效，就攞咁多嘢翻嚟，所以咧下个礼拜希婷
7: 咧，胶袋系咪都系生效？
6: 胶袋就
8: 可能都系啊，
6: 胶袋
7: 声话啜啜响，
6: 胶袋系现。现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信号。
7: 哇！好大雨啊！
8: 哇！
6: 胶袋就系做呢样嘢，咁啊，所以咧，希婷咧，如果想整蛊阿家嫂，好容易嘅啫。
8: 整多啲星猴
6: 啊！佢唔系啊，佢下个礼拜嗰场嗱，今日就喺厨房啦。佢下个礼拜咪讲举重咯。
7: 举重，咁你攞个哑铃
6: 啦。哇，老爷，你咁叻嘅，可以攞咗个20kg嘅哑铃，仲有两个。
7: 我觉得你咁样唔符合我哋香港嗰个嘅剧情，佢需要咯。我觉得买20公斤米就差唔多啦，担20公斤米翻嚟。
8: 你哋两个真系对我好嘅，真
6: 系啊，成20公斤米抬，老爷你嗰20公斤米抬住，
8: 你升演咪得咯。
6: 系啊，
8: 你扮得咁似啊，
7: 住楼下坏 lift 啊，抬咗5层楼。
6: 冇错。
8: 好多港台都冇 lift 嘅，都系要运上嚟
6: 啊！你讲又真系嘅，港台冇 lift 嘅，系
8: 啊！
6: 我哋呢一度咧，呢一个应该已经系嗰啲历史受保护嗰啲。
7: 唔系噶 ，Harry 哥哥呢度系有 lift 噶。你知唔知我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啱啱嚟嘅时候系圈圈带我行一次呢度，咁、
6: 啊、
7: 我同佢讲啊呢度有冇 lift 噶？跟住圈圈谂咗一阵，佢话有啊，跟住佢带我行咗去咧一个货 lift 度咯，跟住佢同我呢度有一。隔離不過唔係俾人搭嗰個，跟住我就諗住，咁點解你要帶我嚟睇？
8: 你知唔知嗰個貨 lift 咧係唔係真係唔係俾人入㗎？佢係細到咧，
6: 係啊，
7: 佢
6: 係
7: 運啲儀器，我哋啲 cam 嗰啲咯，
8: 半腰咁樣㗎。
6: 似係咧，以前有一啲餐廳咧，咁啊佢個廚房唔知上高定下低，咁佢有個 lift
7: 係送落嚟咯，
6: 嗰啲飯餸啊，一碟碟咁樣嗰啲啊嘛，咁我哋係專係愛嚟咧系，即系点解港台会有个咁嘅 lift 嘅咧？
7: 唔系，我哋有阵时候有嗰啲 camera 啊，可能嗰啲仪器啊，
6: 啲
7: 喇叭啊，
6: 就系爱嚟咧搬运啲仪器。
7: 你知道我哋啲咁高级嘅仪器器材等等咧，
6: 好矜贵噶嘛？
7: 系比我哋更矜贵噶嘛？
6: 人唔该你行路啦，仪器咧唔该你可以坐 lift。
8: 系啊，嗱，所以咧每逢星期五咧都有呢个暖流剧场，有我哋艺善者之家去声演嘅。今日咧就系一碗白粥的甜，
6: 好
8: 开
6: 心啊！

好啦，咁要多谢希婷啦，亦都系呢个时候咧，希望咧感动到大家嘅，亦都有一幅嘅相咧，亦都系喺我哋嘅面书嗰度出现咗噶啦。咁啊，你哋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就打电话嚟1872312噶啦。因为逢星期五嘅呢半个钟头咧，都系为你播你想听嘅歌曲之余，当然咧，你哋都要同我哋分享一样嘢嘅，就系有冇试过好似阿老爷咁样，就系食一啲好简单嘅嘢，但系有好深入嘅感觉嘅咧。可能你系食嗰个，可能你系煮嗰个都唔定噶。

0: 呢首歌系叶德娴嘅《心比蜜甜》啊，
1: 系
0: 讲
1: 咗
0: 个
1: 家噶、
0: 啊，
1: 真系。
0: 系啊，第一个就已经系家字啦。
1: 系啊，所以咧，阿家嫂拣嗰啲歌咧，成日都好贴地嘅，
2: 好温馨咯，即系好适合我哋一家人咯。我哋嘅听众都系我哋嘅一家人，所以就可以一齐听啦。
1: 同埋呢一首歌咧，我肯定咧，如果啲听众打电话，你系唔会点嘅歌咯。咁有阵时咧，我哋真系沧海为珠，揾啲靓歌，咁啊可以补足下，大家可以咩都听下吓。咩都食下，今日咧好似系全部都讲粥咁样啊，因为头先咧十五秒咧又系讲粥啦，
2: 系啊，
1: 系啦，又田鸡粥啊，
2: 我记得田鸡粥，我想哇，十五秒你连田鸡粥都出埋，犀利！
1: 咁我屋企又煲咗煲麦米粥，等我翻去食，
0: 仲有粟米粥啊，
2: 我最中意食南瓜粥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南瓜粥咧就真系好唔难煲嘅，咁啊又真系几。好食噶，
2: 我识自己煲噶，澄清
0: 系
1: 啊。咁你叻过以玲好多啦，以玲净系识开罐头
2: 嘅
1: 咋。
2: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你最好噶，你知唔知星期一二咧，阿乐佢哋成日都话我。

0: 成日都赞我嘅啫。
1: 咁你系咪真系净系？但你从你今日成日未讲个妈妈呢两个字？
0: 系咯，我自己出场，我自己都识煮。
1: 点解你会成日讲妈妈？哦，即系因为煮亲嘢就媽媽。
0: 因
1: 为
0: 我哋星期二咧系讲喺屋企做家头细务、生活百宝袋啊。跟住咧，佢哋讲诶上即系礼拜二话整点样洗波鞋，我话系咪倒啲漂白水？跟住佢哋话哇，跟住我话我唔知，我平时同妈妈讲，妈妈我对鞋污糟咗。
2: 我哋嚟问下英姐，
1: 就自
2: 然多谢。我哋嚟问下英姐，你好啊！
1: 早晨，英姐，
3: 你好，你好。
0: Hello， 英姐，
3: 系
0: 食粥啊！我哋今日讲紧
3: 啊，食粥好啊！
0: 你都中意食粥系咪？
3: 中意啊，好中意食粥啊！
1: 你有冇听我哋头先个广播剧先？
3: 冇听啊！
1: 点解你唔听啊？你啱开收音机咩？
3: 我或者唔得闲啦，我。或者听
1: 冇
3: 唔觉意
1: 听，
3: 冇听啦。
1: 你唔觉意冇听定唔觉意有听先？两样嘢嚟噶。阿派你话今日，派你话喂，有个好好嘅 call， 以为你系忠实拥趸员，你唔觉意听到我哋噶？
3: 哦，唔觉意
1: 吓，
0: 唔紧要噶。
1: 你唔系有心听啊
0: ，Harry 哥哥，唔觉意都系一种缘分嚟噶。
2: 系，
0: 多谢你嘅唔觉意，
3: 系
0: 令你可以打通我哋嘅电话。
1: 咁你又知我哋讲粥嘅，你又真系咁犀利咧？
3: 粥啊，我哋系讲食咩粥咩粥，我都识噶。
0: 系啊，你最中意食咩粥啊？
3: 青仔粥啊，呢个鸽仔粥啊，呢个皮蛋瘦肉粥啦，
1: 系
3: 鱼片粥啊，
1: 系
3: 生滚粥啦，
1: 哇好味啊，
3: 牛肉粥啊，
1: 生滚嗰啲啊，
0: 直接摆个牛肉落去。
1: 你系咪其实开粥铺噶？你嗰啲全部
0: 都
1: 系
0: 自己煮噶？
3: 自己煮啊，
1: 系
3: 喺老人院住啊。
0: 哦，系咪自己煮啊咁？
3: 自己煮啊，唔系自己煮啊，佢煮埋嗰啲俾你啊。
0: 哦，即系
3: 自己煮啊，老人院。
0: 哦，即系中心帮你煮，咁咪煮俾你食。最近食咗啲咩粥啊？
3: 艇仔粥啊嗰啲啦。
0: 哦。通常艇仔粥有咩料噶？其实。
3: 鱼片啊，鱿鱼啊，猪皮啊。豆腐煲啊，嗰啲咁啊，
0: 咁丰富嘅你哋，
3: 系啊系有丰富噶，系啊系啊。
1: 哇！你而家喺老人院住啊？
3: 系啊系啊。
1: 咁老人院咧，嗰啲食用好唔好啊？
3: 好啊，啲食用好好噶。
0: 咁就好啦。
1: 你哋都耐唔耐有？佢都会有阵时会煲下粥噶噃。
3: 有汤饮噶。
1: 有汤饮添啊？
3: 系
1: 啊。系啊，咁啊老人即系老人家饮嗰啲汤，其实又好唔同噶。
3: 啊
1: 系咪啊？煲啲咩汤？
3: 多啫，都系。
1: 有冇菜干汤啊？嗰啲啊？
3: 有菜干瘦肉啊。
1: 系咯。
3: 有。
1: 润肺养颜嗰啲
3: 啊。啊，润肺养颜系有。
1: 阿英姐啊，如果嘢嗱，你我听起上嚟咧，你都系一个煲粥嘅达人嚟噶啦，能手啦，叻噶啦。
3: 唔敢当。
1: 咁我想问你咧，你觉得如果俾你拣一样粥嘅话，你觉得最好食系边一样粥咧？
3: 艇仔粥啊。
1: 冇啊，一樣就係冇啊，冇
3: 紅粥啊！
1: 喂，你都
0: 自己可以揀一
2: 下諗就係艇仔。
1: 你份人啊幾貪心噶，我叫你揀一樣都揀艇仔，艇仔係乜都有噶嘛，因為仲要講第二樣嘢，即係話你中意食嘅粥咧，應該裏邊多好多料咁解。
3: 系
1: 咁你个人其实本身都系一个心花怒放嘅人嚟噶喎，
3: 系啊系啊系，
1: 开心人嚟噶你
3: 系，系啊，
1: 因为你知啊，你有冇睇过一个人讲啊？你食咩粥系睇到你个人嘅性格嘅，你知唔知？
3: 睇性格我唔知喎，
1: 系，而家咪睇到你性格咯。
3: 哦，
1: 系啊，你系一个咧好豁达嘅人，同埋你都好容易可以交朋友噶噃。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嗱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我又讲中咗啦。咁啊，仲有你咧食艇仔粥，但系又唔会加只蛋嗰啲嘅，系咪啊？唔会噶，
3: 皮蛋咯，
1: 系啦，嗱，皮蛋就得，冇错啦。
3: 皮蛋得噶，
1: 你睇下几英明啊！艇仔粥本身系冇皮蛋噶。
3: 系啊，今日有冇奖品啊？
1: 嗱，你咧打电话嚟，
0: 冇奖品喎。
1: 你打电话嚟系咪个目的系想攞奖品先？
3: 系啊系啊
1: 系啊嘛，嗱咁你都要诚实。
0: 嗱，我知道点样可以有奖品嘅，咁就唔你就唔可以单单靠住呢一刻嘅缘分啦，你就要听到佢有你同行咧，佢哋每一日都会有一条问题，就系想你听香江暖流。咁你依家咁熟我哋呢度啦，连我哋有啲咩粥你都知道嘅情况下咧，系啦，咁你等到够钟，咁你可以玩佢嗰个游戏。
1: 阿英姐，我几乎想个阿英记粥品店，系啊，阿英姐啊。就咁，
3: 几时玩游戏啊？
1: 嗱，好简单，你一阵间留心听住有你同行，咁啊，你一路听落去啦，吓，咁佢一阵间就会话噶啦。
0: 四点钟，
1: 咁佢就会话嗱，我哋咧今日就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想你咧重温翻今朝早嘅香港暖流节目。
3: 几点钟啊？
1: 四点，系啦。
3: 四点啊？
1: 系。
3: 四点得啦。四
1: 点
3: 我打你
1: 去啊！嗱，唔
0: 紧
1: 要，
0: 四点留意住佢哋。
1: 你留意，但系唔系而家送一样，
0: 佢哋会教你点玩嘅。
1: 阿英姐，而家送多样嘢俾你。

0: 送首歌俾你，
1: 送首歌俾你，
2: 靓歌先，
1: 好冇？咁嗱，好啦，你想如果我送首歌俾你，你想点俾边个听？
3: 点俾所有院友个人听啦。
1: 边个院啊？
3: 老人院啊，
1: 系、
2: 你啲朋友仔们，
1: 系啦，唔系牛院啊啲，
0: 系啊，多谢英姐啊，多谢晒，哇，其实咧仲有煲窿粥嘅呢碗粥，
4: 你仲。

0: 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英文歌嚟嘅，我就听得咗一有郑君绵，其另外嗰位女士就唔知系边个啦。其实应该叫 Still in a Kiss 咁样嘅一首歌，咁啊，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变咗煲窿粥。
1: 另外嗰位嘅演唱者咧系林燕啊，佢哋两个对唱噶。
0: 啊，好骨子啊！
2: 煲窿粥
0: 系啊，
2: 我就成日都会噶。
0: 你又会噶嘛？
2: 我会个时都煲窿粥噶，我成日咧，因为我好中意自己煲粥啦，成日都趁妈妈唔喺屋企嘅时候，我就会煲粥俾自己食啦。咁但系你知道？个粥咧要煲好耐，佢先至会开花，会绵绵咁样噶嘛。咁于是我就好兴咧，咁啊着咗个火，之后去咗睇电视啊，玩电话啊，总之就系摊咗喺 sofa 乜都唔做啦。跟住隔咗好耐咧，系我煲紧粥，
0: 所以咧
2: 行翻去烟窿咗，
0: 所以咧。头先咧，
2: 跟住我一定要趁妈妈翻嚟屋企之前咧，散翻干净个煲，好似冇发生过呢个事。
0: 你咪攞嘢搞啊！然后跟住咧，成屋都系已经系烟味啦。阿妈翻到嚟根本就会知道啦。跟住咧，就算省极都好咧，其实个煲底咧，其实一定系会即系会露底啦呢样嘢。所以咧，头先我哋听咧嗰、那个广播剧啊，咁啊听到阿妹头好乖噶嘛，咁啊睇住煲粥睇咗成个几钟头噶嘛，
2: 系啊，
0: 其实系假嘅。其实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剧场剧场需要的，剧情纯属虚构，
2: 如有雷同，
0: 如有雷同纯属是巧合的。有没有那么啱啊？
1: 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听下刘辉电话。刘辉，你喜欢吃什么粥？
2: 哈喽辉哥，
0: 这么熟的，你们叫人刘辉的？
2: 我叫辉哥哥。
3: 我最喜欢就是自己做的菜粥。
2: 菜粥
3: 是啊，一即系嗰啲菜咧，啊白菜心啊、豬柳咧，就切粒啊，或者冬瓜咁样咧，我吓咁、我自己咧就中意少少细艺嘅，
0: 系啊，
3: 整啲系啊，整啲牛肉剁咗佢之后咧，
0: 剁碎佢嗬，
3: 搭系啊，然后搭咗搭到佢起胶啦，就整一粒粒。牛丸咁摆落去咁样食嘅，
1: 仲要搭啊！
0: 喂，净系手搭牛丸，你真系自己做啊！好嘢喎、
3: 啊！其实鱼片顺德正宗嘅鱼头都系切片搭嘅，
0: 冇错。
3: 但系嗰啲就太过耐啦，
0: 系
3: 起胶要、
0: 要搭到佢起胶要搞好耐吓，
3: 系啊，咁、就落少少生粉啦。咁但系普通嗰啲咧就清清淡淡咁啊，鱼片啊嗰样，但系有啲人咧朋友嫌佢腥嘅。咁就带少少肉落去啦，系咪？
0: 系，
3: 就各色其色啦。
0: 系，
3: 系。咁各位主持人啊，应该自己都整只咸蛋落去加下料咁啊。
0: 咸蛋咧，好多时候唔会等落个粥度煲，但系餸粥咧，又有阵时会用咸蛋。我记得以前，你净系放落去煲啊，系咪啊？即系煲粥嘅时候放嚟，
2: 即系撒好咗只咸蛋，
0: 系啦，我嚟当餸。咁睇起上嚟，你嗰个粥其实都几好嘅，有少少似潮州粥咁。

0: 嘅喎，見到一粒粒，定係你要煲到佢要好綿嗰啲㗎？
1: 比較上睇下乜嘢啦。我哋嗰個年代因為都係好大眾都係窮嘅咧，就冷飯粥嘅多嘅，咁樣咧就變咗似潮州粥啦。
0: 係啊，
1: 咁如果唔係咧，我自己中意咧就係綿綿地嘅，因為我順德人啊嘛。
0: 啊，順德人始終廣東人食翻廣東粥，
1: 係啊，係唔同嘅嗰個做法。咁你就係有冇時間咧？你知我哋一早要開工啊！我哋入行嗰陣時。譬如我去半山做嘢，我喺佐敦道住，搭头班车，头班船啊，过海，咁我要食埋粥先上去。你谂下，我边有时间精打细算啊？
0: 你成个几钟头都未翻到工啊！如果你喺佐敦道，仲要佐敦道码头过中环，然后跟住再要上去，
1: 仲要上
0: 搬南道，你喺搬南道边度开工啊？阿哥，阿辉哥喺搬南道边度开工啊？
1: 搬南道，
0: 我好熟搬南道嘅，
1: 巴丁顿道对正嗰。
0: 诶，咪系咪即系呢一个圣时提翻女校啊？扑柏道口嗰度啊？
1: 对正咯，
0: 系咪啊？哦，
1: 系啦，嗱，
0: 你知唔知
1: 有一间唔做啊？唔怕啦，云吞土知己对到正啦，嗰度。
0: 哦，知己
1: 有间好出名嘅餐厅嘅。
0: 哦，系咪农场餐厅啊？
1: 三个字。
0: 哦，我知啦。
1: 夜拿咁样嘅。
0: 我知啦，哇！我识你老板啊。
1: 系啊，
0: 系啊，我
2: 你哋讲到你哋讲到咁远咧，有呢条道，
0: 你嗰间嘢咧而家冇咗啦，就叫莎莉娜，
1: 系啦
0: ，Sarina
1: 带佢哋噶嘛，
0: 系啦，咁跟住咧个老板咧就上海人嚟嘅，就黄老板，咁啊系啊，大肥佬嚟嘅，好食过嗰间嘢，连以前农场餐厅都未有啊，系啊系啊系啊，哇，你系做厨噶，你净系做厨噶。系咪啊？
1: 唔系，我系发型屋噶嘛。
2: 系咯，辉哥剪头发噶嘛。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我梳晚妆噶嘛。咁但系我哋收工咧，我系住铺头嘅，
0: 系
1: 因为翻工嗰成两个钟头噶嘛。
0: 系系。
1: 咁咧太过客气啦，阿老板就系见到我哋喺出边食嘢啊，各样咧打电话去找数，咁变咗我哋咧就下下都好似特登去黐人哋咁樣搞到我都唔好意思，咪自己整咯。因為我哋鋪頭有廚房啊嘛，有三層嘅嗰度。
0: 哦，
1: 各間髮型屋有三層嘅。
0: 咦，我可能幫襯過添。
1: 地面租俾人做書局嘅。
0: 我知啊，山邊啊嘛。
1: 係啊係啊，你知啊，應該知道邊度噶啦。
0: 嗱，係咪啊？
1: 冇咗啦，鋪頭講都唔。
0: 唔係，咦？呢啲全部都冇曬噶啦。如果唔係，我哋唔會講啦。嗱，輝哥，好多謝你咧，今日咧嘅呢一個提供。嘅呢個肉丸粥，
3: 係啊，
0: 係啦，
1: 冇講，你哋有機會俾我講下啫。
3: 多謝你，
0: 我哋最中意咧，你哋打電話嚟噶啦，多謝曬，好，
3: 拜拜，拜拜。喺我哋電話旁邊咧，仲有何女士啊。
0: 嗯，你好，何女士。
3: 喂
2: ，Hello， 何女士，
4: 你好。
0: Hello，
4: 何姐。
0: 何姐，
2: 何姐你好啊。
4: 你好啊，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咧食嗰、那个，我中意食嗰个艇仔粥嘅，但系而家食唔翻以前嗰个艇仔粥啊！
0: 哇，咁要讲啦！
4: 我觉得以前嘅艇仔粥咧，好好食嘅，好有又有啲好多料啦，又有啲鱼片喺度，即系我系讲紧食鱼蛋粉嗰啲鱼片咧，切到一条条咁样嘅，跟住咧又有花生啊，又有啲猪皮啊，有啲葱啊，好多葱啊咁样嘅，
0: 系系系。
4: 碎肉啊，好好味嘅。但系而家咧，我去边一度食即系经过有啲粥店咧，想食粥咧，食翻艇仔粥咧，完全都系冇咗呢一种，冇晒，即系冇咗鱼片，又冇咗啲肉啊嗰啲咁样。
0: 你讲嗰样嘢咧，其实我反而咧想，我听到你应该系食一个最传统嘅艇仔粥嘅。咁
4: 以前嗰啲，因為食艇仔粥
0: 好味嘅。我咧就曾經問過啲老人家咧，點解嗰啲叫艇仔粥咧？咁個古仔原來起源係真係以前咧就有好多艇仔，譬如你去到呢一個銅鑼灣避風塘咁啦，咁啊夜晚黑咧就有一啲叫水上夜總會，其實講就好似好骨子，其實就係喺嗰啲咁嘅艇仔度就。有
3: 一齊跳舞啊？
0: 唔係唔會跳舞噶，坐喺度就有啲人埋嚟唱歌嘅，咁啊俾一蚊雞佢就唱歌，咁然後跟嗱咁嗰啲粥咧點解？因為你一路坐喺度啊嘛，咁嗰個係啦，咁佢咧就會有啲艇仔就啵啵啵咁埋嚟咧，就賣粥嘅，咁喺嗰啲艇仔嗰度賣嘅粥就叫做艇仔粥啦。咁通常嗰啲艇仔上高嗰啲佢真係好似你所讲呢阿何姐。
2: 佢唱咩歌
0: 佢乜嘢都有唱粤语流唱粤语曲又有。
2: 唱住渔舟晚唱
0: 又有。唔係㗎唔係㗎唔会唱渔舟晚唱。係啊即係当 當時得令最多人中意聽嗰啲咯，
2: 哦、
0: 都幾搞笑㗎、
2: 哦，
0: 因為咧。

0: 喺岸上边喺夜总会里边有人唱紧嗰首歌啦，咁、你喺出边咧个艇仔度，其实有人唱紧嗰啲歌咁。嗱，咁、你讲紧咧，阿何姐啊，你有冇以前咧去过诶嗰啲夜晚黑嗰啲游船河啊？
1: 诶，好耐之前去过啦，但系我唔系食粥，但系都有粥，但系我系食海鲜。
0: 哇！
1: 海鮮嗰啲咁樣
0: 哦，咁你骨子好多咯，係啊，咁啊好骨子，因為點解咧？佢哋話嘅啫，因為我都未試過啦，咁我好想聽下啲老人家講嘅艇仔粥，即係本身咧，你講緊嗰個魚片咧，佢哋好中意嗱，你講緊嗰啲魚片咧，即係喺魚蛋鋪買嗰啲魚頭片啊，佢就切到一條條嘅喎，
2: 片頭殼嗰啲
0: 係啦，片頭咁啊，然後跟住仲有佢啲豬皮啊，係切到好幼嘅一條條，
1: 係啊，
0: 係咪啊？
2: 好爽嘅喎，啲豬皮
0: 係佢好多花。
1: 有啲用啲有好多料啊，但系而家
0: 笋都有
1: 嘅，笋
0: 条
1: 冇啊，而家净系得花生啊，
0: 系
1: 有啲肉碎啊，有啲猪皮啊咁样咯，
2: 仲水溜溜添，我觉得。
0: 而家简单咗好多，
1: 嗰种嘅风味。
0: 而家简单咗好多，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卖艇仔粥咧，其实嗰啲料咧就唔系其他嗰啲粥用到，而家咧佢即系贪方便啊，即系佢本身有啲咩料，佢就要嗰啲捞埋一齐。
3: 即系散埋一碟就当系啦。
0: 仲有鱿鱼咧，水嗰啲水鱿鱼咧，
1: 系冇错，有鱿鱼
0: 系
1: 鱿鱼嘅以前，
0: 就有少少猪红啊。
1: 冇咗呢啲艇仔粥啦，都唔系艇仔粥嚟嘅，而家个名就系。
0: 我哋
2: 又唔喺艇仔嗰度买，
0: 我哋食过，我哋食过就知咯。未食过嗰啲人系真系唔晓噶。
1: 我哋以前好幸福噶，我觉得我哋即系我哋经历过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啊，
0: 系啊，
1: 九十年代嗰啲真系好幸福噶，真系
0: 炸出嚟条油炸鬼，朝早早咧经过个大排档，一大个油锅喺度炸紧油炸鬼，嗬，中意嗰条拣嗰条，记唔记得？
3: 我依家好想食。
0: 系啊，
1: 好好味噶，真系。
0: 而家你都唔知佢边度炸，系啊，冻起水一条条放喺门口。点
1: 解又 skip 咗嗰啲鱼片去咧？就嗰啲一条条嗰啲啊。
0: 好啦，嗱，听咗你咧，其实真系最好中意食鱼片嘅，
2: 系啊，好中意
3: 咁系好食噶嘛，又爽啲弹牙啲咁嘅。
0: 好啦，
1: 有鱼味噶喎，嗰啲鱼片
3: 系咪啊？
0: 系啊，
3: 好新鲜。
0: 唔系啊，佢将啲鱼片切埋一条条咧，等落个粥度咧，佢系入到味啊。
3: 哦，
0: 系啊，所以咧，其实何姐啊。嬲起上嚟，即系俾佢自己整一次啦。
2: 系咯，
1: 自己整啊，真系我都试过自己整啊。试过噶，系啊，试过自己整，好香，又落啲胡椒粉喎。
0: Very good，very
3: good 啊！
0: 系啊，嗱，下次咧，你整一碗好闷嘅。
3: 系
0: 啦，你下次如果有需要谂住整啦，你咪通知下我哋嚟。
1: 红色鲍鱼啊，我想问下你。
3: 依家红色
2: 鲍鱼。
0: 系啊，你今日唔好出，你今日唔好出去买鱼片啊。
2: 系啊，净系喺屋企煲粥。
1: 出街。
3: 系啊，天雨路滑，我哋都唔建议大家。
0: 嗱，你今日不过咁，你今日咧，如果要安全咧，你学下以玲啦。以玲，我哋嘅大厨好出名咧，佢嗰个菜你整就好安全噶。
1: 叫咩啊？佢今日讲嗰啲菜咩？
0: 唔系啊，唔系我讲啊，周以玲今日冇，佢今日冇嚟。
3: 佢又冤枉佢啫，唔使担心。
0: 唔系
3: ，
0: 但系
3: 佢
0: 整过一样嘢咧，你整咧就好安全，同埋唔会搭亲。佢最叻整咩咧？开罐头，
2: 罐头粥咁样。
3: 我识咧，即系如果开罐头啦，我屋企拎罐粟米汤，我撒埋啲米落去咧，佢煲好耐，又系好似我咁讲咧，煲好耐。
0: 系啊，
3: 最紧要煲好耐。
0: 何姐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千祈唔好跟阿直直，因为佢煲亲粥都窿噶。
1: 你哋一阵间收工都要小心啊。
3: 知道啦。

0: 一首好特别嘅歌曲，香港独有嘅，冇错，柴鱼花生粥，究竟系边一位朋友可以写到首咁精彩嘅歌曲呢？伟贤嘅作词，佢亦都系呢一个嘅儿歌之父啊，称之为，因为咧有一首歌，另外一首歌大家都识嘅，亦都系佢嘅手笔，就系、是、何家公鸡何家差。
1: 好啦，节目又嚟到尾声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喺香港暖流同大家见面咯。
0: 是啊，记住今日出街的话要大把遮，仲要大把啲啊。
2: 小心路啊。
1: 最后送上甜蜜的往事啊。
0: 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是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

0: 境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6%，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00米，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8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4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6蚊，腾讯控股474蚊升个六，智普1,063蚊升201蚊，小米集团29.06跌1.98，中芯国际64.05升2.0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2.4，中制旭创1,083蚊升123蚊，华虹宏力131.7升6.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6，澳元5.513，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6点，升2,66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4美元，卖出4,0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同时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薄扶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拖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架，龙尾去到摩地利。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元气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五的时间你到下午的1:12，在午头的直播室里面，今天有黎晓君在这里，有晓君在这里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戏曲天地，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到小周末的时间，今天我的拍档芝杰姐姐梁芝杰就有事请假，所以今天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节目，时间3:00-4:00的。稍后2:00-4:00是点唱时段，希望大家1:45的时间可以打电话来点唱，电话号码你都很熟的了，1872312 1872312，到时踊跃啲打电话嚟，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啊！咁样就希望咧，呢3个钟头我都唔会咁寂寞啦，有大家嘅陪伴。咁但系都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嘅信号亦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3:00。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要开始今日嘅名师出高徒啦。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合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继续学唱歌啦噃。咁今集有我蓝伟霆蓝蓝啦，同埋我旁边嘅高印红红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情真偷渡烧伤馆。洪师傅，你话今集咧，我哋继续讲梆子噶嘛？点解无端端会提起何非凡套戏嘅？
6: 喂，你知唔知呢套戏有几犀利啊？何非凡先生啊，当年主演连演367场，全院满座啊！
4: 300几场？
6: 系啊，
4: 即系晚晚都偷去烧伤馆一次。
6: 冇错啦，唔止偷偷去烧伤馆，但系个重点系咩啊？系情真。即是出了家的贾宝玉偷偷回去林黛玉生前住的烧伤馆，唱了一段极之精彩的梆子中版。
4: 梆子中版？上一集呢我们就有讲过梆子慢版，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记住回去听重温。那今集讲梆子中版和上一集又有什么分别呢？
6: 分别就大了，就是个节奏比慢版快咯，跟住就比快中版慢咯。
4: 师傅，呢、這个睇字面我都识。
5: 其实呢都唔系嘅，唔止咁样嘅。同埋呢梆子中版主要系叙事性嘅版腔设计比较多嘅。佢爱嚟说故事专用嘅。个节奏呢就好似讲说话咁咁自然。专门呢就系用嚟交代一啲劇情啊，诉说身世啊，同埋好平静咁样对话咁样咯。中速嘅拍子属于一板一眼，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西方乐理嘅四拍二咁样，两拍四分音符啊，节奏稳定流畅，不快不慢，字多腔短，同慢版嘅字少腔长系相反嘅。中版嘅歌词字数多，拉腔咧就短，讲究字字铿锵，流畅有力。
4: 既然讲咗咁多啦，不如听翻首由何非凡主唱嘅《情真偷渡烧伤馆》嘅选段啦。

0: 啱啱就听过有何非凡嘅《情憎偷渡烧伤馆》嘅七字清中版，
1: 嗯，
0: 不如又等下洪师傅同我哋分析一下。
1: 好啊，咁头先你都讲得好清楚啦，七字清中版，
0: 嗯，
1: 即系话每一句都系七个字。所谓嘅七个字咧，系主位系七个字。咁啊，譬如呢一个保育图是唔今晚偷服反，咁我而家都读咗唔止七个字咯。
0: 我估我估。
1: 好啊。
0: 诶，我记得咧，我哋之前嘅集数咧，洪师傅有讲过噶，点样为之系七个字咧？嗱，而家我哋要唔止啦，一句唔止七个字啦，但系要攞一啲系重点，
1: 系啦，
0: 就系、是、保育图蝉偷服反
1: 啊，全对全对，证实你有听书有做功课啊。咁我哋成段嘢咧，我哋都系揾翻每一个七个字啦。首先打开一个锣鼓啊，长锣鼓、大壮点锣鼓。打到好劲咁样啊！出场一亮相就收，咁收咧，首先就起一个梆子中版嘅版面，铃哒铃哒铃哒铃啊！玩个版面，咁演员咧慢慢洗身形，行出去台中间开始唱啦。呢一个宝玉兔闪得铃哒铃叮角，留意呢句、哦，因为呢句咧。何非凡前辈呢就有一个创新同埋有一个设计喺里面嘅。今晚偷服反。咁呢个呢其实一般如果我哋唱唱正嘅中版呢七字句嘅中版呢咁我哋其实係今晚偷服啊反应该食住个丁位。啊！嚟唱个服字咧，系比较啱嘅，即系原本应该要咁样唱。咁但系点解阿反叔采取佢拉咗个腔，要留个丁咧？佢系想突出嗰、那个今晚偷服反。咁佢首先就系话俾听众听啊，我今晚系偷偷翻嚟。咁同埋将个服反咧，楞埋佢。就突出咗呢个偷偷翻嚟嘅感觉，跟住咧你就听到佢嗰一位薄命薄命红，佢系轻声咗嘅，佢系真系薄命红颜，佢自己觉得哎呀呢、这个薄命红颜，佢有一种惋惜嘅感觉，放轻咗佢嚟唱。到下一句，可叹天下嘅圣贤无。有不呢山，咁呢句呢我觉得好得意。

0: 即係點解我覺得得意呢？其實啊，呢句曲譬如天下盛筵無不散咁咪得啦，咁啊無不散咁，但係唔係喎，阿反叔係咁樣嘅喎，無有不散，佢無有不散。咁啊，我就成日諗啦，啊呢、這個關唔關係佢鄉下問題咧？咁我哋而家有好多湛江嘅行家啊，都咁有陣時，阿林林，你有冇聽過？你冇有食飯啊？
1: 咁真係冇定有咧？
0: 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問號嚟嘅。咁你係啦，佢冇有即係冇有即係冇啊！即係你係咪冇食飯啊？咁嘅意思啊？咁、我就諗下啊，阿反叔其實係咪因為反叔又唔係湛江人啊嘛？反叔係東莞人。咁啊，又唔系冇有，佢无有啊，系咪东莞话系咁样嘅咧？咁呢个就有待
1: 问翻啲东莞人啦、
0: 啊。咁但系咧，听出嚟咧，呢、這个感觉我又觉得系好好听嘅、哦。都无有不散咁，咁所以呢段嘢咧，听成段嘅梆子中版，咁啊令到大家知道点解当其时何非凡前辈可以三百几场。都唔可以完全连住满，就甚至听呢段中版都够。
1: 系啊，啲人都仲要听唔厌添，又证明啦呢一支曲有几咁精彩啦。
0: 嗯，咁我哋讲咗咁多反叔嘅中版咧，咁我哋今日都要教大家唱下中版。咁但系咧，我又想教大家唱一段中版咧，系唱反线中版。咁咧就系由薛觉先先生唱嘅《玉离云》。薛觉先流传后世嘅录音当中咧。有好多首广为人知嘅反线中版经典嘅，咁但系呢只《玉离云》咧，系由陈天仲赞曲剧中薛觉先演唱嘅反线中版呢个段落咧，断肠书，断肠词，试问凌堪再看，将角色嘅悲凉心境发挥到极致，系教科书级别嘅反线十字句嘅示范。而家首先示范一次俾大家听下先。

好，啱啱听完呢段反善中版咧，咁我哋就系一个好正正式式嘅十字句啊，断肠书啊，三个字，第一句，断肠词又三个字，即系六个字啦。话第二段，试问凌堪再看，试问系咩仔字？凌堪就系二，再看就系二，

咁加埋咧3322就啱啱好十个字，呢、这个就系我哋好标准十字句喺中版上嘅摆位。咁啊，第一个就系、佢原本曲咧系之前唱紧慢版直转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咧，因为净系唱呢段反线中版咧，我哋起咗一个反线中版嘅音乐嘅调式咧，就加埋锣鼓头，撑撑立撑得撑叉的撑就角端角。长书令打令丁国有个嘴断呢长诗的令丁诗文令堪令得令丁国再看令打令打令丁。咁呢一句呢就係上句曲。咁、我哋听到薛觉先前辈呢好清楚㗎。啊，端咁系咁多噶啦，长书啊，咁啊清清楚楚，端长词诗文令堪再看啊，清清晰晰啊，咁啊到第二句咯，冤狱啊人，打令多令多丁有一个版啊，何？名苦，咁呢个苦呢薛五叔呢好多时都系呢啲咁嘅音呢佢会滑上去嘅，佢好特别嘅吓。何名苦，孤苦此群，下国此罗汉，得令得令得定。咁我哋听到佢好清清楚楚就系、是。孤父此群下，咁佢就系咁多啦。角，因为点解咧？佢唔可以再拉下啊！你变咗多好多汤咧落去咧，到佢个痴狼立丁咧，佢就会立唔切啦。所以佢系群下角痴罗打令多令多丁，又过一个版啊！咁呢句咧就系、是、下句曲，到第三句咯。

0: 当铃铛铃铛铃铛铃铛叮，到下句啦，文铃铛叮，心啊要打铃铛铃铛叮，能几夜收，已尽珠泪，千河。嗱，所以呢一个咧，同头先个有分别咯。佢已尽珠泪，佢将我拉腔拉到去个板嗰度。咁所以个千行佢就唔选择立丁啦，就食翻个正丁。千河昂达令达令达定花令登定有限得令得令达定。燕无家，轻轻压慢少少，转咗散板，即系群花啦。同是一样凄凉，转翻正线咯，惨怆。咁咧，呢支曲成个铺排就系视觉先前辈用一种最规矩嘅方式演唱出嚟。
1: 即是好似啦，头先啦，洪师傅所讲啊，梆子中版比起梆子慢版嚟讲啦，系比较多啲字数嘅，而咧嗰啲腔咧会比较短啲，就比较简洁有力啊。
0: 冇错，唱中版咧，我哋要求系乜嘢啊？字字清晰，节奏如流。咁但系如果要转反线嘅中版又点啊？因为反线咧，我哋嘅定弦会降低咗五度嘅噃，咁我哋咧就要。音调下沉，咁样愁绪就更深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又嚟到师傅讲股啦。啊，以前细个呢，我哋呢好多时都跟住爸爸去排戏喎。咁呢以前排戏呢再早啲嘅。而家我哋去啊同啲劇团排啊，可能晏昼十二点开始，咁到五点咁。以前唔系㗎，以前系朝头早十点钟开始。咁啊去到晏昼都系五点。咁因为可能有啲其他嘅前辈啊行家就要上台啦夜晚咁。咁所以到五点。朝头早十点开始，以前未有高山剧场嗰啲排练室啊排演室嘅。我细个呢，我最记得呢，好多时跟住爸爸就系去土瓜湾嘅工人俱乐部。嗰度呢其实系一栋大厦，其实有好多班啊等成嘅。咁我哋好多唔同嘅剧团呢都会租用八楼或者九楼系我嚟排戏。咁我记得九楼呢就系、是、好似一个类似学校礼堂咁啦，有个小嘅舞台。咁下低呢就冇乜柱嘅。咁但係我哋呢劇团排戏呢就好少走上个台上高嘅，多数都系喺下低。咁因为阔㗎嘛，嗰、那个礼堂阔。咁喺八楼呢就压顶啲嘅，就好多一条一条柱嘅。但係呢嗰、那个位置呢都系足够排戏。咁嗰陣时跟住爸爸就去排众新星啦，多数都咁有时排后尾就仲荣华啦，咁后尾到跟住阿哥高人权去咁有好多唔同嘅劇团。咁我自己转咗头架呢都有同譬如精英劇团啦咁都有喺嗰度排过。咁最得意系咩呢，我哋十二点钟呢就会放饭，中午饭。咁一般呢劇团都会帮我哋安排埋。咁我哋而家就好多时买外卖啊，买饭盒啊，或者叫啲网上平台咁送嚟啦。咁以前唔系嘅，喺下低喺工人俱乐部嗰度大厦嗰度呢三字楼呢有一间酒楼，佢系属于工人俱乐部里面嘅饭堂嚟嘅。咁好多时呢就嗌可能订两围十二人咁，有时坐多啲坐少啲咁，大概二三十人啦。咁我哋连埋音乐啊，连埋演员咁，通常就係劇团经理呢订好晒啲饭咁，可能有几个餸，有啲炒粉面咁，有啲咁就唔係飲茶㗎喎，就食饭嘅。一个钟头十二点食到一点。咁我好记得当其时呢有个好前辈嘅坐仓叔叔，即係嘅劇团经理啦，叫做柱心叔。咁佢呢好交代嘅，一身唐装短打，咁反白袖，咁哇老师叔儿咁样，咁企咗喺三楼嗰个 lift 口。咁我哋就係排完戏就搭 lift 落去嘛，八楼或者九楼排啦，咁搭 lift 落去。佢就嗌我哋做，因为我哋音乐师傅呢就叫师傅埋边有两位写住咗劇团㗎啦，咁嗱啤酒就任叫，洋酒自备咁啊。哇，咩啤酒任叫，洋酒自备呢，咁原来呢即係喺酒楼呢你可以嗌汽水啊啤酒呢，佢就劇团包你嘅。如果你想飲近啲嘅，你要飲板地呀嗰啲呢，啲洋酒呢麻烦你自己自备。咁呢个记忆好深，我觉得又几得意喎咁。因为有一个钟头食㗎嘛，咁我哋就会可能係用七个字或者八个字，咁就食完嗰餐午饭呢我哋就会走先，就再落去土瓜湾下低搵间茶餐厅买多一杯咖啡醒醒神，然之后先返上去继续嗰四个钟头嘅排练。呢个就係我十零岁好多时去工人俱乐部排戏嘅情况啦。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呢个分享啦。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中国戏曲的激乐锣鼓呢，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这么多种戏曲里面来讲的锣鼓呢，我觉得呢是最多品种的呢，就是要推这个京剧和我们的

廣東粵劇啦。因為京劇嘅锣鼓咧，亦都係非常多種類，變化亦都係多，同埋我哋廣東戲咧，亦都係一樣。嗱，好多朋友咧就係話咧，學锣鼓咧，先咧就要學熟呢個锣鼓經咧。锣鼓經就係話要聽熟個二軌咧。咁呢個咧就同呢個感性好有關係。咁啊，再而其次咧就係理性啦。我覺得咧嚇，喺以前嚟講學嘢嚟講咧，感性

都系咁样听咧，一路咁样潜移默化咧，而使到你咧不单止识唱粤曲，连粤曲嘅锣鼓咧，你都会略略咧听熟咗个二轨。呢个咧就系以前嘅全盛时代嘅好处，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咧嗰個潮流趨向咧，好多其他嘅流行音樂啊等等嘅，去我哋爭奪咗我哋呢個藝術市場。由於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學習呢樣嘢咧就艱難啲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咧感性又咁緊要，理性又咁緊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咧就係理性緊要過感性。嗱，不問論理性也好，感性也好啦嚇，我哋首先就係要扎好個根基，扎好個根基就係話咧要知道嗰個鑼鼓嗰個節奏感。同埋話咧，鑼鼓經一定係要熟啦。熟咗個鑼鼓經之後咧，我哋咧然後先至去講嚇理性嗰方面點樣去拆開佢。我哋打熟咗之後，打得幾年之後，我哋調翻轉頭先再研究點解呢個鑼鼓係咁樣構成咧。嗱，好似我哋今日我哋要介紹呢個鑼鼓咧嚇，呢個快速長滾花咧，我覺得學呢個鑼鼓咧就一定係要咧嚇感性啦。感性嘅意思就係咩咧？一定要聽熟個耳軌。聽唔熟個耳軌咧，就冇辦法識打嘅。嗱，而家介紹呢個咧就係快速長滾花。嗱，各位聽得出啲咩咧？嚇，好似倒寫羅蟹咁啊，都唔知係打乜嘢嘢。咁呢個鑼鼓咧就係叫做快速長滾花啦。其實咧，佢本身嗰個節奏組織咧嚇係有佢一定嘅學問喺度。嘀哩嘀哩，碰哩叉哩，碰哩叉哩，碰哩叉哩，碰哩叉哩，碰咁樣噶嚇。佢就從呢個咩出發嘅咧？就從嗰文鑼鼓嗰個慢嘅出長滾花改變為呢個快嘅出長滾花嘅。嗱，我哋咧先聽翻下嗰個慢嘅文鑼鼓出長滾花先啦。

各位朋友，刚才呢个咧就系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啦。佢个头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系讲过啦，滴力滴滴嚓，嗒碰嗒嗒嗒嗒嗒碰嗒碰嗒啦碰嗒力碰。咁呢个就系头啦，跟住又转呢个无限延长，嗒嗒嗒痛啊，嗒嗒嗒痛啊，嗒嗒嗒痛。要扎鼓咧，痛嗒嗒粒，痛嗒得。痛啲嗒，嗱呢个扎鼓咧同我收息系一样嘅，咁啊所以掌板咧就要小心啦吓，痛嗒痛粒痛嗒的撑啲嗒，带去啲嗒嗰个点子嗰个镭头咧就一定要早啲样子捉出嚟，若果唔系咧下手就以为你收啦，因为收息同我扎鼓系一样噶吓，咁啊若果我哋要扎鼓嘅时候咧就系、是。痛叉痛粒痛叉得痛啊啲叉啲痛啊啲叉啲痛，真系收嘅时候咧就要单足啦。痛叉谷叉谷痛叉得痛，咁呢个咧就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咁啊讲翻头先嗰个快嗰个咧，快鼓咧就亦都系从呢个根基出发演变成嘅。快嗰个咧，嗲力滴滴，即系我哋慢嗰个哆啦得一样啊，只不过咧佢打快咗好多倍，哒啦得得。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有人打成咧，痛叉叉痛啊叉的痛咧，滴力滴滴痛叉叉痛啊叉痛叉痛叉痛，咁无论点都好咧，其实咧都系一样嘅啫吓。我哋要学嘅就可以学一个咩咧？叉力滴滴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的叉的痛，呢个就啱噶啦。收咧，叉叉痛叉痛，咁就完噶啦。嗱，我再噏一次个锣鼓经，大力滴滴，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力，咁样不停咁，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力，重力叉，收就嗒嗒，重唔重？重，共到斜弓散，咁就收噶啦。咁啊，共到斜弓散咧，就要跟翻呢个锣鼓嘅节奏啊，嗒嗒，重嗒，重，共到斜弓散。我创之后咧，就要共撩咧，已经系喺到个创嘅后半拍啦。斜弓散咧，就跟住下一拍，三个音就喺嗰个节奏度落，跟翻嗰个快文锣鼓出长滚翻个节奏一样。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听下音乐先啦。

好啦，各位朋友，听完咗音乐之后咧，我哋再研究锣鼓啦。嗱，头先我哋讲起呢、這个快嘅文锣鼓出场滚花咧，真系听起上嚟好似倒写锣蟹咁，因为佢本身真系太快，所以咧我哋啊，如果唔听熟咗个锣鼓经咧，嗰、那个掌板大个影头出嚟咧，佢就冇办法带住你点样去打嘅，因为佢本身一推咗落去咧，根本嗰个落嚟嗰个锣鼓嘅节奏型咧，就要本身你嗰个下手一定要熟，如果唔系咧，就冇办法带得到你。嗱，我哋再听一次呢个快嘅文锣鼓出场滚花啦。嗱，正话呢个咧就系快嘅文锣鼓出场滚花啦。嗱，滾花锣鼓喺粤剧里边嚟讲咧，真系用得非常之多噶啦。嗱，喜怒哀乐都可以唱滾花，要唱滾花，当然系要用呢个锣鼓啦。吓、啊，喺喜怒哀乐不同嘅情绪底下，不同嘅行当，吓、啊，即系不同嘅角色咧，吓、啊，花旦又要唱滾花，文武生又要唱滾花，老生要唱滾花，丑生要唱滾花，一般嘅小人物又要唱滾花，大人物都要唱滾花。因为滾花咧喺粤剧里边嚟讲咧，就个曲式系用得最多嘅。佢喺唔同嘅情绪可以用，唔同嘅剧情节奏底下可以用。啊、好啦，我哋讲到呢个剧情嘅节奏咧，即系话唔同嘅剧情节奏咧，即系唔可以唱唔同嘅节奏嘅滾花啦。既然系唔同嘅节奏咧，我哋就应该打唔同节奏嘅滾花。嗱、啊，我哋先咧就温一下嗰个中五取滾花。以前咧我哋都学过，不过咧，我哋大家可以再重温一下，先听下呢个五取滾花，中五取滾花系点样打嘅先。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中午取滚花啦。刚才嗰个示范嘅打法咧，就唔系一般香港嘅朋友打噶啦。嗱，刚刚呢个打法咧就系呢个国内嘅粤剧界嘅朋友兴打嘅。刚才呢个就角角叉得得碰啊，得得叉叉冲啊，叉叉得冲叉冲冲叉得得冲，同香港打过咧系今日大同小异，而只不过咧佢系突出咗两下点子咁解啫。香港嗰个咧就角角叉得得冲啊，叉叉冲叉叉得冲叉冲冲。头先嗰个示范嗰个咧就喺个第一下角角叉啊得得冲之后个后半拍加咗两下得得咁解啫。其实系异道同归嘅。嗱，中午取滚花咧就系喺一般嘅嗰、那个在平定的情緒底下，我們可以用這個中午取滾花。我們再記一下個羅鼓經，就角角叉得得碰啊，叉叉碰叉叉叉碰叉碰碰叉得得碰，這個就是中午取滾花了。如果在情急底下滾花要唱得快，咁跟住呢又係打五取滾花，我哋要打呢個就叫快五取啦。我哋聽返個快五取啦。嗱，呢个就快五取啦，个锣鼓经就角角角叉打碰叉碰碰碰呢碰。嗱，呢个如果锣鼓经唔熟咧，又冇人法打，个掌板系带你唔到嘅。因为个掌板打完个角角叉之后咧，佢跟住就系物类打冲叉冲冲冲呢冲，佢几乎系一个镭咧已经系带晒成个锣鼓点子啦。嗱，我再噏一次俾大家听下，角角叉打碰叉碰碰碰得碰，呢个咧就系快五取啦。亦都係用得好多，因為粵劇裏面嚟講咧，通常有啲場合咧就一連串好多滾花，唔同嘅人物咧都會一齊會唱滾花嘅。嗱，唔同嘅人物當然有佢唔同嘅心境咧。譬如話有一個人好心急，哀求一個人去救佢嘅家人或者點嘅情況底下，好啦，嗰、那個咧就專登慢吞吞唔行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好急就唱快嘅滾花，個個叉打痛打痛痛痛呢痛啊！咁嗰個咧就相反慢條斯理，咁佢咧就唔係用呢個五取嘅咯，佢就要用慢五取啦。嗱，各位好多都睇過呢個手書院啦，喺手書院嗰個主場咧，即係去書院嗰度去搜個書生嗰場咧嚇，嗰、那個謝寶啊，同埋嗰個老生咧，大家一連串嘅滾花咧。就是这样用的那个谢宝就慢条斯理在那里激那个阵台，而这个阵台就被个谢宝激到生虾那条，那么不同的情绪底下这些这样的五取滚花用在这样的场合就非常好的。我们听一下慢五取滚花。

嗱，嗰个锣鼓点子咧就各各叉刀旁。得得得得，叉叉叉叉，重叉重叉粒，重叉得重，叉叉重叉重重叉，得得重。嗱，正话呢个锣鼓咧就系国内嘅朋友兴打嘅，喺香港咧一般流行呢个万五彩咧又唔系咁打法噶咯。香港嗰个就各各叉，嘟碰嘟叉叉叉叉碰。咁啊，第二个环节咧都系用个嘟大起嘅，香港个打法就各各叉。嘟碰嘟碰叉叉叉叉碰叉碰叉粒碰叉得碰叉叉碰碰叉得得碰，咁无论点都好啦，香港又好，国内又好啦，异途同归，个锣鼓咧都系咁多拍，嗰个作用咧都系一样嘅。嗱喺呢度咧，我又要讲下啊，嗱滚花就打咗出嚟啦吓。我哋可以用唔同嘅節奏嘅锣鼓去唱滾花，但係話咧喺滾花有上句下句嘅底下，咁我哋點樣用呢？嗱，唱完呢個下句之後咧，就有兩錘嘅，一直落嚟咧，我都未曾介紹過。喺呢度咧，我就要介紹俾各位朋友聽下。唱完咗下句滾花之後咧，就有兩錘锣鼓打碰得得撞嘅。咁啊，唱上句，唱上句嘅時候就係打一錘嘅。嗱，我哋而家聽下呢個下句嘅兩錘係點樣打嘅咧？正话呢个咧就系、是、下句滚花嘅锣鼓，嘟碰得得碰啦。嗱，讲到下句咧，喺度要讲下俾大家听噶啦。嗱，粤曲嘅主要嘅曲调咧就系两个，一个就系梆子，一个就系二往，呢两大类，呢两大体系咧好紧要噶啦。嗱，如果我哋唱平喉嘅时候咧，我哋要留心喺梆子滚花里边嚟讲咧，平喉嘅上句滚花咧，嗰个结束音咧系个车。下句的结束音就是个生，当我们要唱到这个上句的车字的时候，唱了车之后我们就打一锤的，如果我们唱完生字的下句之后就打两锤，但如果我们要唱大喉的时候，那个结束音上句的结束音就是撩字了，唱完个撩字之后也是打一锤，下句的结束音就是生字了，都是个生字，就是打两锤了。那就梆子滚花即是时工滚花就没那么繁琐的，只不过就是两个结束音而已。之后呢个上句就是生，唱完了上句的生之后就打一锤的，唱完了下句之后就打两锤，下句的结束音就是个河，这个就是子喉的滚花了。相反来讲，河车滚花就不同了，河车滚花就有四顿的，在四顿里面来讲，我们要记那个程序就是河生事车，其实很容易记的，河车滚花，河生就是上句那两顿，河呢就是上句之上半句，我们唱完了个河字之后，河车滚花唱完了河字那句之后就打一锤的了，咁跟住咧就个过门就车翻公车生河咁噶啦。如果我哋唱过个下句嘅时候咧，个下句嘅下半句咧，即系个生字嘅，唱完个生字之后咧就打两锤，打磅滴滴撞，咁然后就车河二次生啦。如果我哋唱下句嘅时候咧，啊河车滚花，下句嘅上半句咧，我哋唱完个士字之后咧，二车河二士，一唱完个士字之后咧，跟住又系打一锤啊。跟住咧，然後咧就仲有一個下句之下半句咧，就係、打兩嘴。下句嘅下半句咧就唱個車字。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又再聽埋呢個上句嘅一嘴鑼鼓先啦。嗱，呢個一嘴好簡單，叉得得創。咁呢個叉得得創咧，唔係一定係用喺滾花喎，用喺戲場裏面嚟講啦，串內好多鑼鼓裏面嚟講嘅修飾咧，都有叉得得撐嘅，或者係口鼓又有叉得得撐，口鼓嘅上句用得最多，叉得得撐啊！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下音樂，一陣我哋再慢慢研究。

嗱，各位朋友，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嚟讲咧，一连串咧都系介绍呢个滚花罗鼓。嗱，其实五取滚花咧就用得好多啦。既然用得好多，就算唔识打咧，都系要会听噶。唱嘅时间咧都应该要知道，做戏嘅时间亦都系应该要知道。啊，而家起紧个滚花罗鼓咯。其实滚花罗鼓咧吓，喺传统嘅打法里边嚟讲，嗰几个五取滚花罗鼓咧就好易听，因为。

前面嘅有角角，梗有薄雨打两下，然后就叉咁样起㗎啦。中午锤呢，头先我哋介绍过啦，而家我亦都不厌其烦俾大家希望再听多次呢、这个中午锤棍法到底佢系点样打嘅。我哋再听一次啦。

正话呢个咧就系中午除菌花啦，个起色亦都系角角叉，好易听嘅啫。打完咗之后咧，后尾就系收叉得得撑，俾你一个好直觉，你觉得佢系完结咗啦。成个锣鼓经就角角叉得得碰啊，得得叉叉痛啊，叉叉得痛，叉痛痛，叉得得创，共撩斜共生。咁呢个咧就系叫做中午除菌花啦。嗱，跟住落嚟再介绍咧就系呢个快午除菌花，各位再听一次啦。快五嘴滚花啦，亦都有角角叉噶，角角叉打痛打痛痛痛啲痛，咁你锣鼓咧就打完咗，角角叉得咧碰叉碰碰碰得痛，总共系五锤噶，角角角叉得咧碰叉碰碰碰得痛，共撩斜共生，好短好短呢个锣鼓，我哋咧乜嘢都唔识到啊，就系识听角角叉，已经系知道呢个系五嘴滚花啦，我哋要唱滚花啦，好简单，嗱，听埋呢个慢嘅，再听多次点啊？

啊，各位，三個唔同速度嘅滾花都先後介紹過啦。嗱，我哋記住咧，五彩滾花咧嚇，汶羅鼓又係咁打，高邊鑼又係咁打，誒經鑼鼓亦都係咁打，都係咁樣樣打法嘅啫。咁啊，滾花鑼鼓咧，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好多長嘅啦，亦都係有一啲從京劇轉過嚟移植過嚟嘅鑼鼓咧，等等咧，種類繁多。行下下個禮拜咧，我哋會亦都係一一咁同大家介紹嘅。而家時間又夠，我又要去鑼鼓博博齋啦，係咁先啦。

你有奶，我有奶，奶奶奶。

0: 各位，
1: 喂哥，
2: 早晨，
0: 早晨，早晨。上個禮拜咧，我哋咧就教咗個龍頭鳳尾羅股啊，嚇，咁咧就其實咧都話易又得，話難又得啊，因為咧呢個羅股咧就冇得大嘅，嚇，即係打就打啦，睇住個掌板個手勢一落咧就要咩嘅啦，尤其是咧龍頭鳳尾嘅羅股咧係屬於呢個快點嘅羅股，即係快中板嘅羅股，個節奏係特別快嘅，所以話咧就一定係要個經咧要練得好熟。我哋再噏一次啊！
2: 好，
1: 好啊！
0: 接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咁就系噶啦
2: 吓！
0: 接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记得啦
2: 吓！
0: 咁嗱，我哋打翻一次啦吓，由慢嘅，由慢开始打一次。
2: 好，
0: 系啦，打快少少啊吓！
2: 好。
0: 啊，点解总系打快好过打慢嘅啦？打快咧就梗系掌握得好啲嘅喎，嚇
2: 唔覺唔覺
0: 嗱咁嗰個節奏就接嘟嚕撐撐撐嘟嚕撐撐的撐，接嘟嚕撐撐撐嘟嚕撐撐的撐，咁啊咁啊後屘嗰隨撐咧就喺後半拍嚟嘅喎，
1: 係
0: 咁啊學唱歌嘅朋友咧就要留心聽呢個鑼鼓啦，
2: 係
0: 咁因為呢個由於快中板嚟嘅，咁啊仲有咧就話呢個鑼鼓咧會用喺一啲比較係緊張啲嘅場面啊，咁啊通常緊張啲嘅氣氛底下咧就通常唔會再有嘴啦，即係唔會再有呢個快中板嘴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人鍾意聽無情寶劍有情天啊，譬如話聽到話對方嗰個係自己嘅仇人喎，一嬲嘅時間就要唱呢個快中板啦，一唱快中板嘅時候咧，執到你撐撐撐到你撐撐你撐之心，竟是女佳人咁啊要唱噶啦，就唔可以前面再加個嘴，再加個嘴咧變咗拖慢咗嗰個情緒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話我哋鑼鼓嗰個功能咧就係要帶唱帶樂隊，咁所以話咧我哋如果自己嘅節奏都唔穩咧，又點去帶人呢？系咪？所以呢個就好緊要啦。我哋再重分一次啊。
2: 係。
0: 嘟嘟撐撐撐，嘟嘟撐撐的撐，記得冇？
2: 記得。
0: 嘟嘟撐撐撐，嘟嘟撐撐的撐。嗱，握個預備牌，一、二。

0: 唱唱都唱唱得唱。啊，打锣啊！一、二、三、四，去。再嚟啊！一、二、三、四。系啦，冇错啦。嗱，不如就再考下你哋。
1: 好，
0: 对上个礼拜咧。咁我哋咧咪又练咗一个文三水嘅，记唔记得？
1: 记得。
0: 吓，呢个就文锣鼓嘅撞点三水，记唔记得点打啊？
1: 记得。
0: 嗱，各各各叉各撑啊，各叉各都撑叉撑，记唔记得啊？
1: 记得。
0: 各各各叉各撑啊，各叉各都撑叉撑。嗱，我哋嚟温翻下呢个锣鼓啦。
1: 好。
2: 好。
0: 得啦，唔记得咗个锤锣啦。啊，阿奇都几好嘢喎吓，再嚟一次啊你，
1: 我都好嘢啫。
0: 系啊，冇错啦嗱，咁啊呢个文三水咧就比较易听啲，因为前面嗰两下角角咧已经系带咗个快点嘅节奏出嚟啦。
1: 系
0: 三四角角啊，角叉角撑啊，角叉的撑撑。好啦，嗱，我哋而家捞乱佢嚟打啦喎吓，
1: 捞乱嚟打。
0: 事前咧唔话俾你听打乜嘢噶啦，睇住个影头咯吓。
2: 系
0: 吓。这个呢就叫做是龙头凤尾了啊，再来一次。嗱，睇啊。
2: 哎，这个文三锤，
0: 再来一次，
1: 真冇错啫。
0: 咁咧，我哋总共咧今日咧就温咗两个锣鼓啦。
1: 嗯，
0: 啊，时间又差唔多，下次我哋再研究啦。
1: 好啊，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听过锣鼓新天地啦，节目时间亦都接近去到下午的两点钟啦，咁即将咧会开始我哋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啦，今日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热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征斑，表示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担心影响孙儿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和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约 4%， 加幅和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平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戰略支撐。他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槍杆子永遠聽黨指揮，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他指出要加強無人智能技術軍事應用，有效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習近平強調要加強軍事治理，結合落實跨軍地改革任務，優化體制機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職，緊密協作，規範有序的跨軍地工作格局。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 7.1 級地震增至35人死亡，縣政府確認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廠找到的一人死亡。各地臨時安置點收容超過9000人。隨住越來越接近黃金救人72小時，當局正是加緊掌握災情。截至今早，熊本縣仍然有約80000户停水。九州的半導體原料運輸樞紐八代港因為地震受損，目前陷入停擺。日本傳媒報導，九州地區是半導體設備商的製造重鎮，多間企業正是加緊恢復生產。台積電的日本子公司確認熊本谷陽町的工廠建築物結構安全，但需要時間調整設備。索尼集團在谷陽町生產智能手機鏡頭等影像感測器的工廠停工。國土交通省昨日說，受地震影響，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區出現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和龜裂等災情，目前仍無法預估何時完成修復。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22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3681点，升39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4升5.6，智普1013元升151元，腾讯控股473.8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一仙，小米集团28.66跌2.38，中芯国际63.45升1.45，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79升119，华虹宏力129.2升3.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6，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64399点，升2532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0.48美元，賣出4080.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近大榄嘅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有紧急维修管道嘅中线同埋慢线。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的中线和慢线都是封闭了，现在入口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受到米埔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去朗平村方向巴士路线76号 K 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恶劣天气之下，九巴路线 HK1、HK2 亦都系暂停服务噶。长沙环嘅坏交通灯都仲系修理紧啦。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弥敦道南行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拔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嘅车龙啦，就去到九龙华仁书院对开。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有山泥倾泻，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主要是九龙入口，管道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角，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就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主要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至到隔田这一段比较车多慢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回到嚟，去到下午的2:12，亦都继续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的戏曲天地啊。一回到嚟啦，要提提大家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已经系由红色嘅暴雨警告咧转为黄色噶啦。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系去到下午嘅3:00。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啦，天气咧依然系唔系咁好啊。有骤雨啦，同埋有狂风雷暴添。无论系揸车以及咧出外行嘅哥哥姐姐咧，都要特别小心啊！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咁啊落雨期间最好留喺屋企听住我哋节目，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1872噶。而家系仲有呢个点唱嘅名额噶噃，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好啦，电话旁边我哋首先接通咗咧，有文婆婆喺度，文婆婆你好啊！
1: 啊，你好啊，小
0: 君。你好啊，文婆婆，欢迎你啊。
1: 大家好。
0: 系啊。
1: 小君
0: 姐姐。系啊。好。
1: 我好中意听你把声。
0: 哎，多谢你啊，文婆婆。
1: 又靓啊，个样。你喺香港暖炉嗰度
0: 我。哦，我个电视电视版嗰度见到，多谢你喎，支持我哋节目啊。
1: 好中意听你个声，我把声又。
0: 多谢多谢，系啊，你讲嘢咁好听嘅。系啊，今日落雨冇出街啊，嗬？
1: 冇啊，我日日都喺屋企。
0: 喺屋企啊，好啊，呢排天气唔系咁好，留喺屋企啦，安全啲。
1: 我听晒你啲粤曲先，就休息。
0: 先休息系嘛？好啊，多谢你。
1: 闩收音机，我成日开咗天光，我随街
0: 系嘛？
1: 除非去街，我就闩嘅。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啊，有我哋继续陪住你啊，文婆婆，是啊，嗱，今日想听一首嘅名曲《紫钗记》嘅《剑侠钗缘》。
1: 剑侠钗缘
0: 系啊，好多人中意听啊，有冇点唱名单呢？
1: 我点唱嗰啲个个都过埋一齐听噶啦，
0: 个个都听，好啊，
1: 个个听个身体健康啊，
0: 好啊，
1: 身体健康，
0: 大家都要啊
1: 吓，顺利，
0: 多谢多谢，多谢你文婆婆，咁我哋听歌咯。
1: 好啊，
0: 好啊，多谢晒。
1: 收音机系唔系
0: 收电话？系啦，阵间收线之后就可以开收音机听歌啦。
1: 我开收音机
0: 系啦，
1: 电话落。
0: 冇错，好啊，多谢晒，下次再倾啦，拜拜，
1: 拜
0: 拜。系啊，文婆婆嘅呢首《心水粤曲》咧，相信都系好多人想听，亦都中意听嘅。带嚟《紫钗记之剑侠钗缘》，由任剑辉、白雪仙所主唱嘅。
2: 来者可是参军李应文，
3: 在下正是
2: 某族山东一年外戚，九母青阳难得一时幸会，我茅舍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3: 来，大位爷爷有令，参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独行。
2: 我呸！泉水老财君，
3: 哎呀，我系官长啊！
2: 龙泉出侠，不拿佢人说不应。
3: 已是黄昏月上，不若改期醉饮啊！
2: 饮酒啦，又改期，十郎怎可拜人称兄？快些与某前去。去呀！好啊。
3: 三侠，前面可是圣业坊啊！
2: 十郎真好眼力，前面正是圣业坊。
3: 哎，
2: 圣业坊可是有龙？
3: 无龙。
2: 可有虎？
3: 无虎。
2: 既无龙无

自古遭天道，谁甘困戴望孙荣。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

明知之三台权势不饶人，却不怕眼三尺龙泉能夺命吗？十郎，你还是少讲废话，快射出眼前拳。

0: 十郎，今日重返良缘，恐怕从此多事，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
1: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此干干水水之身啊！
0: 可叹苦乐平阳遭犬辱，任。

0: 人情险，该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罢了罢了罢了，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欠寒风。十郎稍后再请前。

0: 可憐可憐，可憐庭院荒無子，剩低一園藥味。原來藥爐之畔，坐有一位白髮的老婆婆，大眼閃前雲，一果面薄。老眼人前有，
1: 請問客官到此何為呀？
0: 此處可是聖業荒涼園嗎？
1: 正是。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嗎？
1: 小玉嗎？
0: 老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嘅咧？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命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劳，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呀？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念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0: 哎呀，当归当归，十郎正当归来了。莫怨精卫终无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补天大功。算啦，自己来呀，自己来呀。
2: 小玉，小玉咧？
1: 小玉，十郎翻嚟啦！

0: 薄情人交付与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中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归若未龙。十郎若虽能自备，但为酒可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过不是难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人都害怕呀、
1: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郎配过不是了。

0: 烛光相映红，
1: 别后圆话今次见，
0: 岂无高木？

0: 你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世，做咩你慈唔着祖唔在，偏偏话你个时候在呢？
1: 好住，
0: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落俾老太尉绑咗翻嚟，你知唔知啊？
1: 我知啦，知啦，知啦。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得恨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具后门把权西弄。话你个郭小玉啊，蠢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啦。妻贫夫贵，即此大可回复霍王嘅旧姓。并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霞帔，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的据理力争夫。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事江湖武夫，只能忠谷，不能奉陪。加哇！
0: 分庭抗礼，据理争夫。小玉，你算啦，你何苦要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客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

0: 听过由任建辉、白雪仙所主唱的《紫钗记之剑侠差缘》的一段，欣赏过后时间来到下午的2:41。
1: 白雪，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是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么啊？
2: 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3: 哎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间啦，延长至到今日下昼嘅四点半钟啦。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啦。电话旁边而家接通咗嘢，有吴先生喺度。吴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吴生，欢迎你啊。系啊，你今日想听
1: 系咩？佢中意听嗰啲啊，点晒俾你听啊！
0: 好，大家一齐听系咪？
1: 系，冇错。
0: 好嘅，唔好、
1: 啊、
0: 客气，多谢晒你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啦，拜拜。咁啊，吴生咧想听嘅就系《一曲花王之女》啊，由吕玉郎同埋林小群合唱嘅。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雷暴警告嘅有效。

0: 生月會
1: 嚇，
0: 係我啊！
1: 哦，乜原來就係林公子你啊？
0: 係，雙魚
1: 嚇，
0: 因何咁夜你都仲未休息呢？

0: 在京华大发，得以盔赠红妆。
1: 我要他操心心思。
0: 对呀对呀，此线古人叫做折，又名醉头，你岂能碰阳光？
1: 你看醉头。

听过由吕玉郎同埋林小群合唱嘅《花王之女》之后咧，时间嚟到下昼嘅2:57啦。咁而今日嘅点唱名额亦都已满啦，多谢晒咁多位。稍后嘅时间咧，3:00嘅新闻报道过后，继续有最后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想知有咩歌咧？稍后好快就知道啦。新闻报道之前，喺度为大家送上一首嘅谱子《仙女牧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的演练模式，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已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有受到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0: XL 以南方海力士42.3升16.92，阿里巴巴116.9升5.1，智普936.5升74.5，南方恒生科技4.72先六升0.8仙，腾讯控股473.8升2蚊，盈富基金26.34跌2仙，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15升1.15，中制旭创1065升105蚊，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5，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上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米埔嗰边火警嘅道路情况啦。而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咁就由于火警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较早时因为火警曾经受影响，途经要调整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去机场方向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九巴观光巴士路线 HK1、HK2 预计会在3:15回复正常服务。长沙环的外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而家龙尾是去到近九龙医院对开。至于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车龙是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而沿住公主道南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都未清场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系慢车。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了，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主要系佐敦尖沙咀比较挤塞啦。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山林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连接路近住都会海日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的。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

0: 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报道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11，亦都嚟到我哋戏曲天地啦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首先咧，同大家讲，自然天文台咧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不过雷暴警告信号咧亦都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4:30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继续我哋点唱嘅部分啊！电话旁边而家有啊，咪咪姐喺度，咪咪姐
1: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咪咪姐，
1: 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0: 系啊，欢迎你啊，
1: 挂住你啊，
0: 多谢多谢你先，咁啊，落雨期间唔好出去啦，留喺屋企听住我哋节目啊，
1: 因为太大雨啦，
0: 系啊，真系好大
1: 啊嘛，
0: 啱噶啱噶，真系无论咩年纪都要小心啊，
1: 啊
0: 真系噶。
1: 是啊，真的有心的
0: 了，哎，应该的，我们应该的，
1: 听众小心点出街啊，
0: 知道知道，是啊，大家都是有没有什么事留在家，即除非必要的时间那就要小心啦，
1: 因为实在有时真的很大雨咯，
0: 没错没错，
1: 有遮都不行的，
0: 是啊，没错，有时好像开了遮等于没遮，还有有时有些风呢，一有风就
1: 吹雨
0: 就
1: 弹埋你，
0: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小心点啊，
0: 知道，大家都要啊，是啊，
1: 哎呀，小君，你今晚嗰个礼拜六嗰个7:00嗰个
0: 动人的中国旋律
1: 系嘛？
0: 系啊，动人的中国旋律，
1: 好好听啊！
0: 哎，多谢多谢，
1: 我个礼拜都听
0: 嘅，系咪啊？多谢你。
1: 饭咧，我就拎个心机入去
0: 哇！啊，咁我陪住你煮饭啦。
1: 系啊系啊，好好听，啲旋律拣得好好啊！
0: 哎，多谢你多谢你。
1: 写粤曲都有呢个谱啊嘛。
0: 系啊，冇错啊，所以都相通噶，有时
1: 啊嘛，咁啊啲比较熟啲咯。
0: 系有啲小曲啊，哎，好熟啊，会唔会跟住嚟唱啊？
1: 即系有一个感，即系好熟嘅感觉。
0: 系系，一路煮饭一路唱歌咯，可以。
1: 系啊，
0: 好啊，咁啊嗱，今日听《孔雀东南飞》。
1: 系啊系啊，
0: 系有冇点唱名单
1: 咧？有，我点俾你听啦。
0: 多谢
1: 啊，思杰姐啊，
0: 系，
1: 同埋蓝蓝啊，
0: 系，
1: 阿文仪啊，同埋嗰个。海游系嘛？
0: 海游系。
1: 哦，同埋呢个实习系咩？咩小
0: 说？小
1: 说
0: 系啦，落雪嘅雪
1: 系。同埋我家人同埋亲戚朋友，
0: 好
1: 大家听过咧就身体健康啦，
0: 大家都要啊，
1: 平安啦吓，
0: 冇错冇错，
1: 生活愉快啊，
0: 知道知道，大家都系，唔好客气，多谢你就真系美美姐，好，下次倾埋吓，拜拜。好啦，咁啊，咪咪姐想听嘅就系由龙冠天同埋南凤合唱嘅《孔雀东南飞》。

睡阳下，占居营，定是难知挥泪哭。

0: 智慧连麦，难免碎碎滔滔，难知熟得悠闲，吞声惯人。众卿徘徊于孝道与情爱之间，正是痛苦彷徨。骤闻妻你被逼归零，好比万丈深潭遭没定。
1: 众卿。

有松原之月，地有伏炎之花，重庆以金石之城，肯赐为色路，待赎古归。

0: 听过一曲咧，由龙冠天同埋南凤合唱嘅《孔雀东南飞》。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昼嘅3:37啦，我哋继续听埋啦，有嚟自龟龟嘅电话。龟龟你好啊，
1: 你好晓君，
0: 你好啊，龟龟、啊、欢迎你
1: 多谢你。我今日想讲嗰啲嘢咧，头先啦，第一个嗰个文婆婆已经讲咗啦，
0: 系
1: 啊，佢话咧，原来咧见到阿晓君，原来
0: 系
1: 香港暖男，我又系咁样见到你啦、
0: 哦，真系好啦，诶、哎，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
1: 诶、
0: 哎，多谢你，多谢，唔好咁客气。
1: 我又系见到咧阿蓝蓝，原来
0: 系啊。
1: 又是咁靓嘅，你哋好善良啊！
0: 哇，你哋真系把口咁甜嘅、
1: 啊、
0: 真系啊！
1: 头先咧，阿小雪打俾我咧，我就想问，想见一下小雪咯，未见到佢咯，喺度闹。
0: 有机会，有机会，有缘分就会见到噶啦。
1: 系啦、啊，诶、啊，咁我首先咧就点俾阿蓝蓝听，因为咧阿蓝蓝咧，我上次参加奇力量嗰啲礼物，我心急啊迟咗，咁我打电话咧，阿蓝蓝就帮我追，所以唔该佢哋。
0: 好，唔好客气。
1: 埋咧就点俾中意听呢个节目啊，同埋听粤曲，个个都身体健康，个个都平安。
0: 好，大家都要啊。
1: 因为呢个天气真系变化好大。
0: 系啊，大家都小心啊。
1: 系、嗯、啊，唔做呢啲

0: 就偵探佢嘅軍情，密報。之仇又何以你尊严共扬啊？
1: 你是上邦的王子，

必禮重如斯？你總唔記得上仙嘅事個？

听过一曲由谢秀英和白凤英合唱的《凤国沈蛟龙》之后，来到节目的尾声，晓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署批评承建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

0: 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30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64，升咗17.28；盈富基金26.38，升2仙；阿里巴巴117.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升1毫，升1仙6。腾讯控股475.2，升3.4；智宝975.5，升113.5；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05，升1.05；中制旭创1016，升咗56；华虹宏力128，升咗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1，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咗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19美元，卖出4,06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仍然系处理紧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曾经改道行驶嘅九巴76号 K 去朗平村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嘅行走路线。长沙环有坏交通灯，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失灵的，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特别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是比较多车，车龙一路沿住加士居道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

0: 当时颠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至到杯道路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在启德体育园，因应香港足球盛会所安排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是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弊啦，
8: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7: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8: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7: 系、哦，好提议啊！
8: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9: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来到七月的最后一日，七月三十一号兼最后一个星期五，在七月来讲有你同行。今日呢有玫瑰陪住大家。上个星期呢我就放咗个假，差爆电嘅我呢终于返嚟啦。好多谢学熙帮手代做主持，亦都好多谢呢咁多位朋友呢继续打嚟支持我哋同我哋倾偈㗎。亦都好希望呢今日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有你同行 ,1872312 呢条热线已经正式开放啦。你打到嚟会听到边个嘅声音呢？就会有加面姐姐呀、因为都呢几日听咗好多电话啦，好多朋友呢其实都好挂住加面姐姐㗎，佢已经放假都返嚟啦，咁所以即刻打嚟 1872312 可以同加面姐姐同埋小雪倾下偈，仲可以点首歌添㗎。最近呢其实呢望住个天气呢都成日落雨，个心情总系有少少郁闷㗎。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3，强度属于低。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所以话呢而家嘅天气真係好唔稳定，记住听住电台，又或者出门之前呢都望一望电视啊，会唔会就嚟落大雨啊，咁就记住带返把遮啦。阵间呢返到嚟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香港暖流啊，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题目啦，咁所以呢各位千祈唔好行开啦。首先送上的是培蕾姐姐的默默的相思，有没有挂住我啊？

0: 原来数数下咧，都竟然有两个星期冇同大家倾偈啊！所以咧呢一首《默默的相思》真系可以代表到我嘅心意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想你听香江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嘅时间啦！记住记住，大家听完题目之后，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呢一个专页啦，听翻香江暖流今日嘅直播，就可以知道答案噶啦！嗱 ，tips 俾咗你噶啦。至于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喺今日香江暖流暖流剧场入面咧，老爷佢发烧啊嘛，探完热之后显示嘅体温系几多度咧？再重复多次啊！今日香江暖流第三个小时嘅暖流剧场入面咧，老爷喺探热之后显示嘅体温系几多咧？知道答案又或者是想知答案的朋友呢，记住去到我们五台之友可以按下那个重温的连结啦，就可以听到答案。然后记住去到五台之友，首先赞好啦，私信我们这个专页回答这个题目呢，最快高位就可以获得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啦。而家落来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什么歌。
1: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咁 Vincent 就请到有 Mike 曾比特啦。你好 ，Mike。
3: Hey，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2: 嗱，今次呢一首歌咧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系啊，嘟嘟，
2: 会唔会即系对于 Mike 嚟讲咧？你一听到呢句说话，会唔会系谂到一把女声咧？
3: 冇错，系啊，应该大家都系啊，
2: 强而有力嘅女声。
4: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啦。咁样
2: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会有一种好猛嘅感觉啦。
3: 嗯
2: 你自己喺过去咧，即系未必系一定系喺感情上面啦，但系你对于呢一句说话咧，会唔会有啲嘅？特別的感覺啊！我個人就會有 PTSD 嘅，
3: 都會猛其實都，同埋都會有啲不安，因為我諗尤其是如果打電話係 for 揾屋企人啊，或者係即係揾啲親近嘅人咧、所以我覺得呢一句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喺度嘅，
2: 尤其是咧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就好驚揾唔到啲同事啦。
3: 係啦，
2: 阿 Mike 會唔會都係傾向？

0: send message 多过打电话咧？
1: 依家系嘅，因为我个人其实中意 send message 多嘅，系啦，就是、因为打电话咧，我因为我人比较矮，所以咧有阵时咧一打电话听到声就会个人要坐到好直，跟住之后，有啲嘢要好认真地去讲咁样。
0: 系，同埋因为有阵时你嗰个语气声线会出埋咗你啊嘛。
1: 系啊，
0: 咁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构思嘅咧？一开头。
1: 其实之前出咗两首歌啦，《说出个未来》同《Change》啦，咁跟住其实大家喺出第三首歌嘅时候，即系可能我同公司大家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咁我哋当其时就录起咗加埋呢首歌，其实录起咗三首，咁我哋就去拣去选择。咁啊，最后拣咗呢首。咁一来咧，我谂大家对于曾比特嘅理解就系产权歌，因为一出道都系啦嘛。咁变相咧，我都想俾翻大家多少少就系、是、啊。咁多年后嘅曾比特再唱翻呢类型嘅小男人之歌会点样呢？系啦，咁亦都想俾啲新嘢大家睇，同埋咧，我想有一首歌系可以大家同我一齐唱一齐听。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尤其是副歌啦，我会觉得比较朗朗上口啲。咁大家听到嘅时候就会可以同我一齐唱，冇错。
0: 嗯，我相信唔少嘅听众朋友一讲到 Mike 咧，其中一个对于大家最 wow 嘅嘢就系你形象上嘅转变啦。
1: 系，
0: 咁系啦，而家声音上啦，咁你自己会唔会都会对自己挑剔啲咧？就是、一定要俾人听到有一种唔同嘅咁咧？
1: 会，绝对要有添啦，我觉得，因为一来自己咁多年啦，都叫做系啦、都五年左右。咁啊，二来就系我觉得人嘅经历同埋成长。应该要喺一首歌上面俾到大家睇到嘅、因为一出道嘅时候，可能唱歌就系、是，哎，我要咁样，系啦，就只放不收咁样。我觉得人越大，其实都系噶，你十几岁分手嘅时候就哎，好惨啊，喊天喊地咁样。咁但系你去到出嚟做嘢，或者再年纪大啲嘅时候，可能其实恋爱就变咗生活一部分，冇咗。你都冇時間或者來不及俾你去消化，其實你要去做好多好多嘅嘢。咁、所以其實當呢一個 moment 去唱嘅時候，你個人係咪成長咗之後，係咪應該會有唔同嘅睇法呢？咁、所以呢首歌其實反而多係挑戰喺啲唔同嘅處理上面啦，唔同嘅聲音上面啦。
0: 係咪情感嗰個起伏呢即係都算大呢
1: 都大，因为其实最开头即系可能同 Riley 沟通嘅时候，其实俾嘅大方向都系咁样，
0: 系
1: 一个好细嘅、好自己嘅唔开心，去到我要嬲晒全世界咁样嘅情绪嘅起伏。咁、不过咧，我人生又比较少啲呢种咁样嘅、
0: 恭喜你，
1: 系啦，
0: 真系值得恭喜嘅。
1: 平时应该恭喜嘅，不过当你录歌嘅时候就哎。争啲唔够用添，咁我所以就收集下啲朋友嘅吓、出卖朋友故事咁样。咁咧录完第一个 session 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其实都几 smooth， 几好听首歌。但系就变咗一首好 smooth 嘅歌咯，就咁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将啲故事加落去，我应该要点样做？咁我就在线收集朋友意见咁样。咁我听到一个其实都几感触嘅，就系、是、一对情侣啦，分咗手之后，咁、其中一方咧就觉得我唔想再俾呢样嘢束缚住，俾 social media 呢样嘢束缚住。我唔想睇到你 online，我唔想你睇到我 online， 或者我哋好似互相仲系可以睇到对方嘅状态咁。我要完全脱离呢样嘢，咁佢就 delete 晒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咁样，咁叫做消失于天与地。咁啊，去做一啲唔系特别面对人嘅工作。咁我觉得，如果当其时系我嘅选择，我要去到几痛几痛几痛，我先至会。咁样下定呢个决心咧，所以我觉得哇，如果当我去到呢个位嘅时候，我要点样消化自己嘅过程，然后去舍得揿呢一个掣去 delete 所有我嘅 social media 咧。咁跟住嗰日第一日录完之后咧，我就收到呢个故事啦。之后我哋就再 book 多一个 section 去再录多次呢首歌。咁就系依家大家听到嘅呢个成品啦。
0: 啊，代入到，
1: 即系代入到一个更加沉重嘅故事喺入边嘅时候。成首歌的画面都不一样。
0: 咁如果去了解翻你本人你自己嘅取态，你觉得会唔会真系嗱？大家理事咧，如果真系遇到一啲好差嘅状况，你会唔会真系可以狠狠地令到自己喺嗰个网上世界消失于天与地咧？
1: 俗语讲得好啊，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啊！系啦，我觉得需要嘅，
0: 系
1: 啦，因为爱过就好难咩。但系咧，应该咁讲。我个人觉得咧，真系分开咗咯，真系唔好再俾自己去留恋。咁但系如果双方都决定好嘅时候，我觉得就要俾个时间自己 move on。
0: 系、
1: 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虽然有少少极端吓 delete 晒所有嘅嘢，但系咧 如果可能是一些联络的方式大家就互相删除了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痊愈的自己会有一件好事。
0: 是起码不用有一个假的希望啊，或者会有一些期待啊。因为譬如我看、Mike 的这首歌的歌词啦，或者他那个 single 的单曲呢，其实挺有趣的，他就用了那幅图呢是用了个 call 机。
1: 是。
0: 咁跟住我就諗啦，喂 ，call 机已经系上个世纪嘅物体嚟㗎啦嘛。阿 Mike 有冇接触过或触摸过一部 call 机呢？
1: 我人生呢都真系冇嘅。
0: 係
1: 啦，作为一个10后呢，
0: 係呀。
1: 係啦，作为一个10后呢，其实我都唔好知咩嚟嘅。所以今次呢个 MV 自己亦都系第一次、投入呢一个年代嘅接线生咁样。呢、首歌都几好，一个香港嘅历史嘅发展。
0: 係呀，同埋因为我想讲嘅就系以前好简单，可能你转咗个电话号码只系得 call 机或者手提电话嘅年代，搵屋企电话你狠啲嘅。我转晒啲 number， 你咪揾我唔到咯。只要你唔知我住边，
1: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就系传统意义上嘅失恋，其实就系咁样咯。
0: 嗯，
1: 完咗你冇办法再去揾到佢。即系如果真系下定决心，我真系唔俾你揾到嘅时候，即系依家嘅分开，其实有少少好似好多时嘅长时间嘅缓刑咁样。
0: 嗯，
1: 即系你仍然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到佢咯。你仍然有机会就系可以做到 stop 到佢咯，可以继续关注到好多嘅状态咁样。即係所謂分手亦是朋友呢樣嘢，其實我諗喺呢個科技發達嘅時代，其實更加容易做到呢樣嘢。我覺得佢唔係一件好事咯。
0: 嗯，
1: 係啊。
0: 嗱，其實喺我哋嘅訪問嘅開初咧，咁就已經講咗話，你所打嘅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嘛。下面仲有一句嘅，請你遲啲再打過啦。會唔會會唔會呢一個係呢一首歌嘅續集咧？有冇機會？
1: 請你遲啲再，我覺得可以考慮下，係啦，可以思考一下呢、這、一個。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既然咁慘嘅時候，等你遲啲再打過，咁咪仲更加慘。
0: 佢叫你遲啲再打啫嘛，你可以選擇唔打噶，個選擇權依然都喺你。
1: 係，
0: 係咪再 redial
1: 都可以打完，佢又唔聽。係啦，所以我覺得都幾多故事，
0: 係一個好漫長嘅輪迴啊。
1: 我覺得人生都是咁樣，即係關係上面，可能今次分咗手，你又係咁樣，下一次可能其實，我覺得當局者就係咁樣嘅。有陣時你去追求，即係分咗手之後，可能你想去繼續復合翻，或者你想去俾一個希望自己，其實就係一個不停咁 loop 嘅狀態，一路打一路唔通。請你遲啲再打過，遲啲再打又係打唔通。
0: 嗯，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就係、是，我覺得算係一種喺呢啲 moment 出現，亦都一個陪伴咯。
0: 無論你好不幸係真係而家經歷緊呢一個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嘅狀態也好啦、或者已經係過去式，其實聽 Mike 呢首歌咧。都會有一種嘅釋懷啦，咁所以好多謝你喺呢個時候推出咗呢一首歌啦，咁啊期望下一次阿 Mike 睇下會唔會真係遲啲再打過啦。
1: Yeah.
0: 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犯罪。是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5美元，卖出4,05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咧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高空档物已经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港海港政府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接近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系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4: 一切从改变开始。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八。

0: 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听到你哋嘅每一言每一语，知道你哋安好咧，咁就好开心啦。平时咧，我会做节目助理嘅时候，都会听大家嘅电话噶嘛。咁好多时你哋打到嚟就话，啊，我唔识讲啊，我唔知讲咩好啊。其实你打到嚟咧，随心想讲咩就讲咩啦。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噶，所以喺呢度咧都俾个 tips 大家。如果唔知想讲咩嘅话咧，你可以拣一首你想听嘅歌曲，所有嘢都可以从音韵里面感受到你嘅思绪。到时我哋再谂下倾咩都冇乜所谓啦。所以如果听到而家收音机嘅你咧，即刻打嚟18723112，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啦。送俾你泰迪罗宾，世间充满恶运。

0: 系啊，轻轻松松咧，世间就会充满妙韵噶啦。所以千祈唔好犹豫啊！而家打嚟啊，87231，有加冕姐姐，仲有小雪接听你嘅电话。如果有一啲歌曲大家好想听，例如系一啲好经典嘅老歌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嚟。而我今日咧，亦都为大家准备咗一啲歌曲嘅，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啊！而家我哋听听听众嘅电话先，有阿容喺电话旁边，阿容你好。
1: 哦，你好啊，玫瑰小姐啊
0: ，Hello， 你好啊，容，
1: 系啊，啊，
0: 你好啊，
1: 我唔知讲乜咧，
0: 系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时候打上嚟就话唔知讲乜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你不如话俾我知你而家嘅心情系点样啊？
1: 而家心情，而家喺楼下嗰度做紧运动咯，
0: 哦，
1: 不过只脚痛嘅，身体唔掂。
0: 等等先，你话你喺楼下系室内定系室外啊？
1: 室内，
0: 室内哦，
1: 即系喺嗰啲超市嗰啲，即系嗰啲。

0: 园嗰度，
1: 行
0: 下咯运动。
1: 哦，室内公园仔系咪啊？
0: 啊，行下咯。
1: 你话你做紧少少运动，系咪有啲脚唔舒服啊？定系点样啊？
0: 脚咯，嗰啲脚同埋啲嗰啲腰骨痛咯，喂，可能啲。诶，嗰啲老毛病系咁啊！
1: 系啊，同埋最近咧都多落雨咧，湿湿地咧，可能会有啲风湿嘅问题啊，又或者老人家退化、都会有呢啲膝关节痛嘅问题。不过唔紧要嘅，你好叻噶啦，得闲已经出街做下运动。
0: 系啊，喐下咁咯。
1: 系啊，
0: 咁我谂住得闲俾个电话你咯。
1: 咁咪好咯，
0: 就谂住点唱啊嘛，谂住唱。
1: 好啊，冇问题啊，我阵间会帮你点首歌嘅。知道你今次打嚟咧，系咪有人生日？系咪你生日先啊？首先，
0: 系啊系啊，
1: 几时生日啊？杨，
0: 今日咯。
1: 哇，生日快乐，阿杨。
0: 今日七月三十一号嘛。
1: 七月三十一号就系你嘅生日，我记得啦。
0: 系啊系啊系。
1: 系今年几多岁生日啊？
0: 七十几岁噶啦。
1: 哇，73岁，祝你生日快乐，阿杨。
0: 好、多谢啦，多谢你，同埋我仔听日生日咯，我仔一号听日。
1: 咦，咁夹嘅，有冇预咗噶本身，定系即系顺其自然？咁啱就系8月1号仔仔出世啊！
0: 系啊，顺其自然。
1: 哇，仔仔今年几多岁啊？
0: 39噶啦，
1: 39岁。你哋咧咁近生日咧，性格上面会唔会都有啲似？因为咧，其实可能。做仔嘅话咧，都会感染咗爸爸又或者妈妈嘅一啲性格噶嘛。你望住个仔，你有冇觉得佢有啲嘢系好似你噶？
0: 有啲啦，似老豆多啲，
1: 似爸爸多啲。
0: 似系啊系啊。
1: 嗯，样啊定系性格啊？
0: 个样咯，个样似老豆多啲咯。
1: 你
0: 性格似我咯。
1: 哦，性格系随和啲，会唔会系？
0: 系啊系啊系
1: 啊，都听得出你系随和嘅妈妈。咦，咁你哋两个咁近生日咧，有冇话今日或者听日都大家一齐食个生日饭呢？
0: 好，我哋佢做够力嘅，
1: 嗯，
0: 即系够力嘅味道，新力咯今日。
1: 哦，
0: 就够力就6月，下个礼拜下个星期五咯。
1: 哦，所以你哋
0: 够力
1: 啊，都会趁够力先至去一齐见面食个饭。
0: 系啊系啊，
1: 嗯，出去食
0: 够力做
1: 系出去食定系哦而家
0: 出去食
1: 应该唔使你煮啦，系咪啊？
0: 唔使，即系出去食咯，年都系噶啦，年都系出去食。
1: 始终咧，有时觉得年纪大啦，同埋出去食咧系方便啲嘅，因为如果要请阿仔啊，又或者佢哋都有屋企人一齐翻嚟食嘅话咧，如果由你煮嘅话，可能你要处理好多餸啦，即系完全知道作为妈妈煮嘢食嘅辛酸。
0: 系啊，系啊，好辛苦噶都，我煮咗几廿年噶啦，煮五廿年噶，结婚50年。
1: 哇！好 sweet 啊，你哋咁你有冇咧？会因为我识一啲师奶啦，即系又或者系一啲主妇嘅朋友咧，佢哋都话：哎呀，今晚煮咩餸啊？就算系我妈妈咧，佢都会喺度吟噶。佢会话：唉，今晚又煮呢个排骨，又俾爸爸话成日煮啦。你当年有冇都有呢啲困难啊？
0: 有噶，而家都有。
1: 你而家都要自己煮
0: 啫嘛？而家煮一个礼拜煮。有时5日，有时6日咯。
1: 哇，你煮得好勤力啊！
0: 星期日就唔煮咯，多数星期日唔煮咯。
1: 就出去食饭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星期日就出去，即系出去食饭，轻松下自己咯。
1: 哦，但系点解你会咁坚持煮嘢食？系因为健康定系因为悭钱啊？
0: 哦，唔系健康啫，
1: 健康
0: 问题。
1: 其实都系啊，因为咧，即系我自从自己出去住嘅时候咧，少食咗呢啲住家饭，真系会好挂住屋企嗰啲好健康嘅味道。因为我自己屋企人咧系唔系好落嗰啲油盐糖，即系就算落都落得好少。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埋怨啦，就话点解妈咪煮餸冇乜味道嘅？但系去到大个出咗去做嘢，自己住嘅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嗰啲味道咧系我最挂住，同埋系健康又好味噶。
0: 咁啊系啊，即系起码都冇，即系冇咁肥咯，
1: 都系
0: 冇咁肥。
1: 咦，咁你咪 keep 得唔错咯？
0: 好苗条嘅咋？
1: 哇！因为咧，其实 keep 得苗条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噶。首先你要食得 OK 啦，系啦，仲要咧你都要做少少运动。其实我觉得遗传因素呢、這个都好重要。
0: 系啊，我遗传嘅，唔系我遗传嘅，阿妈都系咁啊，遗传阿妈。
1: 咁有冇遗传到俾仔仔啊？
0: 嗰、那個仔大嗰個仔就好似我咁啦，細嗰、那個 就大只啲，
1: 黐爸爸
0: 又好啲，系啊系啊，系又高又大，系啊。
1: 每个仔都似唔同嘅，即系爸爸又或者妈妈，其实望住佢哋真系好开心，系咪啊？
0: 诶，咁大家开心啦，挨咗几廿年。
1: 哎哟，都结咗婚五十几年，而家七十几岁，系时候咧就要唞下享下福咁样噶嘛。
0: 系啊，而家冇做嘢咯，而家退咗休啦嘛。
1: 你退咗休应该都有一段日子未啊？因为你而家都七
0: 十
1: 几，
0: 十年，十年有多。
1: 嗯，
0: 系啊。
1: 是啊，因为呢有时候呢听啲老友记会分享啦，退休之后呢唔知点样调适啲生活。咁呢就会觉得好闷啊，又或者冇乜意义感。你当时有冇呢个困难啊？
0: 我开头就闷，而家好似惯咗唔闷咯。
1: 哦，惯咗。同埋
0: 朝朝去饮茶就唔闷。朝朝饮茶。
1: 其实。
0: 朝朝去。
1: 是。
0: 啊，朝朝同嗰啲老友记同嗰啲街坊倾偈咯。
1: 哦，其实你好懂得咧为自己安排啲活动啊，因为咧老友记系真系需要咧啊、一啲社会嘅联系啦，就例如你打嚟同我哋倾偈啦，又或者你出街同老友记一啲邻舍，又或者去啲中心识下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噶。
0: 咁啊系。
1: 系啊，咁所以咧都
0: 哎呀呀
1: 吓，
0: 啊早啊，录咗你啦，
1: 唔阻，咁所以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知道咧你今日有点唱，不过咧你就点一啲啊时代曲啊嘛，系咪？即系一啲旧嘅歌曲啊嘛，系咪啊？
0: 是啊，
1: 我播歌俾你之前咧，我都想你喺呢度咧送一啲祝福俾你自己，又或者系将一个生日祝福送俾你个仔仔噶噃。
0: 哦，好啊，好啊，身体健
1: 身
0: 啊
1: 吓。哦，身体健康，
0: 出
1: 入平安，我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继续精精神神啊，保持苗条啊，好唔好？
0: 你都系身体健康啦，大家都
1: 好啊。嗱，我今日拣嘅歌咧系白红姐姐嘅歌曲，呢一首祝福送俾你啊。
0: 哦，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同你倾到呢度，
0: 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哦，唔该晒你，拜拜。

0: 将呢一首咁开心嘅祝福，白红姐姐所唱嘅歌曲送俾阿蓉同埋你嘅仔仔，喺度咧继续祝大家咧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最重要。如果大家听到呢啲上海时代嘅时代曲啦，好想听嘅话，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因为我咧其实都准备咗好多歌曲送俾大家嘅，唔知会唔会有一啲你都喜欢嘅歌曲啦。咁所以咧，你直接打嚟点首歌，我就直接将歌一首好听嘅歌曲送俾你啊！打嚟1872312。而家我哋又听听张婆婆嘅电话。张婆婆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Hello， 你好，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张婆婆，我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继续精精灵灵啊！听到你把声咧，中气十足啊，所以咧要继续咧咁好气啊！
1: 我把声沙噶，我把声
0: 少少啦，又唔算好沙，听得好清楚啊！
1: 我今日我生日啊！
0: 哇，张婆婆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你，
0: 唔好客气。
1: 系啊，
0: 系张婆婆，今日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定系迟啲先庆祝啊？
1: 冇啊，我自己独居嘅啫。
0: 哦，你独居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平时有冇同啲隔篱邻舍打个招呼，又或者系倾偈噶？
1: 咁都有，
0: 咁都好。
1: 朝头早啊，去体育馆啊，嗰度做下运动啊，咁咯。
0: 哇，去体育馆做运动嗰啲系免费定系要付费？
1: 免费噶，我咧呢度咧，上边啊，公园隔篱有体育馆啊，朝头早好多人喺度做运动啊。跑步啊，咁咯。
0: 若阿张婆婆，你系住边区噶？
1: 我住呢度九龙啊，哦、彩盈嗰度啦。
0: 哦，九龙彩盈嗰度，哦，咁所以啊，我知道边度有体育馆啦。因为咧，佢嗰度朝头早咧，又真系有啲朋友仔咧，系会跑下步啊，又或者喺度做下运动咁样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你朝头早就会去做运动啦。咁都叫愿意出去做下运动啦。你身体点样啊？
1: 身体啊，好多好多种病啊！
0: 做咩事啊？
1: 喉咙又有甲状腺啦、又有三高啦，又有骨科啦，
0: 系，
1: 耳仔咧又有一只听唔到嘢啦，眼咧又做咗白内障啦，系咪好多样啊？
0: 嗱，呢啲病痛咧，因为真系随住个人老咗咧，系真系有机会接踵而嚟嘅。不过唔紧要，即系每遇到一个难关，我会话继续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去面对呢啲病痛咯，好冇啊？
1: 我而家都冇谂其他嘢咯，有一日过一日嘅咯，咁咯。
0: 嗱，我觉得你呢个心态系绝对好好噶，呢个就系正正我哋成日讲嘅活在当下，即系你唔可以谂话啊，我好多病痛啊，点算呢？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谂住嗰啲病痛，而忘记你身边有嘅嘢，又或者啊，你都识得去呢个体育馆做下运动，去获取呢啲快乐，其实都系好重要噶。
1: 系啊，系啊，得
0: 诶，系啊，
1: 我咧，你谂来都冇用啊，解决唔到问题咯。自己又咁大年纪啊，咪有一过一日咯，咁咯。
0: 同埋如果你真系有啲困难嘅话，记住要同身边嘅人讲啦，揾社工啦，又或者真系有咩事，即系你谂唔到啦，你打嚟1872312，我哋每一个都关心你。
1: 好啦，多谢你。
0: 真噶，
1: 我都有老人院入会嘅。老人院嗰度嗰啲社工啊、义工啊，周不时都有嚟探访我嘅。
0: 哦，咁、所以佢即系定期会有探访你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听落都唔担心。
1: 系啊，我唔担心啊，我都话好多谢佢哋咯，咁关心我咯。
0: 系啊，同埋嗰啲社工姐姐，又或者其他人上到嚟嘅话，将你想讲嘅嘢都同佢哋讲啦，因为佢哋真系其实政府好好噶，好多呢啲社工啊，嚟帮助呢啲独居长者啦，咁我听到你把声都仲系精灵啦，虽然真系有啲病痛，但系记住活在当下。
1: 好啦，多谢你咯，
0: 系啊，唔好客气。喂，张婆婆今日生日啊，会唔会煮即系买，又或者煮啲好啲好食啲嘅嘢俾自己，奖下自己咁叻啊？
1: 我都冇煮咩好食嘅嘢，自己想食咯。咪有佢嗰度啊，买啲啊点心啊，中意食啲嘢咯，咁咯。
0: 咁就啱啦，嗱，其实人生最紧要系咩啊？就系食到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呢种快乐咧系真系即时有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最中意食点心啊？系咪啊？
1: 我好少出街食嗰啲嘢嘅，因为今日生日咧，我。

0: 去买啲嚟食下咁咯。
1: 好啊，支持你啊！
0: 我多数系屋企煮嚟食噶。
1: 哦，都系健康嘅生活居多，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唔紧要，趁住生日啦，咁少少唔健康一次都冇乜紧要嘅，好唔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好啊，嗱，知道你今日点咗首歌啊，系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听啊？
0: 俾点俾啲工作人员听咯，多谢你哋咯，
1: 好啊，
0: 我自己听咯。
1: 好啊，嗱，我咧阵间喺新闻之后会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嘅。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啦。
0: 好啊，
1: 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啊！以后都要快快乐乐啊！
0: 好啊，多谢你。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香港快运公布，八月一号起，即系听日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前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至$198。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加$98至$339。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亦都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几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早前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回复查询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作出检控。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校内球场怀疑被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

0: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25，澳元5.521，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6，欧元9.0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2美元，卖出4,059.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平石村。而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

0: 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九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話，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4: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一分，陪住你嘅有我黄好庭玫瑰。好多谢头先张婆婆你嘅电话。有时呢听到有啲独居嘅长者打嚟呢，其实呢个心系会觉得有啲忧心㗎。又会好担心啊，到底有冇好好照顾到自己呢？又或者会唔会系有啲困难你自己收埋，就算有人嚟帮你，你都唔同佢讲呢？好多谢张婆婆话俾我哋知，其实老友记系知道点样去保护自己，点样去照顾自己嘅。好开心可以听到你嘅电话，亦都祝你今日咧生日快乐噶。喺呢度首先要为大家送上嘅系张婆婆嘅点唱《妹姐似是故人来》。好多谢你点呢首歌，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啊。

0: 有呢一首是来自电影《双足》主题曲，就是由梅艳芳主唱的《似是故人来》，是一首充满意味的歌曲。好多谢大家的点唱，除了打来18723112点唱倾下偈之外，都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除了可以玩上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之余，其实我自己都摆了一张贴文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就会见到有我儿时的相片啦，同埋我最近嘅近照嘅，唔知有冇话好大分别呢？不如由你嚟话我知啊！所以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留言，又或者打嚟18723112，大家都可以倾下偈噶。而家我哋听下兰姐嘅电话先啦，兰姐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你好啊，兰姐姐。
1: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啊，好开心啊。
0: 系啊，好多谢你啊，愿意打过嚟我哋个热线。
1: 啊，我希我即系希望第日咧，李连杰退咗休咧，唔系李仁杰退咗休咧，咁咧就希望成日打电话嚟同你哋倾下心事咯。因为我哋啲即系几乎独居长者都系好闷、好寂寞嘅。嗱，尤其系呢几日咧，落雨落到咁样，我哋又唔敢出街。就算出街，因为我跌过两次喺街度，唔系落雨嘅时候，我扑过两次啊。咁我前日咧，即咁睇趁住即系冇雨落咧，过对面公园嗰度，哇！踩落嗰啲湿湿地嘅地方咧，都差啲跣身啊！吓到我心都离晒啊！
0: 嗱，我绝对明白你呢种即系吓到心都离晒嘅感觉。虽然我系后生。但是我都成日咧行楼梯啊嘅时候咧，真系好跣嘅个地下。就算我已经本身稳住个马步咧，都好易跣亲。所以真系避免嘅方法就系尽量啦，即系尽量行啲唔好咁跣啦，又或者落好大雨咧就唔好出街啦。
1: 所以咪困喺屋企好闷，所以咪就系今日听见话咩，咁我咪同阿玫瑰姐姐你倾下偈咯，同埋金燕姐姐多谢佢同我揾咗首歌，说不出啲快活啊！
0: 当然有啦，但系兰姐，我又想问你啦，如果平时冇落雨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娱乐活动咧？
1: 即系如果冇落雨咧，咁我哋梗系即系趁住自己即係四肢健全啊，即係健康，咁架四圍去當散步啦。如果唔係你焗喺屋企四埲牆嘢悶嘅，咁有時咧就過對面做下運動啦，都係做運動。

0: 運動之餘，當然係希望唔係曬啊，唔係話大熱天時咧，如果咩，我驚中暑咯。
1: 係啊，因為我之前都有做過啲中醫節目啦。咁嗰位教授咧，亦都有提過，如果真係要做運動，尤其呢啲天口熱嘅時候咧，你哋一係咧就清晨嘅時候做，一係咧就係講緊咧太陽落山，即係傍晚挨晚嗰段時間咧，涼涼地。即較為涼啦，又唔話涼嘅，去做一啲可能係八段錦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好流咁多汗嘅一啲運動。
0: 係啊，
1: 因為咧好多人都覺得咧落得即你出得多汗就代表好健康，但其實唔係嘅，咁樣咧反而會虛耗得更多啊。
0: 是啊是啊，即是我就是驚住驚中暑，因為我驚一中暑自己有咩事就有併發症，因為我哋上咗年紀七十幾歲嗰啲好驚嘅。
1: 係㗎。
0: 一併發症嗰陣時真係大劑啊，自己即係不必要啊，身體上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咁咯。
1: 係因為嗱，我又有樣嘢好想問你嘅，因為咧早排我有睇啲報道咧，就話有啲長者喺屋企，因為想慳電啊，慳電費。咁所以咧，佢就唔係好開冷氣啊，唔係好開風扇嘅。你自己咧，會唔會即係覺得好熱嘅時候，就會開下風扇、開下冷氣，等自己舒服啲咧？
0: 咁我都唔會話慳嘅，熱起上你係要用，但係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即係部冷氣咧，就唔好開咁大，即係咁我咪開少少風扇嚟，即係助下佢啊，咁吹一啲涼風啊，咁又唔能夠太凍噶嘛，我哋
1: 即係
0: 唔能夠太凍又唔能夠太熱啦，驚個心臟負荷唔到啊嘛，即係好似天冷凍得緊要，我哋驚負荷唔到，你熱得緊要又唔得，所以要一定要即係校啱自己個身體嗰、那個、那個温。
1: 系，哇！我听你即系呢番说话咧，都知道你好识去即系照顾自己嗰个身体啊。因为都想藉呢一度咧，都同听紧收音机嘅，可能系独居长者啦，又或者其他长者都系噶。如果热咧，真系开冷气、开风扇，呢啲钱唔好悭啊！真噶，
0: 系啊，梗系唔悭啦，最多即系唔好开咁猛咁咯。嗱，我咧就咁嗰、那个即系嗰有兩個房，一個廳咁啦。咁我廳嗰部咧就唔開住嘅，咁嗰個另外嗰個房咧，我冇用嘅。自從我先生走咗之後，冇用嘅。但我都要開下佢谷啲冷氣出嚟廳嗰度，我就係開嗰度谷啲冷氣出嚟。咁你當然咁喺房嗰度谷啲冷氣出嚟廳，梗係唔係咁夠力嘅。咁我咪開少少風扇嚟吹下，即係總之自己唔覺得即係吹著，雖然唔係話好凍好涼，即係覺得你坐喺度啊，即係唔會覺得話好熱啦，即係 OK 嘅，咁
1: 個體感舒適啊，係最緊要係。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啊，我都有試過呢、這個，
0: 是啊、
1: 因為係啊，我房嗰個匹數咧係冇咁大嘅，咁、啊、所以咧喺房度開啦，跟住用把風扇吹翻啲風去個廳度咧，其實慳電嘅，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涼度咧係真係適合大家咯。
0: 係咯係咯係咯。咁你得到夜啲咁多咧，我梗係即係到嗰個冷氣即係到你休息啦，就開廳嗰、那個，因為廳嗰個開到咁上下，我個仔又翻到嚟啦嘛，咁樣啦，即
1: 係
0: 咁樣，咁樣教係啊，咁樣教啱。第一咁啊，你唔能夠話房嗰度唔能夠唔話唔用噶嘛、一定要用，但佢用嘅時間唔係好長，咁跟住到廳嗰個用輪流嚟用咯喎。咁得到我同個仔一間房嗰部咧，就嗰個壽命啊短啲啦。就天熱時間咧，就最多咧開成12個鐘，最普普通通都10個鐘嘅。咁佢嘅壽命啊短啲咁咯。咁輪流嚟開，咁你咪唔使嘅，即係大家即係分擔下啫。所謂啲冷氣都要分擔下啊嘛。
1: 係啊，有時係好得意㗎。就係咧，如果你長期唔用一樣電器咧，佢係會壞㗎、
0: 啊。
1: 又或者係咧、簡單啲，如果咧你著鞋啦，即係我有時會買啲好靚嘅鞋㗎嘛。
0: 啊、
1: 放喺鞋櫃咧一兩年你唔著咧，攞到出嚟咧個底都甩㗎。係
0: 啊，會㗎，因為佢氧化咗啊嘛。
1: 係啊，
0: 氧化咗。
1: 係啊，所以就提大家咯。買咗翻嚟嘅嘢用。买咗翻嚟嘅鞋着，如果唔系就浪费噶啦。
0: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话你买咗翻嚟，即系个等喺度咁啊，即系而家我唔系啊，我买翻嚟啊，第一时间嚟着噶，即系买嘢系好开心嘅嘢，但系你亦都要享受啊，佢唔系话买嚟等噶嘛。
1: 系噶系噶，有啲人咧真系有啲人，我唔讲系边个啦，佢买咗啲嘢翻嚟咧，系即系摆喺间房度咧，佢储好多公仔噶，但系佢就摆喺度咯，又或者佢买住其他嘢翻嚟，佢又唔开，我会提下佢噶啦。
0: 系啊。 係啊係啊，我識嗰陣時識得有一位長者，係佢個仔買買，佢又冇拖拍啊嘛，佢話俾我聽，佢冇得咁咩未係買嘢，佢話好多衫啊，佢啲乜頭楞就喺度都未剝，哎呀點搞啊咁樣，
1: 係啊，
0: 即係咁你好大嘥咯，但係你知㗎啦，佢啊或者可能佢嗰個我嗰個長者朋友咧，佢個仔即係冇拍拖啦，空虛啊，咁啊咪有買嘢狂咯，嚇即係有梗有一種嗜好啊嘛。
1: 系嘅，
0: 即系太过浪费咯。
1: 系不过不过睇佢哋兴趣啦。如果真系好开心嘅，就算啦。但系唔识而过多，我自己觉得
0: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咁，即系咁呢几日即系闷闷地都唔系话唔好嘅，清清凉凉，我都觉得好，翻到 O K 嘅。
1: 系
0: 啊，咁啊少出啲街，咁敲佢冇雨落啊，或者黄昏啊，你或者黄昏，我就嗱嗱声即系做运动咯。即係咁啊，兩頭行足半個鐘啦。十年八年前我緩步跑嘅，咁一早路年紀大，即係量力而為啦。
1: 係啊，即係膝頭哥差啲嘅時候就唔好跑得咁犀利啦，真係。
0: 咁啊邊咁嗰啲專家話佢唔係你行嚟行去都係一種，即係譬如你步行出去某一笪地方去買嘢啊，都係叫做運動嘅。
1: 係㗎，
0: 係總你成個人嘅喐動啊嘛。
1: 係啊，嗱，所以我行上廣播道咯，我好堅持㗎，我每日都行嚟行去
0: 㗎。
1: 系啊，
0: 即系好似我个仔咁，个个礼拜就出去跑步嘅。嗱，譬如佢落雨咧，佢跑唔到啊，你估佢点啊？
1: 喺屋企急步行，
0: 唔系佢由地下上，即系搭电梯上楼上，唔系即系佢硬上啊，25楼，我住25楼啊。
1: 哇，你哋两母子都好坚毅啊！佢今年几多岁啊？我又想知。
0: 佢48岁。
1: 哇！你哋好堅持啊，好犀利啊！
0: 咁咧，佢咧，佢好怪嘅，佢話我上到嚟搭電梯落樓下，我跟住喺樓梯度掹上嚟28樓，咁樣哇，翻到嚟咧，好似個水人咁啊，滴曬水。
1: 但係佢心臟負荷到 OK 嘅，就 OK 嘅，繼續做啦。
0: 因為佢要負荷到啊，佢後生嗰時係打籃球嘅，因為打到咁上下，佢話我老將啊，打唔到啦，唯一辦法咧，佢係禮拜去運動啦。即係跑步啊，咁樣跑2个钟，跑20个圈咁就係喎。咁跟住咧就禮拜六夜晚黑咧就去做 gym 嘅。因為佢係冇拖拍嗰類啊嘛。
1: 哎呀，唔好笑佢啦，可能之後有咧。咁嗱，另外我又想知你今晚使唔使煮飯啊？
0: 我今晚咧就飯啊就唔使煮，因為一個人食啊好難煮飯啊，即係求其有時有啲食啲水餃啊，煮啲面啊食下咁咯。
1: 哎，簡單呢啲 OK 嘅。
0: 嗱，
1: 同時間差唔多，我同你傾到呢度先。我知道咧，你今日咧就揀咗咧葛蘭姐姐嘅《說不出的快活》啊。嗱，本身咧，嘉面姐姐同我講咧，你話落雨悶悶地啊，打上嚟，同我傾完之後應該唔係好悶啦，係咪啊？係，
0: 好開心
1: 咯。咁就太好啦！喺呢度咧，祝你繼續身體健康啦，繼續將呢種咧咁開心嘅一個感染力咧傳俾其他人，同埋希望你同你屋企人仔仔咧都繼續開開心心，好冇？
0: 唔该晒，嘉勉姐姐、玫瑰姐姐，唔该晒你，祝你哋身体健康吓，拜拜。
1: 拜拜。嗱，下一次咧就会可能隔多几个月啦，又再同兰姐倾下，睇下佢有啲咩新嘅玩意啦。喺呢度咧为佢送上佢嘅点唱歌曲《说不出的快活》，系葛兰姐姐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日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会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国泰航空本月3号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于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初步报告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与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正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情况、原因和促成因素，并且确定需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和跟进的调查方向。競委會公布將定期班輪公司船舶共用協議的集體豁免命令續期5年，該命令續期之後將繼續沿用2017年所訂立的條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日，並將於4年之後展開3次檢討。船舶共用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營運安排而訂立的協議，涵蓋交換船舶雙位和協調船期等。競委會在評估這類班輪協議所帶來的經濟效率之後，於2017年8月首次發出命令，於2022年將該命令續期4年。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妈妈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与他们分开，但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情况之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3%。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米埔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就系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已经系回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同埋青山公路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长沙环嘅失灵交通灯号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嘅。

0: 应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车龙有待消散。近住平石村对出咧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另一边咧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广东道车多，加士居道西行去油麻地嘅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排到去国士道。反方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排到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屯兴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时间嚟到下昼嘅5:38啊！头先好开心可以同到几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啦。唔知你而家咧又有啲乜嘢想倾下嘅咧？继续欢迎你咧，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嘅，因为阵间如果有时间咧，都会逐一将大家嘅留言读出噶。提提你，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噶。把握时间，想听听你嘅声音，你嘅电话喺电话旁边咧有邓婆婆，邓婆婆你好，
7: 好你好啊，玫瑰小姐，好开心啊！ 第一

0: 次打電話俾你就多謝各位小雪妹妹幫我出街啊，多謝佢啊，謝你啊，
1: 好多謝你啊，鄧婆婆打嚟，亦都好多謝小雪啦，佳面姐姐都聽咗好多電話，今日打到係。
0: 多谢嘉敏姐姐啦，
1: 多谢你啊！你打到嚟就好多感谢啊，觉得感恩指数直接上升啊，开心。
0: 我都好开心啊，我都好感恩啊，
1: 知道咧。

0: 哇，好开心咩、
1: 啊？系、嗯、啊，因为咧估都估唔到，原来我嗰日生日，第日就佢出世啊！
0: 系、啊，又系咧呢一啲咧家族里边嘅可能出生日子相近咧，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有渊源啊，有啲起鸡皮嘅感觉啊，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咧？
1: 有嘅，同埋仲更加开心，我女咧。结咗婚十年先生呢个孙女咯，
0: 咁、
1: 哦、啊真系好开心个。
0: 系、哦，我想问佢途中有冇话即系觉得好耐都冇一个小朋友会唔开心啊？你有冇问下佢即系呢一啲方面嘅？
1: 我冇噶，我随得佢嘅咋。
0: 系、
1: 因为佢做护理嗰时好忙、可能佢觉得冇时间啦，咁咪唔爱。住可能是咁啩，我好少问我女啲嘢，佢讲我就听咯。佢如果问意见就俾意见佢咯。咁如果多即系佢自己私下嘅嘢，我唔问噶吓。
0: 系你好开明啊，因为咧好多时可能仔仔女女佢需要嘅就系屋企人嘅唔好太多嘅过问，即系你要俾到一个信心佢，咁佢就自己决定自己嘅想法。当佢哋真系有需要向你，即系邓婆婆、妈妈啦，去求助或者去问啲意见嘅时候，你先至出声。咁样对佢哋嚟讲，其实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帮助。
1: 因为我唔想有咩代沟啊，唔开心嘅嘢摆喺屋企啊。我哋咁多年由细至到而家四十几岁，我都冇同我个女闹过一句交噶，啊，只系好似朋友咁啊。翻嚟真系好客气，人又生疏嘅你咁，
0: 好生诶，但系会唔会有啲生疏嘅感觉咧？
1: 唔会、啊，好都好亲切、啊。
0: 哦，呢个系一个家人里面嘅氛围咯，每个家庭都唔同噶。有啲人咧屋企咧中意揽住、锡住，日日都话我挂住你啊，我爱你嗰啲。但系有啲咧就含蓄啲嘅，系啊，冇所谓噶，因为每个家庭咧嗰个氛围都唔同，你开心、你舒服咧，其实就足够噶啦。
1: 系啊，好多时啊，好多好关心你啊，嗰度已经喺翻度噶咯，唔会话。哎呀，又日日讲住饮啊！我哋冇意思。
0: 系啊，因为有时咧，可能系简单翻嚟食饭，又或者系一个眼神见到，就知阿女其实好关心你噶。
1: 系啊，翻嚟食饭啊，有嘅，同埋有时打下电话啦，譬如打风，我自己个人住噶嘛，
0: 系
1: 佢又打风啊，问下你间屋点啊，咁样咯，咁都好开心噶啦，呢样嘢。
0: 系啊，其实系展现到系好上心噶啦。阿孙女今年几多岁生日啊？
1: 生日嗰日七岁、
0: 哦，七岁，哎哟，好开心啊！即系屋企咧又多咗个小朋友咧，个感觉系唔同噶，系会觉得咧充满活力多少少嘅，你觉唔觉啊？
1: 系啊，佢又。佢一出世，我湊到佢咁大，佢好開心噶，好得意噶，佢唔會好惡臭噶。有佢裝睡兩隻啊，直到而家佢都氹到你啊，好開心。
0: 哎哟，因為有啲小朋友咧，我會話佢真係一出世咧就係好可愛，係 keep 住咧係大家講嘅乖啦，即係好貼心，好識氹你，係咪
1: 啊？
0: 系哟，好得意，因为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叫做周以玲啊，佢屋企
1: 系
0: 啊，系啊，冇错啊，佢咧就屋企有个宝贝出世啦，即系之前系佢亲戚嚟嘅，咁就系见到佢系真系有个转变咧，系之前佢可能翻工咧都开心嘅，但系自从屋企有多咗咧呢个新嘅小宝贝之后咧，佢就真系变得好开心，成日睇住啲 B B 嘅嘢啊，又或者一收工咧就即刻上车咧去探 B B 啊，去到而家佢都仲系因为呢个小生命而咁开心咯。
1: 佢因为小生命带来你俾你咧，好似好多好无比嘅希望啊，真系好多好多好多欢乐嘅。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点缀啊，我就是这样的啦。因为我的孙女令到我真的很开心，我曾经有一段时期很灰暗，因为我成日病啊，就觉得哎呀整得成日都病啊，体质都不好的，这样就好像即是好像觉得个女就要做嘢啊，我又不想她担心啊，这样啦。啊后来出了世凑她。哎呀不同晒啊，哎呀同我。哎呀，听日又点样啊？又要同佢乜啊？后日又要买定啲咩戏啦？啲时间喺晒嗰度，唔得闲病啦，
0: 唔得闲谂啊，同埋因为你将你个思绪咧就摆咗喺屋企嘅呢个小宝贝度啦，咁所以咧佢嘅出。

0: 真係點住咗你嘅人生，然後你就會覺得啊，人生好似好多希望喎、哦。見到呢個小朋友乜都唔識，但係咧大個嘅時候就會經歷好多嘢，又會變咗一個成長嘅小朋友，你又會覺得好感恩，又會覺得好開心，係咪啊？
1: 係啊，係啊，而家真係啊，有陣時我同即係講。嗰一兩年同佢沖涼咧，而家大大啲唔使啦。我話婆婆，我同你揼下條背脊啦。
0: 哎呦，
1: 幾開心！我真係從來冇諗到佢會咁做㗎。阿梅仔爺咧，我就打上嚟分享一下我咯、啊、分享一下咯嚇、啊。
0: 我聽到我都覺得好開心，好甜蜜。係，咦？咁係咪以前就要湊呢個孫，而家仲使唔使湊佢啊？
1: 而家咧就呢年纪咧，我个女咧就请咗个姐姐，佢但系佢礼拜佢都要嚟我嗰度噶，嚟、
0: 哦、
1: 一日噶。
0: 哦，咁都好啊，起码有一日嗱。首先，我觉得可以轻松啲啦，即系你唔使话日日凑得。其实咧，虽然话凑孙系令你个生命咧多好多乐趣，不过都攰噶，我知道好攰噶。我见过系啊，嗱，真系好辛苦，腰骨又痛啦。有时咧，我唔知道你个孙女会唔会扭眼瞓啦，即系有时嗰啲
1: 唔扭噶，
0: 唔扭
1: 眼床瞓噶，好乖噶。
0: 哇，好乖啊，系啊，
1: 叫人哋冚被噶咋。
0: 系，哇！呢啲 B B 咧，真系几生收到啊！
1: 佢唔会喊噶，佢系吵，同埋赖咗尿咧，即系 B B 嗰时佢先喊噶咋啊！
0: 咁所以
1: 系啊，佢冲凉啊，同佢冲凉，佢鬼咁开心，人哋 B B 冲凉抌落个盆咧就喊到，
0: 冇计噶，系啊系啊，
1: 唔喊噶，佢仲喺度揸住个手仔转住嚟氹下，同佢玩啊，佢笑噶。
0: 哎、啊！開心，會唔會係你手勢好啊？
1: 我唔知啊，但係佢老豆就氹得我女婿開心到咧，哇！真係啊，周圍話俾佢啲同事聽，啊，佢同佢咁樣笑死我。
0: 好得意啊！咁佢翻嚟你屋企啦，即係你話有一日都會喺你屋企啦。你仲有冇煮嘢食噶？
1: 有，佢中意食，我問定佢，佢教我煮添。
0: 哇！佢中意咩啊？
1: 佢最中意食長通粉啦、啊、白汁啦、啊、白汁長通粉啦、啊、意粉啦、啊、通粉啦、啊、揚州炒飯啦、啊。
0: 哦，佢中意嗰啲都偏西式嘅喎、哦，你本身都識煮呢一啲嘅嗬？
1: 因為我中意食呢啲啊嘛。
0: 哇！好开心啊！真系嗱，每个家庭唔同嘅文化。以前我哋屋企咧系完全冇呢啲咩通粉嘅，系真系食肉饼啊，即系传统啲嘅。但系好开心啊！见到你哋咧，即系成个家庭一个联系喺度。
1: 因为佢阿妈又系好中意食，我啲女由细大都系食呢啲，多数大，多数呢啲，因为我好少。煮中西中餐，我唔识煮喎。
0: 唔紧要，嗱，今日打到上嚟咧，听到你把声好开心。最后喺呢度可以点唱俾个孙女，有啲咩祝福说话俾孙女咧？
1: 我祝福佢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永远都咁精英啦，多人中意佢啦，即系全国教会嗰啲上下嗰啲工作人员啊，兄弟姐妹都好中意佢噶。
0: 好啊，嗱，邓婆婆，我喺呢度都祝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继续开开心心，一齐咧享受呢个家庭乐啊！
1: 多谢你啊，我80岁噶啦，
0: 生日快乐，80岁嘅邓婆婆，
1: 多谢，
0: 好啦，嗱，我
1: 你哋吓，
0: 好啊，
1: 祝佢身体健康，同埋。请埋你电台所有工作人员听啊！多谢，
0: 多谢你啊！而家送翻你嗰首点唱曲俾你听啊，系杨小平嘅《梦醒不了情》，好冇？
1: 多谢，唔该，
0: 好啦，拜拜。

0: 已经去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好多谢咧各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继续欢迎咧你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就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因为今日时间有限，所以唔可以逐一喺度提大家嘅留言，不过我会咧喺个回应嗰度回应大家嘅。最后节目咧就会为你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曾经在曾路德的《流行的岁月》系列里面咧，讲到做一个教唱歌的老师。阿 Ruth 咧就话佢最中意教学生嘅，因为又可以教人啦，又可以帮自己练歌啦，我仲有钱收添。咁陈洁玲咧都系教学生嘅，咁佢对教学生系咪一样都系咁谂咧？
4: 系啊。不过呢就我自己就始终教学生系我好 enjoy 嘅。好、多人就问我你系咪而家主力系教学生，咁我就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因为我都好自私，系因为我自己仲系好 enjoy 舞台。同埋我发觉我系可以喺舞台上可以同人令到人哋开心，系上天俾我一个最好嘅恩赐。我终于明白点解。我记得阿钟定一话：你学识唱歌系个奇迹。我终于知道点解上天要俾呢个奇迹发生，系因为我可以带好多笑声，即系我可以感染好多人。咁仲有一样嘢，我发原来一个奇迹咧，就系上天赐咗一个 gift 俾我，系我可以教人。虽然我唔系真系一个点样叫名师，因为如果讲起比起我呢个先生，我外国啲先生，我简直系汗颜啦。咁但系咧，我付出嘅咧就系我嘅耐性啦，同埋我会付出我嘅我会去思考佢点去教佢哋啦。首先好多人就话你教唱歌系咪教佢哋点样唱首歌？当然唔系啦。我最主要其实我同我 Ruth 一样，即系我哋首先一样嘢就系要话俾佢听咩系音乐。即系首先要俾佢哋嘅耳仔佢惯听一啲好嘅嘢，而令到佢自己嘅音乐提升咗先。咁所以我有好多学生咧，之前譬如一两年前嚟上堂嘅时候咧，佢听嘅歌。可能就是局限咗喺而家香港嘅某一 group 小絕嘅，譬如偶像派咁，佢聽佢哋啲歌。咁我話佢聽，我話嗱，聽佢哋啲歌唔係唔好噃，因為你中意佢哋嘛。我話不過，如果你想學唱歌嘅時候，聽佢哋就唔足夠啦，因為音樂唔係你想象中淨係卡拉 OK 會發生，或者淨係買嗰幾隻 CD 就夠嘅。我話咧一定要聽下媒介啊、睇啊、聽啊，同埋學咯。咁兩年後佢可能會唱一啲。外国嘅嘢，或者唔一定外国好，或者佢。

0: 唱一啲深啲嘅歌，佢會識得去分邊個歌手係用心唱，佢會分到啊呢、這個歌音樂係幾好，即係夾埋佢去聽音樂，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你譬如你教唱歌同教煮餸一樣，你唔可以淨係教佢煮呢個薯仔煲煮雞，但係你唔話俾佢聽嗰啲鹽係咩嚟嘅豆腐嗱咁樣啦，呢度一紮白色，呢度一紮白色，溝啲水，佢永遠都學唔到嘅。
1: 啱，冇錯。
0: 佢一定要 understand the art。咁我就係咁樣啦，同埋即係幫佢哋，同埋就教佢哋去點樣去啊明白，同埋去接受自己嘅聲音。
1: 嗯哼，
0: 就係呢個好緊要，明白去接受，咁你就會去改造。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學唱歌係嚇同我個聲有咩問題啊？即係佢諗住天生嚇、啊、我聲唱得就係唱得，唔唱得就唔唱得咁、嗯。其實有而家好多行內人都係咁諗嘅。
1: 嗯，
0: 即係佢話我聲好沉嘅噃。或者我把声好尖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因为你冇刻意去跟住你把声去变化啫嘛，即系一个 DJ 都会明白点样可以去氹你啲 audience 啊，即系你嘅听众，你点样用一啲声点去氹你啲听众，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你把声可以开心啲，或者你把声好听啲，咁唱歌一样啫嘛，但系佢哋就忘记咗呢一点，同埋好多人系挂住唱歌，就系、是、为咗唱嗰只歌，或者系。他想为了唱那个为了个高音而唱那首歌是没有意思的。
1: 我想上你绝对是一个好老师来的。
0: 我希望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於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上年同期比較持續上升 4.6%， 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升 28.8%， 升幅較第一季的 23.8% 進一步加快，貨品進口實質上升 29.3%。 至於服務輸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較上升 3.4%， 服務輸入在第二季實質上升 2.8%。 政府發言人說，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硬的內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經濟學者袁偉基說，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比較高，加上油價上升影響消費意欲，令第二季私人開支增幅出現回落。
3: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㗎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㗎。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2: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住落嚟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

0: 鄧炳強到港方口岸區視察，巡視不同樓層同設施，聽取各部門匯報設施準備情況，並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推進口岸開放前的各項籌備工作。鄧炳強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見記者，他說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已經展開新一頁，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進行一連串測試，確保口岸設施準備就緒，粵港兩地政府之後將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
1: 港方口岸區在今日成立之後，我們會展開一連串的營運的測試，公共交通路線的測試，一些的壓力測試，以及一些接下來的跨境的大型的聯合測試，確保我們設施是運作暢順，是準備就緒，以便我們旺崗可以早日正式開通。特區政府會同深方緊密合作，全速推進我們的籌備，確保在口岸運作條件成熟之後，我們港深政府會敲定開通的日期，並且會適時公布。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到訪皇崗口岸，同局方、運輸署及路政署人員視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將會設7條專營巴士路線、6條專線小巴路線、至少5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務以及的士服務，旅客在新口岸過境之後即可轉乘深圳地鐵。陳美寶說，局方將會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全力推動新皇崗口岸的建設，為接下來的應急演練做好準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將採取具彈性的發展模式，包括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透過香港投資公司投資進駐北都的企業。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北都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相比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北都更具備生產條件。林漢山報導。
3: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4: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發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國際業務的一個平台。即是你來到這裡，你就拍埋我這裡的專業服務，以及我們這裡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東南亞、出去中東、出去歐洲。
3: 陳茂波又說，香港北都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相比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更具備生產條件。
4: 三藩市灣區矽谷大家知道創科很厲害，紐約灣區金融很厲害，但是它沒有生產。在我們來講，除了這兩個之外，我們還有生產。譬如一些巨新機器人的公司跟我們說，它在北都落戶過埋深圳，其實一小時裡面其實它需要什麼零部件找得到。金融、創科、貿易全部都在這個區裡面，再加上有豐富的人才，所以會是我們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3: 陳茂波又說，北部都會區尤其是鄰近深圳的片區，需要善用優勢，加強與大灣區聯動，包括推進跨境鐵路、公路等基建設施，便利國家西南部的貨物運送到香港的貨櫃碼頭或者機場，帶動貿易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十五五時期要強化政治引領，深化創新發展，高質量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如期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推動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為業提供堅強戰略支撐。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5: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加至35人丧生。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丧生。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即将届满，当局正加紧掌握灾情。截至今朝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0,000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快恢复生产，但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6: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

0: 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0: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回来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3: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4: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去到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3: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5: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3: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个月一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中获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

0: 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听日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是怎，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控制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大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很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食环署早前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有关摊档已经被斥令暂时封闭，彻底消毒。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很多受感染人士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有部分严重个案，病人会出现急性严重辐射和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他强调，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感染。他强调，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市民做好清洁卫生，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不大。记者潘洁平访问过曾其恩，听下他的分析。
3: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嘅途徑，咁所以如果我哋飲用咗或者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咧，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係、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咧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的原生的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 其實它本身的結構上是可以將這些即在海洋的原生的細菌濃縮在它自己的體內。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加上煮不熟這些海鮮，那很容易這些細菌在未殺死的情況下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4: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3: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兩至三日。但我要強調嘅咧就係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其實佢冇乜症狀嘅，除咗可能有輕微嘅吐瀉同埋腹痛之外。咁啊，自己自然就可能會好翻。咁但係咧，有啲比較嚴重嘅個案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你排出嚟嘅大便咧，出現一啲大量水樣性嘅腹便啊，或者我哋俗稱洗米水嘅大便。通常個肚咧就唔係好痛嘅，但係咧偶然咧可能會有啲嘔吐。咁如果我哋個身體喺短時間之內咧，是有大量水分流失呢，咁係可以導致到脫水現象啦，同埋呢導致到我哋有電解質嘅失衡。咁電解質失衡呢會出現啲咩呢，就係我哋啲肌肉會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腳嘅小腿啦。咁脫水嘅情況下，個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壓偏低，同埋個脈搏會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補充適當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電解質咧，我哋其實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4: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嘅咧？
3: 霍亂弧菌本身咧，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咧，尤其是啲海鮮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4: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3: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4: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3: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嘅。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午后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0.53%， 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近半成，但小米就回吐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概念股跟随区内股市做好，资源、黄金相关的股份亦都上升。本周恒指升921点，累计升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指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2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亦都係反覆向好。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升幅0.72%，深證成指升超過2%，創業板指數升大約3.1%。不過七月三大指數全線向下，滬指跌6.4%，深證成指跌16.2%，創業板指數跌23%。亚太区今日其他主要股市亦都上升，日本、台湾股市分别升大约4%同埋8%，韩股急升近18%，创最大嘅单日升幅。总结七月，台湾、日本同埋韩国股市跌近7%至到2.2%，以韩股嘅表现最差。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5年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分析话，目前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到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的时候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7: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5年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1.24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8: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怎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上去相对都是多，但是呢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7: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的供应，未见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金管局公布，截至第二季尾，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按季显著下跌 61.9%， 涉及金额是196亿元，减少 64.4%。 有关的个案主要涉及银行职员的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恒隆地产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在1.27毫和2.1毫。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的迹象。任浩峰报道。
9: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亿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亿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4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2亿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10: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的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9: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和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賃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不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的刺激措施振興銷售。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6: 國家發改委說，將會從四方面提效實施宏觀政策，包括擴大內需、加快培育新動能等。當局又說，正研究制定未來五年的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加快落實擴大有效投資政策等。羅偉豪報導。
7: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做好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加快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努力實現155良好開局。國家發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副司長周宏偉說，地緣政治衝突外溢的影響持續顯現，世界經濟復甦難度加大，發改委將在四方面提效實施宏觀政策，
11: 充分發揮各種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7: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2， 按周跌 0.39%， 大型屋苑楼价跌 0.5%， 中小型单位的楼价就跌大约 0.34%， 两者都

結束兩個星期的連升，大型單位樓價跌 0.63%， 港島、新界西和九龍區的樓價分別跌 0.25% 至 1%， 新界東的樓價就升 0.42%。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

0: 37点，跌三点。部分港股价造价，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海智科技集团、成辉国际、XLE、南方海力士、迪信通、伟六科技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 XIE、 南三星、明略科技、生活概念、第七大道、恒鼎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9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港金是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53.19美元，卖出价4,054美元。港汇指数 101.1， 跌 0.3。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坏车已经离了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同时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的支路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天美道，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日村。之后呢，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 第四期申请。

0: 影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年香港的精品咖啡文化都发展迅速，不再是小众的喜好，不过但现时餐饮业的竞争都比较激烈一些，要突围而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 Urban Coffee Roaster 创办人张睿 Horry 和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本地咖啡市场的前景是怎样，还有港人的口味趋势。你好啊 Horry。
4: 你好啊。
3: 其实公司在香港都开业12年，据你观察近几年香港人对于精品咖啡的口味和那个消费习惯有什么转变到呢？
4: 12年前，其实咖啡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以提神为主的，你看到很多有质素的咖啡店都是在商业区那里做主导，好像以前第一间 Starbucks 或者第一间 Pacific Coffee 其实都是落户在中环，很多人都是在上班的时候买，围绕住都是那些甲级的写字楼，多些外国的 office 客或者一些海归回来打工的为主。那个转变就是去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普遍生活享受的象征，所以在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店，用不同的客户体验去立足个市场。咁舉個例子，譬如好似一啲複合式嘅概念咖啡店啦，可能咖啡加素食啦，咁可能咖啡加音樂、咖啡加黑膠，或者甚至乎咖啡加拉麵都有啦。咁咖啡自己呢亦都有好多變化啦，可能去呢個地方飲係飲咖啡調酒嘅，咁可能有個地方之前就飲-86°C嘅咖啡，咁所以係一個好開始百花齊放嘅階段啦。咖啡只係一個媒體啦，最主要其實係大家都好著重咗嗰個生活享受嗰個感覺。
3: 但有冇话咧，即系近呢一两年啦，个成本咧上升个趋势都好厉害，尤其是咧，油价不断上升，好多油库产品咧，即系点都会传导影响到餐饮业啦。通常大家会觉得大型嘅连锁咖啡店咧，佢哋始终因为真系个规模效应啊嘛，消化成本上面咧会系比咧细规模一啲嘅咧就会系能力高啦。咁你哋点样去睇，点样去消化翻啲额外增加嘅成本咧？
4: 其实就咁讲成本去计数。应该咁讲啦。咁以前我哋做餐饮业嘅时候会讲话，人手、食材、租金都有一个30%嘅比例咁样啦。咁其实我哋自己见到唔系净系食材，咁可能其实连人手都个比例都开始转紧咁样嘅。我自己会谂啦，可能而家人手是佔最重的，咁跟住就係食材，其次先係租金啦。大家可能即係喺經歷咗疫情之後，其實業主都會開始明白，某一啲租金已經唔係一個 feasible 嘅 option for 嗰個地區嘅。咁所以喺我哋個策略上，其實反而我哋會向租金呢方面調控多少少。但就唔想壓縮到客户體驗啦，即係人手同埋食材都係因為有機會可以壓縮到客户體驗，呢兩樣嘢盡量都想保持嘅。
3: 租金嗰啲嘅話咧，嚟緊一年或者係會唔會話啲租金度都議價上面有得叫啊？要求可能減下租，定係其實而家都難啊？
4: 其實好睇你係邊個區份去做啦。有啲係變化比較大嘅，咁可能傳統譬如話銅鑼灣，100年之前其實係覺得係一個好好地區啦。大家而家普遍都係會覺得啊，銅鑼灣好似係有少少唔夠 demand 喎。你見好多嘢執咗，但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開翻好多其他嘢，成街都係啲吉鋪咁樣啦。尤其是譬如say你喺蘇閣後邊啦，景隆街啊嗰啲，咁你都見到好多吉鋪。咁所以其實係個別地區，我哋會見到有個 大嘅落差咯。咁但可能有啲傳統啲嘅區，譬如尖沙咀嗰啲，我覺得都係仲係好好 robust 嘅，或者機場啊，咁都係即係好 robust 嘅。咁大家都知道，所以喺唔同嘅地區，咁我哋同業主嗰個議價方向都有啲唔同。
3: 咁但係如果話咧睇香港嘅餐飲業啦，其實都面對唔少挑戰啊。咖啡店嘅競爭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啊。但係同一時間啦，其實而家咧亦都有唔少嘅消費者咧，中意咧喺屋企自己度整手沖咖啡喎。當然啦，可能未必話會好似鋪頭嘅整到咁原汁原味，但係佢哋亦都視之為呢一種咧可能休閒嘅樂趣啊。其實對於咧即係開實體咖啡店啦，會唔會話都形成咗一個挑戰咧？零售嘅話，其實零售就一定都是面对网购，但是其实在咖啡的世界里面，原来也是面对着实体店是有一定的挑战存在。
4: 其实咖啡店来说最重要是有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我想很多人去咖啡店不只是为了要很深入物质层地去喝那杯咖啡，而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需要去，包括是见朋友啦，想跟咖啡师聊天啦，或者约了客户见面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喺純粹以咖啡店嗰個硬件嚟講咧，其實係最緊要個空間係有令人有種recharge 嘅感覺啦，即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嚟嘅。純粹如果以鋪面體驗嘅目標嚟講咧，我哋就係想令到客人嚟之前對比起嚟之後咧，其實佢個心情係有變好到啦。咁係一個整體空間營造出嚟嘅感覺。
3: 咁但係呢，你點樣評估返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尤其是係精品咖啡市場嘅前景呢？因為都比較多嘅咖啡店存在啦，市場會唔會出現咗一個飽和嘅現象喺度？
4: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呢，而家有好多咖啡店開，亦都係開得好快，但係你同時都會見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咖啡店呢，其實佢哋執都係執得好快嘅。咁其實係一個市場轉型嘅信號啦，我會覺得。咁但係你話至於是不是飽和這件事呢，我就用比較數理化的方式去想的。因為呢，香港的人均咖啡杯量消費呢，其實對比起台灣和日本呢都是低很多的。台灣和日本是很 common， 可能一人平均一天是可以喝到三至四杯咖啡，香港一杯都未到的。咁所以其實就咁睇呢啲數字嚟講咧，我會覺得其實個精品咖啡個市場係遠遠未飽和，不過爭在係有幾多人開始去加入呢、這個demand。
3: 咁但係咧，你哋而家啦，見你哋喺香港咧都有五間分店啦。喺規劃嗰個分店所在地段嘅時候啊，其實你哋有啲咩考量咧？係咪都主打係想要選擇喺鬧市方面咧？但係鬧市嘅租金亦都唔平嘅喎。
4: 我哋有五間分店啦，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再開多三間嘅，咁其中喺中環 IFC 啦，咁喺香港大學啦，咁同埋喺東京南青山都會開我哋第一間海外嘅分店。個店鋪嘅選擇咧，其實我哋都主力係想鞏固翻品牌嘅定位同埋形象啦。咁最主要係個一致性啦，即係喺個客户體驗嘅時候，佢嚟 A 店、B 店或者 C 店咧，其實應該個客户體驗又係一樣嘅。咁呢個係我哋選址首要嘅目的，就係同個品牌形象去配合啦。咁另外我哋而家都會更加專注喺現有嘅鋪頭嘅客户體驗去點樣去增進。
3: 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即係喺揀鋪嘅時候咧，即係你哋會定位喺一個咧都係鬧市嘅地區為主啊？定係還是其實咧，第日都可能會考慮一下咧，啲非傳統嘅商業區咧，即係點樣去睇個揀鋪位置咧？
4: 我哋有數據係關於我哋自己鋪頭啦，咁我哋就知大概我哋自己鋪頭嘅 geometry 係啲咩人，可能年紀啊，可能啲喜好啊，或者佢哋大概嗰、那個興趣啊，咁我哋主力係想揾翻嗰一批人嘅，會諗嗰批人究竟喺邊個地方會出現得多啲咧，咁而去揀咗區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諗區域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啦，即係都未必會諗一啲好傳統民生區嘅區域啦。咁而都係諗翻一啲可能大家會約去嘅地方啦。譬如先即係再籠統啲去講嘅話、就是，就係都未必一定係關商業區事嘅。不過係純粹係我哋會揀嘅人是會出現的地方，應該是這樣說，很抽象的。
3: 明白的都。但是呢，會不會說呢，一般來說一間店鋪、如果開完之後、要打回本、打和、做到呢、就是、收支平衡，通常要多久時間才可以做到？
4: 這個其實以前業界就有個標準的，可能他說年半可以回本呢，是一個比較好的數字啦，但是我會覺得在這兩三年間大家都很少會提這些東西，即因為始終他開鋪的時候都未必一定是由頭裝修間鋪有機會頂手回來啦，可能有些鋪根本個約是只有三年，即都不會說你可以再做下去的，那又再投標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會睇啦，咁可能喺我哋角度呢兩至三年回本期都一個即係可接受嘅範圍囉。咁但係如果兩至三年都回唔到本呢，基本上其實佢係即係好好
3: 可以放棄咗佢。
4: 即係點講呢，其實唔存在話好慢嘅，其實係一係蝕一係賺啦。咁但係蝕嗰啲通常你都唔會好難會話哦，突然間可以扭轉到佢突然間可以變到回本或者賺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各個角度嚟睇，大數據嚟講，咁可能三年兩至三年回本期，我哋現階段都係算可以接受咯。
3: 但係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如果有啲鋪頭咧，即係見到係蝕嘅時候，可以點樣處置？係咪真係只能夠刪咗佢，冇得話再改造，令到佢可以起死回生？
4: 其實我哋以前咧係有執個間鋪嘅，其實如果你睇 Open Rise， 我哋會執過幾間鋪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主動定係我哋自己執，而唔係因為業主可能佢有其他打算啦，或者嗰間鋪本身有其他用途，所以要走咧。咁我哋其實以前喺譬如說觀塘係開過一間鋪嘅，咁嗰陣時咧其實係覺得在地鐵站對面應該都多人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後係冇嗰條天橋起過啊，咁中間嗰個 block 咧就永遠都留咗標，咁就起唔成，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有好大嘅落差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做咖啡店啦，咁都有諗過不如轉型做西餐廳啦，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除咗呢個咖啡品牌，都有經營啲餐廳嘅，咁啊試過轉型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數字上係冇乜分別嘅，即係可能純粹係由日間嘅生意變咗夜間嘅生意，咁但係都埋尾一個月嗰條大數咧，其實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時啲地方唔係話轉型就係得咯，係啊，即係或者你好似覺得係咪有個新嘅 idea 轉咗落去咧就係得咧，咁始終我哋又唔係好大飲食集團。即係我哋個 portfolio 唔好話好 diversify 到，我唔得咧，其實我可以賣拉麵或者賣叉燒包嘅。咁我哋都係做大概係西餐類，大概係咖啡店類嘅形式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如果啲鋪頭唔得咧，轉型其實都係好大風險咯。即係唔可以講話冇成功例子，因為始終有機會有成功例子，但係我哋 so far 就未試過得嘅。
3: 但會唔會話頭先你所講到啊，即係好似觀塘嗰個嘅鋪頭嘅過往嘅經歷啦，都變相令到咧，你喺往後之後嘅開鋪啦、揀地方嘅時候，係特別會留意咧，即係尤其是你話有冇天橋駁去啊，即係個人流係點樣可以，係咪真係直接可以賴得過個鋪頭，都係會話考慮之一啦。
4: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考量之一，但其實 個 lesson learned 呢，其實是個人的個分佈，即是好像你剛剛問我為什麼你現在揀鋪的首要目的是什麼，我都是跟你說我最主要是我要知道附近有沒有我做的那批潛在客戶，因為其實你說交通很不方便嗎，其實他都沒有我們將軍澳那麼不方便，即係我哋將軍澳係可能喺地鐵站冇瓦遮頭之下，要行十至十五分鐘出嚟，喺個海旁嗰邊。咁但係嗰個生意其實係反而幾穩定，係 keep 到。咁所以其實即係 back to 翻本身嘅問題。咁可能你問我交通係第二選擇啦，但第一選擇都係講緊話究竟我嗰個店鋪係咪一啲我潛在客户可以觸及嘅位置咧？這個會比較重要啲。
3: 好啊，明白晒。唔該晒呢 ,Urban Coffee Roaster 嘅創辦人張瑞呢都同我哋分享咗呢，即係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啊，最近嘅發展啊，同埋嚟緊呢個趨勢係點啦，仲有就係店鋪選址上面嘅體驗啊。唔該晒 Harry， 有機會再搵你傾。
4: 唔該晒，拜拜。
3: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以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2 18222。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不完整，但无论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科威特话，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并无波及中国公民。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慢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泥围。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将。隧的管道出口，而 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接近兆麟苑和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天美道，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车龙去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中港城的龙尾排到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博康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8: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一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7: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8: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 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7: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0: 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在这里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哇，今日嚟到礼拜五啦，咁但系全日咧，我都觉得咧，大家就喺呢一个嘅落雨当中度过啊。尤其是咧，当今日啦，我记得挂起呢个黄雨嘅时候咧，先正咁啱又要出门口、啊，仲要咁啱我嗰区咧都几大雨啊，撑住把遮，孭住个背囊都有啲担心啦。够唔够噶？够唔够保护噶？希望大家今日嘅行程啊，冇俾呢一场雨咧影响到啦。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嚟紧呢一两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咁所以，如果你计划咗一啲户外活动嘅话咧，你就要留意住，究竟你会去嗰一区会唔会受住大雨影响啦？又或者出入嘅时候，无论搭车又好，搭船又好，步行都好，都真系要小心啦。是啊，我好长气啊，嗬！但是呢啲亦都是希望大家咧要牢牢咁记住。好啦，嗱，嚟到礼拜五啦，哇，亦都是七月份嘅最后一天，7月31号。系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快到咧我哋真系捉都捉唔住啊！有時咧回望翻過去，譬如話年初嘅時候，仲記唔記得你為今個年度立下咗一啲乜嘢嘅目標呢？又或者記唔記得喺你年青嘅時候，曾經希望到你大個咗之後啦，工作之後咧，可以達到啲咩成就呢？有阵时咧喺人生当中咧，喺工作范围之内啦，或者生活当中咧，都可能会遇到一啲嘅难关嘅。而喺呢个时候啊，如果好彩嘅话咧，你身边可能会有个贵人出现，又或者有个伯乐出现，就喺你最需要人帮手，又或者最需要人哋俾个建议你嘅时候咧，就扶你一把啦，又或者俾一个好好嘅建议俾你，俾一个机会俾你。咁多年之后回望翻过去，你可能都仲记得啊，嗬？呢一种知遇之恩，我哋系牢牢记喺脑里面。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知遇之恩。在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伯乐对你给了很大的帮助？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你身边出现？给了什么机会你啊？又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地运用这个机会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又或者你会唔会有机会喺之后嘅日子再次见翻呢一位伯乐？又或者特登你揾翻佢，同佢讲一声多谢当日佢俾机会你咧？系啊，欢迎大家喺我哋今日嘅留言区里面咧留低你嘅分享啊！而思正亦都为大家咧拣嚟一啲嘅靓歌，都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噃。咁而第一首拣嚟嘅歌，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好想听到、哦。我觉得都几啱今日嘅主题嘅，容祖儿嘅《明日恩典》。

Joey 容祖儿的这首歌《明日恩典》。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知遇知恩，可能你在脑里面即时会想起过往曾经给过机会你欣赏你的，譬如说上司啦，你的朋友啦，你的老板啦，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其实这些的恩典呢，或者是他们所给我们的机会呢，可以这样讲，不是随手可得的。除了父母的，因为父母呢好多时都是无条件咁信任我哋嘛。咁但有时会諗返啦，我哋喺工作当中点解咁好彩会得到上司嘅提拔呢，又或者得到朋友喺你最需要嘅时候呢伸出援手啊，俾你扶一把咁样呢。其实呢好多时呢都唔系因为佢哋特别别系唔系纯粹，因为佢特别好人。你谂翻啦，咁多个同事，咁多个朋友，点解佢哋会特别会愿意去帮你呢？咁都要睇翻啊，其实可能都系因为平时你嘅努力啦，平时你待人接物嘅嗰种态度啦，又或者平时你自己都会愿意帮助人，正正就系因为你。过往累积嘅一啲嘅经验啦，或者你累积嘅一啲待人处事嘅一啲分数啦，咁讲啦，係啦，让到人哋会觉得咦，其实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呢，真係可以帮一帮你喎。所以如果真係遇到有上司有朋友帮你嘅时候，要好好咁珍惜。

感激我遇见，又令我想起一件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在施政身上的事，亦都令我諗返起一位呢，我都觉得非常之多谢佢嘅恩人嘅。都可以讲係一个好紧要嘅一个知遇之恩嘅一个例子嚟嘅。当年呢，施政啱啱准备毕业啦，係啦。咁准备踏入社会工作啦。咁而我呢一位嘅 Auntie 呢，佢本身自己呢係有开一间公司嘅。一间中小型公司啦。然之后呢，佢知道我就嚟毕业啦。咁即係话即将呢就需要去搵工啊，要去面试啊，周围去睇下啊，究竟喺边度可以有一份工作係适合我自己㗎啦，咁样。佢呢係比我呢係更加知道其实我需要一啲咩嘅经历嘅，就

0: 是一个在读书都未必有机会读到，未必有机会学到的一样东西，就是面试啦。嗱，而家咧啲幼稚园学生啊，啲小学生啊，佢哋要去学校面试咧，好犀利嘅，有啲面试班啊，有人教佢啊，要点样答问题。但系以前嗰个年代，我哋系冇噶嘛。兼且，如果你要去一间公司度面试嘅话，你真系唔知道有啲咩礼仪啦，有啲咩要准备啦。当面对人哋问我啲问题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去答佢咧？估唔到喺当其时咧，佢就同我讲咗一样嘢，就话：，思静，不如咁样啦，我喺个公司里面揾个同事帮一帮你手，我哋就模拟一个工作面试嘅机会俾你，等你去试一试，究竟去一间公司面试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咧？我听完之后真系好感动啊！然之后我真係好认真咁去准备呢一个模拟嘅面试添啊，经验好特别噶。
1: 奔奔波波跌跌就像人生，多多少少各自成怨恨，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真，每夜

0: 刘德华的这首歌来自一套电视剧叫做《巨人》，有这首歌叫做《你震撼我的心灵》，没错，正正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巨人》，所以我揀选了这首歌。而的而且确呢，头先有提过啦，我嘅呢位 Auntie 呢，佢喺佢自己间公司里面啦，请位同事帮我模拟一个面试嘅过程啦。咁而当时呢，可能呢施政太年轻啦，亦都唔係太清楚呢究竟要去面试嘅时候，譬如话应该要着得几庄重啦，要准备啲咩嘢。咁当然最基本嗰啲係知嘅，但係上到去可能啲细节位呢，我真係呢冇留意到嘅。咁當然之後咧，再慢慢累積各樣嘅撞板啊、失敗嘅經驗之後咧，越嚟越知道哦，原來當其時咧，我係忽略咗啲咩嘢啦，唔知道原來要點樣做啦。咁慢慢地咁就知道，原來我當其時咧，真係要好多謝嗰位 Auntie 令到我咧，可以話係開眼界嘅。而調翻轉啦，而家見到啲年青人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講話，當你哋仲年輕嘅時候咧，可能你身邊有一啲咧年紀大過你嘅，或者係你嘅前輩、你嘅老師、你嘅家長，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比你年長嘅人，俾好多提示俾你嘅，講好多經驗俾你嘅，你都未必會聽得入耳噶。但係記住先。是啊，因为呢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再记翻起当日他曾经跟你讲过的这句说话，可能就正正帮到你了。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6: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3: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5: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7: Are you ready？
8: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5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5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2金礼券。
8: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啊！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听到头先嘅天气预报，就知道嚟紧呢几日咧，大家就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啦。尤其是咧，可能你礼拜六日都仲要出去工作嘅时候，就要留意住你工作个区啦，或者你会经过嘅地方咧，会唔会落大雨啦？咁变咗咧，搭车嘅时间可能都要预翻松少少啊！今天我们讲到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知遇知恩、啊、有时都会想、啊、过往呢都好好彩，在人生过程当中都遇过有不少的贵人、啊、给过不同的意见、啊、或者一些不同的机会、啊、所以呢我都会想回转头，就是说了、啊、现在呢年纪开始大了，会不会可以将这个提携人、啊、或者提点人、啊、不要说提携，我都没什么资格提携人、啊、但是提点一些年轻人的这样东西可以延续下去呢？其实这样东西我都有做的，因为我都有几个侄仔侄女啦，我都经常在他们面前都会提他们，你第时再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难题，又或者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我过往是怎样做，曾经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觉得分享当中不只是讲成功例子的，失败的例子我觉得更加是需要提点啊。因为呢我发觉现在的小朋友啦，容许我叫他们做小朋友啦。因为呢周围都很多人提他们啦，赞他们啦，给机会他们啦。在他们脑海当中可能只得成功这两个字而已。但是有没有留意到啊，有一些的年轻人呢，当遇到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初初是不知道怎样应对的。那如果有机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们过往曾经失败过的例子，都可以是一个提点来的。咁希望将呢一样嘅提点啊，或者呢一样嘅方式继续延续落去，鼓励下我哋嘅后辈啦，无论系工作方面啊，或者家庭方面啦、啊，用自己嘅经验成为别人嘅贵人啊嘛。亦都希望今日嘅歌单里面嘅歌曲可以俾到一啲年轻一辈嘅小朋友啦，可以有更加多嘅鼓励噶。咁以下来呢一首歌，正正就系描绘到一班嘅年轻人，佢哋喺后生嘅时候曾经遇过嘅啲挫折啦，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啦。歌词里面又对他们会不会有些提醒呢？听一听了吧。

陈百强嘅呢一首歌《喝彩》。见到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咁亦都有提过他哋曾经遇过一啲咧非常之好嘅伙伴啦，非常之好嘅人啦，可以为佢哋咧提供一啲嘅帮助啦，亦都令到佢哋咧解决好多佢哋嘅困难嘅。啊，见到有志宏兄嘅留言啦，佢话咧喺佢有去嘅一间社区中心，一间长者中心里面咧。啊，佢话好好啊，有一位嘅中医师阿何医师咧，就为佢哋咧就义诊啦，兼且咧就医好佢嘅疾病啦，不收分文啦。系啊，佢哋咧真系除咗阿志宏兄所遇到嘅呢位医师之外咧，我都知道咧喺唔同嘅中心啊，或者唔同嘅社会服务机构咧，都有啲嘅中医师又好啦，西医又好啦，护士又好啦，或者各样嘅医护专业都好啦，佢哋咧会用佢哋嘅公余时间啦，又或者退咗休之后啦，咁佢哋咧就会好想咧回馈社会啦，咁于是咧就喺呢啲嘅社会服务机构里面咧，可能会有一啲嘅义诊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讲座，分享下佢哋嘅经验，让到佢哋嘅一啲嘅受众啦，知道点样去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呢一样嘢咧，亦都令我谂翻起啦，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课程啊。咁呢个课程里面咧，就有一位退休嘅护士长。咁佢咧就有好多年嘅工作经验啦，对于医护方面啊，或者系照顾长者方面咧，好有经验啦，好有睇法添嘅。咁而嗰个课程里面咧，参加嘅人咧，好多都除咗有一半系长者之外咧，亦都有一半咧系照顾者嘅身份嚟嘅。咁所以咧呢位嘅退休护士长咧，佢嘅经验咧就正正可以咧，让到一啲嘅照顾者咧更加明白到啊，长者朋友佢哋当需要屋企人啦，或者需要一啲照顾者去睇住佢哋啦，照顾佢哋嘅时候咧，嗰个心情应该点样啦，或者有啲咩嘢需要准备嘅，或者系佢哋会遇到啲咩困难，让到呢一班照顾者咧系更加有信心，或者知道多啲嘅知识，知道点样去照顾呢一啲家中嘅可能亲人啦，或者佢哋嘅邻居啦，一班嘅长者朋友啦。所以我觉得咧，一啲嘅退咗休嘅人士咧，佢哋好好啊，用佢哋嘅经验咧去继续造福人群啊，我觉得真系非常之令人敬佩嘅。张以恒呢一首歌送俾佢哋 ，Lulu 嘅《To Serve With Love》。

Lulu 的这首歌 To Serve With Love 不单止可以用来送给老师的这首歌，甚至可以送给一些曾经帮过我们、提携过我们、提点过我们，无论他用的方式是怎样。因为有些人就说有些人呢他是很想提点我的，但是呢他态度呢好像责备我这样。但我觉得呢这样东西呢都是一个提点来的。只不过可能他所表达的方式是有些不同啦，又或者跟我们呢期望的那种提点呢是有些不同。但是至少起码我都会记住这样东西。虽然可能呢那个人给你的印象是差少少，但是你都不得不多谢他当日曾经可能闹醒你啊，又或者用一些就算态度不好都好啦，但是可能他都是一个提点来的，都要多谢他们的。好啦，跟住呢在留言区里面呢见到 Josephine 的留言啊，他说呢有些人呢就真的可以得人因果千年记，会记住人哋曾经提携过他的一些的恩惠啦。咁但是呢他说有些人呢就忘本啊，兼且有些人呢可能恩将仇报添嘅噃，不过咧，我又觉得就算系咁都好咧，都冇办法嘅，因为咧，我哋都唔能够控制到人哋点样去谂啊嘛，咁只能够讲就话，我已经做咗我嘅责任啦，又或者当日可能你真系欣赏佢嘅，你真系唔想佢犯错嘅，于是你都会为佢做出一啲嘅提点啦，无论佢反应系点样都好。冇办法啦，呢样嘢我哋控制唔到㗎嘛。好，亦都呢睇提返啦，喺留言区里面呢有好多听众就有提到一班嘅朋友仔嘅生日波。嗱见到呢原来今日呢就係我哋听众 Boji 嘅生日啊，咁有几位嘅听众呢都想祝你生日快乐嘅，包括有水灵儿啦、秀娟啦、文文啦。咁另外呢见到文文就话啦，佢爸爸呢前一排呢因为唔舒服㗎嘛，咁但係呢而家呢已经冇乜大碍啦。咁希望呢 Uncle 呢细伯呢就完全康复啦，好似以前咁精神啦。咁另外秀娟都好想话呢原来明天呢就係佢朋友美慧嘅生日嘅。咁至于 Lisa Chow 嘅留言，佢话呢今日就陪老公仔呢就去做一个手术啦，咁希望呢佢先生呢就可以早日康复，回复精神状态。咁另外呢蔡蔡嘅留言亦都好想多谢呢一位前上司，亦都系一位护士嚟嘅，就係叶明丽护士。咁叶姑娘呢当年呢就对佢非常之好啦，亦都咧俾咗个好好嘅例子、好好嘅典范俾佢嘅。咁亦都咧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佢话咧其实过往咧佢系冇遇到贵人嘅，佢亦都喺自己需要帮忙嘅时候，佢身边咧冇人帮佢忙。不过正正就系因为咁样嘅经历，让到佢知道咧佢要更加要自强不息，好求人。是啊，我明白啊，亦都知道呢一样嘢唔容易嘅，都真係要睇有冇咁样嘅机会嘅。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为过往曾经帮过我哋、提点我哋，又或者用各种嘅方式令到我哋自强不息嘅人，送上呢一首歌，谭咏麟嘅《无言感激》。

谭咏麟谭校长嘅呢一首歌《无言感激》，送晒俾所有曾经提携过我哋嘅恩人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嘅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即将消失的八大世界美景。一，近年大家都越来越留意极端天气对全球的影响，的而且确各种的环境问题令到世界各地的地理和生态都出现了极大变化。极端天气的出现对于某些景点造成威胁，甚至影响到某些世界著名的地方在十几至几十年之后的样貌可能和现在已经不一样。有旅游网站列出多个可能会受极端天气影响而在不久将来有机会消失的景点，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第一，大堡礁。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全球变暖、水资源污染和人类过度捕捉。大堡礁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礁石群，也是自然世界的七大奇景之一，位于澳洲东海岸，全长达2000多公里，好像一条闪耀光芒的颈链镶在南半球澳洲大陆的海岸线上。这里还是潜水的天堂和度假的圣地，岛上有不同的星级饭店，非常适合度假旅行的。第二，

亚马逊热带雨林。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森林火灾和人类大量砍伐树木。亚马逊热带雨林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平原，占地700万平方公里，横跨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苏里南等八个国家。这里植被茂盛，空气清新，占据了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以及全球森林面积的20%，亦都是全球最大和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被人称为世界之肺。第三就是美国冰川国家公园。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美国冰川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蒙大拿州北部，和加拿大相连的国境线上，拥有北美特有物种的大观园。公园占地41公顷，拥有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山脉和壮观的湖泊。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缘故，冰川国家公园逐步丧失标志意义的冰川。19世纪中期大概覆盖有150处冰川，如今只是剩下25处。这个旅游网站还数到其他有机会因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可能会消失的旅游景点，下个礼拜继续再讲。

王建民的《寻找消失的过去》。浪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那先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在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

0: 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經濟學者分析，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較高，加上油價上升影響消費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開支增幅出現回落。天文台表示，預料厄爾尼諾的強度將於11月至12月達到頂峰，而發展為超強厄爾尼諾的機會正逐步上升，有機會成為有紀錄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会与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怎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灰沙围。重复一次谂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灰沙围。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行车亦都系畅顺翻晒。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的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黄大仙沙田坳道会有渠务工程，已经开始咗噶啦，由晚上8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沙田坳道去彩虹道方向，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嘅一段慢线系封闭，而家系封闭咗噶慢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中区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听朝。

0: 朝早会有活动举行，由听日朝早嘅六点半至到七点半，介乎爱丁堡广场同埋天华道之间嘅一段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去龙和道方向嘅路段将会封闭，一带系会有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听朝早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后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7: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6: 接住
7: 感想、
6: 感学、
7: 感试、
6: 感做。
7: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迎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呢一个节目，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准时迎接大家，欢迎大家嘅乐龄是咁的，我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嗱，逢星期五晚上啦，都会系我同埋阿乐啦担任小领队嘅时间啊，因为咧好希望透过呢个嘅节目啦，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情之余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一啲嘅故事，呢一啲新奇嘅知识，鼓励大家走出啦一个所谓嘅舒适圈啊，希望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勇于学习，勇于认识我哋呢一个咧咁多变嘅世界啊！而今日啦，个领队咧就由两个变咗得翻一个啦，因为阿乐咧身体就唔舒服啊，所以咧今日就未可以喺节目嗰度啦同大家见面。嗱，不过啦，只系得以玲咧，代唔代表今日我哋呢个旅行团成岛团咧？就当然唔系啦。今日咧，以玲会继续陪住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一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物噶。所以我哋乐龄是咁的啦，系年终无休，一年365。

日啦，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除咗真系一啲极端嘅天气情况之外啊，都会陪住大家嘅。而今日啦，同大家讲嘅题目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试过，又或者遭遇过噶。而试过遭遇过嘅大家，可能有时都会觉得几苦恼添啊。咁到底今日嘅题目系啲乜嘢？又点解会成为我哋今日乐龄是咁的嘅主题呢？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试日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排队是咁的啊！嗱，唔知大家啦，多唔多排队嘅咧？因为啦，作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我相信好多嘅哥哥姐姐都知道我哋香港咧都几常排队噶，无论系排队搭车啦、排队买嘢啦、排队食饭啦。基本上我哋嘅生活咧都离唔开排队呢一样嘢噶，但如果你问以玲我中唔中意排队咧，其实我系一个都几有耐性嘅女孩子嚟噶，因为啦喺排队方面啦，我试过为咗帮一啲嘅朋友去买嘢啦，可以真系排成三四个钟咧，都觉得啊都系正常嘅一件事嚟噶，因为咧以玲系一个都几奇怪嘅人嚟噶，我会觉得有得排队总好过咧嗰个情况好混。乱啊！可能大家要争先恐后去买一样嘢咧，我又唔系好中意噶。但如果真系好有条理，大家好守规矩，向住同一个嘅目标前进，譬如可能大家都系为咗买嘢啊，大家都系为咗去食饭啊，而一齐去排队做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冇所谓噶。所以咧，其实排队对以玲嚟讲咧，唔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嚟噶。但系咧，我知身边有啲嘅朋友啦，其实对排队呢一样嘢咧，都有啲抗拒嘅，因为佢哋觉得好似好嘥时间啦。特别嗱，你留喺香港咧，因为香港始终系自己住嘅地方啊，咁所以你觉得排队用咗嘅时间，虽然系嘥咗，但起码你唔会觉得肉痛啊。但系如果你去旅行咧，我有啲朋友系好唔中意咧排队去食饭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系一啲出名嘅餐厅啊，又或者系一啲出名嘅娱乐设施，可能系一啲嘅主题乐园咁讲啦，有一啲嘅叫做机动游戏啊，又或者餐厅咧，系一定要大排长龙噶。我有啲朋友咧系好抗拒大排长龙噶，特别系去旅行嘅时间，因为佢觉得去旅行其实基本上系一个分秒必争嘅一个嘅时间嚟噶嘛。如果用咗嚟排队咧，佢就会觉得我可能会做少咗其他嘢啦。咁所以咧，排队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都真系好睇个场合啦。你本身自己嘅性格啦，你觉得排队呢一样嘢值唔值得啦？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对排队呢一样嘢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稍后翻到嚟，以玲就会进入今日嘅主题，排队是咁的啊！

嗱，头先就提到啦，其实排队呢一样嘢咧，真系每个人对佢嘅感觉咧都会各有不同噶。可能哥哥姐姐啦，一般最常排队嘅地方，可能就系超级市场啊、酒楼啊、茶楼啊，因为咧大家都系可能生活上面啊，会食下嘢、买下嘢，呢、這个时间就会排队啦。但大家有冇遭遇过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喺超级市场排队嘅时候啦，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超级市场会有几条嘅收钱嘅柜台噶嘛，咁好多时咧，大家排队嘅策略应该都系一样嘅，就系拣最少人嘅嗰一条队啦。但你有冇发觉啦？点解每一次自己拣定咗嗰条嘅队伍啦，喺度等紧嘅时候，望下隔篱另外嗰几条，点解迟过你嚟嘅人好似都排得快过你呢？呢、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种嘅感觉啦。点解我总系排咗最慢嘅嗰一条队嘅呢？甚至可能有人都曾经问过你呢个问题，你有冇试过每次排队都觉得自己都几黑仔啊？拣亲嗰条队都系最慢，又或者前面硬系会有啲问题，令到有啲嘅阻滞，唔可以顺利俾钱，唔可以顺利入到去间餐厅呢？我相信如果问大家呢条问题咧，十居其九，一百个入面都应该着咗有99个啦，或者98个人都会话有啊，我系真系有试过啊，因为啦，好多时啦，真系嘅。特别系超级市场排队嘅时候啦，你揀嗰条队呢永远都系最慢㗎。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到底自己系咪特别黑仔、特别倒霉，又或者有啲更加偏激嘅，可能会諗唔通世界上真系有一条永远最慢嘅队伍，而我永远都系揀咗嗰一条嘅。原来呢啲嘅问题呢，其实唔单止你同埋我有諗过，原来好多嘅学家啦，包括数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系一啲交通工程学者呢，都有研究过㗎。而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有趣㗎。咁到底佢哋嘅答案系啲乜嘢呢？一首歌返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嗱，头先就讲到啦，讲开排队呢一样嘢啦，我哋好多时千拣万拣拣着嘅嗰一条队咧，永远都好似系最慢嗰一条，就令到我哋觉得点解我拣极嗰条队都系最慢？点解人哋嗰条队好似特别快？好似咧可以见证住啦，乜嘢叫做隔篱饭香啊？好似啊，隔篱嗰条队永远都系最好咁啊！咁到底排队呢一样嘢系咪我哋永远都特别黑仔？所以揀咗一条特别长嘅队伍呢？嗱，原来真正嘅答案呢，以玲可以同大家讲，并唔系噶，因为原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你系排1、2、3、4、5、6号 counter 都好啦，即系六号柜台都好啦，你都总系会觉得自己排咗最慢嘅嗰一条队啊。咁换句话讲，就系如果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系最黑仔嘅，咁理论上个问题就唔再系出现喺运气上面，而系出现喺我哋嘅大脑啊。咁点解我哋硬系觉得其他人嘅队伍系比较快嘅呢？原来心理学咧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现象噶，佢就话当你企喺自己嘅队伍入边嘅时候咧，你就会一直望住自己嘅嗰一条队伍啦。咁呢个系好正常嘅做法嚟噶，因为前面嗰个人行前，咁你就跟住佢行前啦。所以当你每一次停低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嗰种嘅停顿，就会觉得点解又停咗喺度嘅？到底发生乜嘢事呢？例如系你会见到前面嗰个人搵到银包啦，你会见到个收银机坏咗啦，甚至你会见到，哎呀，有人竟然呢个时间走嚟退货喎。你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其实隔篱嘅嗰条队呢，其可能都系发生紧同样嘅事，但系你系见唔到噶，因为你只系喺眼尾嗰度睄到佢。哎呀，佢又前进啦！哎呀，又换咗第二个人咧，可以俾到钱啦。因为你唔系一直观察住佢嘛，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大脑有一个嘅错觉，就硬系觉得隔篱嗰条队永远比自己快噶。而事实上呢种嘅心理咧，其实同塞车都好类似噶。因为你坐喺自己嘅嗰架车，又或者一啲自己乘坐紧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你总系觉得点解隔篱嗰条行车线就一直喺度喐，一直喺度转线，但自己嗰条永远都唔识得喐呢？于是咧就会出现咗嗰句非常之经典嘅对白，就系我去边条队，边条队就会排得好慢，或者我转去边条线，边条线。

就会失噶啦，咁所以咧喺心理学角度上面，原来真系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我哋硬系觉得自己排嘅嗰条队特别慢？原来都系心理现象，我哋嘅大脑所导致嘅。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头先一首歌之前就分享咗啦，心理学家点样拆解呢一个嘅谜团，就系点解我哋永远觉得自己排嘅嗰条队系特别慢啦、啊。原来数学家咧都有一个解释嘅方法噶。好多人就以为排队只是生活上面的一件小事，但是其实呢，原来在数学里面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学科是有排队理论的。那他研究的会是研究些什么呢？研究的问题都几包罗万有的，当中就包括超级市场应该开几多个的柜台给钱呢？例如又或者医院点样安排病人去轮候诊症呢？甚至是机场的安全检查点样可以减少等候时间，又或者网络上面的伺服器点样可以处理一些大量的请求，例如去争一些的演唱会飞啊，争一些的热门商品等等等等。原来呢，排队是一门的科学，而且每一日呢都影响紧我哋噶。咁可能大家就会话，系咪真系人越多就一定条队特别慢嘅呢？原来答案当然系唔一定啦。嗱，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下面前有两条嘅队伍，第一条得三个人排队啫，第二条有六个人排队。咁当然理性上面，你行到去两条队前面，系一定会拣第一条得三个人排队嘅嗰一条噶。但如果第一条里面第一位的客人要处理好多不同的货品，例如是他要好仔细地睇下只鸡蛋有冇烂啦，又或者棵菜有冇啲咩问题啦，送嗰个赠品系咪自己鍾意嘅款式等等等等啦。去到第二位，佢竟然要退货喎。甚至系第三位，佢唔记得咗大银包，於是喺个袋嗰度疯狂抄下睇有冇啲散纸可以俾到钱。但是你再望下隔篱嗰条队，佢冇错系六个人排队，但是佢哋全部都只系买一支水，最后好可能六个人嘅队伍反而会更加快㗎喎。所以真正决定速度嘅呢，好多时候唔系排队嘅人数到底有几多啊，而系每一位顾客需要几多嘅服务时间啊。所以这个呢，原来都是一个排队的学问，原来不可以单纯呢去想下啊，条队有几多个人去揀一条短一点的队来排，原来还要一眼观七，留意更加多不同的细节的。咁可能啦，大家都会啦发觉有一个嘅情况，就係点解超级市场越嚟越鍾意一条长龙咁样排队，唔开多几个嘅柜台啦。咁其实啦，的而且确係㗎，好多嘅机场啊、银行啊、主题公园啊，而家呢都改用一条长嘅队，就唔分散啊、唔分流咁样排队啦。原来原因呢好简单，数学家可以帮到你手啊。因为呢，喺数学嘅理论就证明啦，原来当所有人排同一条队嘅时候呢，只要任何一个嘅柜台完成服务，咁当然下一个就可以补上啦。原来咁样呢係最有效嘅排队方法嚟㗎。因为咁样可以减少有啲柜台好忙，又或者呢有啲嘅柜台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做。所以啦，而家好多嘅地方呢，原来喺排队方面都会采用所谓嘅单一排队系统，而唔系好似超级市场咁开放几个嘅柜台俾你一齐排队噶。呢个啦，亦都系大家可能去机场旅行啊，又或者去银行嗰度排队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啊，佢哋其实而家都系采用一条嘅排队系统噶。所以原来排队呢一个嘅方法啦，唔系话柜台开得越多就越着数，反而系单一咁样排队咧，大家所感受到嘅嗰种公平性啦，又或者感受到嘅嗰种时间嘅流逝咧，原来系比几条嘅柜台咧嗰种嘅感觉系嚟得好嘅。

嗱，头先就讲到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铺头啦，都采用所谓嘅单一排队系统，无他嘅就系希望大家啦可以公平地啦，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啊，我哋都系一齐排同一条队。当你排到嘅时候咧，就自自然然有一啲嘅柜台可以分流你去唔同嘅职员嗰度咧，去帮助你解决问题啦。但原来啦，排队其实咧都真系有所谓嘅心理战喺度噶。因为啦，有时候真正令人痛苦嘅咧，就唔系所谓嘅排队等待啊，而系咧你觉得点解排极咧都冇向前行，排极咧都冇进展嘅。例如系你搭 lift 嘅时候咧，好多人会觉得啊搭 lift 好似要等好耐啊。但原来有一啲有趣嘅研究就发现啦，如果我哋喺电梯门口摆一块镜嘅话咧，好多人就会开始照下镜啊，整理下自己嘅头发啊，望下自己个样子今日靓唔靓仔，靓唔靓女咁啊。结果呢，原来同样佢哋系用咗相同嘅时间等候啦，但系个感觉上啦，有镜嘅嗰班人呢就会觉得时间系快好多㗎。所以啦，好多嘅建筑师就认为啦，喺排队嘅队伍上面呢，其实系要有一啲嘅东西去分散排队嘅人嘅注意力，减少佢哋啦出现敏感啦，出现唔开心嘅情况噶。所以原来分散注意力呢，系比缩短可能几秒嘅等待时间呢，喺情感

上又或者感觉上咧，对排队嘅人嚟讲咧，系更加重要嘅。所以亦都解释咗啦，点解喺一啲主题乐园嗰度排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似冇咁辛苦噶？因为呢度咧，以玲都可以分享一个嘅经验咧，谂谂下又真系噶、哦。因为咧，如果你喺一个嘅队伍嗰度啦，可能系周围乜都冇嘅，可能好似之前以玲曾经帮过朋友去排队买一啲嘅玩具嘅时候咧，基本上系乜嘢都冇得睇嘅，只系一条嘅队伍，大家好缓慢咁样等待前进啦。你就会觉得啊，时间好似度日如年，好似等极吓、啊，只系等咗三个字吓、啊，只系等咗半个钟，好似咧嗰个时间同你等待嘅嗰种感觉咧系唔符合噶。但系去到一啲主题乐园排队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好似好快咧就等咗一个钟、两个钟，甚至系三个钟噶。原来咧真系好多嘅主题乐园啦，系会研究排队心理呢一样嘢噶。因为佢哋知道啦，真正令人猛疹嘅咧，绝对唔系排几耐队，而系唔知道仲要等几耐啊。所以咧喺排队嘅路线上面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设计喺度噶。譬如系佢哋会专登令到嗰条队伍啦，唔系直北啦，而系咧会有啲弯弯曲曲噶，而且沿路咧亦都会有一啲嘅东西可以睇下，譬如系可能一啲嘅故事啊，有一啲嘅布景啊，有一啲嘅音乐啊，甚至系有一啲嘅互动元素噶。咁呢啲咧唔系纯粹嘅装饰嚟噶，而系真系经过计算嘅。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喺排队嘅时候啦，呢一啲嘅装饰、呢一啲嘅音乐、呢啲嘅布景咧，都变成咗你体验嘅一部分，令到你觉得排队唔系咁难过啊。而心理学嘅研究亦都指出啦，当我哋人类有嘢做紧嘅时候，知道自己要等几耐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排队系相对公平好多噶。而且等待的时间、等待的感觉呢，通常是会比实际时间短很多的。所以下次呢，大家呢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如果排队的时候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吸引你注意力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相对来讲排队没那么辛苦了。

嗱，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一啲嘅主题乐园咧非常之聪明，佢哋有一啲咧排队嘅研究，令到你咧觉得排队嘅时间冇咁难过噶。咁又翻翻去啦，我哋节目一开头所讲嘅，我哋系咪特别黑仔呢个嘅话题啦？到底我哋系咪真系特别黑仔，拣咗一条特别长嘅队伍呢？其实个答案当然系未必啦，因为啦，原来啦，除咗头先所讲嘅心理学嘅一啲嘅解释之外啦，原来我哋人类嘅大脑咧，仲会特别容易记住一样嘢噶，记住啲咩啊？就系、是、记住嗰啲令自己唔开心嘅经历啊。譬如可能你十次排队，八次都非常之正常，大家乖乖地咁样喺度等，个时间亦都流逝得唔算太慢噶。但是当你出现了一次好快一次特别慢的时候呢，最后你的大脑通常都是只会记住最差的那一次排队体验的。久而久之啦，你就会形成了一种的印象，就是嘿，我次次排队呢都是排错队的。嘿，我次次排队呢都是排了最不想排的那条队的。其实呢，好多时候只系呢我哋嘅记忆记住咗最差嘅嗰种体验，甚至系帮你呢重新写咗一啲嘅故事，写咗一啲嘅经历系你自己唔知，令到你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我排亲队都系排错队㗎。而事实上呢，排队呢一样嘢呢真係好反映到人性呢一样嘢㗎。因为好多人以为排队只係单纯嘅等待，但好多嘅学者发现啦，排队其实係反映咗好多嘅人性喺入面㗎。例如我哋追求效率，我哋好驚自己蚀底，我哋鍾意比较，我哋好讨厌唔公平等等等等。原来呢一切一切都会影响我哋自己嘅情绪。所以排队研究从来都唔系只系单一嘅研究点样可以快啲，更多时系喺度研究人喺度等待嘅时候到底諗緊啲乜嘢呀。所以下次当大家再喺超级市场啊、银行啊、机场啊，再次觉得自己哎呀，我系咪又排错队嘅时候，你不妨可以问下自己，究竟系咪真系我排紧嘅嗰条队特别慢，定系其实你嘅大脑误会咗你，令到你有种感觉，觉得自己特别慢。又或者人生其实好多嘅事情都同排队一样，真正令我哋焦虑嘅其实唔系等待嘅本身，而系你总系觉得其他人嘅路比自己行。

得更加快，但是我相信三机旁边的哥哥姐姐有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都会知道原来这一切一切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误解都未定啊。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啦讲咗呢个排队啦，呢个嘅学问。下次大家排队嘅时候，都不妨可以攞翻呢一集嘅《乐龄是咁的》听下，到底系唔系真系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喺心理学层面、数学家层面上面，有一啲嘅因素影响我哋对排队嘅感官，从而亦都会影响我哋对排队嘅感觉，令我哋出现咗我硬系排咗最错嘅嗰条队伍嘅感觉咧。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同以玲分享一下。下星期同样时间会再同大家在乐龄是咁的再见，一起认识世界，一起认识一些有趣的新事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

0: 恒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于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和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都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添，
5: 欢迎收听今晚的
6: 六天工作。
5: 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添，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5: 近排天气咧都非常之热下，即系一时咧就
6: 体感咯 ，at least 系，
5: 即系一时咧就非常之热啦，一时咧就好似好大雨咁样咯。
6: 系啊系啊，都几极端咯。
5: 但系喺一啲好热嘅日子，即系可能有啲日子系去到34啊、35度啊嗰啲，有冇谂啲方法去消下暑咁样咧？
6: 消下暑其实咧，通常我会留翻喺室内咯。
5: 啊，冷气都系帮到好。
6: 又唔系冷气嘅，即系起码有遮阴。
5: 啊，是是是是，
6: 但我估你应该会玩水咯。
5: 啊，系啊系啊，点解你会估得到呢？
6: 因为你的健康肤色
5: 啊，其实我都是出面打开波，跟住晒得多啫。咁、
6: 哦、
5: 但系其实我都真系诶几中意去户外嘅地方去玩下啲水上活动嘅。
6: 水上活动嘅你
5: 系啊，我有一次去玩独木舟咯。
6: 嗯，
5: 系啊，不过嗰次都唔系一个几好嘅经历嚟嘅。
6: 点解？
5: 因为咧，我去到海中央嘅时候咧。突然之間橫風橫雨，
6: 可以海中央先嚟嘅咩？
5: 係啊，一開始嗰陣都風平浪靜嘅，
6: 嗯嗯，
5: 跟住我埋到岸嗰陣咧，好似都停咗雨咁樣啦。但喺個海中間咧，突然之間係好大風、好、哦、大浪嗰種嘅喎。
6: 我明啊，即係好似咧你帶遮就唔落雨嗰種咯。
5: 係啦、啊。 係去到。

0: 海中央真係好應該要享受嗰種陽光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橫風橫雨，嗰陣時真係有少少難呼吸啊！
1: 我想象唔到喎，你應該唔係離岸好遠啫，不過
0: 都要一段距離㗎。咁好彩嗰陣時仲有教練嘅，咁最後就教練去拯救咗我咯。
1: 哦，哇！完全想象唔到，我都有玩過咯，都辛苦㗎。
0: 嗯，係啊，
1: 不過曬咯，好曬咯，好辛苦。
0: 係。不過嗰次之後，我都會想再玩翻獨木舟嘅。不過今個暑假就暫時未有呢個機會咯。
1: 嗯，你邊日去玩咁，我就預嗰日唔去玩咯。
0: 啊？
1: 啊，因為你去可能會落雨噶嘛。
0: 哦哦。
1: 太陽咁樣明燈，你去咁我唔去啦。
0: 我仲諗住話趁你得閒嘅時候約埋你一齊去添。
1: 唔得，你會落雨噶嘛。
0: 唔係，咁你可以唔撐噶嘛，咁我撐咯。
1: 我係咯，我上面等你咯。
0: 咁啊，但係其實除咗話玩呢啲嘅水上活動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同海有关嘅活动嘅，即系尤其是啲同学仔咧去参加啲嘅活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同海洋生态啊、保育啊有关嘅一啲活动。咁啊，趁住呢啲嘅机会咧，咁啊可以学识点样去保护下我哋呢个海洋咯。
1: 嗯，除咗水上都可以睇下水下嘅嘢喎。
0: 嗯，系啊，有时去潜水咧，有阵时都会望到好多唔同嘅好靓嘅啲画面咧，
1: 珊瑚。
0: 是啦，可能望住一啲画面呢，就突然之间会觉得啊，真係要好好咁样保护呢一片嘅海洋啊。
1: 是啊，不过我淨係见到珊瑚囉，应该仲有其他嘢嘅。
0: 仲有其他好多鱼嘅。咁今集上到嚟嘅同学仔呢，之前就参加咗一个呢同海洋科学有关嘅学生大使计划。咁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俾佢哋就係学习呢啲海洋嘅生态啊，同埋保育咁样啦。咁呢一节呢，我哋先嚟认识一下呢一班嘅同学仔先。即刻呢就请到五位嚟自天主教母友会萧明中学嘅同学仔出嚟先啦。Hello!
2: Hello!
0: 好，咁不如由我最远嗰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大家好，我叫 Alan。
1: Hello, Alan。
3: 我叫 Susan。
0: Hello, Susan。
4: Hello, 大家好，我叫 Pandora。
0: Hello, Pandora。
5: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ty。
1: Hi, Christy。
6: Hello, 大家好，我叫 Yanis。
1: Hi, Yanis。
0: 系咁就五位同学仔咧上到嚟啦，不如逐个逐个去认识，
1: 讲多啲
0: 系啦，加深一下你哋嘅认识先。好啊，咁啊，不如 Alan 分享一下先啦。其实你点解话啊咁中意去接触呢啲海洋嘅话题咁样咧？
2: 哦，咁就系咁嘅，因为咧学校 biology lesson 咧咁啱要教一个 chapter 咧，就系关于 ecosystem 啦，咁就系讲好多关于海洋环境啊或者系生物上面一啲嘅知识啦，系啦。咁我咁啱咧。即系喺之前咧就未关注过呢一个议题，咁而呢一课咧即系最主要想同我哋讲咧，其实系成个 ecosystem 咧对我哋环境咧系好重要噶啦。但系嗰时候咧就咁听就觉得，又好似有少少抽象，即系唔系好明白，即系讲咩啦。咁咁啱咧就有遇到呢一个 program， 就真系可以俾你去参加好多 field work 啊，即系真系去切身处地咁咧去亲身尝试下究竟真系发生咩事咧。咁我就去咗咯。
1: 嗯，
0: 好啦。咁啊，參加完呢個計劃之後咧，你覺得同書本上面學到嘅嘢有啲咩唔同呢？
2: 即係我係覺得海洋生物性係比你想象中更加豐富噶咯。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諗到即係海洋
5: 啲生物得啲海龜啊、
2: 啲
5: 魚之類。
1: 嗯。
0: 好啦，啱啱講嘅嗰位咧就係阿 Christy 啊。咁啊 ，Christy 就問下你先啦，不如都點樣開始去留意呢個海洋嘅話題呢？
5: 一直以嚟咧，都會不間斷聽到有可能啲咩鯨魚啊、海龜有俾啲塑膠咁樣，令到佢哋即係生活咁差咗啦。咁其實我本來嘅接觸即係對呢啲就係好表層嗰啲嘅啫，咁就係淨係知道我可能海龜而家受緊苦咁樣。咁所以我見到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就係講海洋生物喎，咁我冇諗咁多生物啦，我就諗緊可能見到海龜海豹喎，咁我就去咗啦。點知發現原來係研究啲微生物，咁不過其實都有趣嘅，不過就係誤打誤撞咁就研究咗更加深入嘅科學咁樣咯。
1: 嗯，
0: 咁你聽到呢個計劃其實係微生物，但又唔係講緊話可以睇到更加多嗰啲動物，你係個心情係點樣咧？你自己係？
5: 一開始因為始終都係釣到驚蟲啊嘛，咁望到佢哋係有啲驚嘅。咁但係其實做下做下，其實發現都幾好玩啦，即係又要好細心啊之類。其實不知不覺會好投入咗。原來我咁就過咗兩個鐘，已經揾咗啲生物兩個鐘啦，咁樣係講咁樣。
1: 哇！我其實聽到咧，大家都對呢一個海洋生物其實都幾新接觸喎。其實咧，

0: 想知道咧，大家系唔系读摆咯为主啊？都系，即系都系主科。哦，全部都是，即是你们都已经过了选秀，因为大家的样子都很年轻，所以就想是中三四吗？定是再大一点的呢？你们大概是中几的？
1: 中升中六。
0: 中六了，哇哦。哇哦。所以都已经对这个bio啊那些不同方面啊，尤其是是可能现在这个 program 之后对海洋认识都多了很多。
2: 即是下年 DSC 就到你们了。
0: 下年啊，系喎系喎系喎，
2: 即刻聽到佢哋彈出，
0: 唔緊要唔緊要，仲有時間。
2: 係啊，不如我問阿 Susan 先啦。
0: 嗯嗯，
2: 你又係聽到呢個海洋生態有關嘅啲活動啦，啊點解你又會話想去參加或者去認識呢啲議題咁樣咧？
3: 我係本身都幾中意動物啦，同埋都幾貪玩嘅，即係都幾中意户外活動咁樣啦。咁聽到其實可以做啲 field trip 啊，然之後可以即係行下嗰啲，都幾開心嘅。咁啊，然之後當中都對啲海洋生物都可以話好有興趣咯，即係本身都有去 IG 錄表度錄過啲生物啦，譬如可能啲海賊啦、啲水母啦，甚至可能係啲鯨魚、海龜咁樣。咁本身都幾中意生物嘅呢一個嘢咁樣咯。
2: 嗯，即係你喺啲社交媒體嗰度睇嗰啲片嘅時候，都係睇多好多就係一啲動物去
0: 相關嘅，
2: 係啦，
3: 或者係唔同嘅冷知識咁樣。
0: 嗯，有冇一個最令你深刻嘅冷知識啊？
2: 係。
3: 幾有趣就係章魚咯，即係你哋知唔知章魚有幾多個心臟呢？
0: 幾多個心臟？
3: 係啊，
2: 咁快就開下一個環節嗰啲？
0: 呢個唔係嘅，應該純粹係啲普通特別嘅冷知識。
2: 章魚有幾多個心臟？兩個。
0: 好難喎，即係唔一定係唔止兩個咁簡單，因為冷知識感覺上會好特別，咁起碼都三個咯咁樣。
3: 哇 ，bingo， 係就係三個。
2: 哇，
0: 點解要咁多個嘅？
3: 因为它本身佢系身处于深海咁样嘅生物啦，咁所以就需要多啲嘅心脏帮佢泵啲氧咯。咁、其中两个就系泵去啲鳃嗰度，一个就系泵氧去全身嘅咁样咯。
0: 哦，听完我都对海洋科学啲生物都有啲兴趣。
2: 系啊，有阵时咧就系喺社交媒体上面突然之间弹咗一啲冷知识俾你。
0: 嗯嗯嗯。
2: 不如又問一下 Pandora 啊 ，Pandora、即係平時都有留意開呢啲嘅海洋議題啊，定係還是誒咁啱有呢個契機，令到你開始去了解呢方面嘅嘢咧？
4: 其實咧，我係同 Alan 差唔多啦，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一啲議題都係喺書上面啦。咁、可能就係喺地理堂啊、生物堂上面嘅時候都有聽過呢啲氣候變遷啊、温室效應、生態系統等嘅嗰啲 terms 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係、對呢啲議題啦，就唔係好有印象或者唔係好識啦。咁即係我上完呢堂之後啦，咁我就對佢有大概嘅印象同埋理解，咁就知道咗呢一啲問題原來係會影響到生態發展啦。咁但係嗰陣時自己就未有一個實際嘅行動去做一啲嘢去帮助啊，咁所以而家见到今次呢一个 program， 我就好想去有一个机会俾自己去做一啲行动去帮助呢一个香港。
0: 咁厉害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到啲可能灾难一啲比较破坏性嘅嘢咧，令到你好想去改变。但呢一个系由一啲。是因为了解而更加想了解咯，嗰、种感觉啊。
2: 哦，即系望到书本上面嘅嘢。
0: 系因为有啊，因为呢一啲有兴趣，
2: 但系就
0: 好深嘅，其实
2: 又会想系咯，又会想去认识多啲咯。
0: 系啊，
2: 即系喺书本上面嘅嘢，就留于书本，就好似唔系好够。Yannis 咧。
5: 嗰陣見到呢個 program 嘅時候，我就其實冇諗咁多，即係純粹見到，咦，好似有啲關於我平時唔會點樣接觸嘅海洋科學嘅呢一類嘢，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跟住我就嗰陣就報咗呢一個 program， 跟住去到呢個 program 入面，我先發覺原來海洋係比我想象中係更加之多嘢去可以認識到，即係可能平時我哋就係會最多接觸海，可能你就去沙灘啊，或者。可能行山嗰陣見到個海啦，但你係唔會了解到入面有啲咩生物噶咯。但係呢個四日嘅 program 就令我更加之去認識到海洋科學係啲咩。
0: 見到呢個科目裡面其實有好深好多可以了解嘅嘢，
2: 係
0: 佢哋好奇心就好大啦。對於呢啲
2: 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好就係佢哋喺個書本上面其實都已經接觸緊呢啲話題啦。即係正如佢哋所講，就係喺生物堂嗰度學習緊呢方面嘅話題咁樣啦。然之後令到佢哋會有一種感覺係。我好想
0: 做更加多嘢，
2: 系啦，即系佢哋都讲到话系喺个书本上面，其实系好片面啊，唔系好知道中间其实系发生紧啲咩事啊，咁样咁啊，所以就透过呢一个计划或者透过呢一啲一连串嘅活动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喺书本以外嘅知识系吸收得更加多嘅时候咧，就可以将佢套用翻喺。

0: 喺书本入面去明咗佢本身唔明嘅嘢咯。
1: 嗯，我觉得你都会有啲唔明嘅嘢。
0: 系。
1: 系啊，知唔知点解？
0: 点解啊？
1: 你一阵就知道。

0: 原来你讲紧系呢一个环节。同学仔又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冷知识咧，佢哋都待定落袋，咁啊准备去考我哋嘅。
1: 嗯，
0: 不如我都系算啦，我都系计埋你头先第一 part 嗰一分。
1: OK 喎、哦，冇问题。
0: 暂时你攞住一分先。
1: OK。
0: 好，咁我哋边位同学仔问先啊？
2: 咁不如就我问先啦。咁一开始就嚟条简单少少先嘅。
0: 好啊，欣。
2: 相信应该答得啱嘅。
0: 你做乜笑啊，Melody？
1: 因为我头先听到佢哋嘅分享，已经觉得佢哋系抱住好奇心，系了解咗好多好深嘅知识嘅同学仔。
0: 嗯
1: 咁。佢哋嘅好簡單，我有少少擔心啫。
0: 哦，其實我呢方面從來都唔擔心嘅，因為佢哋嗰啲好簡單咧，
1: 一定
0: 係
1: 深噶啦。
0: 係啦，係啦，好，交俾 Yannis。
2: 第一條咧就係問一下，知唔知珊瑚究竟係動物定係
1: 動物？
0: 動物咯，
1: 係啊，動物。
2: 講唔講到點解？
1: 因為
0: 哎呀，我記得係有講過噶，係、啊、有樣嘢證明噶，我記得噶。
1: 我就谂紧用边一个方法讲，你谂住？
0: 你讲啊，你讲先啦。
1: 我唔知道可以点样用一句形容、啊。
0: 诶，我记得啦，因为呢个咧同学仔有讲过嘅。
1: 嗯嗯嗯。
0: 因为佢嗰个珊瑚好似系有一组嘅骨骼，跟住嗰组骨骼系可以喐动，然之后可以攞嚟捕食一啲嘅动物咁样嘅。
1: 系骨。
0: 咁因为嗰种嘅运动，所以咧就可以将佢定义为系一种嘅动物啦。
1: 佢系要食嘢，我就知道。
0: 系啊系啊、嗯，我记得系类似呢一样嘢嘅。
1: 好似同蟲王祖冇关系，我唔记得咗。
0: 好似同蟲王祖系共生咯。
1: 嗯嗯嗯，
0: 跟住佢哋
1: 要食嘢咯，就系。
0: 系啦，咁但系本身珊瑚都要食嘢，咁所以
1: 可以光合作用同食嘢咯。
0: 系啦，佢哋用光合作用又得，跟住佢哋食嘢又得。
1: 嗯。
0: 咁我记得同学仔系解释过，系用食嘢呢个动作去证明佢系动物嘅。
1: 嗯。
0: 系咪咧？
2: 系，其实你哋大概咧就已经讲中咗啦，因为珊瑚咧其实并唔系好似平时啲花草咁样嘅植物啦，而系佢系有好多唔同细小嘅一啲叫做珊瑚虫咧，佢哋系堆积而成嘅。咁而呢啲虫咧就会食海水入边嘅一啲微生物啦，再分俾一啲嘅碳酸钙整一个骨架出嚟。咁呢啲骨架慢慢堆积嘅话咧，就会变咗做我哋而家见到嘅一啲珊瑚啦。咁所以头先你讲食嘢嗰个都啱啦，所以就系动物唔系植物。
1: 嗯。好啦，我之后如果面对到呢个问题，我会谂到容易啲。
0: 嗯，
1: 动物因为佢要食嘢就系咁。
0: 系一个好好嘅温故知新嘅题目。
1: 嗯嗯嗯。
0: 跟住到边位同学仔？
3: 咁跟住咧，第二条问题就系、是、你哋知唔知道香港有几多种嘅硬珊瑚咧？咁咧，我系有几个选择俾你哋嘅。
1: 嗯嗯嗯。
3: 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約有34种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有64种嘅，咁而第三个咧就系有94种啦。
0: 我俾佢嗰个硬珊瑚系打咗个突嘅，
1: 点解咧？
0: 我冇估到佢哋会问到硬珊瑚同软珊瑚咯，第一样嘢系。
1: 我怀疑系硬珊瑚有骨架，
0: 嗯，
1: 多嘅一定多嘅，因为有讲过咩香港嗰个品种仲同加勒比海嗰啲有得去比較定乜嘢嗰啲噶，甚至多過嗰個品種啊！
0: 咁
1: 直接啊，加射啦，
3: 系啦，啱啦，
0: 誒、
1: 欸，嗯啊，都話噶啦，
3: 其實係咯，所以啱啱聽到你哋有講到加勒比海島，我哋都有啲驚訝，因為其實你哋覺得係啱嘅，
1: 哇！
4: 哇
0: 究竟你系咪咪后问咗同学仔攞题目先噶？
1: 冇，其实系因为主持咗一段时间，都记得都有去睇一啲资料嘅。
0: 系好 ，Alan 就问完呢条题目啦。
1: 嗯，
0: 另外仲有边个问问题咧？
5: 咁就我问啦。
0: 诶、嗯欸，又系你啊 ，Susan。
5: 咁、嗯、我都系关于生物嘅。
1: 嗯嗯。
5: 知唔知咩叫海参啊？
1: 海参知道啊，黑色嗰啲咯，
0: 食得嘅，
1: 答啱了。
5: 咁嗰条问题咧就系讲
0: 未到问题啊。
5: 咁条问题咧就系问咧，就佢知海参其实好弱小噶啦，海参嘅当中。咁然之后你知唔知如果佢如果想走佬，即系俾啲 predator 追嘅时候咧，佢哋用啲咩去逃生？
1: 即系都系啲开个摩打就走嗰种咯。我觉得佢有少少似鱿鱼咧。
0: 系。
1: 即系会直接喷蜜嗰一种 friend 咧，
0: 喷蜜跟住就等佢遮挡一个视线，然之后
1: 唔系遮挡视线啩，唔知道、啊、或者转落海底咯，唔系转落嗰个叫咩啊？ 佢已經係海底啦嘛，海底嘅底即
0: 係即係啲土
1: 沙底啊，
0: 沙啊泥土嗰啲
1: 海床啲，
0: 係啊海床
1: 咁咯。
0: 但我諗緊會唔會去到咁
1: 好啦？咁可能
0: 我覺得係匿落去海床咯。
1: 好啦，我覺得就揀呢兩個啦，係咯，問翻佢哋轉頭，考翻佢哋兩個。
0: 好。
5: 咁佢真係噴嘢，但係就唔係噴物咯，係噴啲內臟出嚟。
0: 噴內臟？
5: 佢特別啲嘅嘢就係佢為咗即係走路啦，咁佢就噴啲內臟，咁嚇到一個 predator 就會覺得好奇怪，係咪死咗啦？就唔諗住再追佢啦，同埋即係佢會再生翻啲內臟出嚟，
1: 嗯，凍
5: 咗之後嚇親嗰個 predator 咯。
1: 嗯，其實我聽過，但係我將件事咧記錯咗，變咗做隱鏡咯。
0: 啊、但系佢噴完內臟之後，咁佢入邊係會自己生翻啲內臟出嚟嘅，
5: 係會再生翻嘅。
0: 哦，
1: 真係有少少似斷尾求生，只係嗰個擾亂嘅嘢係有啲唔同。
0: 佢擾亂得更加真實喎，大佬你啲內臟全部甩曬出嚟喎。
1: 哎呀，俾你嚇到我內臟都甩啦咁樣。
0: 係啊，咁正常你甩咗內臟嘅時候，咁你都覺得誒呢個好似都
1: 活
0: 得夠啦。但係變咗佢其實仲係生存緊噶嘛。我觉得算是视觉上的扰乱，
1: 他们觉得乱，我们都觉得乱，
0: 我都觉得好乱。好，跟着到下一条题目了。
3: 好啦，那我们回去珊瑚啦。
1: 嗯、
0: 好、
1: 嗯、
3: 你们刚刚讲珊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真的多过加勒比海的。
0: 嗯，
3: 咁但系点解香港通常叫啲珊瑚系珊瑚群落而唔系珊瑚礁呢？
0: 哇！珊瑚群落同珊瑚礁啊？
1: 谂下先，同嗰个种类聚居，
0: 我觉得系关面积事。
1: 我散下散下，唔系一片大草地嗰啲。
0: 系啦，就算去到最大面积嗰啲，佢都唔可以称得上系珊瑚礁。
1: 明白，即系。佢唔夠大咯，
0: 唔夠大啦。
1: 同一個面積，但係佢分開咁分布。
0: 多就多，但係就唔夠大。
1: 多就多，都夠大，要計埋咯。佢中間一個加好加好加好咯。
0: 係啦，
1: 唔係一個總數啊。
0: 係啦。

0: 系咪咁解咧？
1: 其实就答啱咗嘅，因为香港咧四季嘅温差比较大啊，咁咧所以佢嘅生长嘅速度咧系比较慢啦，所以唔会形成到一个好大嘅一个珊瑚礁，所以就称为珊瑚群落啦。
2: 我系比较新手嘅喺游水方面，去唔到超级深水嘅。
0: 系。
2: 佢啲比較淺水嘅，係咁樣望一望，咁就見到好多都係俾人踩過咯。
0: 哦，
2: 西貢嗰邊。
0: 哦，
2: 冇噶啦。
0: 咁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好小心。即係見到都似係好多即係珊瑚群落可以望到嘅一啲地方嘅時候，即係大家就真係每行一步啊，或者每做一個動作嘅時候，都真係要好小心，唔好立亂去破壞到呢啲嘅珊瑚，或者破壞其他嘅動物都唔好啦。嗯，好，仲冇其他问题呢？
3: 咁就等我嚟问最后一题啦。
0: 好。
3: 咁咧，呢一题应该就唔系好难嘅。
0: 等阵先，都系嗰个头盔啊。
3: 咁我就想问你哋，觉得喺海入面抽一滴水出嚟，咁可以喺嗰一滴水入面可以有啲咩咧？
0: 嗱，都话
2: 有啲乜嘢？
0: 都话
3: 或者你哋喺入面可以知道啲咩？
2: 会见到有盐，有矿物质，有微生物，
0: 系
2: 有氧气，
0: 氧气
2: 有
0: 氧气有氢气都有，
2: 因为 H2O
0: 系啦。
2: 哇、wow,
0: 是啊，
2: 真的不知道、啊、你不讲的话。
0: 即是听着这个节目的听众是有权是不知道什么是 H 什么 O 的嘛。
2: 都是。
0: H 是氢气， O 是氧气。
2: 那 2 呢？
0: 因为它那个化学那个模组，那它是要有两嚿的氢气再加一嚿的氧气。咁所以嗰个化学嘅名称就叫 H2O 啦。
2: 最尾话系哦，过一百种嘅里面有，
0: 唔出奇啊。
2: 最少几十种嘢啦。
0: 有冇嘢我哋系搭漏噶？
3: 嗯，其实系一滴水入面系有好多嘢嘅。咁但系你哋啱啱搭嗰啲都入面都系有嘅，所以都系啱嘅。
0: 我哋仲有几多样嘢未搭啊？
3: 其实真系多到系我净系攞咗几样出嚟讲啦，因为可能好多人都系觉得其实净系得一滴咁细嘅水入面可以有啲咩咧？咁但系其实我哋只需要收集一啲海水啦，咁然之后我哋过滤一下就可以知道附近有啲咩海洋生物啦。咁喺嗰一滴水入面咧就有好多唔同海洋生物嘅 DNA information 啦，例如佢哋嘅皮肤细胞啊、佢哋嘅配子、体液、尿液等等啦。咁呢啲都会喺嗰一滴水入面系我哋可以知道或者攞到噶啦。咁科学家就会透过佢哋喺海入面攞翻嚟嘅水啦，咁就经过过滤同埋储存，再进行一啲 DNA 嘅萃取啦，最后就分析数据，咁就会鉴定到海洋入面有嘅动植物。
0: 同学仔就即系透过呢啲嘅活动啊，透过呢啲计划啊，咁都知道啊，原来系一滴嘅海水咧都可以知道咗咁多嘢。即系我先唔讲嗰啲咩水质啊、pH 值啊嗰啲水质嘅指标嗰啲嘢，只要真系讲到咧系类似我喺呢度就系凭呢一小样嘢，我就知道诶嗰、那个生物系有出现过嘅。
2: 好厉害，以小见大就系呢啲。
0: 好厉害啊！即系我都冇遇过系即系海水可以有咁多嘢睇得到咯。
2: 呢、這个真系好新发现，
0: 系啊，
2: 第一次听，
0: 系啊，咁啊，所以同学仔咧就参加咗一个嘅学生嘅大使计划咧，咁就知道咗呢方面嘅嘢啦。咁啊，休息翻嚟咧，我哋不如就再问多少少，诶、欸，其实佢哋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做咗啲乜嘢咧，学啲乜嘢咧？嗱，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
4: 露天工作。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弊啦，
3: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2: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3: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2: 系、啊，好提议啊！
3: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高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5: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 Anderson 刘全谦，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5: 上一节咧，同学仔就俾咗好多。一啲关于海洋方面嘅一啲知识，我哋啦，
6: 我想再知多啲。
5: 嗯，
6: 我抱住呢个好奇心，想知道多少少有关科学啲嘅嘢。
5: 嗯，咁你就啱啦，因为咧同学仔咧佢哋参加咗一个青年培训计划啦，咁就喺四日嘅过程当中咧，就学咗好多一啲关于海洋科学嘅知识啊。
6: 嗯，
5: 咁不如又请同学仔你讲下啦，即系喺呢四日嘅计划入边，究竟你哋体验咗啲咩嘅活动呢？
7: 咁喺第一日咧，我哋就去咗佢哋嗰个 center 啦。咁佢哋嗰个 center 就系、是。

0: 博嘴嘅。咁咧，我哋喺嗰度首先咧就上咗一个生物多样性嘅讲座啦。咁喺嗰个课堂入面咧，我哋就学到咗喺唔同地区国家嘅海洋生物物种佢哋嘅基础知识同埋概念啦。就好似唔同物种丰富度同埋一啲因素去影响佢哋嘅分布啦，就好似温度、湿度同埋栖息地嘅数量啦。咁其实呢一啲都会影响到佢哋物种嘅分布嘅。咁然之后我哋就上咗一个海洋生物采样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就用咗一样嘢叫做 ARMS 啦，即系 ARMS。咁佢嘅全名就系 Autonomous Reef Monitoring Structure。咁咧佢就系一搭摆喺海底一年又或者更加长时间嘅板啦。咁佢系可以令到海洋生物群落可以有时间喺呢一啲板上面定居同埋生长啦。咁喺呢一个工作坊入面啦，我哋就会去观察呢一啲板。咁啲板上面就系有好多好细嘅生物啦，而我哋就要分组去用一啲吸管去吸佢哋上嚟，然之后摆喺啲碗入面啦。咁我哋就要去靠住嗰啲生物嘅样啊，同埋佢哋独有嘅特征去分辨佢哋出嚟嘅。咁最后呢，我哋就亦都有上一个叫 eDNA 嘅工作坊啦。咁个 E 就係代表环境，即係 environmental 啦。咁然之后我哋喺附近嘅海呢，我哋就收集咗一啲水嘅样本啦，然后我哋就会去返实验室去加一啲嘢入去去净化同埋去抽取入面嘅 DNA 啦。咁喺嗰度我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先进嘅技术，亦都学到咗好多新嘅嘢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今次係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哋去走出课室，去亲身去接触一啲更多嘅事物咁样。
1: 我最有印象呢就係啱啱 Pandora 嗰度讲呢，就係有一个 eDNA 嗰个工作坊啊。佢就係讲緊喺海洋入面呢，就係、抽咗一啲嘅水样本啦，然之后就经过唔同嘅一啲步骤呢，即、就、係、是、对比返唔同动物嘅一啲 DNA 呢，就知道喺附近嘅海域究竟有啲咩动物啊。
2: 我好想知道有咩动物。
1: 係啦，嗰陣时发现咗有啲咩动物呢？
0: 其实个板上面係有好多唔同嘅生物，即係有啲係喐得好慢，有啲喐得好快，又有啲大嘅，有啲细㗎啦。咁、就我哋就有一啲藻类啦可以揾到，跟住有啲硬啊软嘅珊瑚啦，又或者一啲好细嘅蟹啊虾啊，唔同嘅虫啊，同埋一啲好细嘅海星都有喺上面揾到。
1: 头先讲嘅就系嗰个喺采样器嗰个部分啦，原来一个好细嘅一个采样器其实都可以
2: 了解到咁多，
1: 系啦，即系可以记录到咁多嘅一啲生物方面嘅一啲踪迹啊。
2: 在这个踪迹里面最令你惊讶有没有说，哇原来有
1: 什么，有这个动物的，
2: 会不会看到有什么鱼添的？
0: 鱼的话在那个板上面就未必可以找到，但是会找到它那些幼虫，即是可能是刚刚生出来啊那些样。
2: 其实会不会细致到是连个品种名知道可能有十种虾十种蟹那么夸张的？
0: 是有的，因为那里那个 center 呢，他们是有给一些资讯我们，即是那些资讯是可能很多幅相，跟着每一个相都是那些我们可能会在块板上面找到的生物，那就还有他们的即是他们 species 那个名字，然后还有他们的样子特征那些都会在上面，那我们就会是靠我们在个板上找到什么，跟着就去分辨他们出来。
2: 好夸张喎，我以为是知道有鱼虾蟹啊，好简单嘅一啲资讯。
1: 就算你讲鱼虾蟹都好，你可能望住好多一些微少少嘅特别之处嘅时候，你都可以分辨得到嗰一种究竟系边一种嘅鱼啊，边一种虾啊，边一种蟹啊。即系呢一样嘢，真系可能系好细微嘅嘢嘅啫，即系可能大家公众系可能即系俾你望到嗰张相，都可能系鱼咯、虾咯、蟹咯，
2: 真系分
1: 幼虫咯，系啊！但系你真系去到好专业、好专业嘅嗰个层级嘅时候，你先至会分辨得到呢一个就系嗰条鱼啦。
2: 呢一个好夸张，嗰个先进程度，呢个科技你哋以前有冇听过噶？
0: 我哋本身系冇听过，我哋系去完呢个 program 先知道有呢样嘢。
2: 我记得咧，之前我好似有试过睇海水一滴。但里面不是很多东西，是不是仪器是跟一般的是不同的，即是不是一般显微镜放大就看到？
3: 我想可能是你看的海水比较高，我们是深海淹海底的。
2: 哎呀哎呀，原来是这样，
1: 即是你可能抽那些海水未够深，你可能是抽表面那些海水啫，
2: 都要沉下去的，可能下面的水比较没那么流动，
1: 没那么流动啊，
2: 没那么雨水。

0: 氣息會唔會關事咧？
1: 我諗唔關事，可能真係
2: 其實一開始，
1: 因為你喺海洋嗰個生態入邊，你喺個海底嗰度，你會睇到越嚟越多嘢噶嘛，有機會。
2: 我諗住嗰度沉澱物咧，叫做
1: 係生態可能係豐富啲，但係可能係個視力個問題，即係可能。在個海底那裡越來越暗，所以你變相看到的東西就可能沒那麼多，但實質上面在個海底那裡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值得給你發掘的。
2: 嗯，
1: 剛才呢同學仔有說過，就是在一些海水那裡就收集了一些樣本，或者可能在一個採樣器那裡去看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些蹤跡。其實在整個的活動當中，你們有沒有說有哪些活動是你們自己最喜歡的呢？誰說先？
0: 啊，那我就說先啦。我最喜歡的就是剛剛都有提到的，就是都是那個海洋生物，就是採樣工作坊啦，即係因為平時喺學校咧，雖然喺課堂上面我哋即係都係會用顯微鏡去睇唔同嘅生物啦，但係喺呢一個工作坊咧，我哋可以見到嘅嗰啲生物其實喺學校裏邊係見唔到噶啦，同埋即係都係因為學校嘅課堂時間有限啦，所以可能好多時候淨係可能睇到一兩個啊，就未必可以俾我哋有即係可能差唔多幾個鐘嘅時間去睇，可能超過十幾種嘅唔同嘅生物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印象比較深刻嘅。
1: 因為喺學校嘅實驗室嗰度，即係就算俾你睇到啲樣本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嘅工作人員佢已經幫你準備好曬噶啦嘛。係
0: 啊。
1: 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睇一啲出邊海水嗰啲樣本嘅時候，你睇嘅嘢又可能更加多唔同咯，係咪咧？
0: 係啊，即係好多時候咧，例如我哋咁啱係學緊 plant cell 啦，老師可能就會俾一個已經整好咗洋葱嘅切片，咁直接俾我哋喺個顯微鏡下面望啦，就未必真係有你啊點樣即係拎嗰個洋葱啊，跟住再擺落個顯微鏡咁啊，再加唔同 solution 咁樣過程咯。
3: 咁我分享下我最中意噶啦。
1: 好，
3: 咁我最中意咧就系去大潭嘅嗰个红树林。我哋就去咗做 visit 啦，做咗一个生态嘅调查啦。咁嗰日咧，其实我哋就要铲啲泥土，嗰啲湿地嘅泥土。好攰啦。我哋仲系几个女仔咁样咧，要铲1cm 厚嘅泥土，然后摆落个筛度，然后再喺水面度系咁揈佢，即系清走晒啲。

0: 再加上嗰日潮漲，所以咧就好狼狽。總之嗰日就係、
1: 是、有冇話要做幾多次？
0: 就係、是、我哋一城一城入，即、就、係、是、長闊、再加個高，
1: 係要收集好多唔同地方。
0: 唔係一個就得啦，
2: 一個就得。
0: 不過裏邊就有好多石啦，咁所以真係好重嘅嗰嚿。即、那、係、個最好笑嘅係咧，我哋攞翻起身咧，就一直覺得點解仲係咁重，以為啲泥仲未沖走。隔離學校個老師行過嚟，見到有勁大嚿石頭喺個籃裏邊咯，唔怪之得啦。我出曬汗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佢係親手即係落手落腳咁去做咧，都係一個好難忘嘅一個體驗。
2: 嗯，係啊，即係你唔去做呢啲採樣嘅工作咧，你就唔會知道，原來生態研究嗰啲科學家咧，要抽樣呢個過程其實都唔係話想象之中咁簡單咯。
1: 呢個樣本裡面有啲咩嘢㗎？可以有啲咩嘢㗎？
0: 我哋好似揾到啲寄居蟹啊，
2: 哦，
0: 清朝蟹等等嗰啲，
1: 嗯，
3: 田螺啊嗰啲都有。
2: 仲有冇其他同學仔啊？覺得邊個活動有趣咧？
4: 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就是去咗呢一個嘅珊瑚群落嗰度，
2: 咁、
4: 就係海下灣嗰個公園啦。咁平時可能我哋睇相咧，即係可能出邊啲頭先都有講到嘅一啲珊瑚礁，你會覺得啊好色彩鮮豔啊，好大塊咁樣啦。咁我嗰陣我哋其實係搭一架玻璃底嘅船咧，就出去海下灣嗰邊一個珊瑚群落聚焦嘅地方啦。咁我去到睇咧，我就發覺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嘅珊瑚咁樣咯，即係佢唔係一啲好 colourful 啊，或者係好大塊啦，而係好細塊嘅一啲珊瑚啦，同埋有啲可能魚啊、啲海膽喺佢側邊嗰度遊走，我就覺得好神奇嗰啲件事。即係我冇諗過香港個咁細區域，即係雖然唔係一個好大塊嘅珊瑚啦，但係佢竟然都有呢一個珊瑚嘅群落一個咁樣嘅生態環境，我就覺得好特別。
2: 嗯，即係你望到就通常都係喺外國嗰啲嘅珊瑚礁，好大好大塊咁樣噶嘛，你就會好想去其他國家去睇下。咦，原來嗰個珊瑚礁真係好靚喎！但其實唔係，原來香港都有得睇啊！
4: 其實都係噶，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咯。同埋平時真係唔會自己無啦啦，即係冇辦法你就咁游水游出去嗰啲地方睇啦。同埋因為你咁樣坐船，其實係一個都幾舒服嘅體驗啊。因為嗰日天氣都幾好啦，跟住你喺一個咁靚嘅天氣環境之下，再觀察一下即係香港嘅海底，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幾難忘嘅經歷咯。
2: 嗯 ，Susan 咧？
3: 我反而印象最深刻係即係點樣捉啲生物
2: 啊，
3: 譬如嗰個搶板啊，咁其實佢係好細噶嘛，即係可能細啲啊睇唔到，你睇得到啦。但係你捉佢都唔簡單，因為佢都捉得非常之快，可以話係。咁有啲可能就用啲膠嘅匙羹去拔啦，咁可能拔到啦。但係有啲真係要啲 dropper 咧，你即係瞄準佢嗰個位咧，你先可以即係吸到佢咁樣啦。咁你真係要考咩？考你眼力。你真係好專注去望嗰個板，你先見到個咩新聞啦。因為嗰時我哋好快抄完之後咧，咁擺啦，唔同兜又唔同生物咁樣啦。但係會有啲漏網之魚嘅地方。咁然之後即係我哋有個師姐咁樣，咁佢就一嚟就炒啦，咁又揭下揭下，就一嚟就揭到幾個海星出嚟咯。都幾大粒嘅喎，但係我哋完全係啊見唔到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但係第二個麻煩位就係咩？我咁問曬啲嘢出嚟之後，我哋點樣 identify？即係有時可能有個圖板咁樣啦，咁你望住咧，咁就知叫咗咩名咁樣。但係有時真係咩好鬼似，就正似到係完全唔知點樣分啦咁樣。我哋嗰時就好苦惱嘅，因為又唔想分錯咁樣啦。然之後咁嗰個師姐咧就攞咗個類似一個相機咁嘅嘢出嚟啦，咁有個 Apps 嘅。聽好似話佢影低咗之後就可以知佢叫即係係咩 species 咁樣咯。
2: 都是用類似是人工智能的技術啦，然後去幫你去認下那個物種究竟是什麼啦。嗯，
1: 很特別的。
2: 是啊，
1: 我都有想過這個問題的。
2: 嗯，
1: 亦都想不到怎麼解決，原來是都是 AI 可以解決到的。
2: 因為都不得不承認，就是現在人工智能的技術
1: 厲害的，
2: 是啦，即是他們有這麼多那個的知識庫的時候呢，你拍張照片上去呢，或多或少都即可能都會有一點錯的。
1: 嗯、
2: 但是起码它会给你看到软件觉得、啊、究竟其实它那个什么物种呢，这件事都可以缩窄个范围呢，至少咦原来是那个物种、哦、那个 AI 说是不是这个物种啊，
1: 嗯，其实那个相似的物种是不是好像是鱼那些还是海星那些来的，
3: 反而是一些虾。

0: 哇，係喎係喎係喎，
1: 個個都生得好似，同啲花紋都少少唔同咧，有啲係。
0: 想象到，想象到。
2: 係，所以就係要啲咁微細嗰啲分別咧，所以就要靠人工智能去幫手咯，
0: 或者經驗咯。
2: 係啦。好，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傾住咁多先啦，我哋就嚟聽下以下呢個小環節，即係同學仔咧都認識咗好多一啲海洋科學嘅一啲知識啦。唔知以下呢個環節帶俾佢哋嘅知識咧，啊有冇聽過，有冇學過咧？以下咧就有呢個小環節，
3: 自然學。
4: 自然科學，自然學。
5: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河边或者灯光附近见到一班好像蚊的小飞虫呢？但是这些其实不是蚊。今集我阿 N 就和大家认识这一种经常被误会的昆虫。这一种小飞虫叫做摇蚊，属于昆虫纲双翅目摇蚊科。摇蚊和蚊一样都是属于双翅目，所以身体细长，脚都长，远睇就好像蚊咁。不过摇蚊和蚊是不一样，正正就是它不会好像蚊咁叮人，所以就有另一个称呼叫做不叮人的小飞虫。它们的成虫通常不像雌性蚊咁有那种适合刺穿皮肤吸血的口气，所以大多数摇蚊都不会叮人，他们都不是登革热、日本脑炎等等蚊媒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实际上，摇蚊并不是单一一种物种，而是一个科。这个科下面有超过7300种不同的物种。摇蚊大量出现可以由不同因素造成，例如你见到一班虫仔在空中固定位置上下飞舞，那就可能和分飞有关。分飞的分是结婚的分，分飞即是成虫聚集寻找配偶。千祈不要看小摇蚊，它们是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摇蚊的幼虫即是水族界所称的红虫，生活在淡水、半咸水甚至海洋环境里面，是很多鱼类、鸟类和其他水生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红虫和摇蚊的出现都经常被视为水域环境健康状态的指标，可以说少了摇蚊，食物链就会严重失衡。今集我哋自然学到摇蚊呢一种出现喺我哋身边嘅小飞虫。喺大自然，唔系所有靠近人嘅昆虫都对人类有害。比起恐惧、抗拒甚至消灭，我哋要试下认识出现喺身边嘅小昆虫，先可以更深入、全面咁认识大自然。
6: 郑律韵、刘全添，六天工作。
2: 同学仔咧喺啱啱嗰一节咧就分享咗好多，就系佢哋喺呢四日嘅计划过程当中参与过啲咩嘅活动啦，就包括佢哋有一个生物多样性嘅讲座啦，另外嗰两个咧就讲得多啲嘅，就一个系生物采样嘅工作坊啦，即系喺一个嘅板仔上面可以了解到其实嗰段时间有啲咩
0: 住嘅海洋生物，
2: 系啦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叫 eDNA 嘅一个工作坊啊，咁其实就系讲紧喺啲海水入面可以睇到有啲乜嘢嘅海洋生物嘅一啲踪迹啦，有啲用佢哋嘅 DNA 去揾啦咁样。咁啊喺呢四日嘅过程当中咧，系有啲咩难忘嘅画面咧？啊 ，Christy，
7: 系咁，我就讲过话我哋去红树林啊嘛。
2: 系，我记得你讲过话红树林弯腰弯到好辛苦。
7: 是啦，咁其實咧，除咗有好大嚿石嘅呢件趣事之外咧，其實都有唔少啦。咁、因為我哋咧就終於西走完啲泥土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個盆喺一啲乾少少嘅地方，咁我哋就喺度揾裏邊有咩生物啦。咁咧我哋就大家一齊踎低，即系咧我哋全部人都踎到腳臂，最尾輪流企起身。

0: 低咁樣咯。
1: 係係係。
0: 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然後嗰日咧，因為潮漲啊嘛，咁咧個泥地咧又好跣又好絕喎。咁我絕住曬我哋啲水鞋啦。咁絕到咧，我哋只腳掹起咗，但係對鞋冇掹起喎，就留咗喺個地度咯。
1: 嚇！
0: 就要即刻揾翻佢啦，用只腳喺度探索佢喺邊啊，之後先著翻好對鞋。
1: 哇！好危險喎、啊，嗰下。
0: 點解嘅？
1: 即係因為你跣咗隻水鞋出嚟咧，你咪冇咗嗰層保護咯。咁你
2: 嗰個係好多尖石或者有啲可能生物係好刺腳咁樣。
0: 都有啲石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互相扶住對方咁行，所以都算 OK 嘅。
1: 嗯，但始終有隻鞋喺度保護住會好啲咯。
2: 嗯，
0: 之後因為咧，我哋咪甩咗隻鞋嘅，咁好多沙石入咗去對鞋度啦，
2: 又採樣啦。
0: 系啦，咁我哋就
1: 我哋鞋去採樣，
0: 我哋咧就試圖沖翻走啲沙石，因為真係好急啊嘛。
2: 嗯
0: 咁我哋洗啦，咁佢就慢慢飄走。
2: 哦，
0: 突然間著住鞋嘅人都幫佢捉翻對鞋翻嚟
2: 啦，即係單腳企喺度等噶咯。
0: 係啊。
1: 等等先，嗰個洗鞋嗰個過程係點樣？點解會飄走咗嘅？
0: 即係用只腳咁樣攞住對鞋咁
3: 除出嚟，跟住
0: 係啦。
2: 哦，
0: 我哋冇踎低，因為好難平衡啦，一隻腳。
2: 哦，用只腳去幫手
0: 攞走佢咁樣咯。
1: 哦，攞下攞下就只鞋就無啦啦飄走咗啦。
0: 係啦。
2: 哦，想象到啊，成個畫面。跟住再飄遠咗，喺度無助嘅時候，有人幫你執咗對鞋。
1: 好彩有個人咋。
2: 嗯。
1: 如果冇嗰個人嘅話。
2: 海洋生物嗰度又多咗对鞋啦。
1: 另外就 Susan 系咪都有一个特别嘅画面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都几特别嘅体验啊！我哋完咗个海洋抢嗰一日咧，咁就个可以体验点样即系可以接触下嗰啲海胆。
2: 嗯。
1: 哦，系因为我记得香港系应该系都有啲海胆噶嘛。
4: 系系。咁嗰时咧，即系啲可能唔系我哋想象咁鬼细啊，佢大。同埋嗰下係有個人咧，咁就佢幫我哋即係捉住海膽，就即係放喺我哋嘅手心呢一度啦。咁即係佢真係會喐噶咯 ，feel 佢喺隔離咯，即係佢伸縮咯啲。
2: 哦，原來咁樣行路嘅，
4: 都幾痛，但係嗰下又即係打嚟尖叫，但係又唔捨得放低咁樣。
2: 但係放低佢會唔會走噶？
4: 我哋嗰時係企喺嗰個魚缸隔離咁樣就抱住個海膽咯。
2: 哦。
4: 咁話夠膽話點樣再點樣點，總之就擺喺手心咁樣由佢喐咁樣，但係就好痛咯。
2: 海膽行走嘅方式係用啲刺突出又拉入咁嗰啲啊？
4: 好似係啊，即係我見到佢係伸下縮下先。
2: 哦，伸縮伸縮啲刺。
1: 嗯。但通常。聽啲人講咧，就係啲刺咧，如果係好密集嘅時候咧，反而係唔會覺得話好特別痛啊嘛。你係咪都仲係 feel 到嗰種痛啊？
4: 哦，佢係咩咧？即係佢係有分由底同埋上邊咁樣啦。佢零舍有幾條長啲係特別痛。
1: 哦，哦
2: 原來有翻上下
1: 嘅。係咯，我就係諗緊，以我認知嘅海膽，佢係周圍都有刺噶嘛。周圍都有刺嘅時候，你摸落去係會刉手嘅，但係。哦未至於話得一支針咁樣刉落去嗰種痛咯，其實都好唔簡單啊！真係喺香港望到海膽，我諗我真係喺想見過咯。我又真係冇喺即係香港呢個範圍嗰度接觸過一啲即係海膽嘅東西咯，即係除咗係食嘅時候啦、
2: 我都冇，我都冇。
1: 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就算真係俾你見到海膽，都可能係喺其他國家嗰度你先至會見到。一個生勾勾的海膽咁樣，但係同學仔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活動，即係可以親手去摸呢啲海膽。今集咧，我哋再一次多謝五位嚟自天主教母友會蕭明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啊！嚟到節目嘅尾聲，我哋不如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
5: 綠天工作 ，Go Green 優先，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车辆实地测试。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0: 之2.9%，政府消費開支就錄得0.5%的實質升幅。至於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上年同期比較持續上升4.6%，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升28.8%，升幅較第一季的23.8%進一步加快。貨品進口實質上升29.3%。至於服務輸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較上升3.4%。服務輸入在第二季實質上升2.8%。政府發言人說，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硬的內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經濟學者袁偉基認為，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比較高，令經濟增長看似放緩，但整體表現依然理想。
1: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4.9%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0: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氛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硬，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口岸視察，說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展開新一頁，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確保口岸設施準備就緒，粵港兩地政府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運輸署及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下午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陳曉慶報導。
3: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正式交付特區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實施管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港方口岸區視察，巡視不同樓層同設施，聽取各部門匯報設施準備情況，並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推進口岸開放前的各項籌備工作。鄧炳強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見記者，他說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已經展開新一頁，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進行一連串測試，確保口岸設施準備就緒，粵港兩地政府之後將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
4: 整體來講，大樓的情況是非常良好的，但當然跟很多的大型建築一樣，是會有些少的執漏工作去進行。我們其實就住入面的不同的項目的測試，其實來講接下來是差不多有20個不同種類的測試要做的，例如一些系統的測試，例如一些反恐測試、人流測試、交通測試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測試可能是過百個的。我們希望這些小型測試能夠暢順的話，就進行一些大型的，包括是聯同是深圳方面的一些的跨境的一些的演練，這個講的演練可能是過萬人演練來的。
3: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到訪皇崗口岸，和局方、運輸署及路政署人員視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將會設7條專營巴士路線、6條專線小巴路線、至少5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務以及的士服務，旅客在新口岸過境之後即可轉乘深圳地鐵。陳美寶說，局方將會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全力推動新皇崗口岸的建設，為接下來的應急演練做好準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

0: 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2: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亦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咁除此以外呢，一啲公司嚟到呢，我哋希望呢佢喺香港落户，除咗香港发展之外，香港係去拓展国际业务嘅一个平台。即係你嚟到呢度，你就拍埋我呢度嘅专业服务同埋我哋呢度嘅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1: 陈茂波又话，香港北都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2: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創科好犀利，紐約灣區金融好犀利，但係佢冇生產啊嘛。喺我哋嚟講咧，就除咗呢兩個之外，我哋仲有埋生產。譬如一啲巨新機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講，佢喺北都落户過埋深圳，其實一小時裡面咧，其實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曬噶啦。金融、創科、貿易全部都喺呢一個區裡面。再加上有豐富的人才，咁咧，所以會係我哋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1: 陳茂波又話：北部都會區，尤其係鄰近深圳嘅片區，需要善用優勢，加強與大灣區聯動，包括推進跨境鐵路、公路等基建設施，便利國家西南部嘅貨物運送到香港嘅貨櫃碼頭或者機場，帶動貿易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比利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后，决定与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项目。市建局早前邀请发展商就项目提交合作发展标书，去到今个月27号接标时，一共接获7份标书。发展合约签订后，市建局会以不记名方式适时公布6份落选标书的投标金额。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打入4强，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公开赛男单8强，面对世界排名77位的美国球手布鲁斯比，王泽林开局就进入状态，第一盘控制战局，接连得分，顺利以6-1先拔头筹。第二盘战况相对紧凑，两位球手一直互补发球局，斗到5-5。王泽林凭住强劲的发球和落点准成的抽击，加上对手接连犯错，经历1个钟头29分的比赛之后，最终赢得一盘7-5。22岁的王泽林整体表现出色，全场开出7个 ace， 直接发球得分，比布鲁斯比多5个。第一发球得分率有82%，第二发球亦都有52%，3项数据都好过对手。继上场16强，爆冷逆转胜世界排名第10。

0: 2的头号种子捷克一哥利希卡之后，王泽林今场在父母见证之下打入四强，世界排名亦都由赛前的102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的对手很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
1: 一点都不容易，他一路都很难应付的一个对手，我一路看他的比赛，他都很难对付，所以过到这一关都是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球员，都证明到给自己看，其实我的实力其实是一路是可以一路上紧，去一路进步紧，都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越来越打更多的大的比赛，因为这个都是我的梦想啦。咁由我一开始打其实我同大家都是一样都是五岁开始在维园开始打比赛。
0: 王泽林四强的对手是世界排名127位的法国球手基亚，双方将会争夺决赛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的主场波衫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3: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

0: 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加至35人丧生，当局仍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截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在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2: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另外，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4: 事发喺

0: 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1: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规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將他拘捕，他涉嫌干犯製造虛假文書罪。
0: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2: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0: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密歇根大学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55.2，高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中值是4.2%，对未来五年通胀预期是3.3%。美股情况，道指报52,137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跌17点。港股方面是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921点，升幅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技指数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两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 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

0: 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三年半以来首次少于100000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分析说，目前的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加快推地。罗伟豪报道。
1: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三至四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三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九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2: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怎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万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万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上去相对都是多，但是都不影响着入市的气氛的。
1: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的供应，未见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两至三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市场渐见筑底迹象。任浩峰报道。
3: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000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000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亿2000万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4: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嗰啲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龙东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们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较在一个 15-16% 的高位。
3: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和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稍后会不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的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由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浩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

0: 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话：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1: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同埋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2166点，跌41点；标普500指数报7430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876点，跌64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谱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港金係報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040.29美元，賣出價4042美元。港匯指數101.1，跌0.3。一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9: 现实中，熊猫是中国国宝的象征。如果将这份国宝级的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和故事的大型制作，又会是怎样的呢？
8: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和想象力的故事。
10: 我们核心的出发点呢，其实是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是互相依靠和陪伴的故事的。熊猫师傅在这个棋里面好像一位带领者一样，他要守护和带着这一班动物走出不自信、很迷茫的这种程序。
9: 今次熊猫大同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和少年团的团员和专业舞者一起演出。
8: 在编排上，怎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那种自然流露的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的专业质素呢？ 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

0: 吓？
1: 特登今年喺呢个期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山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2: 熊猫大同盟，
0: 8月8至16号。
2: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 好啦，随住咧大家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就带大家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咧，喺呢个时间晚上10:39开始，直至凌晨2:00咧。咁啊，婷婷同大家一齐欣赏唔同嘅粤曲啦，加上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除咗留意歌曲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噶，咁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咁啊，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翻工嘅时间咧都仲系落紧雨啊，咁啊，所以咧睇下休息之前睇下会唔会已经闩好门窗，但系要确保咧室内嘅空气流通啦。好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歌嘅时间咧，预告一下当中嘅歌曲名单先啦吓。咁啊，先带俾大家就有薛觉先嘅名曲啦，《孤猿草结之济妃联侯》啊。咁啊，稍后咧喺稍后咧喺11:00带俾大家咧就有慕情宝剑有晴天，亦都送上咧有星哥林家声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咁啊，如果讲到薛康咧，亦都有当年嘅名唱家啦，金永堂先生。咁啊喺凌晨12:00亦都可以欣赏到咧金永堂梁玉卿嘅组合带嚟一曲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啊。咁啊，最后尾送上一曲咧就是紫喉独唱歌曲《心姐》，梁少芯主唱《落水仙踪》。咁啊，带俾大家先第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录音年代久远少少啦，质素可能有啲下降，咁但系值得我哋重温嘅。薛觉先生嘅名曲《孤猿草结之济妃联侯》，同大家一齐欣赏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薛觉先生嘅《孤园嫂劫之祭妃联后》啊吓，十一点后带俾大家咧，亦都有即系薛康嘅真系一个嘅延续啊吓，咁啊传承咗薛康嘅我哋嘅星哥林家声先生嘅歌曲《无情宝剑有晴天》，转头翻嚟同你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埋下星期三将会喺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会喺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喺启德操练，唔少球迷穿上浅蓝色嘅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喺记者会上面表示，呢场系执教后第一场嘅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喺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天文台话，预料厄尔尼诺嘅强度将会喺十一月至到十二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嘅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嚟最强嘅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嘅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考虑过去嘅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嘅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的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當局提醒民眾注意中暑的風險，而部分災情較嚴重的地區包括熊本市與城市等。

0: 開始為居民辦理受災證明，協助他們申請政府援助。道瓊斯指數報52,257點，升了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8點。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8.93美元，賣出4,049.4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的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我头晕晕，阿祖
6: 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5: 知道啦，阿祖。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住悠扬嘅开场音乐咧，亦都带大家咧喺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咁啊，当中咧为你担任主持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咁啊喺呢个时间陪伴住大家咧，要同你讲讲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嘅。咁啊，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要留意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

仍然是有骤雨的哈。咁啊，预告一下咧，一阵间喺凌晨一点后咧，我哋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咁啊，当中几个嘅唱段咧，可以欣赏到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等人嘅歌声嘅。想了解多啲关于《西园记》嘅故事啦，同埋咧欣赏我哋前辈们嘅歌声咧，稍后嘅时间凌晨一点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喺粤曲欣赏嘅时段咧，咁啊，带俾大家呢一首嘅名曲，亦都系星哥林家声先生嘅名剧当中嘅选段啦吓。咁啊，灌录唱片嘅时间咧，由阿星哥火拍宝姐李宝莹。故事其实讲述咗咧当日嘅伟女两家嘅仇怨啦。咁啊，因为即系始终吕怀良咧就奉命咧去追杀韩家嘅后人啊。咁啊，经历过呢一次劫难之后咧，韩家咧就将自己嘅姓氏咧就减咗一半，咁啊改姓。伟啦，咁啊，亦都期望咧自己嘅后人能够咧为自己嘅即系灭门之祸啦吓，嚟到即系报仇。咁啊，最终咧当时咧亦都系救出咗呢位字子韦重辉。咁啊，谁不知咧，即系可以话系冤家都系夹路相逢啦吓。咁啊，讲到咧一对嘅后人啦，韦重辉啦，加上咧吕道慈咧都系青梅竹马。咁啊，谁不知呢一段嘅血海嘅深仇咧，亦都喺佢哋两小无猜嘅时间咧，吓，亦都系发掘咗出嚟。咁啊，当时伟女两家嘅仇怨又如何去，即系何去何从呢？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当年由苏庸改编咧灌录性唱片。咁啊，当年咧音乐领导方面咧就系朱庆祥、朱毅光师傅。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星哥林家声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无情宝剑有情篇》嘅上下卷，同大家一齐细欣赏。

0: 女士派人到此求和，仅有原用直品。
1: 啊！女士求和，快些传见，爱是何等样人，令阿、啊。

0: 伴嘴携怀一朝相见，我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噶，点知你一见到我就怒目狰狞，到底是谁负你啫？
1: 你仲明知故问？

0: 少郎，紫竹林中有常子子在，我又如何敢进呢？所以匆忙之中写下两封书函，一封交俾岐王拒绝婚约，另一封系交俾你，对你讲明我突然离去嘅原因噶。定是松叔一时糊涂，将拒婚之信错交与你咯。
1: 真有此事。

0: 含量
1: 少郎，
0: 正是箫管琴意皆妙韵，
1: 琴伴箫来。

仇一家恨啊！此際不過言底韻，蕭羅名媛為曹妃，乃是恭王嘅血人，慘被你爹爹施毒計，滿門殺戮不饒人，一族嘆淪亡，一家離結雲，此世將仇報，殺盡女家人。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无情宝剑有晴天》，为你带嚟咧有星哥林家声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啊！希望你喜欢，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0。留意咧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2:30。听听宣传声带。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00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啊！咁啊，喺距离咧我哋听新闻之前咧，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咧，拣选咗一首咧波叔梁醒波主唱比较谐趣嘅歌曲啊！光棍王夜浸筲箕，同你一齐细意欣赏。
3: 啊，细唔好我呢个光棍王，都要接待到浸筲箕。冚鱼味，熏草皮咯。

就是啲弊兜风暴，所以滚三滚四周时又去饮花酒。

啊，一念当时绝无忧，一字小佳恩错连仇，扣押金。

方，竟系一场梦咁。薄竹欺凡，啊，都冇往日咁。

朝晚只有的眼泪流，冷风

金，点知揿错嗰只大爷饭偷啊，俾佢识拉出我嘅计呀谋啊，咁就多堂失那手路，拉去公阿堂，顶阿在英

金的门庭啊，不经意明月也透了全部相爱

老，结果真系难，咩难咩难啊抵受咯，晚晚枕住手机咧，咁就。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波叔梁醒波嘅歌声啊，一曲嘅《光棍王夜浸筲箕》啊吓。咁啊好啦，亦都将时间啦带到嚟咧接近凌晨十二点噶啦。一阵间咧同大家咧听一听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继续仲有两首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咁啊包括咧擅唱薛康嘅名家靳永堂先生咧，加上佢嘅拍档梁玉卿合唱《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以及咧一曲嘅《落水仙踪》啊，咁啊带嚟咧有心姐梁少芯嘅歌声。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钟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咧粤剧《西园记》嘅唱段啦。咁啊，歌曲方面已经安排好噶啦。咁啊，如果粤剧方面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李英等人嘅歌声。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新闻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口岸視察，指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展開新一頁，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確保口岸設施準備就緒。粵港兩地政府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騙徒假冒政府部門或銀行，誘騙受害人點擊連結或者在虛假網站填寫帳戶資料或個人資料，騙徒改用細金額多次數的行騙手法。由中國貿促會率領的企業家代表團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邀請啟程訪美，代表團將到訪華盛頓、猶他州、伊利諾伊州等，同政商界廣泛交流。中國貿促會表示，代表團將同美方機構同埋企業組織十幾場中美工商對接活動，隨團嘅22間重點領域企業將同美國企業同埋機構展開多層次、多領域座談交流。代表團會積極向美國各界介紹中國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新舉措，推動中美工商界進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作出新貢獻。道瓊斯指數報52,382點，升171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

0: 欧元对美元 1.152， 欧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4.23 美元，卖出 4044.53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6: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5: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6: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5: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6: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掌进课程，
5: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8: 好啦，咁收听过咧，零

晨十二点嘅新闻报道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十二点零八分啦吓。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进入今晚节目之中第三部分噶啦。五台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慧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为你送上更加多歌曲之余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啊。之前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已经延长至到凌晨两点三十分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两点三十分。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好啦，翻翻嚟，当然继续听歌啦。咁啊，今晚咧都可以讲系薛康嘅歌曲为主啊吓。咁啊，喺节目开首嘅时间就欣赏咗薛先生嘅《济飞联侯》啦。咁啊，啱啱嗰个钟头过去嘅时间咧，亦都欣赏咗阿星哥林家声嘅《无情宝剑有晴天》。咁啊，到而家啦，亦都要带俾大家咧有擅唱薛康嘅名家，咁啊亦都系擅伴奏嘅名家，粤乐名家嚟嘅，咁啊就系近永堂先生，咁啊加上咧有梁玉兴佢嘅拍档，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当年咧就录播咗灌录咗一首歌曲，就系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近永堂梁玉兴嘅歌声啊！

0: 晴雯姐，晴雯姐。
1: 宝二爷，此际莫不是梦里相逢？我仲点会与阿二爷你亲近啊？
0: 相逢原非梦里，你知否多情宝玉今晚夜雨访晴雯啊？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金永堂先生加上梁玉卿嘅歌声啊，《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38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

0: 晨2:30，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2:30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听听宣传声带。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分12:40噶啦。天气预测方面咧，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噶。翻嚟咧，咁啊，继续喺我哋咧第三部分嘅戏曲。曲之夜嘅节目时间里边咧，要送上今晚为你安排嘅最后尾一首粤曲啦，带俾大家咧有子喉独唱曲，咁啊，心姐梁少芯主唱嘅《落水仙踪》，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心姐梁少芯主唱咧《落水仙踪》啊吓，咁啊亦都系今晚咧喺粤曲欣赏里面咧为你安排嘅最后尾一首歌曲啦。咁啊希望当中歌曲都有你嘅心水歌曲啦，或者歌者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咁啊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咧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另外咧，天气展望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一阵间咧，我哋就听一听凌晨1:00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婷婷咧为你送上有陈詹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啊，咁啊当中嘅唱段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啦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咧就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嘅歌声嘅吓，咁啊《西园记》嘅故事啦，加上歌曲里面咧唔同前辈嘅歌声啦，同埋佢哋嘅技巧啦，加上粤剧嘅特色咧，都可以咧喺呢个粤剧嘅时段同大家咧一齐欣赏。想了解多啲关于《西园记》嘅故事同埋唱段咧，一阵间凌晨1:00咧，千祈唔好行开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1: 凌晨1: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的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 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盡快確保歐盟外交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道瓊斯指數報52455點，升2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0。

0: 476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7美元，卖出4044.28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5: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0: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9: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0: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9: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0: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掌进课程，
9: 一切从改变开始。
11: 喂，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12: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啊。
13: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4: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3: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15: 太阳计划2026，
14: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叔贝的新疆回忆。
1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8: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1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9: 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
20: 因为愧疚，
19: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9: 由杜琪峰执导，
14: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9: 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1: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搿两个礼拜阿拉侪为大家介绍的是西域记，我是陈姬。讲到襄阳才子王继武呢，伊到杭州去游学，偶然进了朝里退休隐居的西域，看到一个姑娘辣辣红楼上采梅花，姑娘一伸手，花呢就落下来了，刚刚好落了张继武的额头上。张继武呢，以为个姑娘对伊有意思，又想当然，伊就是搿个原主人朝里的囡儿月英。朝里呢是非常仰慕张继明的才华，请伊到西域来执教。一天呢，张继武好不容易又辣辣雨中看到了搿位姑娘，连忙呢上前去表白心怀。姑娘低头上头，含了眼泪水往院外跑。当时啊，张继武呢觉着老疑惑的，因为有公告讲月英小姐呢是病亡的消息。原来赵月英因为豪门恶少，身不予逼婚，所以忧郁而死。张继武呢却以为刚刚看到的就是赵月英的鬼魂。接下来今朝阿拉会得继续为大家介绍。几天之后呢，张继武来了西域使馆呢投寄望文，又看到了个姑娘深夜来到，以身相许。张继武呢以为西域荒僻，一定是夜归游魂来缠绕，吓得呢一早呢就逃离了西域。朝里就派人拿张继武就请了回来，叫伊立即与自家的闺女申请。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西域记》，是由徐玉兰演张继武，王文举演王玉珍，徐天红演朝里，孟丽英演湘君，陈仲梅演愚公，陈彩君演华玉，吴天芳演苗族，王群演翠云，陈伟迪演毛儿，阿拉一道来欣赏。

0: 老总，你都是什么啊？
1: 小姐死了、
0: 啊、你这是什么啊？
1: 放任小姐的方位到此与我前来告别，事情他为这阴曹地府去了、啊
0: 不不不不不，
1: 怪不得是在花门野草之间阴风吹吹，我的风被灯吹灭了我。
0: 齐华兄，不必害怕，小弟在此，保不清君
1: 啊，小弟痛不欲生啊！
0: 齐华兄啊，我看你这个地方再也不能死下去了，还是到小弟家里去吧。来，
1: 小弟，
0: 哎呀，你不要再哭嘞，再哭起我啊，不能哭得二毛零零的。来。

0: 生面正位，本想飞送
1: 母亲回。姐姐，你姑孙谁人这岁事啊？
0: 女儿你。
1: 哎，姐姐，你把这岁事讲给我听，好不好？
0: 你不要入声。
1: 啊？你不讲给我听，他也不讲给我听。
0: 是我心口无人，你不要去告诉弟弟。
1: 嘿，姐姐，你也来骗我啊？先生也听到这样一首诗，刚才我来私房里认了。
0: 哪一位先生啊？
1: 哎，就是那个叫我读诗的张先生啊。
0: 哦，他又回来了。
1: 嗯。听弟弟说，他明天就要回襄阳去了。沈家张先生一天到晚为情不识事，伤心难过。哎，姐姐，我看你行事倒容易得很，要是你帮他一起去行事，他就不难过了。
0: 你不要误会。
1: 哎呀，姐姐，是真的，好多天不见张先生啊。怎样是没让重病一样？
0: 哎呀，这几天不知他把自己怎么整个什么样子了。
1: 这我倒晓得，眉毛皱，面孔黄，唉声叹气，泪汪汪，这怕再寻不着事啊，性命交关，我

上帝不是差人多罪，

0: 的
1: 女儿罢了。女儿，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呀？
0: 没什么，没什么。快点，老爷去倒一杯茶来。
1: 女儿，这几天你又在做事娃娃了是吗？
0: 哎呀，老爷，
1: 做什么呀？
0: 老爷，菜用啥？
1: 哎呀，放下，放下。哦，我要他知道，我的女儿不但有貌，而且还有贼哦。
0: 弟弟，夜晚上来有训家。
1: 哎，女儿。

0: 只怕到时候啊，沈家花轿临门，谁由不得你小贼做资料。
1: 那以你的自见你。
0: 小贼，你喊嘛不要喊，慌嘛不要慌，彩云倒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今夜到私房去找张相公去，你再带他上，我嫁给你。
1: 哎呀，这个，
0: 哎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小贼今夜不去，

0: 是被人常见你。
1: 这不要紧，小姐姐娘死亡，我守在门外看望。

言语中情不可阻。

伤心，就是贴着

哎呀，为我不见小姐的芳文，哦，莫非是冤枉？

哎呀，再这样下去啊，可张先生

小姐，小姐稍待，我来了。

0: 一定是中国式这水塔桥，放这里这木桂包石张。
1: 你我不吃，
2: 赵先生，
1: 你我不吃，
2: 你听不见
1: 了？
0: 你要是不吃了啊，因为你的怪兽离去，你才敢无能无力。
2: 先生，我不是阎王爷怪。
1: 你是谁？
2: 是神，是少女小姐的丫鬟湘君。
3: 是少女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
2: 嗯，
1: 不是。
2: 张先生，你我认得我吗？

0: 起来了。
1: 张先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可记得晚辈叮当隔帘招手的？
0: 你到底是谁？
1: 少小姐的丫鬟香君呀。
0: 我真是赵小姐身边的香君。哎呀，小娘子，你又可能虚哈小生啊。
1: 哎呀，张先生，你真糊涂。
0: 我清楚得很啊。
1: 还清楚嘞？
0: 好，你既然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我来问你，这次梅花是从哪里来的？
1: 这只梅花嘛，是你那时在园里摘的呀？
0: 这就不得了啊！
1: 不得，不得在哪里？
0: 哎呀，要是真的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她就知道了啊！红梅初绽，傲春开，四日有人轻则来。

哎呀，果然是小姐访问来了。哎呀，果然是小姐访问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西游记》哦。那么今朝阿拉还没听好所有的几出戏，大结局来了下个礼拜再为侬送上。今朝越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我是陈记，阿拉下趟。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說大約60000人一日內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根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1個月。路透社報導，雖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措施將影響乘坐飛機或渡輪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表示，已經和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將加強法國和意大利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國表示，鑑於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休達出現大規模非法移民湧入，德國將針對鄰國邊境的管控措施延長至9月之後，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確保歐盟外部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盡快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聲稱已經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是不實消息，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然對商船保持開放，伊朗並不控制有關海域。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數報52500點，升2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1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09美元，卖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们应该怎么做？
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八月一号啊，星期六，农历嘅六月十九日噶啦。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喺呢三个小时节目入边咧，都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李伟图首先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3%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2: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2:30，大家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第一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合唱嘅《紫菜肉生寒》啊！去到凌晨3:00到4:00呢个时段，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彭次权同埋叶又琪唱出嘅《风流天子》啊！一首吓啊～新马师曾的名曲，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歌曲，由刘凤唱出的《一残红》。去到凌晨4:00到凌晨5:00，即是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入面，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和胡美仪合唱的《紫钗记之阳关节柳》选段。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梁醒波同埋邓碧云唱出嘅《刁蛮公主望驸马》，分上下卷嘅，咁啊一次过会送俾大家个噃。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李龙啊饰演张剑秋啦，李淑勤啊饰演琼花公主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而呢一个节目呢，就喺2003年9月8日龙腾凤舞咏心曲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噃。咁而讲到凤国定情啊，咁系嚟自《情合闹旋公》嘅呢一套戏啦。而讲述呢君子阁嘅琼花公主出游遇到盗贼啊，就获侠士张剑秋相救啊，咁啊两人互生情愫，咁面对咧权臣啊楚霸天嘅逼婚散位，张剑秋咧就自勇入宫与公主相会，并定下情缘嘅，咁而故事嘅结局咧，咁啊梗系。最终合力平息叛变啦，系嘛？好啦，咁而当中为大家喺呢一个《凤国定情》呢一段咧，就将剑秋同埋琼花公主咧就互吐心声嘅吓。好啦，请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

0: 公主有禮呀。
1: 大膽狂徒，人夜闖入哀家禁宮，你可知死罪？
0: 難得有緣重相會，全靠得拈花月一程風咋。

0: 公权主，
1: 想我今夜前来，一则仰慕绝世风姿，二来奉闻香罗徐柏者。

光头，我家念着你今日相救之恩，不为以心。你还在此徘徊，不去呀、啊？

听到咁多掌声就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刚刚欣赏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唱出嘅《情及闹船公之凤阁定情》啦。咁啊，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唱出嘅《紫菜欲生寒》啦。

碎山河，血泪斑，绝域长征人未还，只才十年功未殊，是闻征夫何日到重关。

0: 见娘娘，
1: 听新
0: 者。
2: 娘娘啊，你深夜出营，要慎防风高路难啊。
1: 但防误路无意诈，有甚是风路无意打。
2: 娘娘啊，你可谓巾帼苏眉，又胜忠肝义胆，
1: 侄儿你无伤自用，又胜威德待罪。

0: 潼关三千将士齐舒难，十万匈奴享玉餐，享玉餐。
1: 望潼关英雄热泪洒关山，宝剑横腰风照眼，十万匈奴血染斑，血染斑。
0: 啊，

0: 他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由新剑郎和叶慧芬唱出的《紫菜肉生寒》。再提一提大家，吕布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日的凌晨3:30。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三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乖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是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样
6: 啊？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嗱，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19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5度，而相对湿度96%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嘅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彭次权咧就饰演城中王啦，叶又琪咧就饰演孟丽君嘅歌曲咧就系《风流天子》啦。咁啊，《风流天子》系取材自传统啊嘅传奇故事啊，孟丽君啊，讲述才女孟丽君为拯救遭陷害嘅家族，女扮男装上京赴考，高中状元咧，并这个官居宰相啊，咁啊与生性轻佻，试图立佢为非嘅风流皇帝，即系城中王啦，就展开一场斗智斗勇嘅爆笑传奇故事。咁而当中呢，亦讲到啊，其实个背景咧就系咧，孟丽君咧因为父亲咧就遭奸人陷害，全家面临株连，佢就被逼隐姓埋名咧，女扮男装就化名丽明堂咧就逃亡噶。咁而孟丽君咧凭住个人嘅才华，高中状元啦，一路晋升去到宰相、丞相啊。但因佢未婚夫黄宝少华，佢一直四处寻找佢啦，并怀疑佢嘅真实嘅身份啦。咁而好色嘅风流好色嘅城中皇帝咧，沾沾怀疑孟丽君系女儿之身，就不仅咧多方试探，就百般挑逗，更借故咧亲近嘅，令孟丽君陷入呢个险

境嘅噃。咁啊，去到御苑當中咧，就真係百般試探啦。好彩最後咧，由皇后咧就嫁到，咁咧就啊呢一、這個嘅萬麗君咧，先可以脱離呢一個危險嘅。好啦，事不宜遲，即係為大家送上由彭子權同埋葉又琪唱出嘅《風流天子》啊。

0: 另外花唔爱嘅黎丞相，
1: 微臣忙于国事，冇似闲情逸致噃，主上。
2: 晒晒，晒晒。

0: 丽丞相。
1: 吓，你真系才高八斗，任守即景丝毫嘛？
2: 微臣敬谢不敏啊。
1: 点解呢？

黎丞相，你听住咯噃，睇下我有冇读错啊吓！白石桥头纵马蹄，春风拂袖留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青幔借饮日食底。流水静中相燕如，隔花深处一莺啼。上林九度都留金帖，雨露阴浓无直西。吓、啊，真系好事，系卿家你只谂得到啊！

0: 我弹起绿叶凝珠，浅上我嘅芙蓉粉面。
1: 哎呀，主上，乜你咁样嘅啫？俾人睇见有乜好睇呢？主上，唔好咁啦。

0: 等我同你抹翻干净佢啊！
1: 虽知君臣应守礼，请勿算庄严吗？
0: 庄严？齐家治国就要讲庄严，只讲到龙月任风，我哋就要谈下香艳，好吗？嗱，卿家，我有一首即景嘅艳诗，可以话咧要嚟赞美你嘅，咁你听住啦噃。
1: 微臣恭听啊！
0: 风流旧态无倾斜，柳叶飞枝前面下，人都上林花减色，生成玉貌的词叫话，有冇赞错啊？
1: 你问我啊？

0: 我就话唔似啦。嗱，大家都系男人，又点会似咧，主上？
1: 啊，可惜你声声都话系男人嚟，如果你系女人就
0: 乜嘢咧，主上？

0: 咪扯字，讲下笑啫，咪使乜咁认真呢？又嗱，唔啱去第二处行下好嘛？
1: 去第二处行下，唉，你睇下个天都。

0: 嗱，好声行啊，黎丞相。
1: 哎呀，你使乜拖住人哋只手啫？
0: 我怕你跌亲啊嘛。
1: 我会噶啦，顾住你自己仲好啦，主上。

0: 嗱，米素卿，饮杯先咧。
1: 啊，我唔识饮酒嘅，主上。
0: 浸密啲，密啲浸，浸浸下就密啲咁啊，仲好。
1: 我都话唔识饮噶啦。
0: 嗱，米素卿，饮杯先咧。
1: 啊，我唔识饮酒嘅，主上。
0: 浸密啲，密啲浸，浸浸下就密啲咁啊，仲好。
1: 我都话唔识饮噶啦。

0: 上，你是君，我是臣，焉可以同床共宿呢？以后提都唔好提，讲都唔好讲啊！
1: 讲就唔怕讲，哈、啊！你真系太顽固啦！君臣联欢下，有咩所谓啫？
0: 唔啱嘅。
1: 边个话唔啱？我话啱就啱，我系皇帝噃，你知噶，你读过书噶嘛？可以讲话乱床佳话，都已经有个汉帝炎光噶啦。
0: 我就话未必啦。

0: 对你又话溜回金殿啊，讲
1: 傻啦，喺金殿边处讲得嘢嘅啫？而家我同你君臣讲乜嘢都冇所谓，喺金殿两班文武点讲得咁细致咧？唔怕咧？
0: 哎呀，都话唔好咯，
1: 唔怕咧？
2: 皇后到
0: 嗱，皇后到添啦！
1: 哎呀，死啦，冇晒行添。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彭志权同埋叶又琪唱出嘅《风流天子》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刘凤唱出嘅《一残红》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刘凤唱出嘅《泣残红》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噶。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

庭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话，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话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国传媒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冒出大量黑烟，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事发当地星期五，目击者说当时有两架战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正是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8美元，卖出4049.2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系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

0: 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19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嘅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嘅饰演李益啦，胡美仪饰演霍小玉嘅《紫钗记之阳关节楼》嘅选段啊，即刻送俾大家。
1: 十郎夫，
2: 小玉钗。

尽，怎奈断肠家故又催人。十郎夫，前面是霸陵桥，待妾截柳穿桥。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由尹光和胡美仪唱出的《紫钗记之阳关节漏》的选段。看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16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6%。咁而雷暴警告咧就好似取消咗啊，雷暴警告咧就取消咗啦吓。咁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梁醒波同埋邓碧云唱出嘅《刁蛮公主昂驸马》，即刻送俾大家。

良辰，好你一杯沙场啊！

0: 公主进府，请驸马爷下跪叩见啊。
1: 好啊，有本宫下跪来叩见啊。公公过来，范公公转陈公主，说到本宫身为兵马元勇之尊，誉满邦朝，对娇妻下跪叩头，试问姓何的体统啊？
0: 公主啊，驸马爷佢话

王说起了黄金眼，想把舞蹈的昆仑，想把拜过的残臣，公主错入万门，应从家法，令他三步一拜，拜尽擂堂，如若无言，尔等抬头看看本宫收纳这只身。

0: 哦，公主啊，嫁得半不楞坑，到而家你就话唔嫁，咁点得噶？
1: 你睇下佢啊，恶成咁，你要我点抵得佢话、
0: 啊？哎呀，公主，黄金简系先王遗物啊嘛，佢叫你跪拜黄金简，你唔系当如拜祖先咯？嗱，今晚夜洞房，你慢慢炮制翻佢。

0: 三步一拜一跪一叩首，行啦，第一步。乜你平时行得咁大步嘅咩？行翻转头行喎，
1: 行翻转头喎，
0: 照平时咁行。
2: 快又话快，慢又话慢。
0: 咁拧一拧身咁啊，算行咗噶啦。
1: 有阵时公主系咁行噶。
0: 多嘴，又算你。第二步，
1: 第二步啊，
0: 第三步，喂，
1: 第一
0: 叩首，
1: 叩头啦，公主。
0: 四。

欣赏过吓，由梁醒波同埋邓碧云唱出嘅《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上卷啊，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噶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魂思。

我月儿。上燕到大灯火，金榜题名；小灯火，洞房花烛。好，待本宫入房，与公主见个夫妻礼至得。咦，我点解闩实到门呢？喂，啊，我明啦，梗系我家。

成雞粒聲唔出咁就走咗去喎。哎呀，佢唔理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静静开咗道门山，咪由得佢自己入嚟咯。
0: 咦？乜煮一声咧？

係老鼠啊！原來公主啊，公主開咗道門等我入去噃、啊，正是花驚不拆吳元黑素，蓬門今次為君開，兩道房門關不住，歡迎夫婿入門來咯。唉，唔得，唉，今日花竹洞房使乜咁鬼鼠咧？佢開得道門梗出嚟請我嘅，一於坐雪等請。

0: 有聲氣啦，開瓶空啊着，佢話俾我知，要我學雙飛玉燕啊，要我學比目魚，和雀仔飛上枝頭真得意，得陪彩鳳的巧啊如飛，待我縮整衣冠入蘭房去，此際雲開見月，令我笑開眉，冷噔冷噔噔啊！而家冷噔噔。臣當今驸馬，兵馬大元勇，孟飛鴻參見公主千歲。
1: 驸馬爺禮重啦。
0: 公主禮重就真。

最后咧大团圆结局嘅吓。刁蛮公主昂驸马，我哋刚刚欣赏过啦，节目已经圆满结束啦，你为头一直。

0: 我先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未来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成7。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5.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喺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弊啦！
5: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4: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5: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4: 系、哦，好提议啊！
5: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6: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7: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6: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Seven Only Day， 我哋有永远伴着你周冲旅行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新嘅月份啦，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气温26度啊，相对湿度95%嘅。

陈宝之加上吕琪的歌声《红叶恋》啊，哎，咁啊，将时间咧带到你早上五点十三分啊。好，咁啊，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咧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26度，相对湿度95%啊。继续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啦，郑锦昌几度夕阳红啊。

0: 你游车河啊
1: ？No。
0: 同你跳翻拍舞啊
1: ？No。喂，最好就去食嘢啦。
0: No。
1: 食咖喱鸡啊
0: ？No。
1: 样样都话 No。

我呢首歌呢好細个已经识唱啦。咁但係识唱係几句嘅啫，点解识唱又点解识唱几句呢？因为我妈呢成日都唱嘅。才子佳人，我哋有郑君绵加上郑碧影嘅歌声啊。继续呢带嚟呢，我哋有秋官加上阿姐汪明荃嘅歌声。痴情侣啊。

0: 方姐方艳芬怀旧。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咁我哋有大 L 勇男等之歌啊，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一听就知系讲足球啦，系嘛？我谂好，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真系，我记得咧，南华对精工呢个大战，我仲好深刻印象。咁当然啦，其实我就对足球就唔系话真系好叻嗰种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好大嘅盛事，点你都会知道噶嘛。譬如世界杯啦，系嘛，啱啱即系已经完结啦。咁讲起呢啲足球盛事，我哋香港今日都有，一阵间咧，即系今晚咧，应该话喺呢一个嘅七点半咧，就喺呢一个嘅啟德體育園就有呢一個嘅曼城對國際米蘭，哇！相信如果係足球迷嘅你咧，一定已經好緊張啦，係咪？咁當然你話我買唔到飛喎，咁唔緊要嘅，即係嗰種氛圍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熱切啦。咁啊，除咗有呢兩隊咁勁嘅足球會之外咧，咁啊星期三仲有呢個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跟住咧就有星期五就有呢、這個。拜仁慕尼黑对呢一个阿士东维拉，哇！呢啲名咧，其实阿佩佩成日都听。咁当然咧，我唔系即系比较标准嘅足球迷啦。咁啊，但系呢啲名咧，其实都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呢啲球会真系嚟嚟去都呢扎球会即系听到噶、哦。咁亦都一讲起足球咧，就会谂起佢哋啦。咁啊。嚟到我哋香港踢啊，个感觉都觉得好似好近咁样。以前咧觉得睇波咧，即系当然你睇香港嘅球队咁啊，去香港足球大球场，即系呢个铜锣湾咁样啦。咁但系咧，而家有咗呢一个体育园之后咧，咁啊有啲国际队伍嚟到咧，咁啊个感觉咧又好似好近啊。因为以前咧睇呢啲波咧，通常都系半夜，有时咧我起身去厕所睇到屋企人去睇紧。

呢啲波嘅啫嘛，系嘛？即系嗰个感觉咧，好似近好多咁样。讲紧咧呢啲踢波咧，我哋都要吓、啊，真系要奋斗先至可以赢到。唔到最后一秒咧，都未必知道边个先至系球场红霸。

芬妮姐姐，孩子不要难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发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

良夜好歌声啊，梗系尽在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有关正杰主唱啊。嗱，今朝早咧就好想播呢一个嘅雷安娜嘅歌声，不过咧发现原来我好耐冇播呢首歌啦，我哋一齐唱啦，好。

冇錯啦，有時咧逆境咧就真係避免唔到嘅。咁啊，逆境過後就係順境啊嘛。我哋要展望嚇，我哋聽日係有美好嘅。嗯，願望就是明天。我哋有羅文嘅歌聲咁啊，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57嘅啦。轉頭翻嚟咧有6:00嘅新聞簡報啦，跟住翻嚟咧就會有阿和哥伍志和嘅出現啊。今日咧佢話會帶我哋去智蓮靜院同埋藍蓮院祠啊。这个时候我们有黄海欣的歌声带来一个青春旅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四支歐洲足球勁旅今日和未來星期三將在香港上演兩場熱身賽。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

0: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话，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94美元，卖出40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一切

0: 都是命运的安排，
1: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0: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0: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0: 香港电台第5台
1: 掌进课程，
0: 一切从改变开始。
2: 太阳计划2026，
3: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贝的新疆回忆。
4: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啊！今日咧佢话要同我哋去咧就系钻石山一转，去行下呢个智莲静苑同埋南莲苑池。你去过未呢？会唔会只係经过过，或者呢你就係抬头仰望见过呢？里面究竟有啲咩特色呢？我哋一阵间一起去行下啦。听首歌返嚟呢就有和哥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华仔嘅出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分咧，梗系有啊和哥伍志和咧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嘅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咁啊嚟到八月份咯，咁啊相信咧好多咧小朋友啊正值放暑假啦，咁啊家长们咧亦都可以松一口气，咁啊可以咧一家大细咧去玩下，咁即系香港咧，你话好多地方行，其实真系嘅。今日你介绍呢个地方咧，其实搭地铁一出地铁就已经到噶啦，咁啊佩佩都成日经过嘅，特别咧即系喺一个大型嘅商场嘅外边咧，真系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今日阿和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叫智联静苑，系嘛？
1: 系啊，呢、這个智联静苑咧就我其实好中意去嘅，一般有时放假咁样咧，有时都会同个细路去行下。
0: 嗯，
1: 其实智联静苑咧就你听个名咧，好似本身系一间佛寺嚟嘅。
0: 嗯，
1: 其实我哋去呢啲以智联静苑啦，甚至侧边咧有一个叫南莲原池嘅公园啦，即系我都会再讲。其实我哋去呢两个地方嘅时候咧，除咗话，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城市中嘅一片绿洲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喺钻石山啦，头先我哋讲嘅地铁站钻石山一出，其实就
0: 系
1: 噶啦。系钻石山都有一个几繁盛嘅地方啦。咁但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完全觉得你系好似去咗一个好优雅公园建筑群咁样嘅。
0: 嗱、我去过呢个地方咧，我就觉得。佢有種陰涼嘅感覺咧，覺得好舒服嘅喎，唔知係因為佢嘅建築啊，定係佢周圍真係好多花草樹木，令到我有咁嘅感覺嘅咧。
1: 我諗兩樣嘢都有嘅呢個因素。其實我哋中國建築好有趣，建築一嚟佢起嘅時候，佢就個自然環境咧非常之配合嘅。咁、所以有時我哋話點解我哋喺一啲傳統中式嘅建築嗰度啊特別涼快嘅咧，或者特別清涼嘅咧，其實係我哋前人好叻嘅，佢哋喺計算方位啊、計算建築嘅佈局嘅時候咧，已經諗埋個空氣流通啊，同埋嗰個日照嘅即係分布。咁、所以你入到去呢啲園林嘅建築或者傳統建築，你不其然就會覺得啊，好舒服啊，環境好、即係好舒暢啊，令到個人係啦。咁呢個你都會入到去，你絕對係感受到呢個感覺嘅。
0: 嗯，係冇錯。即係我哋去呢一個智聯靜苑咧，咁係咪即係日間去咧？因為佢夜晚係唔開放嘅咧。
1: 係啊，日間去就會好啲。咁同埋我哋有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地方嘅、就係、我哋成日話今年啦，其實今年都係之前我哋講過啦，歷史博物館都做緊個唐代嘅展覽啦。咁其實如果我哋想睇唐代嘅建築係點樣嘅咧，其實呢一個一個好好嘅地方去睇嘅。咁、因為佢哋其實嗰個園方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機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考察咧，去睇咗究竟唐代嘅建築係點樣，然後將整個唐代建築嘅特色咧係搬咗嚟智聯靜苑呢。

0: 個佛寺嘅建築嗰度嘅。
1: 嗯，
0: 咁所以你去到去裏邊咧，睇到嘅係一個全木結構嘅建築啦。
1: 嗯，
0: 咁佢裏邊好多嘅木結構都係佢哋用榫卯咧，即係傳統嘅入榫咁樣起嘅。
1: 嗯，
0: 咁同埋佢哋睇到咧，唐代嘅建築最大特色咧就係好大嘅斗拱啊。咁、
1: 嗯、
0: 如果大家入到去咧，我高頭喺個建築物嘅屋檐下低咧，會有一個好似嘅手托住咁樣嘅木嘅構件，我哋叫斗拱啦。其實佢就係承接住咧屋頂嗰個重量，將個重量帶翻落條柱度。咁其實你遠睇好似一朵花咁樣嘅。
1: 嗯。
0: 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唐代建築特色啦。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實你可以認識到咧好多唐代嘅寺院啊，或者唐代嘅建築風格咧，其實你正正就喺慈田庭院可以感受到嘅。
1: 嗯，嗱呢一种嘅唐代嘅建筑特色咧，嗱佩佩讲真啦，我第一次见咧，我系喺日本见到噶、哦。
0: 啊，冇错，呢、這个感觉系好正常嘅，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去奈良啦、啊、京都啦、啊，奈良比较多啲嘅，
1: 嗯，
0: 就好多佢嘅建筑咧，其实咧就系好有唐代嘅色彩。咁大家如果睇历史都知啦，其实喺唐代咧，其实我哋嘅文化咧，真系即系远传到唔同嘅地方，日本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文化傳播嘅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啦。佢哋派遣同事嚟啊，咁就學習我哋中國嘅文化。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咧就喺當時咧，佢哋將我哋嘅即係唐代嘅文化，包括建築嘅風格咧，就傳咗日本嘅。咁所以日本今日咧都保存到唔少一啲舊嘅建築咧。有時候我哋去奈良旅行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我哋早期咧唐代嘅建築風格嘅。咁自然定院起嗰陣時咧，其實佢哋都有去日本參考過日本依家嘅一啲大約係唐代建築風格啦。不過其實佢哋咧成個建築咧就係、是、基於咧喺山西咧五台山有一間叫佛光寺啦。咁呢間建築咧其實就係依家我哋現存咧一間比較完整嘅唐代建築嚟嘅。咁、基本上成個建築群咧佢都係參照咧啲現存嘅唐代建築風格嘅建築嘅裝飾啊，或者成個形制咧去搬翻嚟。咁所以其實咧，有時我之前都有帶啲學生去咧，其實呢個係好好學習唐代建築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慈田正院啦，同埋側邊嗰個南苑原寺都係嘅。
1: 嗯，嗱，咁我哋去到呢一個嘅慈田正院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行呢？因為佢始終都係一間佛寺嚟噶嘛，係咪有啲地方我哋唔可以行入去？咁我哋應該用咩方法或者點樣行先為之可以欣賞到所有嘅景色
0: 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入個佛寺咧，我哋通常都有幾個地方我哋去即係進入嘅。一入到去門口嗰個叫山門啦，即係當一個正門咁樣啦。然後咧入到裏邊咧就有個天王殿，咁最尾就係大雄寶殿。咁其實大部分咧嘅佛寺嗰個佈局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哋沿住個中軸線啦，咁就會睇到佢山門即係門口嗰個嘅建築啦，入到去所謂嘅天王殿。咁你會見到即係一般我哋有時成日講話哦，四大天王啊，嗰個天王殿啊，前面有即係彌勒佛，後面有韋陀菩薩，即係有咁樣嘅地方，咁就叫做一個守護一啲佛寺嘅即係佛像就會喺嗰度噶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是、大雄寶殿，咁就供奉呢個佛祖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一般我哋去佛教嘅建築咧，都係大主要嘅中軸線就係山門啦、天王殿啦，同埋佢哋主要嘅後面我哋成日講嘅大雄寶殿。咁呢個都係一般我哋平時去到參觀一個佛教建築嘅一個叫路線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大家唔需要話一個太個宗教嘅角度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喺慈田庭院咧，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係文化角度啦，或者係一個建築角度咧去欣賞呢個建築群，因為佢裏面咧嗰、那個園林建築都係非常之講究嘅。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佢本身個建築物本身咧，佢就抄都唔係抄啦，即係參考咗啊好多現存嘅建築啦。其實佢成個花園嘅佈局咧，佢喺邊度攞靈感嘅呢？其實呢就喺我哋成日都知嘅，喺敦煌壁畫嗰度攞靈感嘅。依家我哋睇嗰啲建築啦，其實我哋好多時以前我哋冇相機㗎嘛。以前我哋話哦，今日就話攞張舊相出嚟，我哋去照抄咁樣。咁但係以前其實我哋冇呢一樣嘢嘅。咁我哋點樣去到諗到，即係當初佢起慈田庭院點樣諗到啊？建築有遺存，咁但係出面嗰啲空間啊個佈局，我哋喺邊度可以參考到呢？咁佢哋就好聰明啦，就喺敦煌壁畫嗰度。敦煌壁畫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係一個以畫作啦，即係有好多嘅畫像去講翻早期，譬如唐代啊、魏晉南北朝啊唔同年代嘅一啲嘅建築物啊，同埋啲生活百態。咁我哋就揾咗一張即係唐代嘅經典畫啦，咁就攞翻用翻嗰張畫裏邊嗰個園林嘅設計咧，作為佢哋依家嗰個慈田庭院嗰個藍本嘅。咁所以其實佢成個 嘅健

0: 築群咧，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好有唐代建築嘅風格啦。咁同埋佢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講究嘅。
1: 嗯，好啦，咁啊，智連靖苑我哋應該要逗留幾耐咧？
0: 其實咧，大家我諗，如果大家可以有興趣，我諗半個鐘頭到九個字都可以喺度好舒服咁樣去行嘅。咁行完智連靖苑咧，大家唔好走咗住喎，隔離咧佢有一個好靚嘅，即係一個我哋叫公園啦，係啦，就叫南蓮園池。咁其實呢個南蓮園池咧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因為佢當初嘅設計咧，我睇翻佢嘅資料咧，其實佢真係配合翻一個唐代嘅園林建築嘅。咁變咗其實佢裏面好多嘅建築，又有好多人成日同我講嘅，好日式啊嗰個花園。咁其實我就成日都話，喂，你倒翻轉嚟講啊，其實日本嘅文化嗰陣時早期係抄咗我哋唐代建築搬咗過去啫，其實應該話好唐代嘅建築咁先啊。咁即係其實佢裏面咧係好多嘅建築物啦，其實嗰個園林嘅佈局啦，其實都係好有依據嘅。咁去到嗰個南蓮園池咧，其實我就好建議大家咧去入去一個地方嘅，就佢裏邊有一間咧類似一間陳列室咁樣嘅。佢就陳列咗一個叫做木構建築嘅藝術館。咁裏邊咧有好多木嘅模型嘅，做得好仔細嘅。咁呢啲模型咧，全部都係咧講翻唐宋年間咧比較出名啲嘅建築物嘅模型啦，同埋啲解說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咩斗拱啊、佛光寺啊，好多嘅舊建築咧，其實你喺嗰個藝術館嗰度咧，你就可以慢慢睇到嘅。嗰啲模型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咁大家其實可以細心啲睇嘅。你會可以即係睇嘅過程中，你會學到唔少我哋中國嘅木建築嘅一啲建築嘅智慧啦喺裏邊。
1: 需唔需要收費嘅行入去呢個地方？
0: 唔收價，呢個係免費嘅地方嚟㗎。呢個公園我覺得真係好功德無量，即係其實佢係俾到好有休閒嘅地方啦。其實我問我身邊啲朋友都比較少入去，可能成日佢哋覺得係一自然整嘅金佛寺又唔敢入去啦。其實我就好推介大家可以入去，即係當然係一個好安定嘅地方，大家唔好入去就即係嬉戲啊，太過嘈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閒適咁樣去散步啊，我覺得係城市裏面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加油站嚟，我自己覺得係，即係裏面真係可以睇到啲建築啊，可以好舒服咁睇到啲園林啊，睇到花草樹木啊、植物啊、亭台樓閣啊、流水啊咁樣，其實係一個好恬靜嘅地方嚟嘅。
1: 同埋我見到佢有個亭咧，其實都幾靚嘅喎。
0: 係啊，佢中間嗰個亭都係佢哋一個好主要嘅建築啦，橙色嗰個啊嘛，嗰個係。咁嗰個佢哋有條子午橋上面有個金色嘅八角嘅圓滿閣啦，都係一個佢哋一啲重點建築嚟嘅。咁其實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所有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係做得同個環境好協調嘅。咁大家其實嗰度可以即係花一個下午啊喺度，即係行下或者喺度休息下，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啦，咁可以一單大細去嗰度行下都唔錯。
1: 我覺得喺嗰度打卡咧，應該都幾靚，因為佢嗰個成個環境基本上你影到出嚟嘅嘢咧都好有特色嘅。咁同埋即係佢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你唔會話拎起相機或者拎起個手機影嘅時候咧，側邊都係人。咁可能當你去拍攝一啲嘅相片嘅時候，都真係好容易影到一啲好靚嘅景咯。
0: 其實係啊，其實嗰度打卡真係幾好嘅，我都試過咧喺嗰度影相咧，因為其實佢有啲建築物，即係佢成個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角度咧你都見唔到後面啲高樓大廈。
1: 係啊係啊。
0: 其實你咧影完相咧，如果我哋試過揾啲好嘅角度咧，你同人哋過去咗
1: 去日本係嘛？
0: 內地啦，第二係去日本啊，或者 whatever 嘅，其實係呃到人。一嚟佢本身個景色好靚啦，咁二嚟其實佢好多嘅角度咧，其實可以令到你真係可以翻咗去咗唔同地方，可以去咗山西啊，睇咗好多唔同嘅建築，即係都可以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打卡啊，或者如果大家都要影相嘅話咧，我都唔錯。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啦，影相就唔好即係阻住人參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用到個場景，我覺得都唔錯嘅，喺嗰度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
1: 咁啊，即係我亦都知道裏邊咧有個茶館啦，亦都有個食素嘅地方啦。即係如果即係大家行到咁上下，覺得肚餓嘅，咁又可以醫下肚啦。咁可能我哋都想食下其他嘢嘅，咁其實行過對面一個大型嘅商場都大把嘢食嘅喎，係嘛？
0: 其實係㗎，其實嗰度真係幾好㗎啦。咁你去完呢度，咁啊一個好恬靜嘅，即係一個時光之後，你可以翻商場shopping 啊，去嗰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啊，咁其實都唔錯，同埋嗰度得交通好方便咯，即係地鐵站一出就已經係啦。所以其實呢個地方我都好推薦大家，即係想揾地方去，想揾啲譬如靜啲嘅地方啊。

0: 一家大细去行下啲休闲啲嘅都可以唔错，去嗰度睇下。
1: 今日咧，和哥带咗我哋去钻石山行咗两个咁特色嘅地方啦。下集同样时间咧，阿和哥继续带我哋游香港啦。OK， 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0: 下集见 ，OK， 拜拜，拜拜。

谭咏麟爱在深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系下个星期四，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道，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

0: 蘭外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外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總體罪案42,736宗，較去年同期減少671宗，暴力罪案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今早的新闻题材之一，我们会关注本港经济。政府昨天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4.3%。 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是强劲扩张，展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陣間我哋都會聽聽咧，經濟學者啊點樣評價嚟緊今年兩季咧，係嚟緊嘅兩季咧，本港嘅經濟表現。
2: 房屋局咧係公布啦，本港咧未來3至4年啊，可提供嘅潛在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數量咧，係會回落至到96,000個，咁係超過3.5年以嚟首次咧係少過10萬個。稍後我哋都會請嚟測量師同大家分析一下未來潛在供應情況。
3: 食環署咧早前喺土瓜灣街市一個攤檔嘅魚缸水樣本。是发现到霍乱弧菌，有专科医生都指出感染到霍乱可以不只是吐泻，都可以有部分严重的个案出现脱水，最重要好像是吃海鲜一定要煮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专科医生的提醒。
2: 喂哺母乳对于 BB 来说更加有益，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了。医管局就说喂哺母乳其实对于妈妈同样有好处的，因此呼吁更多的妈妈可以参与捐赠。一会间的特写环节，我们也同样会请来两位妈妈去分享下他们喂哺母乳的感受，以及对于社会上包括雇主多加支持的期望。
3: 国际方面，我们会讲下足球。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就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足协表明反对，至于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足球运动这种普世价值，反对一方都质疑是不是或者应该用银码高低去作为一把尺呢？这个问题不同地区出现球技以外的较量，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面对长期的经济压力，对于生理结构原来都会造成不少长远的影响的。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承受住财务上的压力，经常都担心经济的状况的话，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的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要改善贫穷状况，有助民众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到亚马逊嘅升势带动。 道瓊斯指數收市報52485點，升276點，升。

0: 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亚马逊急升超过15%，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支持业绩表现，增强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支出的信心。Alphabet 升近7%，微软、Meta 和 Nvidia 升近3%或以上。不过苹果就急跌了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而部分的晶片股下跌，美光科技跌近6%。全个星期计，道指结束了3个星期跌势，升超过1%。纳指升近1.6%，标普500指数升近1.1%。七月份道指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就跌了3.2%。标普五百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了2个月。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29点，升17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升2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68点，跌29点。全个星期计，德股就累计上升了2.1%，法股升1.6%，英股升1.2%。至于七月份就分别升2.5%、近1.3%同埋3.5%。当中法股和英股都是连升了4个月。美元对日元跌了超过1%，延续之前一日的跌势。美元至日内高位160.87日元，急跌至到157.6日元。日本当局星期四入市支持日元，日元单日升了超过2%之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多间银行可能会在星期五干预日元，并要求交易员为今后的行动做好准备。美元指数在100的水平增持，一度跌穿99.7，收市报99.812。今日星期累计跌了超过1.6%，是一月底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至于七月份亦都跌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升超过1%，有报道指部分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迫返航，加剧了市场对于全球原油运输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升幅1.2%。纽约期油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近1.3%。七月份报油累计上升了24%，纽约期油就升大概20%。金价回落，现货金一度跌了2%，低见每安士4,020美元的水平。收市报4,040.94美元，跌幅1.5%，七月份累计升了近1%。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7美元，跌幅近1.3%。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在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近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腾讯和京东都升了超过1%。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科技指数报4,829点，升了0.5%。全个星期恒指升了921点，累计升幅近3.7%；科指累计升了4.3%。七月份恒指急升3,000点，升幅达到13.1%。至于科指就升大概8%。房屋局公布，未来3至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 有分析指，目前的单位供应量虽然是多，但是未见影响入市气氛。由罗伟浩报道。
1: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三至四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三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2: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讲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上去相对都是多，但是呢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1: 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概17%，母公司恒隆集团中期盈利就上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派0.12元和0.21元。恒隆表示，本港的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迹象。由任浩峰报道。
3: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亿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亿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內地和香港業務分別佔整體收入60%和40%。以業務劃分，物業租任升5%至49億元，內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來自香港的買樓收入增加，整體物業銷售急升超過5倍，貢獻超過10億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4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2亿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4: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嗰啲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邊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3: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不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的刺激措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這次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0: 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5%。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等等嘅问题。
0: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香港五年规划房屋专题讲座。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本港举行嘅足球盛会以及访港旅客等等嘅议题。
0: 而香港足球盛会其中一场赛事啦，曼城对国际米兰就会喺今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
1: 嗱，听日咧就系全民运动日2026，康文署咧会喺今明两日啊开放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

0: 美国有艺术机构咧翻新咗一间停用咗嘅医疗中心，咁原址咧系开办咗一间咧情绪医院，俾参观者咧感受唔同嘅情绪，去沉淀一下心情噶，希望可以咧佢令到佢哋咧正视内心嘅创伤。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从年轻的时期开始，如是担心财务的状况，或者是越承受财务压力，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应该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消除贫穷，是有助维持民众的身心健康。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百物騰貴的年代，不少人可能都擔心生活成本上漲，影響購買力和生活質素。英國有研究發現，經常憂慮財務狀況，除了構成心理壓力，更加可能對身體和大腦造成傷害，導致記憶力下降和認知功能減弱。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找了超过2700个1946年在英国出世的成年人，持续追踪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定期收集他们的收入、账单支付情况等财务数据。结果发现，如果受访者在36岁至53岁之间持续低收入，他们53岁的时候大脑的语文、记忆和运算速度表现明显较差，当踏入69至71岁的时候，长期忧虑财务状况的人整体大脑体积会缩细。团队表示，面对长期经济压力的男性、童年家境差的人，以及带有阿兹海默症高风险基因的人，在金钱压力之下大脑受损幅度较大。团队推测，经常忧虑财务状况的人，大脑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长期偏高，引发脑内的慢性炎症，亦都会对负责记忆形成和空间学习的海马体造成损伤，最终对生理结构造成长期伤害。伦敦大学学院终身健康与老化中心教授帕塔莱表示，支援面对财务困难的人并减少贫穷人口，有助预防民众未来患上认知衰退和失智症，建议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和配套消除贫穷，以维持民众身心健康。懂得放低、释放自己，有助舒缓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美国有艺术机构开办情绪医院，透过艺术装置带领参观者感受人类的复杂情绪，借此沉淀一下心情。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一间由慈善组织创立的医疗中心，在1856年建成，旨在为贫困人士提供治疗，但在2020年因为破产关闭，随后由私人投资者收购，计划改建为无家者收容所和精神健康设施，首阶段预计今年稍后启用。在正式启用之前，一间艺术机构获批准在有关设施内开办艺术展，邀请70位艺术家将这间前医疗中心转化为情绪医院，展出内容涵盖医疗创伤、家庭创伤、气候变化和移民拘留等作品。参观者入场的时候会戴上象征病患的橙色手环，又穿着白袍。

0: 名为心情摇摆医生和感觉良好医生的策展人员引导办理入院手续，其后接受评估，看看内心的感受是否健康。来参观展览的女子沙朗表示，自己曾经患上饮食失调，入院调息之后好翻。她认为展览打破传统医院的冰冷和孤立，深刻展现人类共有的情感，令大家无论痛苦定是快乐都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从中获得慰藉。展览其中一个策展人萨克斯就说，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大家都需要一个能够处理情绪的场所，希望情绪医院可以令参观者正视内心的创伤，而不是逃避。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5.9%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0.6%。第二季經濟增長的亮點是來自對外貿易，貨品出口總額錄得28.8%的實質升幅，較第一季進一步加快。政府發言人說，展望未來，香港經濟下半年預料會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需求旺盛，將會繼續支撐商品出口，服務輸出亦都受惠於訪港旅客持續增長，以及對金融商業服務的穩定需求。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就分析說，第一季 5.9% 的增長其實是一個特殊的大幅增長，就算本季回落到 4.3% 都是屬於偏高的數值。商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是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跌穿10萬個單位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熟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现场视察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粤港两地政府将会在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一则报道关注一宗法庭消息，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了16岁的女童，借玩猫为由邀请对方到屋企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同埋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责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的行为。

0: 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醫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風險通報，當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醫院錄得26宗風險醫療風險事件，包括一名病人連續42日被遺漏處方藥物。另外今年首季亦都有7宗嚴重的醫療事件，3宗是屬於錯誤部位施行程序個案，其中是涉及一名接受橫結腸造口手術的病人，造口位置錯置於胃部，病人最終離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輸尿管道是被誤當成是阻塞的導管拔除。其他嚴重醫療事件還包括有3宗手術後在病人體內遺漏用具，相關的用具包括有紗布，還有4毫米的鑽頭末端。《東方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質量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進行第27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的時候強調，十五五時期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新時代強軍思想，強化政治引領，深化創新發展，高質量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如期實現建軍100年奮鬥目標，推動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戰略支撐。文匯報報導。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屿山一间食肆在去年九月有灭火筒突然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处事后揭发，有62岁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造假，怀疑未有亲身检查灭火筒就发出装置和设备证书。餐饮业内人士说，餐厅年检只能够相信承办商的专业。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听一节新闻之前咧，系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45分。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仲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郑浩景报道。
2: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0000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

0: 加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优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五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号，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欧盟各国大使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法移民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形容是重大突破。张曼贤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还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哈马斯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重申协议是一项重大突破，一直没有人认为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可能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协议表示欢迎，不过他强调要让协议生效，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落实到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指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仲讨论紧，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 粵港兩地政府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陳曉慶報導。
3: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正式交付特區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實施管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港方口岸區視察，巡視不同樓層同設施，聽取各部門匯報設施準備情況，並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推進口岸開放前的各項籌備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4: 整体来讲呢，那个大楼呢个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啦，同好多嘅大型建筑一样啦，是会有些少嘅執漏工作去进行啦。我哋其实就住入面嘅唔同嘅项目嘅测试，其实来讲緊嚟緊呢係差唔多有20个唔同种类嘅测试要做嘅。例如一啲系统嘅测试啊，例如一啲嘅反恐测试啊，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呢啲大大小小嘅测试呢可能係过百。我哋希望呢啲小型測試能夠暢順嘅話咧，就進行一啲大型嘅，包括係聯同係深圳方面嘅一些嘅跨境嘅一啲嘅演練。呢、這個講嘅演練咧，可能係過萬人演練嚟嘅。
3: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到訪皇崗口岸，同局方、運輸署及路政署人員視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將會設7条專營巴士路線。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喺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话：，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嘅建设，为接下来嘅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94美元，卖出4044.39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1至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45。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2: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一哥之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好，好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中，已经有6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一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娜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围正赛。 下个月28号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同埋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展开。男单冠军将喺10月6号有结果，女单决赛将喺10月11号上演。篮球方面 ，NBA 球队金州勇士同老将格连达成续约协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达成嘅系一份1年2770万美元嘅合约。格连之前放弃执行自己下个赛季同样价值2770万美元嘅球员选项，成为自由身球员，帮助球队腾出薪金空间，寻求勒邦詹士加盟。但詹士最终拣咗费城76人，冇选择加盟勇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讲下足球。国际足协日前是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都引起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是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更加是扬言杯葛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
1: 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认为如果是得到落实的话，有助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和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国际足协回应就说，虽然是受到以欧洲足协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将会继续推进有关的磋商，以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够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国际足协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间公司的部分股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提案将惠及国际足协全部211个成员协会，若果支持提案，每个会员协会将获得$40,000，但是需要在今年9月19日之前签约。恩芬天奴说，今次是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之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且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提案公布之后，在足球世界引发广泛讨论，不过钱似乎打动不到有关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欧洲足协。欧洲足协在当地星期四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明坚决反对国际足协的提案，扬言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会杯葛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声明指出，欧洲足协和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而明确拒绝国际足协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协赛事的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又指世界杯绝不能够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强调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除非提案被彻底废除，而且国际足协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永远不向私有产权、开放治理权或旗下赛事，否则所有欧洲足协旗下会员协会代表队将绝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协的赛事。欧洲足协更加在声明中批评国际足协决策流程有欠透明，今次这项提案并未和其他足球管理部门协商，属于黑箱作业。反对的还包括其他地区，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发声明，说将否决有关提案。旗下41个会员协会对于提案缺乏正当程序、被人为设定极短签约期限，以及未经相关国际足协治理机构审查或批准等问题，表达深切担忧。亚洲足协亦都在声明中说，对国际足协提案未被征询意见，而且文件未经内部讨论就进入公共领域表示失望，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该获得充分信息及足够时间，以对提案作出全面评估。

不過印尼足協主席托希爾就公開表示支持，認為提案若果能夠落實，將會為印尼等發展中國家的足球基礎設施及青訓發展帶來至關重要的額外資金支持。綜合體育經濟學家與體育專家的分析，今次事件可能與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的政治考量有關，將於2027年競逐連任的他尋求透過向每個會員協會發放巨額發展基金作為大利是，輕易鎖定非洲及亞洲等非歐洲地區的絕對多數票，這樣做既可以憑票數優勢強行通過提案，同時能夠提早為自己連任換取鐵票。即使歐洲足協55票全數反對，亦都無法在機制上阻止提案通過。不過若果國際足協一意孤行，代價將會非常巨大。一旦歐洲及部分反對提案的中北美洲會員協會落實杯葛，到時世界盃將失去英格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傳統勁旅，商業價值將徹底崩潰，最終可能導致國際足球體系步向實質分裂。

0: 回本港了，为人父母当然希望仔女会健康成长，喂哺母乳相信都是其中一个好选择。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就说，母乳是容易消化和吸收，亦有很多抗体，长远是有助减少 BB 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对妈妈来说都有好处的，除了可以更快修身之外，日后患上乳癌、卵巢癌等等的风险亦都会较低。
1: 当局去年成立了母乳库，截至到昨日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计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700多名的初生婴儿受惠到。医管局都呼吁更多人参与。有在职妈妈就说，三名仔女都有吃到母乳，认为除了家人之外，雇主和同事的支持同样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欧女士有三个小朋友，最大的已经13岁，最小的10个月大。她说知道喂哺母乳有助增强小朋友的抵抗力，所以三个宝贝她都坚持用母乳喂哺。她亦感谢雇主容许她带埋 BB 翻工，方便喂哺母乳。她呼吁其他雇主都可以为喂母乳的妈妈提供更多方便和支援。
3: 其实由我第一胎的时候，哥哥的时候已经有喂人奶啦。咁佢嗰阵时我喂到30个月啦，妹妹咧就喂到大概岁半。我嗰阵时直情系怀孕嘅时候都有继续喂人奶嘅。弟弟10个月，而家仲食紧人奶噶。咁我系一个双职妈妈嚟嘅，咁我有一个好好嘅老细啦，佢帮我带埋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我系边喂人奶边翻工嘅。当然啦，唔系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带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有时好多时，我觉得唔同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同佢老细去倾下，喂点样样。可以大家協調，係有時遇到的問題就是可能是公司會不會有一個適當的空間啦，會不會有泵奶的位置啦、儲存的地方啦、消毒的位置啦。
2: 另一位同樣有喂哺母乳的林女士，本身是沙田威爾斯醫院的助產士，她的 BB 而家6個月大，喂哺過程都遇到一些困難，不過有家人和同事的支持令她堅持下去。
4: 我 BB 就今年的年头出了世啦，咁而家6个月大噶啦，而家我 keep 住都喂紧母乳，压力就真系还好嘅，我谂都真系冇乜嘅，最紧要其实系屋企人嘅 support 啦，先生啊，同埋奶奶啊、妈咪啊嗰啲都 support 得很好嘅，同事之间都会可能一翻工就会问我啊，你会几点泵奶啊咁样啦，咁就就翻我嗰个食饭时间，再加泵奶嗰啲时间。
2: 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指出，大部分妈妈都明白母乳的好处。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服务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由产前教育、产房母婴肌肤接触到产后助产士指导，为妈妈提供持续性支援。他指出，母乳对 BB 和妈妈都有好处。
5: 母乳其实是对 BB 是最佳的食物，对 BB 来说咁係容易消化啦，容易吸收啦，咁亦都有好多抗體，尤其是喺初乳裏面，咁可以幫到呢 BB 喺個免疫系統未發展成熟嘅時候呢，好似一對冰去幫 BB 去抵抗疾病，去減少一啲感染嘅情況，例如上呼

0: 呼吸道感染啊，或者系肚泻啊，或者系中耳炎呢啲情况。咁啊，除此之外，对 B B 长远嘅好处咧，系可以减少到肥胖同埋咧系糖尿病嘅风险，同妈妈嘅亲子关系亦都会更加理想啦。咁对妈妈，妈妈啱啱生完 B B， 尽快开始喂母乳嘅话咧，其实可以促进到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大出血嘅机会，咁亦都可以减少咧系贫血嘅情况。咁啊，长远啦，妈妈咧修身咧可以收快啲嘅。快啲咧復原翻你生 B B 嗰個身體嘅狀態啦。咁除此之外，乳癌、卵巢癌、二型糖尿病同埋係血壓高嘅風險咧，都可以相對減少嘅。
1: 不過黃思琪亦都話，喺某啲情況下喂哺母乳未必適合。
0: 絕大部分嘅媽媽咧都可以合適係喂母乳俾佢自己嘅小朋友。咁當然啦，有一啲時間可能媽媽身體上面有啲唔舒服，可能需要長期食藥啊，或者一啲病，某啲藥物係唔合適喂人奶嘅時候咧，可能就暫時或者係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喂俾 B B 啦。咁另外 B B 可能咧都有機會，可能有一啲新生嬰兒可能代謝病嘅情況，母乳可能是未必合適的。
1: 黄思琪话，医管局会继续透过母乳喂哺诊所同热线服务，为出院后遇到困难的妈妈提供专业协助。另外，去年成立的母乳副捐赠量达标，已经惠及不少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
2: 时间来到朝早7点24分，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45分。本港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3: 跟住我哋关注下健康，小心祸从口入啊！食环署早前喺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嘅鱼缸水样本系发现咗霍乱弧菌，有关嘅摊档咧已经被勒令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
2: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话啦，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系部分严重个案嘅病人咧系会有系洗米水状嘅大便同埋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咁佢话，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之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受感染。听他怎么说。
4: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的途径，所以如果我们饮用了或者吃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水呢，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係、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咧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咧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2: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4: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5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2至3日。但我要強調的就是很多受感染的人士呢，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的，除了可能有輕微的吐瀉和腹痛之外，那自己自自然然就可能會好回。但是呢有些比較嚴重的個案呢，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你排出來的大便呢出現一些大量水漾性的腹便，或者我們俗稱洗米水的大便，通常個肚咧就唔係好痛嘅，但係咧偶然咧可能會有啲嘔吐。咁如果我哋個身體短時間之內咧係有大量水分流失咧，咁係可以導致到脱水現象啦，同埋咧導致到我哋有電解質嘅失衡。咁電解質失衡咧會出現啲咩咧？就係我哋啲肌肉會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腳嘅小腿啦。咁脱水嘅情況下，個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壓偏低，同埋個脈搏會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

0: 我哋唔能够及时补充适当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电解质咧，我哋其实可以出现啲急性嘅肾衰竭，同埋代谢性嘅酸中毒，同埋即系可能出现一啲低血压嘅休克嘅。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其实大家一定要留意。
1: 霍乱弧菌啊，系唔系容易被消灭嘅咧？
0: 霍乱弧菌本身咧，唔系好耐热嘅。煮食嘅时候咧，尤其是啲海鲜咧，你只要系即系煮熟佢，尤其是啲贝壳类食物，其实咧就可以杀得死嘅。关键点咧就系话，任何呢啲即系海鲜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1: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噶？
0: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1: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0: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那個清洗一下，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

0: 開放，伊朗並唔控制有關海峽。較早時，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發聲明，話由於美軍在相關海域持續採取侵略行動，霍爾木茲海峽已經無法正常通行。另外，國際航運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網站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當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數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達到 7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探讨嘅议题咧，先讲下房屋供应。房屋局咧系公布本港未来3至4年期间可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量是回落至到96000个，就是超过3.5年以来第一次少过10万个。
2: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预计，在有关供应当中大约91%都是属于中小型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私人住宅的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有测量师咧系认为现时单位供应量仍然算系多，但系未见到影响到入市嘅气氛。相信将来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可以吸纳到有关住宅供应。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访问咗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噶，听下佢嘅分析。
4: 我相信如果你提现一个数字咧，当然是反映咗近期个市况是回暖翻啦。你见到个货尾单位都是跌破20000伙，大概19000伙嘅。咁所以去库存是其中一个因素，令到整体嗰、那个由3到4年嗰个供应量咧系减少咗。咁当然另一方面就是个施工量都是有所调节嘅。咁当然你话落成量可能点解都冇乜，之前都冇乜太大调节，哇，都几高个水平。个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施工嗰个过程都系都在。在於嗰個自己係發展商個土地儲備啦，或者政府投嘅地而顯身啦，咁所以變相呢方面就都只可以可能喺施工方面做一個調節咯。咁所以我哋睇到整體嚟講，其實都會有機會係有下調嘅趨勢嘅。雖然我哋睇到啦，政府差估處去6月份嘅數字咧係連續13個月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私人代理商數字咧，7月份咧其實嗰個樓價係有少少回跌嘅，亦都係近依年幾咧第一次有個回调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都系整体个市场气氛因素影响啦，就即系包括之前嗰、那个股市嘅波动啦，同埋个息口嘅大家预期可能有机会甚至会加息啦吓，咁呢啲短期因素，咁但系整体个我觉得全年嗰个去库存个速度咧，其实都会点都比上年快啦，我相信有机会突破20000伙啦，即系关于一手嘅成交，而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咧就未来3到4年嗰个整体嗰个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
5: 个楼价咧上半年咧已经累计升咗大概7至8%啦。喺个供应嘅层面上面去睇，而家货尾量或者系潜在嘅供应量要回落到去一个咩嘅水平，先至能够支持到楼市有一个比较平稳嘅发展咧？
4: 我哋嗰个累计升幅咧都成7.88%，咁其实即系话而家个。供應量咧，大家睇落去相對都係多，但係咧，大家都唔影響住個入市個氣氛嘅，所以我反而唔會覺得話個個供應量要再跌翻幾多先至可以再平穩啦。反而我自己覺得而家如果對比嗰個一手成交嚟講，我哋供應係充裕嘅，但係亦都唔影響再市場嗰個氛圍。反而我自己覺得都係支持繼續積極造地啦，咁可以俾長遠嗰個供應咧有 個更加好嘅一個叫 cushion 啦。其實可能我哋將來人口唔係講緊有七百幾萬嘅，可能都去到要10,000人口先再承載到北都整體個發展。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長遠嚟計咧，嗰、那個供應量而家供應量咧，第一件事個正面個因素就係佢都冇影響到大家嗰個入市意欲啦。咁調翻轉即使個供應量其實將來再多啲咧，其實都

0: 未必會太多個擔心，因為將來個預計人口可能有機會會有進一步提升。
1: 早年咧就個市況麻麻地嘅時候咧，政府都停止咗賣地，或者係發展商喺發展一啲項目嘅時候，可能都放慢咗佢哋嘅步伐啦。咁會唔會話擔心反而個供應量會進一步回落嘅時候，反而可能會出現一個供不應求，有個供應缺口咁樣出現呢？
0: 我估個原因係而家嗰個供應量，其實政府嗰個長遠規劃啦，其實嗰個供應量係足夠嘅，每年一手嘅成交過20,000伙已經係相當之理想。咁而家我哋講緊係接近30,000+伙啦，個中位數嘅平均數。咁所以即使個供應係回調嘅話，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同嗰個需求匹配唔到嘅。同埋另一樣嘢啦，我哋而家睇係按住700,000+人口去理解嗰件事，個北都發展商供應又多咗，但係長遠嚟講，我哋嗰個吸納嗰個人口咧，可能亦都唔係講緊而家700,000+啦。短期嗰個供應睇落去係比我哋需求大少少，咁但係實質上咧，可能我哋將來需求咧係比而家更加大。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中期嘅理解嚟，五年去睇啦，暫時我睇唔到而家有一個任何供求失衡嘅問題咯。
1: 咁會唔會預期即係未來政府嘅土地供應上面都會以係北都嘅土地為主？會唔會話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土地來源我哋可以留意？
0: 其實你留意到政府近期咧都積極去考慮市區重建嘅情況嘅，例如你見到政府亦都提及到就係話一啲地積比嘅互換啦，可以喺原址度提升個地積比，甚至將地積比係換去例如北都嘅發展啦。你睇到近期政府攞出嚟嘅土地都唔係單純係喺北都嘅，就算係市區啊，或者以往我哋叫個新市鎮區啊，例如荃灣啊、沙田大圍等啲地方啊，我哋都會有供應嘅，咁所以但係個比例上當然一定唔會係同北都係成正比啦，因為始終一個係新發展區，一個係舊城改造咁樣，一個係更新咯。
2: 我哋繼續關注下本港經濟。政府咧，琴日係公布根據預先估計數字，今年第二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4.3%，第一季升幅咧係5.9%。咁經季節性調整而作雙年季度去比較咧，就比起第一季實質下跌0.6%。當局都形容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指望下半年繼續穩健增長。
3: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的基数较高，令到经济增长咧系睇嚟似乎系放缓，但系整体表现其实依然理想。不过油价上升影响到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系出现回落。咁佢话啦，虽然外围局势同埋油价波动带嚟不确定性，但系市场普遍都开始免疫，对于下半年嘅经济增长表现感到乐观。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袁伟基，听下佢嘅分析。
4: 第一季嗰个系特别好嘅啫，而家我哋嘅第二季嘅升幅系4.3%咧。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较咧，已经系高过晒佢哋噶啦，即系高过2024同埋2025年咁多个季度嘅表现噶啦。所以4.3%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高嘅数字嚟噶。不过你因为始终第一季嗰个数字比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个数字比较细咗啲。咁我哋睇翻嚟讲咧，私人开支嗰度咧个上升幅度咧系2.6%啦。第一季咧就係4.9%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始終我哋嗰個地緣政治問題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話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咁所以上升嘅幅度其實都上升咗2.9%噶啦，上升嘅幅度就會細咗啲咯。我哋睇到，咁另外就係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嗰個數字咧。是細咗嘅，因為上一季18.3%嘅，咁你今季其實得翻4.6%嘅啫，其實都係一個高嘅數字啊。咁但係我哋睇到開始放慢㗎啦，咁即係話 AI 嗰個熱潮啊，我哋喺嗰個資本投資嗰度咧，慢慢就要趨向成熟咯。我哋可以咁講啦。比較最亮麗嘅咧，就一定係出口㗎啦。但出口我哋仍然係比上一季仲要高。就是今次是高到是 28.8, 上一季是 23.8 啦。正常的我們始終都是靠一個所謂出口帶動的。因為我們現在出口來講主要就是以空運啦。第二樣就是會是一些所謂貴價的所謂晶片啊、機器啊各方面啦。那我們看到晶片那個數字呢是不斷上升的嘛，即是那個價格不斷上升在第二季那裡。那所以就推動了呢你整體出口那個離岸價呢是向上升的。那這個就是主要帶動我們現在那個經濟我們看到。反而服務輸出那方面呢，因為遊客的數字

0: 已經差唔多全部回升曬啦，啊，即係去翻差唔多高峰期噶啦。金融嗰邊亦都舊年做得好好啦，咁所以慢慢就會平和翻咯。上升嘅幅度就係上一季就 3.3 啦，服務輸出今季就 3.4 咯。所以整體嚟講，個經濟其實都係好嘅，而且都係由我哋出口帶動咯，可以咁講。
1: 點睇下半年嗰個表現咧？會唔會調整對於全年經濟表現嗰個睇法啊？
0: 其實下半年的經濟表現呢，我們都真的好看那個中東局勢油價和息口的取向的，因為始終現在都未知道中東局勢對於油價影響會是怎樣，還有個息口會不會上升呢，因為一路來講都是沒有上升到的，看到個息口，但是我們看到這件事就是說出口應該仍然強勁的，因為始終人工智能那部分的帶動全球的經濟呢，對於晶片的需求各方面仍然是在這裡的，所以看下去呢，未來兩季呢應該都是保持大約平穩啦，因為政府個預測咧係 3.5 嘛，最高嘅，即係我哋頭兩季已經高過 3.5 噶啦。如果我哋第三季仍然係高過 3.5 咧，政府可能咧係要調高嗰個全年嘅所謂經濟預測添。
1: 都睇到近期樓市都升啦，其實預計嗰個財富效應幾時先會落到經濟上面咧？
0: 財富效應咧就要花一段時間嘅，始終都係，因為而家所謂升咧，實際上由高峰期已經跌咗三成，再回升翻少少啫嘛。咁所以你話有一個好大嘅財富效應咧，基本上咧就係最花一段時間咯，係咁講。咁但係回升咗個勢頭係好嘅，最重要睇市民點樣睇啦。啊，如果市民覺得呢方面嗰個勢頭係好嘅，對嗰、那個即係財富有翻信心嘅咧，咁自然我哋就會反映翻喺私人消費嗰度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未睇到啊，同埋始終有個息口嘅限制喺度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最后的息口跟住下半年会怎样走法，始终有很多我们叫做不确定因素，当有不确定因素呢，市民的消费啊投资的方面呢就会趋于审慎的。但是现在看起上来，因为市民呢或者整个市场呢对于这两个因素来讲呢有些少免疫了已经，因为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仗就打过了，是不是话加息又话咗咁耐啦，虽然系有一啲所谓系不确定性喺度，但系亦都有一个免疫性喺度，因为大家都预咗噶啦。咁所以我个人对于下半年嚟讲咧，那个经济增长咧都仲系乐观嘅，即系去到四啊，3.5到4之间啦。咁所以我估计，个人估计啦，就政府喺第三季之后咧系要调高个全年经济增长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3: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消息指美方再派代表访京，商讨习近平计划访美行程。商报：香港第二季 GDP 按年增4.3%。星岛日报：新楼潜在供应再缩水，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八大暑期课程受热捧，游学香港响名堂。
2: 明报的头版是驳回有间少女定罪上诉，上诉庭话同类案件催增。东方日报，婴儿捉食出棉花球，九个月 BB 女险啃喉。大公报，建军99年，人生中最光辉的十分钟。信报，港股七月弹13%，冠绝全球。大摩是继续唱升。经济日报，亚马逊云业务竞争，五市上涨15%。
4: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的5.9%的升幅有所放缓，也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0.6%。 第二季經濟增長的亮點是來自對外貿易，貨品出口總額錄得 28.8% 的實質升幅，比起第一季進一步加快。政府發言人說，展望未來，香港經濟下半年預料是會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需求旺盛，將會繼續支撐商品出口，服務輸出亦受惠於訪港旅客的持續增長，以及對

0: 增長相信是會繼續維持。商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房屋局的數據顯示，未來三至四年私樓潛在供應連跌兩季，最新回落至96,000伙，當中中小型單位佔超過九成。私樓潛在供應創了近四年的新低，兼跌穿100,000伙的關口，主要是已經批出的屬地可以隨時動工興建的單位，是減少了 15.79% 所導致。房屋局发言人话：，随住政府持续有序咁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到四年嘅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系会维持喺较高嘅水平。报道亦都引述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咧，数据系反映咗供应已经由持续攀升转为高位回落嘅格局，而唔系短期波动。现楼货尾连续五季下跌，系显示发展商去库存嘅进度咧系理想。佢就相信咧，下季卖地计划系会有大型项目推出，对补充属地储备具有正面作用，有助支持楼市长远健康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受惠于住宅楼价回升，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的宗数显著回落。金管局公布第二季末负资产的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比起第一季末是大减 61.9%， 涉及的金额亦是按季少 64.4%， 至到去196亿元。业界就分析认为，展望下半年楼价如果是保持升势，负资产个案有望是跌破1000宗。有分析就说，楼市自六月起出现阶段性整固，物业交投放缓，预料按揭申请量有所回落，但随着发展商恢复推盘的步伐，楼市气氛逐步回复，可以带动楼市交投量连带按揭的申请量上升。信报报道。
1: 关注一宗法庭上诉案件，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一名16岁女童，借玩猫作为理由是邀请对方到他家强奸。男子早前是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是判监8年。其后他是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是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在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到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是有核心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让到用户举报犯罪行为，尤其是而家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的环境，社交平台都应该出示警告标志和安全资讯，以提醒公众注意已知的危险。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系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系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粤港两地嘅政府将会喺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嘅条件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引述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考试及评核局公布2027年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

0: 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是需要缴付较高的科目费，以报读六科来计算，考试费是达到11,276元，比起持身份证的人士是多7,500元。至于持有身份证的本地学校考生和自修生，缴交的考试费和报名费上调大约4%。考评局话，基于用者自负和公平原则，不同考生按照不同幅度调整收费，以全面反映举办文凭试的整体实质成本。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质是为仔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去年是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的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非不合理，亦都不构成歧视。教育局对裁决表示欢迎，重申有关的判决并没有改变到本地生的定义，只是涉及到受养人子女修读政府资助学位的时候的居港要求。如果受养人的子女自费修读学位，就不受居港要求的限制。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在今年的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的导管被误当成阻塞导管拔除。其他的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的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用具包括有纱布和4毫米钻头末端。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收紧低收入者借贷的措施，首阶段是在今日开始生效，包括按借款人每月收入设有还款占入息比率。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近两个月涉及外融借贷的坏账率是增加，是有10多间已经是暂时停止相关的借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就话，有外佣在新措施推行之前是大笔借贷，部分并非是急需要周转，而是趁近期菲律宾披索是对港元汇率比较好，认为预先借钱回乡买楼买地是比较着数。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4.3%，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孕育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第二季经济预估增长4.3%，虽然维持扩张，但上半年主要是外贸受惠人工智能需求表现亮眼，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已经显示到是乏力。接下来 AI 或者放缓，加上美息趋升，本港是更加需要加强对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潜在挑战。展望下半年，香港面临全球科技的周期变化，怎样参照内地中央的宏观政策调整自身，是本港破解下半年逆风的关键。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就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的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并且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随住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和瑞芯港创科走廊的核心接点。评论认为，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话，去年本港录得系1019宗自杀个案，创2020年以嚟新低。但系儿童及青少年组别嘅情况就明显恶化，青少年自杀率逆势攀升，成因固然复杂，但系家庭焦虑、教育竞争同埋对未来嘅不确定感，都系不可忽视嘅因素。香港唔单止要回答青年点样看见未来，更加系要思考人工智能嘅时代，教育、工作同埋人嘅价值应该点样重新定位。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喺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认为，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定定票价都值得仔细去思量。政府官员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更多元的策略。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是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为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